0: 刚才你说，他现在4个月大，俩月以后咱俩同房，到时候你再多一句废话，我立刻摔死你儿子。既然圆不了房了，那老子找兄弟们喝酒去，你想不想喝？让他们给你端酒菜来。
1: 给我媳妇儿上酒上肉。

0: 这是二寨的规矩，逃跑按奸细处置，熬出心肝肺下油锅炸。
1: 二当家的，你误会了，我是怕孩子吵着你睡觉。

0: 他挺急的，要不现在见见。各位，夫人今儿有事儿，你们先请回吧。各店铺的盈亏，请明天再来禀告夫人。
1: 是。

0: 不是，
1: 回来了。啊，
0: 夫人，三少爷让我替他给您请安。
2: 啊，快说，严宗怎么样？有书信吗？啊，
0: 三少爷没有写信，不过有要紧的事儿让我传话。
2: 什么要紧的事？
0: 回孝兴的事儿。这事要是办成了，三少爷不日就可就任孝兴县长。
2: 严宗他在省城仕途走得这么顺，就让他好好干，回孝兴干嘛呀？哎，
0: 夫人，三少爷说他在省城当官就是为了回孝京，他不扳倒洪县长他誓不为人啊。
2: 这好不容易走上正道，还记着前仇，非跟那姓洪的作对，这又何苦呢？
3: 夫人，三少爷这不是惦记着龙家吗？他要替您撑腰啊。哎呀，
2: 他的仕途重要，我这就给他写封信告诫他忘记过去的事情，好好在省城当官。哎，
0: 夫人，这可不行。三少爷想到你会这么说，他让我告诉您啊，如今他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
2: 什么意思？哎呀，
0: 这些日子三少爷上下活动，这七十二拜都拜过了，就差这一哆嗦了啊。而且

0: 消息已经传了，洪县长已经知道三少爷的用意了。万一不能取而代之，让洪县长继续留在孝兴，那他肯定会回来报复，狠狠地收拾龙家。
1: 那他派你回来，究竟要干什么？
2: 都怪我当时心思手软，给龙延宗留了口气，埋下了祸根呢。老爷，你看看，你看看。这二位都是跟我同年为官的挚友，两封信一起来了，让我提防着龙延宗。
3: 龙延宗有什么本事还提防他？
2: 这信上可说了，龙延宗在省城是上蹿下跳，两个月的时间升迁了三次。他们龙家有钱，他龙延宗上下买通，告我的刁状，还履新。一旦让他得了逞，那就是我洪某人被免了官，他取而代之，太可恶了，实在是太可恶了。
3: 那怎么办啊？我也没少得罪他呀，一旦你倒了霉，我也得跟着。哼，
2: 我洪某人为官多年，两袖清风，在孝兴我虽未见其功，但老百姓安居乐业，我也没出什么差错啊，我还就不信了他龙延宗他能扳得倒我。
3: 洪县长，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呀，您不行打听打听，到底他找您什么茬？
2: 有道理。给我接省城，对，冯长官行政助理，孙主任的专线。
1: 延宗年轻，意气用事，他有这么个想法呀，我觉得不太周全，想听听各位长辈的意思。
4: 就凭这么快当上了官，我就信得过延宗？
5: 官场上混得也挺顺，也没忘了回孝兴啊，给他亲舅爷报仇，这是孩子孝顺。让咱们仨抻头办这事儿，是孩子认亲。
4: 嗯，没错，亲戚嘛，就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到什么时候啊，都是一条心。嗯，
6: 延宗啊，还惦记着回故乡来当官，就说明这孩子心里顾家。
5: 嗯，延宗这个主意也高明，联络孝兴的商贾富户，告洪灵志的状，这有何难啊？啊，我来办。
4: 我也愿意跑腿，毕竟啊我姓龙，有些人家呀会给我面子。
7: 老哥哥，我年老体衰，腿脚不便了，我就负责在家写告状信。
1: 照各位长辈这么说，你们都觉得延宗做的没错？
7: 何错之有呢？非但没错，咱们龙家子孙已经好些年没出他这份子了。
4: 哎，就是，延宗啊，大智大勇，四叔公，我是佩服。
5: 延宗啊，是咱龙家后辈中的佼佼者。他若是回孝兴当县长，咱龙家振兴指日可待。
8: 哎呦，我说呢，我说怎么又把那几个老东西给请回来了？这龙延宗野心还真大啊，想回孝兴当县长。哎呦，这要是让他得了逞，我在龙家可就翻不了身了。
9: 哎呦，怕啥？大舅爷的官不是比他大吗？
8: 官儿再大，离那么远，那管什么事儿？不行。我得给我哥哥写封信，再怎么说喜功是他儿子，他不能不为他儿子的将来着想呀。我就不明白了，洪家家底这么厚，我哥哥他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1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

0: 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

0: 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1: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

0: 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

0: 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1: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有人说我不仅仅是时间的刺客，我是时间的超级杀手。很多也会问我，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我很坦白地说，好难。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多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因为我是感叹号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方法论也摆脱了它的春天，而在于它从来都在。
9: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0: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啊。
6: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0: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11: 对啊。
10: 对。
0: 那你现在又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6: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12: 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0: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6: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寻找那一世
17: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13: 哎，哇！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了困了，喝松朋克。

0: 严宗兄，严宗兄，范正远，什么万专员啊？咱们是实在亲戚，以后你叫我大哥就好了。
1: 严宗怎么敢和万专员称兄道弟呢？我是你大哥的大舅哥，你不叫我大哥，难道不认这门亲戚？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就是怕让外人听见说我龙岩宗对上方不敬，怕谁听见？这儿有外人吗？嗯，
3: 那恭敬不如从命，那就好。
0: 这就对了。我听说你老家孝兴那儿有很多的商贾富户、小官小吏什么的，最近都在写信告洪灵志的状，仿佛是有人精心安排，是兄弟的手笔吧？
3: 啊，您这是听谁说的？我怎么会？都是实在亲戚，跟我还隐瞒。哎呀，你们龙家和姓洪的结了仇，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我妹妹都告诉我了。刚才大帅可是拍桌子了，骂洪灵芝是王八蛋。
2: 真的？
3: 不日上方将有新的部署。
2: 如果上方对洪灵芝不满的话，严宗愿意为政府分忧。
3: 你就不怕耽误了仕途啊？你这么年轻留在省城，那前途是不可限量啊！
2: 大哥，孝兴地处偏远，非还猖獗，若与汉老民不聊生，可你是生我养我的徒弟，也是我的家乡。为了我的家乡龙岩宗，怎敢贪图省城的安逸？
4: 说得好，你的这份表态，日后我一定让上峰知道。如此，谢谢大哥。嗯，小明啊，叔叔，
5: 求你件事儿。
4: 什么事儿啊？您吩咐，
5: 帮我写篇文章。
4: 叔叔，你开玩笑呢吧？您文笔那么好，还有秘书，写什么文章还用得着我呀？ 虽然我的文笔也不错，但毕竟上了年纪了，没有你的文章中的朝气。虽然你是个女孩子，但字里行间呀，有力量。<笑>
5: 您别夸我了，到底写什么？
4: 剿匪的檄文。剿匪？对呀，一年前呀，72寨的土匪混进孝兴，砸牢劫狱，救走了匪首鬼见愁。 2个月前，这河西镇呢，又发生了匪患，一富户全家被杀，十几个女眷呀，被土匪掠走，也是72寨土匪的恶行。匪患如此猖獗，作为一县之长，我当然要剿匪。
5: 叔叔，您的勇气值得敬佩，但是您毕竟是一介书生，72寨的土匪规模可不小。
4: 剿匪没那么容易。
5: 上任县长以来啊，我就管着地方武装。这隔几天呢，我就去打打靶、练练枪。别看你叔叔平日舞文弄墨，带兵剿匪，我还可以当将军呢。
4: 叔叔，您为什么要剿匪？
5: 哎，
4: 为了保乌纱帽。
5: 龙岩宗盯上了我的位置，四处买通关系，还挑拨孝兴的富贾官吏。

0: 告我的刁状，再不主动出击，就被他取而代之了。有这种事儿？
1: 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他龙延宗就是个龌龊小人，流氓。
2: 叔叔放心，我一定把文章写好。
0: 好文章啊，铿锵有力，看得我是热血沸腾啊！哎，
1: 洪县长，您这是夸谁呢？
0: 我侄女。
3: 好，让他们用大字写成布告，贴满绍兴县城的每个村镇，再转一份给省城，向上峰报告：我胡某人要亲率孝兴的所有武装，剿灭盘踞百余年的土匪窝子七十二寨。
0: 我要让那些官僚大佬们知道，没有我胡某人，绍兴就安定不了。
4: 是。
5: 告状信的事儿，那姓洪的肯定知道了。这次所谓的剿匪，实际上就是冲着我们龙家来的。就是啊，三哥，我不知道让你拿多少卷，反正我是被狠狠的敲了竹竿。
3: 不光你们姓龙的倒霉，我才有多少田产土地呀、啊？就那几个买卖铺户也被往死里敲诈。夫人。
6: 夫人，你看看，这是政府摊派给咱龙家剿匪的捐，还勒令天黑之前凑齐了送过去，这么多！
7: 哎呀，报复！这明摆着是姓洪的在报复咱们，我不捐了，我非但不捐，我还得继续写告状信告他。
6: 哎，等等，延宗那边来了消息了，一切都很顺利。
5: 顺利，这姓洪的来孝兴好几年了，他早不剿匪，晚不剿匪，偏偏现在这个时候剿匪，这说明了什么？他没别的办法了，就剩下这最后一步棋了。哎，严总他娘，不愧是当家人呀，说的有道理呀。这个姓洪的县长这个时候提出剿匪，是想立功，让上面知道。
6: 他这是垂死挣扎，他收了捐，就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了。我不信一介书生能真的带兵去剿匪，到时候我们再去告他，证据确凿。
8: 哎呀，严总他娘，你可让我刮目相看呐！ 哎呀，一个妇道人家，现在的眼光居然能看得这么远！
9: 多谢夸奖。
8: 好，哎呀，不就是捐钱吗？只要最终能够把那个姓洪的给扳倒，割我老朽的肉喂他，我都敢。
5: 嗯，
8: 值日，就是三哥舍的，我也舍的，给他钱，然后咱们瞪大了眼珠子盯着，看看他到底是真剿匪，还是瞎咧咧。嗯，
5: 对对对对。
6: 我看用不了多少时日，他就得露马脚。那个时候，咱们再去告他，一告一个倒。嗯，
5: 严宗为孝兴接任县长，指日可待了。
10: 三位长辈舍得出钱，那就是在帮严宗。
4: 我谢过了。
10: 是。

0: 大哥，您笑话我呢？这纸上密密麻麻的，他们都认识我，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呢。这上面写的什么？你直接告诉兄弟得了。
1: 剿匪，猩红的要举全校星之力，剿匪。
0: 他这是。

0: 白日做梦呢吧？这布告上还说，省城支持，他要集结附近几个县的兵力一起来荡平咱们七十二寨。来吧，咱七十二寨这块风水宝地，100年前祖师爷扯起了大旗，七十二路英雄聚集于此，直到今天。 甭管是大清朝的皇帝老子，还是哪任县长司令，没人供上来过。他姓洪的，不知道啊。要说荡平七十二寨，那他是自不量力。我看，他是找死呢。
1: 攻上七十二寨，哼，我也不信。可怕的是大兵压境，两败俱伤。咱山寨上的这点家底攒起来不容易。 真要是两军对垒，打上个个把月，咱这子弹怕是不够，到那时候只能是弃寨而走。祖师爷给咱留下的这个家，可就没了。
0: 大哥，您有什么锦囊妙计，就直说吧。
1: 老二，你手下的能人多。
2: 麻烦你跑一趟消息，在姓洪的没出兵之前，给他点颜色看看，最好是让他不敢来。
3: 杀鸡儆猴，
1: 没错，让他也知道知道，咱七十二寨不好惹。
3: 得令，
1: 兄台，
3: 小心，
2: 大哥放心。
4: 宁宁，你过来。

1: 下，没说今天睡，就是宝宝跟你说说贴心话。我告诉你，爷们要下山几天，我们干土匪的下山的都干的是刀尖上舔血的活，说，怕不怕我死在山下？
2: 二当家的，别说不吉利的话。这还差不多，像我媳妇儿，你放心，我死不了。我要死了，这如花似玉的媳妇儿就守了寡了，我那儿子就没了爹了，那可不行。来来来，爷们儿，喝碗酒。我不会喝酒。也是啊。
3: 没几个娘们会喝酒，嘿。
2: 蓝婆子，你进来。嗨，
4: 二当家的，您叫我。
2: 我下山这几天，这蓝婆子睡在外边，伺候你们俩。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吩咐她。她在这山上待了快20年了，守门守路。
4: 蓝婆子。哎。
2: 你可得伺候好了我的压寨夫人。
4: 二当家的，您放心，我就会伺候人，伺候一辈子了。

0: 严冬兄怎么闷闷不乐呀？对新任命不满意？
1: 啊，没有。
0: 又拿大哥当外人了。甭说是你，我都替你觉得不公。严冬兄年富力强，能文能武，不比姓洪的强多了。派你回孝兴，封的那叫什么官？剿匪督察。从前我听都没听说过。
2: 龙督察，听起来蛮威武的。我一定认真督察，看看洪灵智会不会真的剿匪。
0: 没错，姓洪的这次是起走险招，虽说暂时保住了乌纱帽，可是那七十二寨土匪

0: 他想狡就能狡得了呢？借剿匪之名，守了那么多卷，将来我看他怎么剿的。
1: 若他剿匪不利，或者根本就是冒了名，并无剿匪之事，我一定会如实向上方禀报的。
0: 好，到时候我这个特派员自会给出公正答案。兄弟心中所想之事，也就水到渠成了。
1: 谢谢大哥。
2: 嗯，夫人，夫人，夫人，回来了，回来了！三少爷已经进城了，先去政府王宫绕过来报个信儿。
3: 太好了，那就是回来当县长的了。
2: 不是，不是县长，叫剿匪督察，就是监督那姓洪的剿匪的。
4: 哪个官大，哪个官小啊？好像上方还给那个姓洪的加了一个官职，叫剿匪总指挥。哎，
2: 夫人，您说是监督官大呢，还是总指挥官大？
4: 这一提剿匪，我怎么这心里直突突啊？我看您这都是被过去吓的。 72寨的土匪太凶恶了，和咱们农家又有旧仇，三少爷这么搅进去。

1: 杨姐，我是龙岩宗，才过了两个多月，您就不认识我了？
0: 不认识。
1: 我变了很多吗？
0: 不是，你变了，是我从来就不认识你。
1: 不是，这是怎么了啊？

0: 龙县长，你真有两下子。几个月前还是阶下囚，这么快就混上督察了。你们龙家的银票可真好使啊！
1: 一直以为你是个酒囊饭袋，没想到低估了你。
0: 蒙上方信任。 本人是剿匪总指挥，还请龙督察多多配合。放心，我一定会一督到底，绝不含糊。你以为我洪某说剿匪是装装样子，糊弄上方？难道不是？阴谋诡计都是你这种龌龊小人才使的。我洪某人。
2: 光明磊落，我拭目以待。夫人，大喜大喜呀！夫人，给您道喜了，咱龙家大喜了，是大少奶奶让我来告诉夫人的。
3: 省城来的大官，万专员要亲临咱们龙家，那可是咱们龙家大喜事儿啊！让夫人到门口去迎接呢。
4: 我知道了，你下去吧。那您可得快着点啊，万专员马上就到了。我要你下去。
2: 是。
4: 岂有此理！
5: 他娘家哥哥来算什么喜事啊？还让我去迎接？
6: 就是，他难道不知道辈分吗？您是长辈，应该他亲自来给您请安才对。
5: 夫人，我多句嘴。
6: 说，
5: 这万专员啊，确实是大官，那在省城也是有一号。您是长辈，当然不用去接他。不过可千万别得罪他呀。
6: 你说的都是屁话，咱们家的夫人用得着怕他？
4: 不，他说的有道理，省城大员确实不该得罪。你帮我出去迎接一下，你就说我病了，怕风，我出不了屋。

ошибку.

0: 听你娘的话，我以前呢是你爹，现在呢是你舅舅了啊！
1: 不嘛，爹。哎，
0: 记住了，舅舅也会像爹一样对你好的啊！叫舅舅，我可是从省城带了很多好吃的，快叫舅舅，要不然不给吃啊！
1: 舅舅，
0: 真乖，快快快快，把给我儿子带的礼物都拿出来，
2: 是。
0: 哎呦哥，啊，我好几年没见你了，想死我了。好了好了，都多大了，还跟哥哥撒娇啊？怎么回事啊？啊，你婆婆呢？她不是当家人吗？怎么没出来迎接我呀？是啊，
2: 王婆子，人呢？
0: 少奶奶，我禀告过了，可是人家万专员，欢迎您的光临，您的到来我们龙家蓬荜生辉。只是夫人今天身体不适，不能出屋，专门派我代替她来欢迎你。哦，身体不适啊，那就转达我的问候吧，让她好好休养。
3: 啊，快走吧，看看我儿子住的到底怎么样。万专员，请来哥。走。我不去接他，他不来看我，真是一门好亲戚。夫人，小少爷呢？ 开口闭口就叫万专员爹，那万专员他答应了没有？那倒没答应，他还让小少爷改口呢。可是他一转眼又管小少爷叫儿子，这分明是万家演的一出戏，弄个猴崽子来，想抢我们龙家的家产，只要我活着，门儿都没有。

0: 呦，俺家的亚寨夫人，您说我这干着干着活，我怎么睡着了？我真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不是，刚才我记着我吹了蜡烛了，您给点着的。您有事儿啊？您有事儿您别自己来，您吩咐，您吩咐我。您
1: 没事儿，就是想跟您说几句话
0: 啊。您说，您说。
1: 你不姓蓝，我认识你。
0: 不会啊，我看您脸生，咱俩不认识，我是不认识。
1: 20年前我就认识您，你姓龙。
0: 不是，那个二当家的亚寨夫人，您不会是住在孝兴城里的吧？哎呦，您要认识我这老婆子，哎呦，您高抬贵手，饶了我呗！我上这山上10多年了，我都没死，说明我阳寿未到，老天爷不收我。要是因为您一句话要了我的老命，您这不是造孽吗？我没活够呢，我求求您，我求求您别说出我的秘密，我准备好好伺候您，我给您磕头。哎，
1: 老人家，您给我磕头不是折煞我吗？来。我们坐下慢慢说。
0: 我不敢。
1: 您坐。哦，来。你好好看看，不认识我了吗？
0: 我不认识。
1: 我以前这儿有一颗痣。
0: 痣？
1: 我老家在蘑菇镇，7岁那年我爹死了，正好赶上农家选河姑，我娘

0: 把我带到您面前，我对您说我饿，您就收留我了。
1: 为什么要当河姑？
2: 饿。
1: 英子，这么些年你居然没死。不是那年大河之畔，
0: 是的，老人家，那年我是掉进大河里了，可能是因为没绑着手脚就没被淹死。等我醒来的时候，就被河水冲到200里以外的古风村了。老人家，您呢？这么多年在山上是怎么过来的？
3: 放走，尤其是老太太，
4: 大罪之前让他们龙家派人来除的。
5: 大哥说的话你们听见了没有？上，
6: 我老子上。
1: 不会见不着龙家的男人就会杀了我，我还没活够呢，没活够。
7: 干脆替你死得了。
1: 你要替我去死？
7: 我要是能替你去死，就算是我报恩了。
1: 男婆子比我小10岁，我50大寿那年要行善事，大冬天的刚一出门，正遇上蓝婆子一家来要饭，缘分呐！我就把他们一家子都收留了，儿孙在咱们家当佃户，蓝婆子手脚勤快，最有眼力劲儿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老实人呢，他有他的命，管我多活了10几年。

0: 哪位是龙家老太太呀？你的孝子贤孙来赎你了，回去享福吧。
1: 我们土匪还挺讲理的，那我带来的这些人都一起放了吧。
2: 就是他，拉出去！
3: 是。
1: 哎，
2: 不是说好了要放我的吗？放了你，本来是想放了你的，可你孙子不来啊，
1: 所以就只能宰了你了。
2: 拉出去！

0: 嘴。我老太太70多岁了，我活到今天我不容易，不容易。那你在我们家当合姑的时候，好歹我管了你好几年的饱饭，你看你命多好啊，掉到河里都没死，你身上肯定有仙气，对，你是菩萨转世，菩萨都是好心肠，不会戳穿我。我不想让他们给我碎尸万段，我给菩萨磕个头。嗯，
1: 哎呀，奶奶，您哪能给我磕头啊？
0: 你叫我啥？
1: 奶奶，咱们坐下说。

0: 严总，你怎么不吃饭就打上拳了？
1: 娘，
0: 这不要剿匪了吗？活动活动筋骨。剿匪是洪县长的事儿，你可别掺和啊。
1: 这个姓洪的，我得好好盯住他。我总觉着他剿匪只是个借口，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搞什么鬼。

0: 叔叔，您干什么呢？
1: 剿匪。哎呦，哎呀，爬山越岭，带兵打仗，要身先士卒。嗯，总不能让龙烟宗看我的笑话吧？
0: 叔叔，您不用太在乎龙烟宗，跟您比，龙烟宗算得了什么？您难道还要看他的脸色？
1: 倒不是要看他脸色，我是在用他监督自己。来小兴多年了，居然有人弹劾我，扪心自问呐，我这个县长当的确实不咋着。我后悔啊，若是上任之初我就大力剿匪，荡平七十二寨这窝子匪，还有人敢弹劾我吗？若是有了这份政绩，我早高升了，还会等到今天为了保顶乌纱帽献上轿子献扎耳朵眼啊？
0: 叔叔，都是我拖累了您。
1: 哪儿的话呀，一县之长本应励精图治，为国分忧，可前些年呢，我确实给荒废了。没事儿，写写闲诗，喝喝小酒，玩物丧志啊。
0: 谁说的？在我眼里，叔叔每天都在忙政务，我又不是没看到。
1: 哼，忙也是瞎忙，一大窝子土匪在我的治下，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县长。
0: 叔叔，您说剿匪什么时候出发呀？
1: 明天一早就召开誓师大会，我要告诉老百姓，尤其是龙家，收他们的剿匪捐都用在了哪儿，省得他们将来说我敲竹杠。开完大会马上出发，敲锣打鼓，浩浩荡荡，要让七十二寨的土匪知道我是真的剿匪，别存什么侥幸心理，这也叫敲山震虎。兴许我的大军开到之际，土匪啊早就给吓跑了。这哪有土匪真的敢跟政府大军打仗啊？哎，我不信。
0: 对，知道叔叔亲征，下一把土匪们吓跑了。
2: 什么灾星开口，家破人亡啊！张神仙真能胡说八道。
3: 奶奶，他可是冒着您的名说您在家的时候最信任的就是他。
2: 狗屁！那年鸡大河的日子就是他算出来的。他说了大吉大利，济河之后可保二十年风调雨顺，龙家兴旺发达。可结果呢，家破人亡。等我回去，我得好好的收拾他。孙子媳妇，你身子够壮实的，你要是不来呀，奶奶我这辈子都不敢想逃出七十二寨。
3: 奶奶，你知道逃出去的路怎么走吗？趁鬼见愁不在

0: 咱们赶紧逃吧。
1: 万万不可，他叫鬼见愁，比鬼心眼还多呢。咱要是想逃啊，就得等他回来。
0: 为什么呀？
1: 我告诉你吧，此时此刻这房前屋后都不下喽啰，专门盯着你呢。你要敢跑，那可就惨了。这些年我在这山上见得太多了，他呀真敢生吃活人。不过他要是回来见你等着他没跑，他就容易大意，咱们机会可就来喽。不是，这些年呢我早就把道看好了，走后山有一悬崖，顺着藤条爬下去就能逃出土匪窝。哎呀，我为什么没跑啊？我俩手没劲儿，抓不住藤条，所以没跑。你身子壮实呢，你背着奶奶，咱娘俩一定能逃出去。不对，不是娘俩，是娘仨，还有我重孙子呢。我重孙子，孙子媳妇儿，快把我重孙子抱回来，让我好好的瞅瞅。不是，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抱去啊！
0: 我去。

0: 哎呦，重孙子，重孙子，刚才我听你娘说，你爹跟你大爷全走了，你是你们这辈儿的头一个。哎，不是，这孩子没眼儿，怎么不像龙家的人呢？
1: 奶奶，我不敢瞒你，这孩子不是您的重孙子。我从监狱里抱着他出来，半路上遭到石少卿的暗害，
2: 老师，
1: 娘这就走了。
3: 就交给你了，如果你愿意喂，你就把他养大，将来让他为你养老送终。
1: 关老爷，这孩子管我叫了一声娘，我想把他养大成人。
0: 这就是命，可是呢，不过要没这大胖小子啊，你就让他祸害。以你刚烈的性子，他要来硬的，你就得寻短卷。这孩子呀，他救你一命。不是，你怎么打算的呀？
1: 奶奶，虽说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可是他毕竟吃了我三个月的奶，也是一条人命。我想走到哪儿都带着他。
0: 好，那你就怀里抱着他，背上背着我，那你能抓着藤条爬下悬崖吗？
1: 能，奶奶，我有力气。
0: 好，睡觉睡觉，鬼见愁啊，不定哪天回来呢。这两天咱就好好的睡觉，吃得好一点，把精神头养得足足的，要不然机会来了，咱们也跑不了了。
1: 好。
4: 坐的地方都没有啊，
5: 这是什么场合呀？政府为什么要给龙家支一两款？真以为是捐钱捐得多呀？他有那样的美事儿，我告诉你们吧，

0: 是因为我亲哥哥万专员大驾光临，一来孝敬就先去了龙家，要不然政府哪有这样的待遇啊？蛇管家，你存心让我戳这儿，你是不给万专员面子是不是？
1: 就这么几个椅子，给宗亲们都坐了，谁让你来晚了？
0: 你个奴才敢跟我顶嘴！
2: 老大媳妇，老大媳妇，别争了，你跟孩子坐我这儿吧，我在这儿戳着挺好。
0: 一会儿呀，听你舅舅你这些不识时务的训话。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

0: 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为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

0: 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3: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

0: 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为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

0: 得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3: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

0: 高兴高兴。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
10: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12: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13: 对啊，
11: 对。
12: 那你现在就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10: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14: 在家都不

0: 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1: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
6: 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9: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轻松啊！
1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官专员，请您先训话吧。
2: 不，我最后讲。刘延宗，你是上方委派的剿匪督察，你先代表省政府，表示一下坚决支持剿匪的决心。
3: 是。
4: 等一等，这里是孝兴，我是一县之长，剿匪总指

员，笑星的各位同僚，各位知识贤达，商界精英，各位学生栋梁，农牧渔工，各位父老乡亲们，今日我们在此隆重地举行剿匪誓师大会。匪者以聚众抢劫为生，乃残害人民的禽兽。自清道光年起，有匪众在孝兴以西私建山寨，名曰七十二寨，打劫过往商队，侵扰附近居民，数百年来剿而不绝。匪众妨碍生产，阻断交通，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革命先驱推翻封建，缔造民国，却还有七十二寨这样的毒瘤难以根除，真是国之耻辱，孝兴之耻辱。洪某作为一线之长，为能及时肃清匪患，保民安居乐业，更是万分惭愧，在此特向孝兴的百姓鞠躬致歉了。

0: 那姓洪的县长真是一表人才啊，这个头，这扮相，当什么县长啊？真可惜，进戏班子里唱老生，绝了。
1: 你一努，让他到阎王爷那儿唱老生更绝。
2: 万专员，龙督察，
3: 洪某今日举起剿匪的大旗，那是要真剿匪，绝不是虚张声势。洪某再次发誓，就算是流干热血，舍了项上的人头，我也要孝心，永绝匪患，报效。

0: 龙统察怎么样？哎，你干嘛打我？
1: 作为警察局长，你为什么不在这去追？我追了，我怎么比你腿脚慢点？
0: 你知不知道三个土匪在城墙外面藏了三匹快马，骑马跑了？赶紧通知72寨一路上的乡镇，拦截三个恶匪。
2: 是。
0: 快快快快快快快！龙督察回来了，龙督察回来了！严总，严总，你没事儿吧？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不能去追土匪呀！
3: 盛家、宋娘娘回去。
4: 严总，
0: 龙督察，好悬呐！凶丑神出鬼没，防不胜防，咱们现在连安全都没法保证啊！
3: 洪县长呢？
0: 已经送医院了，看那架势，早断气了。我去凶手藏匿的地方看过了，是土匪干的，他们竟然还留下了布告。
3: 我已经看见了，没来得及细读，上面写了什么？
0: 你还是不看为好。我已经让人把布告收起来了。为什么？我是怕民心大乱呐。
3: 难道政府会把土匪？在哪儿？拿出来！
0: 龙彦宗，现在这么乱，安抚民心要紧吗？
5: 你们俩站住！哎，龙督察，哎，龙督察，哎，严总，哎，等等，来几个警察。是。
6: 刚才都看见了，竟然有如此猖獗之匪！孝兴的百姓们，你们怕土匪吗？这有谁不怕土匪啊？哪有老百姓不怕土匪呀？是啊，就算原本不怕，这县长都死了，那。 那还能不怕呀？是啊是啊，都说七十二寨土匪有仇必报，可是洪县长他没剿匪呢，就遭了报复，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是
6: 啊，
0: 你们怕了？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各位龙家的宗亲，你们怕也没有用，剿匪我们龙家捐钱最多，就是你们回家把门关上躲起来也没有用。 因为土匪有仇必报，一定会找到你们。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土匪没有什么可怕的。土匪今天谋杀了洪县长，说明他们自己先怕了。听说政府要剿匪，他们先狗急跳墙。本人龙彦宗，是省政府委任的剿匪督察。
6: 我向大家保证，
0: 我一定会剿灭土匪。龙老三，你好样的！
7: 龙督察，刚才的身手我们都看见了，
0: 有您这样的好官，我们就不怕土匪了。
6: 就是，我们信龙彦宗。
7: 信龙彦宗。
0: 我向大伙保证，我一定会还大家一个太平的日子。

喂，是我，是我。是，情况完全属实。当时学生近在咫尺，亲眼目睹洪县长被暗器击中要害，经抢救无效，已经为国捐躯了。小刑父老，痛心疾首，同仇敌忾呀！啊，是，您稍等啊，秘书。

0: 小事儿啊，你叫唤什么呢？土匪进城杀人，夫人受到惊吓，哪来的什么喜呀？
1: 大喜，这刚接到口头任命，咱家三少爷成孝兴县长了。
0: 啊，哎呀，那可真是大喜呀、啊！恭喜夫人，恭喜夫人。
1: 代理的，
0: 你管他什么代理的，现在是代理的，慢慢的就成正经八百的了。
2: 哎呀，对，好事。你把严宗叫回来，我陪他呀去祠堂磕头。光宗耀祖的事啊，得让祖宗知道。
1: 不成，三少爷啊，他不光是代理县长，他还接了剿匪总指挥的差事，正在调兵遣将，说是要亲自探一探七十二寨的虚实啊。
2: 什么？这可不成。
3: 严局长，土匪扎根七十二寨快100年了，官府始终未能剿灭，你觉得是为什么？
4: 土匪人多势众，不怕死呗。
3: 错，这七十二寨的土匪再多，难道比孝兴城的百姓还多吗？
4: 那倒没有，
3: 政府一直未能彻底剿灭土匪，那是因为七十二寨山高路险，防范甚严。古人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七十二寨的土匪竟然能够事先占领有利地形，在誓师大会上刺杀了洪县长。而我们呢，我们连土匪窝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住的是房子，住的是山洞，有多少人马，有多少枪械，我们一概两眼一抹黑，这样怎么能行？
4: 您说的对，
3: 我决定成立侦察队，探探七十二寨的虚实。
4: 好，
3: 由我亲自带队，你任副队长。
4: 龙县长，你我都走了，孝兴县城可空虚啊。
3: 严局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有万专员在这儿坐镇，怎么就空虚了？作为警察局长，你若不能身先士卒，怎么振奋军心？你若不同意的话，我马上免去你警察局长的职务。
4: 龙延宗，你这是公报私仇。
3: 你我之间有私仇吗？
4: 你别装糊涂。
3: 哦，想起来了，我进过监狱，你的两个手下好好的关照过我，差点让我丢了性命。我一直以为是洪县长授意的，莫非是你？
4: 不是。
3: 不是的话，严局长，我和你之间就没有私仇。我这儿出三个人，你挑两个机灵点的手下，我们六个人组成侦察队，你负责准备枪械、马匹、信号弹、指南针。一个小时之后，在这儿会合。

0: 夫人，三少爷来了。三少爷，
1: 娘，你怎么来了？
0: 儿啊，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娘，就把县长给辞了。为什么？土匪凶残，你爹是被他们杀死的，你奶奶被绑，被撕票，这些你都知道啊。现在龙家就你这一根独苗。 你要是再出了事儿，那就是灭顶之灾呀！
1: 娘，你知道我现在是孝兴的代理县长，上方电话里的委任说得很清楚，命我2个月之内剿灭土匪，不得有。

0: 我现在如果辞官，那就是抗旨不遵，上方可以治我一个临阵脱逃的罪，那是马上要枪毙的。娘，你不刚才也说了吗？我奶奶、我爹都是死在土匪手上，作为龙家的子孙，我不正应该剿灭土匪，报出血恨吗？
1: 那你是县长、总指挥，你就在城里坐镇不就行了？用得着自己去冒险吗？
0: 这个蛇形寺，嘴一点都不严。
1: 娘，你以为在县城里就安全了吗？洪县长洪灵志，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剿匪的誓师大会上被土匪杀的。
0: 这个，
1: 娘，你知道，严宗从小拜师习武，留学西洋这几年，我拳脚都没有放下。你就听我的话，回家等我。
0: 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完好无损的回来。
1: 林总啊，你可不要骗娘啊！你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娘可就没法活了。
2: 娘，
1: 你看看，我娘在这儿哭哭啼啼，这不是动摇军心吗？要不佘管家先把我娘送回去。
3: 夫人，三少爷说的是，咱回吧。儿啊，哎，好吧，去祠堂跟我爹说一声，让我爹保佑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哎，
3: 啊，我来道喜，给您道喜，给龙家道喜。 龙家祖宗有德，三少爷接任了县长，光耀门庭啊！
5: 谢了，神仙请回吧。
3: 龙夫人，您看，为了这龙家的鸿运和昌盛啊，我是白天念经，夜观天象，还经常入定，上天请老祖宗给拿主意。哎。 您看我这头发啊，都白成这样子了，这都是为龙家操心操的呀。您说今天龙家，今天这么大的喜事儿，从小放浪形骸的三少爷今天修成了正果，他多少得有我一点功劳啊！我这就是来讨个赏钱。
5: 我儿传宗坠马受伤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继宗重病在床的时候，你怎么不来？
6: 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言宗含冤入
0: 万专员莅临孝兴了，所以我就特地赶来给您献计呀。什么计呀？这龙延宗啊，他是个代理县长，可跟万专员相比，这就是个芝麻大的小屁官。大少奶奶，您只需要督促万专员，让他下个命令催促龙延宗去剿匪。只要龙延宗敢去七十二寨。
1: 大少奶奶，您可就心想事成了。
2: 好计，赏！
3: 我谢谢大少奶奶。
4: 老爷，人齐了，
5: 齐了，这俩是我最好的兵。

0: 现在还不到晌午，我们快马加鞭，争取在今天三更摸到七十二寨。
1: 这就走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你怎么得给我一天功夫，让我和老婆孩子交代一下吧。今天一早，土匪行刺了洪县城，行凶的土匪一定回到七十二寨直接邀功。按照土匪的规矩，今天夜里是他们喝大酒庆功的时候，也是我们摸上七十二寨最佳时间。怎么了，老爷？怕了？
2: 想临阵脱逃啊？
3: 谁怕谁呀？你是龙家独苗，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2: 这才像个警察局长。
1: 你就是为了这事把我请来的？那我告诉你，不用我派，他自己已经去了。
2: 真的？真的？太好了！张神仙可真神啊！

嘿嘿嘿，你干什么呢你？啊，

0: 哎呀，我说好兄弟呀、啊，难怪大伙儿都服你这个二当家的，真了不得！我原以为你把那个姓洪的绑到犄角旮旯干掉就算了，可谁想到你，嘿，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啊，
1: 我就是要在人多的地方动手，要不然没动静了。
0: 嗯，
2: 好。
0: 嗯，经此一役，我七十二寨又能够安稳几十年。来，摆酒，给二当家的庆功。
3: 好，
4: 二当家，二当家，二当家，二当家，二当家，二当家，二当
1: 家，都别起哄啊！大哥，我怕路上有警察拦截，所以就没敢走大路，绕来绕去啊，绕到这个时辰才回来，这都后半夜了。杀羊宰牛也来不及了，庆功就算了吧。
0: 哎，咱们是土匪，喝酒还讲什么时辰？大哥，我亲自给你宰羊去。
1: 大哥的好意，兄弟心领了。啊，那兄弟今儿晚上有事儿。
0: 啥事儿？
1: 实不相瞒，娶媳妇俩月了，还没入洞房呢。说好了的，就今儿个。
0: 嗯，这是大事儿，大事儿啊！行，那这么着，喝酒改在明儿，今儿你先回去忙着。
1: 好嘞，大哥，多谢大哥。
0: 哈哈。

0: 立功的是母夜叉，明儿白酒庆功，你们好好敬敬他。
1: 大哥，
2: 阿娟，过来。
0: 我没在家这几天，我的压寨夫人怎么样？
2: 每天在家哄孩子，连门都没出过。
0: 这么老实啊？
2: 就是啊，后窗户都没推开过。
0: 看来这娘们对我是死心塌地了。那是，大哥这么威武，什么样的娘们见了大哥不得死心塌地呀？
3: 那好，
0: 大今儿起呀，把他们上就撤了吧。得了，省得兄弟们听二当家的强根。
3: 好了好了，都散了吧，
4: 散了吧。
3: 散了散了。
4: 哟，二当家的二祖宗，您回来了。

0: 哎呦，您一路颠簸，鞍马劳顿，辛苦了。我给您打份热水去。
1: 哎，不用，出去。
0: 您烫烫脚啊！
1: 你给我滚呐！
0: 滚吧，就滚，滚。

0: 怎么呢，梁姨娘，怎没想着跑啊？瞧二当家的说的，这七十二寨满山遍野都是你的兄弟，我要是跑，不是找死啊？
1: 还记得今儿是啥日子吗？
0: 我原本给忘了，二当家的这么一猴急，我倒是想起来了，我上山快两个月了吧。
1: 整俩月，咱们说好的，今儿是洞房花烛夜。哎，
2: 二当家的，您别心急，孩子要是哭起来，可就啥都干不成了。真是，怎么把这小兔崽子给忘了？蓝婆子，蓝婆子。
3: 二当家的，您找我啊？进去，把我儿子抱走，从今天开始，他跟你睡。哎，是，是。<笑>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您把孩子给我吧。给我？孙子媳妇，鬼见愁下山的时候，就派小九带四五个人专门盯着你。你这两天千万别出门。
0: 窗户也别碰，别让他们怀疑。哦，那我得把孩子包好了，夜里风大，别把我儿子冻着。
1: 媳妇儿，我来了。
0: 等等，二当家的。 你不是说今天是洞房花烛夜吗？这算什么洞房啊？你这是着急要上炕啊？哎，
1: 你啥意思啊？虽说我是寡妇，几个孩子的娘，可是婚姻大事儿，不能这么不清不楚吧？
2: 柳莺娘，你还想让我雇八抬大轿抬你去？这是山寨上哪儿来的花轿啊？再说你娘家在哪儿，我哪儿抬你去啊？我，
0: 二当家的。
1: 花轿我倒没指着，但是总得有点说法吧。哦，
2: 你想让老子跟你拜天地？好，来，现在就拜，拜天地。
0: 哎，不用了。不用。二当家的，您是大英雄啊，您就是天，您就是地，这些俗礼。
1: 就不用了吧？说得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天，我拜谁我？那你到底想要个什么说法啊？
0: 既然是洞房花烛夜，那没有酒，没有席，算什么洞房啊？既然是夫妻，不喝酒算什么夫妻啊？
3: 这个实惠，你等着，我让他们这就摆出酒席来。 孙子媳妇儿，是死是活，就看今儿晚上的了。就算让他占点便宜，也得给他灌醉了。最好是给他灌多了，你一口不喝，咱娘仨才能跑。不用，不用，不用，你一口不喝容易露出破绽。不过你得少喝点儿，别等他还没醉，你先醉了。
0: 奶奶，你放心。 我恐怕不会醉，我打小就没醉过。哼，
3: 那是啊，你没喝过好酒。我知道你们家穷。
0: 不，奶奶，我六岁那年，我爹给东家干活卖力气，东家就赏了半坛子酒。我不知道酒是啥东西，就当糖水，全都给喝了，给我爹娘吓坏了，怕我醉死。结果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后来我嫁给了继宗，日子过好了。 每回继宗喝酒的时候都带着我，他呀总。

0: 我是喝的大醉，可是我还是什么事儿都没有。真的，奶奶，我喝酒是甜的，别人都说会上头恶心，可是我啥事儿都没有。
1: 哎呦，天助我也！我听说过有人生下来就不怕白酒，没想到啊，我孙子媳妇儿就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鬼见愁爱喝酒，但是他酒量不大，只要你给他灌下三大碗，他必醉无疑，而且鼾声如雷，半个时辰醒不了。
0: 明白了，奶奶。
2: 本想今儿干活，明儿再喝酒呢，没成想媳妇儿不干。媳妇儿，你能喝呀？
3: 我不能喝呀，但是今天嫁人是喜事儿，不能喝也得喝。来，我给二当家的倒上。
2: 哎，你可瞧好了啊，我们山上全是这大碗，没酒盅，这个你敢陪我喝？
3: 舍命陪英雄。

0: 其实你不用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美。
1: 二当家的，你先放开我。
0: 干啥？都洞房花烛夜了，还不让爷们抱？你想耍什么花样？
1: 不是，二当家的，我想敬你酒，你这样我怎么敬啊？

0: 这一晚敬我们的缘分。二当家的当时在狱里看我的神情，到现在我还记得。
1: 哦，你记住啥了？
0: 害怕呀，那时候二当家的样子可真是吓人。后来枪毙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在一起，我就不怕了。二当家的在法场上为我壮胆，这是多大的缘分呢？来，我敬二当家的。
1: 好，说得好。来，媳妇儿。

0: 每天揉得狡猾得很，你酒量好，千万别让他看出。
1: 你看，我就说嘛，不让你喝。你个娘们儿，你喝这么一大碗酒，你扛得住吗？行了，给爷们儿上。
2: 不行，二当家的，我还要再敬你一碗。
1: 为啥呀？
2: 这酒好喝呀，你娘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二当家的，你陪我再喝一碗，行不行？
1: 不行，再好喝也不能贪杯呀，贪杯耽误事儿。你要是喜欢喝，以后天天有。宝贝儿，都想死我了，我这心里直往外冒火。
2: 你看，你又急，难不成你摆这酒席是糊弄我的？我要再敬一碗感恩酒。

0: 为啥呀？
1: 二当家的，那日危难之时，二当家的还不忘让兄弟们。

0: 跟我一起搭救，现在想想这都是恩情啊。可是英娘不识抬举竟然跑了，本以为回去算立功，哪成想又被关了一年。从大牢里出来我就流落街头，险遭贼人毒手，又被抓上山。要不是二当家的认出我来，恐怕这时候我和儿子早就没命了。这又是一份恩情，来，英娘敬二当家的。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什么恩人，你是我媳妇儿，来。

0: 这第三碗酒必须得喝，不行，急死我了，不能再喝了，再喝。
1: 什么都干不成了，二当家的，这第三碗酒是交杯酒。洞房花烛夜不喝交杯酒，怎么是夫妻呀？交杯酒？对呀，喝了交杯酒才能长长久久，一辈子厮守。啊，那得喝，得喝。二当家的。
2: 我先干为敬。怎么，二当家的不喝这碗酒吗？
0: 能不喝吗？那还叫爷们儿吗？何况，爷们是盖世英雄。

不知这回该陪爷们上炕了吧。我还以为你好酒量呢，想不到跟我一样就能喝三碗。

0: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

0: 尝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

0: 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

0: 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都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

0: 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界。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1: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

0: 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啊。
6: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7: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8: 对啊。
5: 对。
7: 那你现在又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6: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9: 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7: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6: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没喝醉，一点都没有，一点事儿都没有。哎呦，太好了，孙子媳妇儿，你看，你儿子真长脸，睡得呼呼了。
1: 奶奶，咱们走吧，
0: 走。那儿是云龙河的住所，整宿都有人巡逻。

0: 村的媳妇儿，咱娘俩跑不快怎么办呢？
1: 是啊，奶奶，这孩子要哭怎么办呢？
0: 哎，那有一筐，把孩子给我，我捂着他的嘴，我们娘俩钻筐去，你背着，你背得动吗？
1: 我背得动，可是奶奶，那个筐那么小。

0: 三国苏北新寨，我们都蠢了。龙元宗，你真了不起。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所谓天险，只不过山陡了点而已。
0: 一百年了，当官的从来没有摸上个土匪山寨，您可是开天辟地呀、啊！
1: 当官的只想收捐，真正想剿匪的没有一个人。这样，一会我们三个这边，你们三个那边，一定要把七十二寨的地图画清楚了，听没有？走。

0: 来来来，您怎么样？
1: 没事，我捂着这孩子嘴，露出鼻子让他喘气儿。你放心，憋不死你儿子啊！走吧。哎。

0: 孙子媳妇儿，看见了没有？前边有片小树林儿。
1: 啊，奶奶，是有一片小树林。
0: 穿过小树林儿，有一个悬崖。
1: 好的，
0: 孙子媳妇儿，你可得加把劲儿。刚才咱们等岗哨的时候，拖的时间有点长。鬼见愁啊，一醉就半个时辰，咱们耽误的时间差不多了。
1: 好，我明白，奶奶。

0: 我这是熄了灯，还以为您洞房花烛夜美上了呢。
1: 是跟着老婆子勾结在一起跑了。过来，来人！快来人！大哥，
2: 怎么了？
3: 那娘们跑了，是蓝婆子给她带的道。你们帮我琢磨琢磨，他们能从哪条道跑？
4: 前山这么多人站岗，
2: 指定是翻墙奔后山了。
5: 没错，大哥，蓝婆子在山上待了十几年，准保知道后山悬崖那条道。

0: 下了啊。
1: 下吧，奶奶信得过你。
0: 奶奶，这悬崖挺深的，我怕我抓不住啊。
1: 抓不住你就松手啊，咱们已经从土匪窝跑出来了，就咱们娘仨摔死了也比被抓回去强多了。
2: 我在一脸奴才相看着他们，紧皱着八腰的，他奶奶的，给我注意的，老子早就把山上摸清楚了，这死老婆子抓回去，我喝干他的血，对我父皇的人比

0: 没有。孙子媳妇儿，没有奶奶不能帮你，还成了你的累赘，对不住啊！你忍一忍，你可千万千万抓牢了。咱们到了谷底，咱娘俩就算逃出去了啊！不对，爷儿仨还大胖小子呢，啊！
1: 好，奶奶，我知道了。

0: 哎，大哥，你看这藤条上吃着劲儿呢。
1: 藤条，把他们拽上来。
2: 是。哎，
3: 奶奶，不好了，他们可能追上来了。
4: 坏了，那铁还有多深呢？
3: 奶奶，下面太深了，看不见呢。
4: 快撒手吧，你背朝下，奶奶给你垫着，听见没？
3: 不行，奶奶。
0: 使劲儿，
4: 快撒手吧，让他抓着，咱们娘仨死的就更惨累，听见没有？

0: 大哥，别费枪子儿了，我给您追回来。一个娘们儿带了个老婆子孩子，能跑多远呀？给您抓回来，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1: 下一个地方背。哎呀！

0: 怎么回事？
1: 前戏吧？不可能吧？
0: 快，过去看看。
2: 走。

0: 这些还不止一两个呢！弟兄们，追！
1: 是，弟兄们快追！

0: 我跑不动了，我背你！哎，要背我来背！你说什么时候？从小到大都是我保护你，你是县长，你的命比我的命值钱。站住！谁也不用你甭管，把枪给我留下，我自己掩护。上来人了，打！扭上去！
1: 老爷，是我让你受的伤，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
0: 我背你，
1: 故意一边去！你背老子，让老子给你挡子弹啊！我是警察局长，小粉是我分内之事，我死了跟你没关系。站住！我姥爷也是十几岁扛枪的人，打仗我懂，我要不掩护，咱们都得死这儿，你们赶快走！
0: 老爷。
1: 快走！不然我打死死你！
0: 老爷，都听好了，
1: 在，
0: 留两支枪给老爷。
1: 是。
0: 我
1: 求你个事儿，
0: 你说，
1: 照顾好我老婆看看。

娘的，死在剿匪路上，老爷也是英雄。

0: Run!
1: 没事吧？我没事，我来把孩子给你快点。哎呦，
2: 奶奶，
1: 摔死我了！
2: 您怎么样？
1: 看来我这把老骨头还挺筋摔，胳膊腿都没摔折。
2: 奶奶，哎，让您受苦了。 说什么呢？你带我逃出虎穴，我应该给你磕一个。
1: 奶奶，
2: 咱们快走吧。哎，奶奶，我儿子怎么不哭啊？
1: 不会摔死了吧？我瞅瞅。嘿，这小兔崽子这时候睡得这么呼呼的，真香。哎呦，看来没摔着他，我抱得挺牢实呗。
2: 谢谢奶奶，奶奶，您还是进筐里，我背着您走。
1: 那不用，在山上啊，我腿脚慢，我怕土匪看见。下了山了，四条腿怎么也比两条腿强呗。走吧。

0: 나 내가 나와 돈이 더 나와
1: 쇼스
0: 我宁愿牺牲了，这样，带着两个兄弟跟你下山。记住了，把七十二寨地图一定要带回去。二兄，一会儿听我口令，我数三个数，咱们往那边跑，把躲避引开，给他们争取时间。
2: 二兄，
0: 刘院长，我这是关医生，您给咱我的支援通报吧？就让我引开追兵吧。遵命，命令也不行。现场已经死了，你要再出什么事儿，小心必定民心大乱啊！
1: 剿匪必胜。

我们已经死了，上方一定会派人来继续剿匪，杀死我的兄弟，听我的命令，我求你了。

0: 你为什么叫我穿尾巴？是因为我一直跟在你后面。怎么样？跟着你，下辈子还做兄弟？走走。
1: 这么多年了，他是头一回让奸细给摸上了。
2: 小泽，山下的岗哨肯定知道咱们在孝兴灭了县长，杀了官府的威风，他们大意了。哪个岗哨管事的，都给我抽20鞭子，让他们长长记性。
1: 是，交给我了。
2: 小尾巴，小尾巴，小尾巴。 奶奶，天亮了。哎呦，快让我歇会儿呗！哎，哎呀，走不动了，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3: 奶奶，我让您受苦了。说什么呢？刚才那会儿，我听见枪声。 怎么没看见枪子打下来呀、啊？这悬崖对土匪来说，他不算啥呀。哎呦，一醒了，一个追兵都没有，奇了怪了啊！是啊，谁说你是妖女呀、啊？
4: 我看你就是福星，奶奶。嗯，虽说土匪没来追，但是我们也不能大意。这一宿，我估计也就走了20-30里地。土匪要是追上来，那可快。20-30里，再往前面最多15里就有人家了。你还背得动吗？
3: 背得动。
4: 再背我一段呗，我是一步都走不了了。奶奶给你作揖。哎呀，
3: 奶奶，您说什么呢？我背您不是应该的吗？让您走了这么远，我还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呢。奶奶，
4: 来，我背您。
3: 孙子媳妇儿，
4: 哎，你真好。走，
3: 走。嗯嗯嗯。

0: 家店。
1: 哎呦，我老太太白活这么大岁数了，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哎呦，我自作聪明，以为是咱们往东跑呢，哪儿成想啊，这是72寨西边的岳家店。
2: 奶奶，您来过这儿啊？
1: 没有，但是呢，岳家店咱们有熟人，这镇上最大的一家买卖就是一家当铺，到了那儿啊，你就不用背我累。哎呀，
2: 好，走，奶奶，
1: 走。

0: 就这儿了，你呀、把孩子给我，你进去问问那老板他是不是姓龙，要是姓龙让他出来见我啊。
1: 好，
0: 我坐那儿坐。哎呦，把孩子给我，慢点，行了你进去吧。嗯，
2: 我是姓龙，你是谁呀、
1: 哦，外面一位老人家，他想让您出去见见他。
3: 哪里来的老人家？这么大谱，还让我出去见他？哼，你是叫花子吧？滚出去！
1: 哦，不是，他是您的老熟人，你要不出去见他，他会不高兴的。
3: 我管他高兴不高兴，
2: 不是你把我蒙出去干啥？我们这离七十二寨可不远，不会是土匪让你当诱饵，骗我出去绑票吧？县里正在大力剿匪，你当心，我告你通匪！滚滚滚滚，滚呐！来人，
4: 这儿
2: 撵出去！
5: 快出去！
6: 出去！
5: 出去！
6: 出去！
5: 出去！
6: 快点！
5: 快点！
6: 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出去！
0: 怎么着啊？小喜子长脾气了？啊？你再进去！直接喊他小喜子，你就告诉他不出来给我磕头，我以后不让他姓龙了。
1: 奶奶，你不知道他可凶了，还要拿棍子打人呢。
0: 孙子媳妇儿，你就照我说的做，他们不敢打你，去去呀。小王八蛋还长脾气了，你说气死了。
1: 小喜子，
2: 啊！
1: 外面的老人家说了，你要是再不出去给他磕头，以后就不让你姓龙了。
2: 你叫我什么？
1: 小喜子。
2: 外边的老人家是男是女？
1: 是一位老太太，她可是你得罪不起的大人物，还不快赶紧出去！
0: 小喜子，我在这儿。
5: 哎呦我的妈呀，鬼呀、
0: 什么鬼呀、我要是鬼，敢大白天的出来吓唬人吗？我没死，在土匪山上受了十好几年的罪，是我孙子媳妇儿救了我。
5: 老祖宗，真的是您呐！您还活着？
0: 可不咋的呀！怎么着？我听说你要打他，反了你了还？按辈分，你得惯他叫声二娘。
5: 二娘？
0: 对，我二孙子龙继宗的媳妇儿，你不得叫他一声二娘吗？
5: 哦。二娘好，我有眼无珠，请二娘不要怪罪。
1: 别，
0: 那宝甭不好意思，他就这辈子打小跟咱们家学徒，什么本事都没有，除了赶车就是嘴儿甜，为了谋个好差事天天追着管我叫太奶奶。哎呦，我也是求重孙的心切，就赐他姓龙，还给他起了名了，叫龙喜儿。
5: 多谢老祖宗赐姓之恩，龙喜儿这辈子都不敢忘。
0: 你要不姓龙，能在这店铺当掌柜的吗？别瞧这地方偏僻，越偏僻的地方，当铺的生意越好。瞧瞧你胖的哟，这些年没少贪吧？
5: 老祖宗，瞧您说，我哪敢贪呢？
0: 贪点就贪。

0: 吧，水至清则无鱼，我不跟你计较。哎，对了啊，赶紧备辆车，不行，上口拉车不行，太颠。我这把老骨头非颠的散了架不可，你给我备顶好轿子，八人抬的，三八二十四个，轮班抬，日夜兼程，赶紧给我送回家去。是。
1: 哎，多备点干粮啊！酱牛肉烂乎点的，我跟你二娘啊，一天有没值班了。
2: 是是是。
3: 陆夫人，对不住了。我在谷底来来回回，一直找到天亮，也没找着小尾巴的尸体。
1: 尸体？
3: 是，土匪开了好一阵子枪。
1: 我估计我师弟……等等。
4: 少四，你们说的那个师弟小尾巴是谁呀？
5: 夫人，还能有谁呀？是咱们家三少爷龙县长啊！
4: 夫人，我对不起您，我没有照顾好龙县长。夫人，我们对不起您，我们没有照顾好龙县长。
5: 夫人，
4: 是这样。
5: 哎呦，
4: 你这，
5: 赶紧叫郎中！
6: 赶紧叫郎中啊！快去请张神仙来来祠堂做法，一是超度我三兄弟严重的盲患可以早日升天，二是保佑我婆婆她转危为安呀！快去呀！哎呀，
7: 婆婆呀！
6: 行了，严局长阵亡，你们可是亲眼所见？
7: 亲眼所见。
6: 那龙县长阵亡呢？你们都谁看见了？啊！看是没看见，师弟肯定是没了。莽撞，这就是莽撞。我昨天听他说，要趁土匪懈怠，要去七十二寨侦查，我就觉得他是逞强。结果怎么样？
7: 现在代理县长也死了，谁来保卫孝兴的安全？谁来保卫本专员的安全？对了，邵小四，我听说你当过警察队队长。 啊，
6: 可以调动孝兴的所有武装。 一定要保护好孝兴县城，尤其是这儿，知道吗？是。喂，我是万专员，马上给我接省城一号专线。
8: 你倒是得逞了，可是我现在不好了，知道吗？哥。
6: 眼见的你儿子得到那么大的家业，你怎么还唉声叹气的呀？龙宁志被土匪杀了，龙延宗也送了命，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
8: 大哥，你瞎说什么呢？你是文官，又不是武将。
6: 龙县长难道不是文官吗？龙延宗又何尝是武将了？又不是封建朝廷，哪来的文官武将？现在小兴一个顶事儿都没有。
8: 土匪再来报复，还不都得来找我？我真是倒霉透了，后悔听你的来什么孝兴啊！你是为我来的呀？要不是我告诉你，你儿子能够得到龙家的家业，你会来呀？再说你也不白来，我不是答应你了吗？得了家业，封你两城，一旦我成了龙家的当家人。
6: 那金库的钥匙可就到我手里了，哎，哥，我听说那里边满满的都是金条，到时候你美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后悔呀？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命都没了，拿什么还？龙湾两家本来就有过节。 当初咱爹把你嫁过来，就是为了得到龙家的家产。结果怎么样？你刚一进门，龙家老大就摔成了残疾。还好啊。

0: 这机会来的还不算太晚，否则的话，你岂不是要守一辈子活寡了？要是听我的，拿到家产以后赶紧走人，离开绍兴，兴许还能改嫁，也不枉你做一回女人。哥从小就你这么一个妹妹，哥是心疼你，知道不知道？
1: 心里苦，我这受了十几年。

0: 没人看见，就别装神弄鬼的，早睡着了吧。
1: 大少奶奶，您净说笑话。这入定啊，不同于睡觉。
0: 切，就是坐着睡。起来，起来，起来！快。

0: 听说你学过郎中呀？这寻常小病啊，张某人那是药到病除，赶紧给我弄点药来。
1: 大少奶奶，你哪里有恙啊？
0: 好好的，你咒啊！
1: 不是，那您这药开给谁呀？
0: 还有谁呀？就你死老太婆，龙颜宗他娘。
1: 大少奶奶，你要对龙夫人下毒啊！
0: 哎呦喂，大少奶奶，这可使不得！你这个，药，早把你给下了，什么也没下。你看出他是什么病了吗？
2: 夫人那是心口疼的老毛病，急火攻心所致啊。
0: 对嘛，你再给他下点猛药，让他心里那把急火呀再烧得更旺一点。就算是出了什么差错，别人也拿你没有办法。 你又不是下毒，大不了就说开错方子了呗。吕婆子，我婆婆好点没有？
3: 夫人一直没醒过来。
0: 你先下去吧，我陪我婆婆待会儿。
3: 这……
0: 让你下去，你没听见吗？
3: 回大少奶奶，舍管家有命，命令我不能出这个屋的门。我要是离开这个房间，让他知道了，他会打折我腿的。
0: 舍管家什么东西？我的话不听，你要听他的话。
3: 哎呀，不是不是，大少奶奶，您就别为难我了。
0: 好，不为难你。
3: 谢大少奶奶。
0: 这什么呀？哎哎，
3: 大少奶奶，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呢，找了最好的郎中，开了最好的方子，亲自给婆婆熬了药。一会儿婆婆醒了呀，你把这碗药给她喝。可不敢啊，大少奶奶，
0: 这是药。 不是毒，你不信啊？你头上不是有银簪子吗？来试试。哦，哎呦，不敢。来，我来帮你。看见没有？是药不是毒。
3: 是是是。
0: 婆子。 等我当了家之后呢，我还会重重的伤。
3: 哎呀，大少奶奶，这个可不开啊！
0: 哟，你这不收我东西，就是要跟我作对啊？那一会儿你也不会把这碗药给他。

泼的。我哥哥可是来了孝心了，他的官呢比县长还大，想抓谁就抓谁，想枪毙谁就枪毙谁。

0: 有个事儿啊，我得告诉你。我现在啊，当警察局长了。你，警察局长？啊，那是好事儿啊。哎呀，这要是有龙岩宗那样的现场，我这个警察局长还有个当头。可现在，哼，就是有人想拿我当替死鬼。还有姑姑。 这万一夫人要是咽了气，那肯定是大少奶奶当家啊，她饶得了你吗？我记得小时候，你带着我在山里边开了几亩荒，咱们日子苦，可不用担心掉脑袋呀。姑姑，咱们回去吧，咱们到山里边，咱们再也不出来了。你放屁呀你！夫人就是老毛病犯了，怎么就会咽气呢？
1: 姓万的那个女人，心肠不好，她想当这个家，没门儿。只要有我在，绝不能让她得逞。还有，谁说的？三少爷死了，龙家的血脉就断了。我告诉你，还有一条根儿呢。还有。
2: 在哪儿呢？吃你的面吧，别瞎打听。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
3: 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微生物。
4: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知识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3: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0: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

0: 这些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5: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0: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

0: 这些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5: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

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

0: 造价，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十二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天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打造运河新运活力西青有关情况。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启动，超1000场活动点燃暑期消费热情。个税汇算今晚截止，预期补税将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关情况。
1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谋划编制了天津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锚定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入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推进行动，大力发展具有天津特色的精味农业、精运乡村、精准治理。我们聚焦到2030年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农村面貌更加亮丽，农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发展目标。围绕提升农业生产、科技装备、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城乡融合发展5个方面的水平，设置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低于250万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80%以上，农村居民人群可支配收入增幅与全市经济增长同步等16项量化指标，着力推动全市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明显进展，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发展格局上，我们坚持全域统筹、突出重点、协同联动的理念，着力构建内圈引领带动、外圈支撑保障、廊道融合串联、片区打造提升的总体布局，与东丽、西青、京南、北辰4个近郊区为内圈层，在平台载体建设、农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先行先试，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力争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以武清、宝坻、静海、宁河、冀州和滨海新区6个远郊区为外圈层，在供给保障、质量效益、生态宜居、协同发展等方面补短板、强绕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着力打造盘山、海湾、运河、绿屏4条乡村休闲旅游串联走廊，将沿线乡村打造成为山海田园的观光廊、乡土文化展示廊、乐活卖养休闲廊和京农精品的展示廊，分类分档梯次建设50个左右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点片区，辐射带动300个左右村庄联动协调发展，努力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上创造更多的新鲜经验。

0: 在今天举行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新闻办介绍了十五五时期西青区深化打造运河新运活力西青的有关情况。
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我们美卡曼德的产品啊，它具有 3D 的视觉传感器，可以识别透明、反光、深色等复杂材质，依托啊自研的 AI 算法，既能完成商超的分拣、衣物的整理，还能将汽车的孔位检测时间的长度由4个小时缩短到10分钟左右。十四五时期啊，我们引入了经纬恒润、盈科瑞、美卡曼德等135个北京优质项目。十五时期啊，我们将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的重要机遇，依托驻京科创中心，每年呢、落地北京项目啊，我们预计啊要达到25个以上。步入十五五啊，我们将坚持制造业立取、服务业强取，深化国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建设。到十五五末，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啊，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提高到67%。一是做强先进制造业，二是做优现代服务业。一方面升级专业生产性服务业，另一方面呢，打造高品质的生活性服务业。三是深入深化两业融合，围绕产业链布局服务链，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互促共进，坚持多元赋能聚力，激活区域的发展的内生动力，统筹文化传承，深化改革，资源盘活，乡村振兴，人才强区，多条赋能路径，为建设经济强区注入持久的动力。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本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2: 昨晚，山水如歌，同心向党2026年天津村歌嘹亮优秀作品展演，在蓟州区官庄镇盘山脚下启幕。来自武清、东丽、津南和蓟州区的群众文艺爱好者与专业演员同台献艺。本次展演的歌曲都是面向涉农区征集的原创乡村歌曲，全部扎根田间地头，聚焦特色产业、乡村变迁和田园风光，传递出村民对故土的热爱与安居乐业的幸福感。昨天，迎七一经典诵读活动在天津图书馆举行。活动现场，天津图书馆经典诵读志愿服务队带来了《红船》《从南湖起航》等13个朗诵节目。今年是建党105周年，43年党龄的胡春年特意创作了作品歌颂党。
3: 我作为一个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来讲，心情非常激动。我提笔写了这首诗，歌颂我们党，歌颂我们伟大祖国。
0: 昨晚，2026购在中国天津专场暨海河国际消费季在金湾大剧院正式启动。
2: 海河国际消费季已连续举办5届，与往届不同，今年商务部门重点将服务消费作为发力点。结合暑期消费的特点，市商务局联合交通委、文旅局将举办夏日清新独爱天津暑期文旅消费主题活动，津津城际天津消费专列，海河国际消费季主题观光巴士首次亮相。天津国旅围绕津津两地五大道、航母主题公园、八达岭长城、环球度假区等50多个知名景点，策划了8条亲子游专线。主题观光巴士串联起古文化街等20多个海河沿线消费地标，暑期运营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沿途的金湾广场、天津之眼等景区景点也都策划激情世界杯啤酒节、第7届天津夜生活节等系列促消费活动。
4: 大剧院我们呢就在消费季期间会有一些音乐会，还有一些脱口秀、相声表演，主要集中在暑期，整个贯穿整个这个海河消费节。
5: 我们有现场的制作技艺展示，走进我们的养生坊，

0: 参观访学，体验非遗的记忆，来感受中医药的魅力。
1: 商务部门还首次发布天津新消费场景100家，集中对金一 Park、 人民公园城苑、赤峰桥等这两年本市重点盘活的特色商业项目进行集中推介。同时用中英俄韩4种语言编写的天津入境消费指南也首次发布。海河国际消费季期间还将举办2026海河国际消费论坛、俄罗斯美食文化节等特色活动。20多个重点商圈、400多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也将同步推出上千场的各类配套促消费活动。
2: 我们将继续用好这种消费品以旧换新啊，以及这种有奖发票的政策的这种红利，把活动和政策啊叠加，来激发这种消费的活力。
3: 深度融入京津冀产业协同，京津冀生物制造专题对接会在天津举行。
1: 来自京津冀3地经信、工信部门、生物制药领域的重点企业、科研院所及行业协会等100余人参加对接活动。目前，京津冀生命健康集群企业超6000家，总产值超4000亿元，占全国20%以上。去年底，中科院工生所、天大前沿院、华西生物3家获评工信部首批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平台。对接会上，3家中试平台重点推介了各自的建设成果及中试转化能力的相关情况。
4: 充分发挥我们作为中试成果的转化以及产业孵化的能力，我们更好地去服务于京津冀3地的这样的一些上游客户。同时呢，现在就计划在我们园区的旁边计划建设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区，专门去承接经过中试平台验证后的项目，并辅以智能化的这种模型来更高效地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
1: 作为首次生物制造中试平台的对接活动，天津市工信部门专门筛选了3地生物制药类的龙头企业，以及与中试平台有潜在合作意向的近40家企业参会。企业代表先后围绕前沿技术攻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态共建等核心议题开展交流，同时部分企业代表还参观了华西生物的中试平台。
5: 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举办得非常好，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中试平台的选择的一些机会。
6: 我们呢要以这个中试平台为抓手，让更多的北京和河北的创新项目来到中试平台进行验证。
3: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同时规划对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门做了部署，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最高法发布的最新司法解释从今天开始正式施行。从开门杀的保险理赔到搭便车的责任边界，从借车肇事的车主担责到超龄劳动者的误工费认定，这些长期困扰着普通人的争议都有了明确的答案。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即将投运，线路全长为31.5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3区，共设5座车站，分别是北京西、衙门口东、后吕村、房山东和良乡站。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单程每人6元，线路投运之后将缓解北京西南区域的通勤压力，提升城市副中心线整体运能，助力实现首都1小时通勤权。今天2025年度个税汇算就截止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已经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税 APP 等渠道收到了补税的提示，提醒您咱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0: 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汇算期一结束，这事儿就翻篇了。其实税务部门对个税申报的常态化监管是一直持续的。汇算期内、汇算期后，税务部门都会持续核查申报信息的准确性，发现疑点就会主动提醒纳税人补正。如果提示补税一直拖着不管，七月一号起就要加收滞纳金了。按照规定，从七月一号当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比如您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的滞纳金。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要是对提醒内容有疑问，操作拿不准，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官方渠道最稳妥。最后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信网上所谓代为处理补税、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也别听信不用理会的说法。真出了问题，承担法律责任的是纳税人自己。
1: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人社部门联合高校启动暑期跟踪服务，持续地为学子们对接岗位。
1: 截止今天，天津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开展了120多场招聘会，组织了近4000家企业参加，不少毕业生进入企业先实习。本周开始，人社部门联合学校利用暑期逐一联系参加实习的毕业生回访留用情况。对于留不下来的毕业生，由学校所在的就业驿站把他们拉入专属微信群，学校就业指导老师和区人社专员每天在群里推送企业招聘信息，跟踪服务。
2: 这个群已经吸纳了将近270名学生，参加哪个企业的面试了，在动态的台账上都会有记载，让我们的这个就业工作更精准一些。
1: 接下来，人社部门将开展一系列招聘活动，对离校未就业的困难毕业生进行专人服务。
3: 零就业家庭、低保家庭、残疾人等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我们将开展1对1的包保服务，优先组织培训见习。
0: 昨天下午5点，天津普通本科批次第一次志愿填报结束了。那么各个院校的招生情况如何？有哪些热门专业？后续补报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4: 记者来到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工作人员介绍，在本次填报结束后，还会有几次学生可以填报志愿的机会，其中包含征询志愿填报，还有专科志愿填报。本科征询志愿批次将分3个时间段进行。
5: 7月13号，学生填报的是提前本科批次含 AB 阶段的，同时呢，有艺术类的、统考阶段的和体育类的征询志愿的填报，分数达到这个本科的要求。第二次的这个征询志愿的填报呢，是在7月21号填报普通本科批次 A 阶段的征询志愿。这里边呢，学生的成绩需要达到我们普通本科批次的这个线，也就458分。那么普通本科 B 阶段也有征询，这个征询呢是在7月26号到7月27号来进行这个征询志愿填报。前面不太一样的是，所有没有被前面各批次各阶段录取的学生呢，都可以填报，这个就没有分数线，根据学生填报的情况，根据这个余缺计划的情况，我们再重新划定本科 B 阶段征询的分数线。
4: 同时，7月26号到7月28号，专科志愿也开始进行填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会根据学生填报的情况和志愿的情况来划定专科的录取控制分数线。最后一次录取是在8月2号，考生也可以填报高职专科批次征询志愿。
5: 前面没有被专科录取的学生，还有余缺计划的，还有一次填报的机会，也请大家呢届时吧关注我们招考资讯网和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到时我们会公布余缺计划跟填报的具体的时间。
0: 即将进入暑假，海滨避暑客流集中出行，多条沿海高铁车票紧俏。
4: 暑期，不少家庭计划前往海边避暑度假，秦皇岛、北戴河、青岛、大连等滨海目的地热度暴涨。高铁凭借速度快、准点到达的优势，成为大多数家庭出游的首选交通工具。铁路部门也将根据

0: 流情况动态加密热门线路高铁班次。天津西站主要运行高铁，本周起开行到海滨城市的高铁列车也会越来越多。从目前的运行图上来看，每天有17趟去往秦皇岛，10趟去往北戴河，绝大多数车次集中在上午10点之前发车，主打早出发，当日抵达海边游玩。多趟去往青岛、大连方向的固定高铁发车时段集中在下午，满足午后从容出发的出行需求。
1: 天津西最早始发去往秦皇岛方向的列车为6:32，高6289次列车；最晚14:38，高1359次列车；去往北戴河方向7:13，高1209次列车；去青岛方向天津西站每天只有一趟始发车，下午的13:49，高523次列车，其他都为过路车。
0: 从售票系统来看，大连方向近3天13点之前的车票基本售罄。从后续余票情况来看，7月1号至7月5号早间车次持续处于满员状态。秦皇岛、北戴河上午基本无余票，下午晚间零散车次还有富余票。青岛方向午后车次尚有少量余票可以选择，大连全线车次都很紧俏，余票量较少。
2: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和平区南营门街道昆明路社区巧借暖心驿站且停停发动骑手解决老人就餐难。
3: 家住和平区昆明路社区的程奶奶快80岁了，常年独居，以往都是步行到街道的老年食堂去吃饭，前些天老人把腿给摔了，出门不方便了。
4: 夏天天太热，做饭吧出了一身汗，做完饭也不想吃了，1天3顿基本都救护。
3: 昆明路社区以老旧小区为主，辖区内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有300多人，其中不少老人都有夏天做饭难的问题，但老年食堂只有2名配送员。社区想到了为新就业群体搭建的暖心驿站且停停，每天能有20-30名骑手在这儿歇脚用餐。社区就想着发动一下骑手们的力量，给老人送饭。
5: 社区给我们提供冷饮，这个午餐呢8元管饱，我们得到实惠了，给老人送餐，我们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啊。因为我们覆盖的派送就是这块区域，也就是捎带脚给老人送过去了。
3: 2天内30多名骑手报了名，大伙儿还按照各自的配送时段排了值班表。中午以不太忙的快递骑手为主，外卖小哥辅助，确保每天能有6个人送餐。社区专门建了订餐微信群，今天服务正式上线，30多位老人下了单。中午11点，社区工作人员把老人的饭统一运送到且停停驿站，半个小时所有饭菜就全部送达了。
6: 外卖小哥呢也是我们的编外网格员，在他给老年人送餐的同时，发现老年人有什么特殊情况也都会及时反馈给我们社区。
2: 昨天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北部地区迎来大到暴雨。
7: 昨天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集中在北部地区。昨晚降雨时还出现7到9级短时大风，宝坻区个别点位达到10级。截至上午，全市平均降雨量19.8毫米，最大降雨量81.9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51.8毫米，都出现在武清区。
8: 现在是凌晨2点半，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武清区南北新庄桥附近，大家可以通过我身后的镜头看到天空中在不断的打闪，而且这个雨势呢也是非常的明显。
7: 为应对本轮降雨，市排管部门安排300余名防汛人员及200名社会支援队伍上岗就位，同时污水泵站及初期雨水泵站加强开泵，降低雨污水系统水位，为后续降雨预留调蓄空间。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本市还将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主要降雨时段为下午至前半夜。
2: 未来3天，我国强降雨会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同时华北、东北等地也将频遭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关注今城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9: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 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云量较多，仍将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全市范围。不同地区降雨出现的时间和量级都会有所差异，建议您全天外出都要注意携带雨具。气温方面，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9到21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7月1号到3号，

0: 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其中二号白天仍可能会有降雨出现。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9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保持在23到24度上下。不下雨的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无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雷阵雨，29到21度。天津滨海新区雷阵雨，28到22度。天津蓟州雷阵雨，28到19度。天津宝坻雷阵雨，29到20度。天津武清雷阵雨，29到20度。天津静海雷阵雨，29到21度。天津宁河雷阵雨，27到20度。天津北辰雷阵雨，29到20度。天津西青雷阵雨，29到21度。天津津南雷阵雨，29到21度。天津东丽雷阵雨，29到20度。新疆库尔勒晴天，35到22度。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5: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6: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4: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7: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8: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4: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9: 你跟苏杰离婚了，
10: 是我的出身问题。
11: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2: 你这是在撒谎。
4: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3: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1: 我就求求你了，
14: 你好自为之吧。
15: 还会回来吗？
4: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
16: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
4: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17: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18: 对啊。
16: 对。
17: 那你现在又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4: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16: 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17: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4: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我是管家，夫人醒过吗？没有。夫人，您能听到我说话吗？您要是有劲儿，您就把眼睛睁开，因为您要吃药啊。 夫人，哎呀，太好了！夫人您醒了，那就可以吃药了。吕婆子，吕婆子，快来来，
1: 把夫人扶起来，喂她吃药。

0: 贾夫人，您请。
1: 贾夫人，起来。这药还热着呢，您快喝了吧。

但无论如何，您咬着牙也得把它喝了，这对您身体好啊。张嘴，喝了，喝了，你把它喝了。夫人这是不想喝药。夫人，您是不是因为三少爷的事儿，您过于悲伤，想寻死啊？这不还没有找到三少爷的尸体吗？我也不相信他就没了。所以夫人，您得把这药喝下去，喝了您才会好起来呀，夫人。李婆子，你按着夫人，把药给她灌下去。按着，把嘴张开，张开。对，喝了，喝进去，还剩一点了。

0: 夫人，你醒了。夫人，来来来，枕头拿下来。夫人，你慢点。别让下人们都下去。下去吧，先下去吧。
1: 什么毒？你给我灌下去的那碗药，那是我亲手给你熬的药，怎么会有毒呢？
0: 你不在的时候，让别人给换了，
1: 有这样的事情，我去查。
0: 站住！干嘛去啊？
1: 是谁的不重要，我的三个儿子都随老爷负了黄泉，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小姐，你忘了吗？当年您嫁进龙家的时候，您在老爷面前是立过誓言的。
0: 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会为龙家的基业着想。只要您好好的活着，您就能撑起这个家。我现在是力不从心了。龙安石从嫁进来的那天起，就没安好心。我真没想到，我会输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1: 会输得这么的惨，夫人，那个姓万的，他再怎么猖狂，他也只是您的儿媳妇，有长又尊没在，这个家他做不了主。如果您觉着他有可能霸占龙家的家产，那您现在就给我下令，我动用家法打死他。不行，
0: 私设公堂是犯法。 还有他哥哥程耀，我收拾不了他。现在只有一个法子，召集宗亲长辈，开祠堂。开祠堂？对，赶快把佘小四找来，我让开祠堂宣布，我家老爷在外边还有一个儿子。
1: 不行啊！ 不行啊，小姐！
0: 有什么不行？哎呀，
1: 小姐。

0: 丢死人了，真是丢死人了。
1: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脸皮？我看你是糊涂。赶紧，趁我还有力气，召集龙家的宗亲长辈。我绝不能输在这个姓万的女人的手里。
0: 夫人，夫人，夫人。来人，来人，找郎中，找郎中。
2: 我是竖着耳朵呢，但是有些话还是没听全，我就听出夫人说她要对付您，说绝不让龙家落到您的手里，还说要开祠堂，也不知道要干啥，然后一着急她就又晕过去了。
3: 吕婆子，难得你对我忠心，将来不会亏待你的。下去吧。
2: 是是。
4: 这个时候，孝兴的安危重要，百姓的安危就更重要了。万一土匪趁乱进城呢？赶紧回去吧，没工夫管你们龙家的事儿。
5: 你不管，你可想好了，龙延宗死了，老太婆胸口疼的毛病又犯了，龙家的家业就差一步了。这个时候你要是不帮我呢，我就把儿子还给你，等我成了龙家的当家人，我再重新领养一个龙家偌大的家业，金山银海，房产田地，哥，那就跟你没关系了。
6: 你说什么话呢？简直不可理喻，不可理喻！我是你亲哥，我能不帮你吗？
5: 这还差不多。哥，龙家那些老东西可不好对付了，你必须去给我撑撑腰。
4: 行行行，不过你得快着点，我已经向上方通禀了龙延宗阵亡的消息，让他们派人来接管孝兴。新县长一到任，我立刻就走。这是非之地我绝不能久留。
5: 放心吧，快着呢，就在今天。

0: 老祖宗，再有一个时辰，咱们去进城了。剩下这段路啊，太平，你尽管放心，我呢先走两步，到前边大山休息，行吗？
1: 去吧，
0: 把马牵过来。
1: 孝心了，有龙喜儿在您身边照顾您，我也就放心了。让他们把轿子停下来，我下去吧。你
2: 要走啊？不是，你往哪儿走啊你？奶奶，我不都是跟您禀报过了吗？我跟我婆婆闹翻了，我还拿枪指着她来着。再说都分家了，我不能回龙家。哎呦，那不是误会吗？
1: 你救了我了，之前的事全部算数，啊！那也不行，奶奶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就一心想着要寻死，到那边去和剧宗团聚，闹得可不像话了。现在没死成，哪有脸面回去啊？再说我还得去找我的孩子们呢。
2: 嗯，这还说得过去，当娘的。 惦记自个儿的孩子天经地义，可是你一个人怎么找啊？先跟我回家，到了家里，我派人帮你找孩子。我一80岁的人，身边一个提己的人都没有，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应付？哎，送佛送到西天，好歹的，你得给我送进龙家。

0: 了门是吧？是吧？
1: 哎，老大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你婆婆刚刚病倒，这时候你要当家，说不过去了。就算我帮你说话，可姓龙的那帮老头子们能答应吗？
2: 您的儿子孙子里边没有一个争气，就老二吧，还念过几年书。您就一直想着给他在政府谋个差事吗？
1: 是啊。
2: 我亲哥哥呢，现在就在孝兴。您二儿子的事儿，就他一句话。你要是帮了我呢，我就能做到我哥哥的主。
1: 哎呀，有这样的机会，那我就先替犬子谢谢喜公他大舅了。

0: 怎么样？夫人，夫人，你醒醒，你醒醒啊！
1: 太子唐浪，上下人等祠堂外听命。
0: 哎呀呀！知道夫人生病不能吵着吗？你怎么还敲锣呢？他们干嘛呢？
2: 大管家，您还不知道吧？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各位宗亲长辈都到了，是他们命我召集人呢。
3: 高叔叔，咱们已经尽了孝兴县城。
4: 哦，
3: 不过有个不好的消息，我得跟您老人家说一声。
4: 说吧。
3: 高叔叔，您可坐稳当喽。
4: 别吓唬我，我老太太什么没经历过呀？快说。
3: 三少爷卢延宗刚刚接任了孝兴县代理县长，头一天就夜探72寨，结果为国捐躯了。高祖宗，您没事吧？
4: 说没有土匪追下悬崖，原来是我孙子攻上72寨。我记着这小老三，打小不爱念书，专门舞枪弄棒，没想到长大成人以后成了英雄人物。身为一县之长，亲入匪穴为国捐躯，也算是名垂千古了吧。垂千古。
3: 还有，老祖宗，我不敢说呀。
4: 说吧，有什么事儿都说出来，我老太太还不至于给吓死。
3: 龙家正在开祠堂，好像是长房大少奶奶龙万氏要接当家人。
4: 万，龙万氏，不是传宗他娶了何渠万家的女人？
5: 是的，她是我大嫂。
4: 哎呦，你婆婆她糊涂了，怎么能答应这门亲事呢？这万家跟龙家啊，较劲儿较了好几十年呢。
5: 不对呀，奶奶，婆婆这是怎么了？她怎么会把当家人的位置传给别人呢？
3: 听说是病了，人事不行。
4: 这个不争气的货，怎么这节骨眼她病了呢？你赶紧回去报信儿，就说我回来了。
3: 是。
4: 等等。报信儿的时候要见机行事。
3: 明白。
6: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家里边有些大事，想跟大家商量商量，给出出主意。张神仙昨夜入定上天，见到了我老姐姐。神仙，我老姐姐怎么说的？

我向乡亲长辈问好，他让我转告大家，现在的当家人龙月氏，这些年为这个家操持不容易，累了，该到了有人替他分忧的时候了。

0: 老姐姐说的对呀，严宗他娘身体不好，经不了事儿。这次噩耗传来，他一下子就晕了过去。都说国一日不可无君，家也是一样啊。这一天也不能没个做主的呀。眼巴前的，严宗为国捐躯，这都第三天了，家里连个孝都没挂。 这成何体统啊！哎，
1: 是不是？没有这个道理，就是
0: 现实不差呀。我已经问过长房媳妇儿，她愿意替婆婆担起这个家。长房龙万事，识大体顾大局。 知书达理又识文断字，嫁进龙家这些年，上孝敬婆婆，下长房长孙带的也不错嘛。在龙家最难的时候，她愿意担当重任，这份为婆婆分忧的孝心理当褒奖。且她正年轻力壮，脑子又好使，做龙家的当家人。
2: 正合适，不行，绝对不行！各位宗亲，我家夫人只是一时病倒，很快就会好。况且夫人交代我，无论如何不能让大少奶奶当这个家。哎呦！ 你这个奴才，是谁允许你进的祠堂？龙家的宗亲长辈在商议大事，你应该在门外候着。这个道理你不懂吗？你说婆婆不让我当家做主，那她是要让你当家做主？<笑>我看是你这个狗奴才痴心妄想，坐上主子梦了吧！来人！
3: 这个姓蛇的女人拖下去关起来，等各位长辈商议完大事儿，再做处置。你凭什么管我？我是龙府的大管家，现在夫人病了，我当然可以做这个家的主。各位宗亲，我们家夫人是说过要开祠堂，但她说的。 绝不是这件事情，
2: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这个疯女人给我带下去！

0: 亲你就没了。
1: 行了，孙子媳妇儿，现在不是抹眼泪的时候，你记住了啊，你怀里抱的是我重孙子龙脊宗的宗。
0: 不行啊，奶奶，我儿劳生丢的时候我回龙家找过，龙家上上下下都知道我把孩子弄丢了。
1: 不是 丢哪怕什么呀，丢了又找回来了，就说你呀、啊、从那人贩子手里又快抢来了。
0: 不行，奶奶，我这么说觉得对不起季宗。
1: 你要说漏了那才对不起季宗呢。你想想我那仨孙子都叫什么，传宗继宗严宗，老太爷起的名字用心良苦，为的就是龙家传言香火，知道吗？现在他们哥仨都走了，万家虎视眈眈，要是让他们得了成瘾，你就是龙家的罪人
0: 啊。
2: 夫人，你醒了。
3: 来人，
0: 夫人，
3: 把我扶起来。

0: 大伙儿要是没什么意见，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等一等，老七呀，你刚才讲的那番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严嵩为国捐躯三天了，龙家都没有挂孝，说龙家没人做主了。 因此要换当家人，老朽实在不敢苟同啊。正所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是？这尸首都没找着，何以挂孝啊？如果人还活着，啊，那龙家岂不自取其咎，闹出天大的笑话了？哎呀，
1: 就是。 还有，严宗他娘，不就是一时着急，胸口疼的老毛病犯了，以前又不是没犯过，过个三天五天的，那也就好了。这个时候换当家人，这万一严宗他娘要是缓过来，那咱们这些做长辈的，那怎么交代？
2: 不合适吧，龙家义士这是外人。嗯，三叔公，范专员是我亲哥哥，是龙家长房长孙的亲舅舅。七舅爷不也是我公公的亲舅舅吗？那我哥哥他怎么就成外人了呢？
1: 我妹妹说的没错，我怎么能是外人？我妹妹嫁到龙家十几年了，也没见龙家有人到省城我的府上走走亲戚，真是生分啊！你们生分，我可是认亲啊！龙家的诸位宗亲长辈，范某这厢有礼了。

0: 你，
1: 这位老先生有什么不妥吗？
0: 这
1: 按辈分，我该叫你什么呀？
0: 哥哥，站起来说话这位是四叔公。

0: 你是武功啊？坐吧，坐吧，坐吧，
1: 别客气啊，坐吧。
0: 龙家是孝行的大户，祖上就出过很多了不起的人物，也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尤其是这回，代理县长卢延宗亲自上七十二寨勘察匪情，勇气可嘉。只可惜不够小心，为国捐躯了。得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是无比沉痛啊。 后又听小妹说，这个时候她婆婆又病倒了，也让我很是担心啊。这么大一个家，没有人当怎么行呢？妹子，你既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这个时候就应该替婆婆分忧，撑起这个家嘛。是，大哥。 龙家的诸位宗亲长辈，土匪谋害了洪县长之后，留下一份布告，上面写的什么，你们都知道吗？七十二寨的土匪说，他们有仇必报，谁要是与他们为难，就会被诛灭九族，诛灭九族啊！
2: 这可是好事，
3: 这不得了啊！
0: 龙延宗指导七十二寨老巢，这对土匪来说，那就是不共戴天的大仇。你们觉得他能善罢甘休吗？我想绝对不会。诸位叔公，肯定都姓龙了。以你们这辈分，这名望，土匪要是找到你们，应该很容易吧？
4: 不过不必担心，只要我妹妹当了家，我这个当哥哥的，自当竭尽全力，部署好警察和武装，保护龙家以及诸位宗亲的安全。诸位意下如何？
5: 那龙家上上下下老少爷们儿，就拜托万专员喽。
0: 就是，多谢万专员。哎。
6: 都是自家亲戚，不必客气啊！龙家的长房媳妇儿又早就有了长孙，她当这个家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大伙儿都没什么意见，就请龙家的新当家人龙万世拜祭祖宗吧。
7: 恭喜当家人，多谢神仙。恭喜当家人，多谢诸位长辈。壬戌年六月初七，天下大吉。
8: 龙家新任当家人龙万世，拜祭！报！诸位宗亲长辈，岳家店当铺掌柜的龙喜儿求见。
9: 哎，交账！这账册在外面候着，等这儿大事办完了再说。去！
10: 等一下！
11: 你说什么？你疯了吧？
10: 千真万确，不信请急救爷上门外看看。是。哎，有何急事吗？
11: 就是啊，怎么回事？
10: 这真有这事儿？千真万确，请各位长辈随我到祠堂门口迎接。
11: 那还等什么呀？快走吧！
8: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不信说嘛，来人，把他打出去！
1: 来人呐！
2: 王军，你一直住在岳家店，不认识这个女人，她是妖。
3: 我说
2: 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老姐姐升天快20年了，怎么可能死而复生呢？
3: 是啊，
2: 一定是这个妖女把你迷惑了，混账东西，差点搅和了大事儿。
3: 孙子媳妇儿。 不是，谁这儿大呼小叫的呢？黄七贵吧，你让他上前来。还有啊，龙家天字辈的，龙天星、龙天广、龙天德、龙天月，是活着的，一块儿上前来。奶奶，您让我说呀？怕什么呀？ 你是替我说话呢，甭管什么辈分，刚才我点到名的，你就直接叫，啊！哎，
4: 替老人家传话，王七贵，龙天星，龙天广，龙天德，龙天月。
5: 请上前来。哎呦，哎呦，不得了了！这个妖女胆大包天，这点的可都是爷爷辈的名，还直呼其名，这还了得呀！来人，乱给我把他打死！快！
6: 快呀！
4: 各位长辈，我是替轿子里面的老人传话，所以只能直呼其名，多有得罪，请见谅。
7: 刚才老人家说了，被叫到名字还活在世上的，请上前来。
8: 三哥呀，莫非轿子里边坐着的，真的是老嫂子？他可点出了老六、老七的名字。龙老六、龙老七早已不在人世了，现在龙家天字辈儿。 还活着的就是我龙天星，还有四弟龙天广了。斗胆问一下，轿子里坐的您是人呢，还是鬼呀？
3: 三兄弟，听你这嗓门儿，够亮堂的。 八成活得不错吧？啊，我是人是鬼，你凑近了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孙子媳妇儿，
4: 哎，
3: 脚帘撩开，
4: 是。

0: 黄七怪，别人怕我，你也怕我，啊？赶紧过来！
1: 还真是我老姐姐的声音，这模样也像。
2: 爷，真的是您？你还活着？不会是那个妖女把你的鬼魂招来了吧？
3: 这大太阳天儿，我要是鬼，哼，早就晒得灰飞烟灭。那离近点。 把脸把子伸过来！你个小兔崽子，把你亲姐姐当鬼了？你忘了我打小就疼你？

0: 得不记得，你还没满月，你娘就死了，你是吃我奶长大。
1: 我疼，我疼啊，姐姐，哎，姐，哎，真的是你啊，姐姐，啊，我吓死你了，我老姐，啊，我吓死你了呀，我这，
2: 老嫂子。是你呀，啊，你怎么会还活着呢？
0: 我当然还活着。
2: 不是听说您给土匪撕了票了吗？
0: 我是被土匪抓上身，撕票的时候蓝婆子替了我，说我死了。你们谁见了我失手了？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平常耀武扬威，没见着我失手，怎么没一个人上山去救我？还不如龙福这个奴才。行了，英娘，
3: 哎，
0: 背我进祠堂。
3: 是奶奶。等等，一定是这个妖女施了妖术，把奶奶的魂儿给招回来了。一个是鬼，一个是妖，你们可不能让他进了祠堂啊！啊，是不是鬼魂？用棍子一打就试出来了。来呀，给我打！快快！
0: 我看你们谁敢！
3: 娘，娘。真的是您，您还活着，娘。
0: 儿媳妇儿，听说你病了，
3: 好些了，
0: 快起来吧。儿媳妇儿，听说你病了，我挺着急的。既然是好一些了，就拿出当家人的威风。把龙暗室给我轰一边去。
4: 婆婆你好了，你可不能被这个妖女给迷惑了，她是跟这个妖女一起来的，所以她不是奶奶，是鬼魂。
5: 哎，怎么回事？你怎么能打人呢？啊，
0: 这是谁呀？
5: 鄙人姓万。
0: 哦，他亲哥哥，省城来的万专员，是吧？
5: 正是。
0: 听说你来孝兴了，上我们家干啥来了？会亲家，对不住，今儿个我们家不见客。你身后就是我们龙家的祠堂，外人一律不得入内。来个知事的送客。
6: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样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9: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9: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6: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7: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

0: 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

0: 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

0: 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

0: 或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过书通便就是变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有人说我不仅仅是时间的刺客，我是时间的超级杀手。很多人也会问我，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我很坦白地说，好难。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因为我是感叹号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方法论也摆脱了它的春天。而在于它从来都在。
8: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 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9: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0: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2: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1: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
12: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2: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3: 你跟作家离婚了，
14: 是我的出身问题。
15: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1: 你这是在撒谎。
2: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0: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5: 我就求求你了，
16: 你好自为之吧。
10: 还会回来吗？
2: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
1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5: 亲亲的我的宝贝，
2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
24: 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27: 想唱。

0: 流行钢筋。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0: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

0: 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对不住，今儿个我们家不见客，你身后就是我们龙家的祠堂，外人一律不得入内。来个知事的，送客。
1: 这，
2: 哥，
0: 改日你再来，也得按规矩，先给我儿媳妇磕头。 再给我磕头，你们家也是大户人家，这规矩不会不懂吧？龙安世，你要不打算姓龙了，立刻跟你哥哥走，我们龙家不留。孙媳妇儿，
2: 哎，
0: 进祠堂。

0: 时啊，奶奶走得早，让你背着呢，是怕你不愿意跟我回龙家。哎呦，进了祠堂，就算回了家了。记着奶奶跟你说的话，抱好我的重孙子，他可是我重孙子。明年你一口咬定你怀里抱的是龙家的血脉，老太太我才能镇得住这场面。是你算出来的，说的天花乱坠，却害得我儿子丢了性命，害得我在72寨给土匪当奴才。我恨你，我恨得彻夜难眠。我终于想明白了，是你把祭河的日子泄露给土匪，龙家才遭遇了这场浩劫。
1: 老祖宗，这事我没想好，您怎么打我骂我我都认罚，可是您说我通匪，我可真的是冤枉啊。
0: 狡辩，说土匪分了你多少好处。
1: 哎呀，老祖宗，天地良心啊，明察，我真的没有通匪啊。
0: 你真的没通匪？
1: 真的没有，老祖宗，我哪里敢通匪呀、啊、
0: 就算你真的没通匪，可我根本就没死，你却成天装神弄鬼，号称入定上天去见我，什么灾星口家破人亡，这都是你行骗的借口。
1: 对，
0: 你还敢号称你是神仙？我告诉你，我这十几年才真的修成了神仙，我这儿多长出一只眼，谁做什么恶，谁憋什么坏水，我全看得见。龙喜儿，
2: 在。
3: 老祖宗，有什么吩咐？
0: 带几个人，把这姓张的骗子拉到祠堂后院乱棍打死，然后扔大河里去。
1: 老祖宗，老祖宗饶命啊！老祖宗饶命啊！三叔公，急救爷。大少奶奶
4: 救命啊，大少奶奶。
1: 大少奶奶救命啊，大少奶奶。
5: 娘，现在是民国了，有警察了，私下用刑打死人不行。
0: 你们不行，我行。打死姓

是我发的话，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加上龙万世，你们全是帮凶，我就不信谁敢把消息透露给警察。

0: 奶奶，瞧您说的，当然姓龙了。我听说我大孙子跟你成亲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了，摔成了残疾。是有此事。你可够科夫的。
1: 这孩子是你娘家侄儿吧？是，不是，这孩子三岁就进了咱们龙家，打小就姓龙，到今年已经7个年头了。<笑>
0: 我们龙家有龙家的规矩，你不生养想抱养。 得先从你男人亲兄弟膝下选，这叫一门两不绝；再不济，就从龙家宗亲叔辈兄弟膝下选，这叫一门永不绝。你倒好，抱一娘家侄子算什么呀？我们龙家的家业。 难道可以改姓万吗？
2: 娘，我说过了，他不听。是，我三个孙子都死了，可你想靠改了姓的侄子、当官的哥哥霸占我们龙家的家业？
0: 门都没有。奶奶，您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好听的有，看在我大孙子的份上，这孩子愿意姓龙，就让他接着姓吧，我不会给他赶出家门。各位宗亲，龙家有后了，你们看见没有？ 我二孙子龙继宗媳妇柳英娘手里抱的孩子，就是我亲重孙子，张景八百的。这可是柳英娘费尽千辛万苦在。

跟老大爷一声，他就是龙家的指望，为

0: 哎呦，哎呦，今天这澡洗的呀，真舒服。十几年了，都没这么干净过。孙子媳妇儿，
1: 哎，
0: 把重孙子给我抱会儿，啊。哎呦，这孩子可真好，关键的时候啊，一点都不添乱。孙子媳妇儿，我抱着孩子，你也洗个澡去，啊。
1: 奶奶，能让您替我看孩子吗？
0: 这几天你我的命一直捆在一块儿，我抱着孩子，你还不放心吗？
1: 不是，奶奶，
0: 那你就去吧，好好的洗洗，洗掉七十二寨土匪窝的血腥气，洗掉这些年你含冤受苦的冤枉气，洗掉死了男人丢了孩子的晦气。

0: 娘，
1: 哎，
0: 您说这孩子真的是咱们龙家的后？
1: 错不了。嗯，
0: 看着是挺清秀的，可我怎么觉得他长得不像继宗啊？
1: 是吗？哟，是不太像继宗。可是你猜怎么着？像他爷爷。
0: 是吗？
1: 我跟你说呀，我儿子几个月大的时候，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哎呦，我的大重孙子，稀罕死我喽！哎，不是，不是，这么好的大孙子，你怎么不认呢？非得把英娘往死里逼，这到底为什么呀？是不是这龙万世暗地里使绊你没看出来，还是张骗子胡言乱语你信来着？
0: 这
1: 英娘跟我说了，你一直以为是他挑唆继宗跟你分家的，你也不想想继宗打小什么脾气呀？要不是打小你偏疼老三，继宗跟你不亲，我能让龙福带着他吗？分家也准是继宗的主意，你不能怪英娘。对了，英娘还跟我说了，她曾拿着枪跟你拼命，就为这个吧，她不敢回龙家。我劝她了，你婆婆见过世面，心胸宽广，不跟她一般见识。再说，她刚丢了孩子，急疯了都。你也是当过娘的，能体谅呗。
0: 娘，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柳姨娘还没少告我的状吧？
1: 告状一句没说。
0: 真的？不会吧？
1: 真的。我跟你说呀，她只说对不起龙家，对婆婆不孝顺，告状的话

0: 你一句没说，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啊？哎哎，对了，你从娘家带来那丫鬟姓蛇对吧？
1: 对，
0: 听说她当上大管家了。
1: 对，一直在门外候着呢。您没说话，我没把她拉进来。
0: 咱把她叫进来，我看看。
1: 蛇管家，
2: 在，
1: 你进来。
2: 是。

0: 给老夫人请安，抬起脑袋来，我瞅瞅。哎呦，小时候吧还能看一眼，这上了岁数。 可真不打眼，我记着你比你们家小姐小好几岁呢，怎么显着比她还老呢？
1: 回老夫人，我是一个下人，怎么能跟夫人比呢？
0: 我听英娘说了，龙家上上下下大事小情。 都归你管，
2: 能帮夫人分忧是我的福分。你脾气够大，
0: 我大重孙女、二重孙女都挨过你的打，他们从家跑了，是不是让你给吓的？娘。
2: 柳英娘救了您的命，您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吧？佘管家是管教过那两个孩子，那也是替我去管教的。您可不知道，那俩丫头片子那可真是太……
0: 哎呦，刚才还夸你心胸宽广呢，我又没说你的不是，训她几句你都急，心眼儿可够小的了啊！ 我听说你有个娘家侄儿啊，
2: 啊，是有一个，
0: 把他叫来我瞅瞅。不是，你看他眼色干嘛呢？我回来了就得听我的，我想看你侄子，立马着急就想看，不管他干嘛呢，在哪儿呢，立刻给我找来。
2: 是。

0: 儿媳妇儿，她就一个娘家人儿，对吧？
1: 对，就一个。
0: 啊，这就对喽。

0: 说你掉下悬崖，被土匪乱枪打死了。
1: 我是掉下了悬崖，但掉到一半抓住了一棵小树才没掉下去。土匪因为发现我，就这样我又活了下来。
0: 是你害死我叔叔。

还有脸来吊唁？你已经当上了县长了，你阴谋得逞了，你该洗白一族了吧？你还来这儿干什么？你走，我叔叔不想看见你。

那天你在台上演讲，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我能感受到你内心沸腾的热血。我也读过书，但我不如你。那天若是我先上台演讲，今天躺在这儿的就是我。你身先士卒，为国捐躯。

0: 少在这假惺惺的，你给我走，不要打扰我叔叔的清静。大姐，
1: 我已经摸清楚七十二寨的敌情，我在山上和徒弟周旋了两天，发现七十二寨只不过是一具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一定会亲自剿灭七十二寨，消灭所有的毒。
2: 为叔叔，为洪城县城报仇雪恨。
3: 啊，龙县长！
4: 龙县长！
2: 真的是龙县长！
4: 龙县长没死！
5: 龙县长，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3: 真的，龙县长还没死！
2: 龙县长！龙县长！
3: 让，小一凡，真的是你。
6: 龙院长，有人说看你进城了，我还以为瞎说呢，还真的是你。
3: 您没死啊？哎呀，太好了！
6: 小一凡，赶快回家看看，你娘因为你这事儿啊，辛苦窝头差点送了命了。 还有你奶奶，刚从土匪窝子里逃出来，看见仨孙子都没了，肯定难受。不是大师兄，你瞎说什么？我奶奶都死了十几年了。
3: 她没死了，一直住在七十二寨，是二少奶奶把她救回来的。
6: 二少奶奶？我二嫂也回来了。
3: 是啊，还有你大侄子，就是丢了的那个。二少奶奶真是神呐，丢了的孩子都能找回来。
6: 是吗？啊。
2: 没死，这是喜事儿。他老人家深谋远虑，以后家里的事儿我娘就不用操心了。还有，我二嫂带着牢生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儿。龙家何其有人啊！我以后没有什么牵挂了。少司，
7: 到。
2: 刚才没注意你，这怎么又穿上警察的衣裳了？这严局长不是牺牲了吗？公安专员命我接替，说是要保护校医县城。我看他就是为了让我保护他。
7: 真的。
2: 你还记着吗？咱俩开玩笑，我说我当了县长，提拔你当警察局长，这没等我提拔你，自己先换人了。
7: 是啊，你给我开玩笑啊！我一直当真啊。少司，上次去七十二寨，你表现很英勇，枪林弹雨之下不怕死，脑子很清楚。这个警察局长，你现在适合当。集合校兴所有的兵力。
8: 再跟我去七十二寨干不干？什么时候啊？今天就走。这不行吧？你不得先回家看看啊！
9: 不，我现在是校兴的代理县长，剿匪是我的第一重任。
8: 是啊，已经三天了，死在土匪山上哪里找得到尸体呀？请上方赶紧派人来校兴，十万火急呀！是。什么？ 我不是，这可不行啊！我是一介书生，这校兴的地理人文我也不了解。再说我也对付不了土匪啊，请上方三思啊！
7: 没看见我在打电话吗？
8: 你没死啊，
7: 万专员？我已经摸清了土匪的底细，回来了，迟了两天，对不住。
8: 真的没死啊！太好了，太好了！报告，喜讯，特大喜讯，校兴代理县长龙延宗活着回来了。他不但没有为我。

0: 这个地方的军区还摸清了土匪的底细，实乃是大智大勇，国之栋梁。我建议正式升任他为孝兴县长。
1: 等等，潘正元，请转告上方，龙元宗愿意代县长的身份剿灭七十二寨土匪，给我2个月时间。若不能彻底肃清匪患，提头来见。

0: 拆！拆啥呀？我师弟，小尾巴龙延宗没死。拆！全都拆了，别愣着！拆！
1: 我儿还活着，快让他回家。
0: 夫人，小尾巴说他嫌不回来，让我替他给。 老夫人，还有二少奶奶先请安。他不回家，他干什么呀？剿匪呢？他现在已经开始在教场上点兵了，我得赶紧走了，我得跟着小尾巴，随时保护他的安全。
2: 哎，
3: 夫人，娘，您听到没有？延宗他又要去那个龙潭虎穴呀！
2: 我全听见了。
3: 沙管家，你快去多带人，哪怕是绑也要把他绑回来。哎，等等，我孙子现在是一县之长，你派人去绑他，那警察还不把你派去人都给绑起来？再说了，剿匪是得民心的事儿，你想让全孝兴的百姓知道你这当娘的阻挠？
2: 那我们龙家岂不是名声扫地呀？那该怎么办呢？
3: 想让你儿子回家，对吧？那你得亲自去。
2: 行，我亲自去。
3: 你只跟他说要破七十二寨，他奶奶我有锦囊妙计。去吧。
2: 哎。

0: 坏了。
1: 奶奶，
0: 坏了！
1: 奶奶，三少爷没死是好事儿。
2: 龙家的灭顶之灾来了，灭顶之灾！
1: 奶奶，您说什么呢？
2: 龙家的灭顶之灾来了，真的来了，
3: 来了。

诸位，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和严局长等六人趁天黑摸上了七十二寨，顺利完成了侦察任务。可严局长为了掩护，为了让我们安全的回来，他牺牲了。 下面我们为严局长默哀，送严局长的亡灵。

0: 放轻了，七十二寨土匪的底气，土匪没有什么可怕的。和队伍失散之后，我在七十二寨的山上待了两天，我不仅摸进了山寨的腹地，还和土匪什么大当家、二当家、三当家、四当家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喝过酒，他们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你们说土匪是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1: 连您都认不出来，土匪真是废物啊！
2: 是啊是啊，看来这土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土匪们吓得晚上连觉都不敢睡，只要我们大军开上山，保证吓得他们抱头鼠窜，屁滚尿流。 72寨前山后山最近的两个镇子，集结带兵，等待时机，分兵两路攻山，一举消灭所有土匪。

0: 神速没错，可还有一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大家都知道卢县长是最后的土苗了，老奶奶刚从土匪山回来，娘俩快20年没见了。还有龙夫人，前几天听说龙县长魏国捐躯，差点就昏过去了。大家说出发之前龙县长是不是应该回家看看呀？
1: 小四，
0: 兄弟们，大家觉得我说的有

别让老人家伤心啊。

0: 孙儿言宗给你磕头了。
1: 好小子，长大成人了，龙家的未来可就指着你了。来，过来，过来。小子，我跟你说呀，
0: 奶奶，
1: 啊，
0: 我马上就要带兵出征了，这动摇军心的话，你老千万不能讲。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

0: 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7: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8: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

0: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0: 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有人说我不仅仅是时间的刺客，我是时间的超级杀手。很多也会问我，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我很坦白地说，好难。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因为我是感叹号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方法论也摆脱了它的群体，而在于它从来都在。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啊、
2: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3: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4: 对啊，
1: 对。
3: 那你现在又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2: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5: 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3: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7: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7: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

0: 来，过来过来。小子，我跟你说呀，
1: 奶奶，
0: 啊，
1: 我马上就要带兵出征了，这动摇军心的话，你老千万不能讲。
0: 你三儿子聪明啊，要不是你打小喜欢他呢，奶奶还没开口说话呢，他就猜着我要说什么了。
1: 奶奶，
0: 哎，
1: 我这次不光摸进了土匪山寨，还和土匪头子在一个桌上喝了酒，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对付这帮废物，孙儿有十足的把握，保证杀他们个片甲不留。而且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请奶奶放心。
0: 你刚才这番话在教场上说了没有啊？
1: 说了，我得鼓舞士气。
0: 啊，我估摸你编这番瞎话就是为了糊弄扛枪大兵的。
1: 奶奶，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0: 奶奶，先不说这个，不过我先问问你，哎，从悬崖上那么高掉下来，没摔个好歹的呀？
2: 下辈子还做兄弟，走走。

0: 底是大小伙子，有把子力气。你二嫂子要有你的力气，我们你儿仨早就顺着藤条爬下来，也不至于半道掉下来。你是不知道啊，差点摔折了奶奶的老腰。哎，对了，我问你，你真混进土匪窝，还跟土匪头子一块喝酒来着？
1: 那是。
0: 啊，那土匪头子都叫什么呀？
1: 大当家的叫云中鹤，至于二当家、三当家、四当家，我就不知道叫什么了。
0: 三当家、四当家的，20年前就让你爹送进官府砍了脑袋，要不然咱们龙家怎么跟72寨结的仇呢？就你这长相，细皮嫩肉，一看就不像土匪，你蒙得了别人，蒙不了我。你顶多是逮着一个落单的土匪，他正巧是云中鹤身边的人，没错吧？不然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云中鹤的名号。

0: 你就算换上我的衣服也没用，几个人出来巡逻，鬼取几个都有人点数，每个人都得对上口令才能进山寨，而且口令天天都在变，你赶紧放了我，要不然等别人发现我不见了，你就跑不了了。
1: 奶奶，我刚好逮着一个落单的土匪，他是七十二寨大当家云中鹤的远房侄子，我审了他3个时辰，没审出什么漏洞。
2: 这就对了，云中鹤老奸巨猾，一般。

0: 土匪都不知道他的名号，尤其是你们刚摸上身，土匪就更加小心，巡逻得更严，你们根本就混不进去。你要是心疼你娘，听奶奶的，找个借口把这官辞了，别去剿匪。你要真丢了性命，就真的活不成了。
1: 奶奶，大丈夫要对得起祖宗，更得对得起国家。现在孝兴为难我，我若贪生怕死的话，就是对不起国家。我爹被土匪杀了，我不替父报仇，就是对不起祖宗。奶奶，你不能陷我不忠不孝。
2: 可是你要是把命丢了，
1: 娘，我承认，我已经抱好了必死的决心，就算粉身碎骨，我也要和土匪血战到底。
0: 就怕你和你带去的大兵和警察中了土匪的圈套，全军覆没。请问我的三孙子，到那时候孝兴城怎么办？土匪还不摸进城啊？烧杀掠抢，奸淫妇女，那可就更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祖宗。
1: 奶奶，我不是跟您说了不要动摇军心，我这次绝对不会失败。
0: 真拧，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打仗不是硬碰硬的事儿。
1: 奶奶，您让我回来，我已经回来了。我给您磕过头，请过安。我娘深明大义，她一定会支持我的。您反对也没用，剿匪势在必行。
0: 那你怎么攻上山？跟我说说，成吗？
1: 那我就说说，我兵分两路，前山后山一起进攻。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七十二寨山寨险峻。土匪在暗处打你黑枪，你还兵分两路，你有多人马呀？一旦队伍散了，就是一盘散沙，满盘皆输。
1: 那我干脆就把队伍打散，我分成十个小队，我趁天黑摸上去，先消灭外围巡逻的土匪，我再逐渐缩小包围圈。
0: 得了得了得了，得嘞。这山上满山都是陷阱，到处都是绳子套，还没等你包围土匪呢，那土匪先逐个把你给包围了。
1: 那我就围而不战，我把他们下山路给他们封死了，让他们没粮食吃，饿死他们。
0: 山上的粮食养的猪鸡鸭羊够土匪吃二年的。
1: 我等，我等到冬天放火烧山。
0: 哎，就这个是个正经主意。可是不是，你得等半年吧？土匪可是有仇必报，这半年早就摸进孝兴县城，先烧了咱们家的房子。
1: 奶奶，你说我这仗应该怎么打？
0: 七十二寨这么多年，土匪众多，可是真正头目就俩。大当家的云中鹤，二当家的鬼见愁，他们俩各管七十二寨一半人马。除非他们俩不和，起了内讧，趁他们火并之际，你杀上山，方可大获全胜。
1: 这是个好主意，可是怎么才能让他们起内讧啊？
0: 那除非找一个人实施着反间之计。
1: 到哪儿去找这个人呢？
0: 一般人去不行，除非是这个人就在咱们家里。
1: 谁啊？
0: 你二嫂子柳英娘。
1: 我二嫂绝对不行，我二嫂刚刚回家，这才出虎穴，你让我把她再送回去。
0: 不用你送，她已经

0: 什么？娘，您说什么？柳莺娘回七十二寨了，龙界的灭顶之灾就要来了，就要来了，就要来了。
1: 奶奶，您说什么呢？我知道，七十二寨。
2: 挑着那大旗，它上面写的什么？四个字，写的什么？我记得是有四个大字，但是我不认识。那四个字是“有仇必报”。严嵩正要带着大军去剿匪，可是明摆着仗不好打。 一时半会儿打不赢，七十二寨必定派恶匪潜入小兴来报复龙家。龙家上上下下100多口，连男带女，恐怕一个都活不成。莺娘啊，这些年太不容易。
0: 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别让龙家连累了。奶奶，你怎么这么说呢？龙家现在正是危难之际，我怎么能走呢？
3: 不是，
0: 奶奶，您放心，我会日日夜夜陪在您身边，就是死。 死在一起，
1: 有你这么好的孙子媳妇儿。

0: 有一个法子可以免了这灭顶之灾，就是奶奶，我是说不出口，真说不出口。我
1: 奶奶有什么办法您说。
0: 不行不行，这么些年龙家已经对不起你，我怎么能让
1: 奶奶，您是说我能让龙家免遭灭顶之灾是吗？
0: 就是。
1: 那您快说呀。
0: 孙子媳妇儿，不，还是别说了。七十二寨土匪的吃人，我要让你回去，我不。

我瞎说的，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

听说要回72寨，柳莺娘她根本不打。谁不明白呀？上吊抹脖子跳大河，都比回72寨。

0: 孙子媳妇儿，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1: 老人家，哎，我是您亲自选的合谷，姬和没死成就成了妖，会对龙家不吉。您想让我死不难，何必编出这么多的瞎话来骗我，让我上七十二寨去送死呢？
0: 不是，孙子媳妇儿，我没编瞎话。
1: 我回七十二寨就能挽救龙家。

0: 你难道没看出来吗？鬼见愁他喜欢你，鬼见愁他是吃人肉喝人血的恶魔，我就从来没见过啊，他对谁像对你这么好过？
1: 那又怎么样？
0: 七十二寨在孝兴安插着耳目，你跟我回龙家，指定传到云中鹤耳朵里。你三兄弟现在是一县之长，正要带着大军去剿匪，你这时候回七十二寨劝降鬼见愁，必定可以制造云中鹤和鬼见愁的相互怀疑。
1: 不可能。

0: 可是不管什么计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1: 奶奶，哎，我本来就不想和你回龙家，我还得去找我的孩子们。
0: 对，找孩子，找孩子，找孩子！我答应过帮你找孩子的。那什么，英娘，奶奶这计呀，虽然不十分高明，但是还有一线希望。你要是答应我实施这反间之计，一定帮你找孩子。我80岁的人了，拍着胸脯跟你起誓，一定帮你找孩子。这么大的一个家，买卖铺户遍布全省，找孩子总比你一个人顶事儿吧？啊！一个丢了孩子的娘，真让人心疼。他明知道回七十二寨就是一个死，可他答应我了。
1: 事不宜迟，我先走了，这个孩子就托付给你。
0: 你是奶奶的救命恩人，你要真让土匪给吃了，奶奶对不住你。
1: 奶奶，我死了不是什么坏事，起码可以和七宗团聚。
0: 等等，娘，你这次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回不来，我们找着你的孩子，我的重孙女，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你告诉我，奶奶记在心里，我帮你转着啊。
1: 奶奶，请你转告我的孩子们，不许恨龙家。我7岁那年，要不是你选中了我，我早就饿死了，哪还会有他们呢？分家的事儿，我到现在都后悔。如果我能拦住2少爷，孩子们就不会没有了家，更不会流落江湖。奶奶，一定要告诉孩子们，这次去72寨是我自愿的。如果真的能挽救龙家，就算我将功抵过了。奶奶，别为我掉眼泪。为这条贱命不值得，还请您最后告诉我孩子们一句话，长大以后一定要做好人，要孝敬太奶奶。

您拿二嫂的命做引子，于心何忍？我们龙家够对不起我二嫂了。我龙烟宗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绝不。

是死马当活马医，万一突围起了内讧，七十二代不攻自破，你剿匪大功告成，光宗耀祖，稳坐孝兴县长之位，永保龙家的太平。

0: 大哥，怎么回事？
1: 小型龙镇的三少爷当上了县长。上次他带着警察上的山，现在已经回到了孝兴，号称在咱们七十二寨三天三夜如入无人之境，还说跟咱俩在一个桌上喝过酒。
2: 他胡说八道，放屁呢！他
0: 胡说八道是为了鼓舞士气。
2: 现在他已经结好了队伍，七十二寨马上就要大兵压境了。
3: 那个龙延宗我也见过，是个小白脸子。那天他就站在红林志身后。
1: 早知道我的霸王弩，就瞄准他好了。
0: 我有个侄子，寻山的时候落了单，被人暗算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就是龙延宗这小子干的。
3: 杀了大哥的亲戚，那罪该万死啊！要是让我碰着，我非活扒了他的皮，喝干了他的血！我，
2: 哎呦，用不着二当家的出马，您再派我去一趟孝兴阁，跟那个姓洪的一样，
3: 我收拾他。
2: 好兄弟，那就看你的。
3: 家长，现在要去孝兴县城，不一定能够摸得着他。 龙延宗虚张声势，肯定要攻打七十二寨。兄弟，我看不如你在半路上打他个埋伏。
0: 来看，咱们七十二寨有三道防线，
3: 大二，你手下精兵强将多，这头两道就交给你了。
0: 我也差兄弟。
4: 你不一直想立功吗？那你打头阵，只要你一弩要了龙延宗的命，那些扛枪的就一哄而散了。
5: 得嘞！驾！哎呀，三少爷，
6: 我二嫂呢？
5: 按老祖宗吩咐，把二少奶奶送到了距七十二寨关头，五里地之外，再往前走就不敢送了，怕被土匪打了黑枪。
6: 真行龙行啊你！你赶车赶那么快干什么？我快马加鞭都没追上。<笑>
5: 那是，要不是我车赶得好，怎么能跟老太爷身边学徒啊？
4: 混蛋！
5: 三少爷，您去哪儿？
4: 龙延宗堂堂七十男儿，能让我二嫂白白送死啊？看看。
5: 三少爷，你跟二少奶奶不一样，你的命金贵，再往前走就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4: 把人让开，站！

0: 你们俩出来吧，就我一个女人，身上也没有带火的家伙。出来，我正愁没人带路呢。
1: 你是谁？
0: 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柳英娘。

0: 奸细摸上山那天，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是逃跑了，可是我们只听过没见过。
1: 怎么，你不信吗？鬼见愁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要是耽误了事儿，你们可担待不起。
0: 罢了，
2: 是。

0: 兄弟们，那是谁啊？
1: 头，雾太大了，看不清楚，
2: 不像是身上放下去的眼线，打扮不对。
0: 管他是谁呢，大敌当前，先撂倒了再说。

0: 你给我听好了啊！你如果不老实的话，我就要了你的命了。如果你老老实实的说，我不会杀了你。听见没？今天的暗号是什么？ 天哥活腻啊！
1: 对什么？
0: 老子爱吃肉。
1: 没少发烟吧？
0: 没有。
1: 把嘴张开。
2: 我是孝兴县县长龙延宗，老老实实在这睡上一觉，等我荡平72寨，我算你利用，到时候饶你一条命，听见没有？

摘了。

0: 呀呵，还真是你啊！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放不下二当家呢。你说什么？你大声点，让兄弟们都听见。
1: 我放不下二当家的，下山以后，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闭上眼睛想的都是二当家的。
2: 二当家的，您厉害呀！

0: 娘啊，柳莺娘，你可真不是一般的女人，从我七十二寨跑，还敢回来。你忘了我叫什么了？鬼见着我都犯愁，我是个吃人的畜。你真的不是怕我，而是想我。
1: 又怕又想。
0: 那一天本是我们俩的洞房花烛夜，可被这娘们儿把我给灌醉了，她跑了。说，你为什么要跑？
1: 我不想我儿子当土匪，我要送他下山。
0: 也是啊，哪有娘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土匪的？可你现在回来找我，就舍得了你儿子了？
1: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谁让我放不下二当家的？
2: 嗨，你们都听见了。
3: 这是个好女人，敢爱敢恨的。
4: 对，
3: 好女人，好女人。奸细摸上了山，二当家的就没有个笑模样。今儿大嫂回来了，咱们敲锣打鼓，让二当家的和大嫂热热闹闹的入洞房去聚会去，怎么样？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0: 敲锣打鼓可以，酒不能喝。大当家的吩咐过了，来了龙烟宗之前，谁也不许喝酒。
4: 对，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一起哄就得了。今天晚上山上山下的岗哨都不能松懈，也得大喜的日子，你们把家门都给我开。

0: 怎么回事？闹到哪处啊？大当家的、二当家的那边又办喜事。
1: 什么？哪儿来的女人呢？
0: 就是跑了的那个女人又跑回来了。
1: 刘英娘。
2: 天高皇帝远，
3: 老子爱吃肉，
4: 怎么落了单？
5: 撒尿。

0: 我男人死了，我本应该为他守寡一辈子，可是今天这根红盖头盖在我的头上，就是不守妇道，我对不起他。我就知道，你刚才在外面说的话没一句是真的，我不傻。 我听得出来，你回来是干什么来的？
1: 我来救二当家的命啊！
0: 我用得着你救？真心。

0: 就是他一个人上的山，说要见二当家的，让我们给他带路。
1: 一个娘们儿找死啊！这里面一定有阴谋。传我的话，今夜加强戒备，防止龙岩宗偷袭。
2: 是。

0: 过来，哎，我看着你怎么这么眼生啊？新来的？新来的我怎么不知道？来2月了。来2月了。哎，我呀，是二当家贵贱处的远房亲戚，这来偷亲了。二当家交代了，说别让我声张。远房亲戚啊。
1: 真的，你我上山来的时候，正赶上二当家娶媳妇儿，一块儿喝了喜酒呢。
0: 是吗？
1: 啊，
0: 说那么看着眼生的，
1: 去吧去吧，
0: 哎，
1: 多照顾多照顾啊。
0: 哎，进来点。
2: 桂建成，我跟你也算是有交情，要不然也不能回来劝你。你现在投降算是立功，龙岩宗是我孩子的三叔，多少会给我一些情面。你就算是再监狱里待上一辈子，也总比被剿匪大军打成筛子强了。剿匪大军，孝兴一共有多少条枪？你以为老子不知道吗？
0: 还没我山上的人多呢，
1: 而且是一群酒囊饭袋。要剿我，龙岩宗真是不知死活了。他忘了他爹是怎么死的了吗？跟我作对，我一定亲手砍了他的脑袋。桂建成，人家是官，你是匪，你怎么还这么猖狂？我可是诚心实意回来救你的，你要是不领情的话。
2: 现在就走！为了我，你就是个傻子！赵安，龙岩宗怎么不自己来？你忘了，在法场上，连一审判书，老子都亲耳听到过。龙家根本就不拿你当人，他们就是让你回来送子的。你就是个傻子，我真想掐死你！
3: 便宜你了，老子等了那么些日子，今儿这新郎官，我非当不可。
2: 明天再把你绑到外面，让七十二寨的兄弟们每人赏你一颗枪子儿。
3: 二当家的，
2: 谁呀？
3: 大当家的有请。
2: 在。熬饭不怕晚，臭娘们儿，那你就再等会儿了。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0: 样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 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0: 上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0: 当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9: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0: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7: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1: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12: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7: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3: 你跟宋姐离婚了，
11: 是我的出身问题。
14: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1: 你这是在撒谎！
7: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4: 我就求求你了，
16: 你好自为之吧。
10: 还会回来吗？
7: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
17: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
7: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18: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0: 对啊，
1: 对，
2: 那你现在又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3: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4: 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2: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3: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我说姆巴贝不去了，
1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8: 通通通
19: 啦啦啦，
20: 急急急，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2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这二寨这俩当家的不好惹啊，云中鹤老谋深算，就是一千年的狐狸。鬼见愁，哎呦，比鬼还狠呐！就他脸上这大大的伤疤，看着就让人害怕。

0: 家唯一的后人，不能有差错。你怎么跑到杜飞山上来了？
1: 别说话了，让人听见。再不走的话，鬼见愁随时回来。我跟你送吧。兄弟，我得到个消息，孝兴出了件新鲜事。龙家的老太太，也就是龙岩宗的奶奶，活着。
2: 回到了消息，不可能吧？是我亲手了结了那老太太的性命啊！
1: 对呀，可怎么又活了呢？莫非我以前宰的那个是假的？蓝婆子才是真的。兄弟，这可小20年。
2: 蓝婆子可一直在你的身边伺候着。奶奶的，我背着老婆子给骗了。儿子，走。
3: 我不能走，奶奶交代我的事情我还没办完呢，你快走，别连累了你。什么叫连累我？是我连累了你，儿子。
2: 奶奶让你上山就是让你送死，难道你不明白？
1: 我刚才

0: 听说你媳妇儿又回来了，这个女人叫柳英娘，在孝兴赫赫有名。你应该知道她跟龙家的关系吧？
1: 当然，她以前是龙延宗的二嫂。
0: 龙家的少奶奶好不容易地跑了回去，不在龙家享福，却对兄弟你念念不忘，专门跑回来死心塌地地给你当压寨夫人。
1: 大哥，没那么傻，什么死心塌地，他就是给龙延宗来当说客，想招安我。我正琢磨着怎么把他弄死，才解我心头之恨。
2: 小的时候我就应该死，就是因为贪恋活着，才放死了继宗，又丢了四个孩子，我哪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3: 四个孩子？不对啊，儿子不是找到了吗？那个孩子是假的。先别说了，赶紧离开这儿。孩子现在丢了，总有一天会回到龙家，到时候跟我要娘。怎么跟他们说？

0: 兄弟深明大义就好了，我原本还害怕你喜欢那娘们儿，舍不得。
1: 我是稀罕那娘们儿，可她要敢对七十二寨不利，就得死。当年咱们兄弟聚首的时候说的明白，七十二寨就是咱们的家，家来的不容易，我怎么可能为一个娘们儿毁了咱们的家呢？
0: 好，说得好。
1: 幸亏有你，要不然早就被土匪发现了。七十二寨的土匪巡逻可严了，你是怎么进来的？他们巡逻在眼，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二嫂，走。我自己能走。兄弟。 农家老太太狡猾，龙烟宗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主。这娘们儿回来，说不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大哥跟你一起审审他。
2: 大哥，请。

0: 我刚才把他绑得死死的，就在这儿。哎，大哥，你看，肯定是有奸细摸上来了。
1: 跳楼，抓奸细！
2: 是。

0: 你给我下去追，一定得给我找到啊！
1: 兄弟，什么情况？
2: 大哥，这个臭娘们亲死我了！你说怎么就这么巧？我刚说要审审他，就有人把他给救走了。兄弟，这事儿不会是你干的吧？
1: 大哥，离策划合议啊，怎么会是我干的呢？
2: 这才几天呢？
1: 奸细就上了山，你不觉得奇怪吗？
3: 二当家的，今天我巡夜的时候，有个小白脸说是你的远房亲戚，都上山俩月了，有没有这事儿啊？
1: 远房亲戚啊？
3: 你不知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什么远房亲戚啊？
3: 二当家的，这可不是我说的啊，是那小白脸告诉我。
1: 你胡说八道什么？
2: 当着大哥的面，你敢挑拨离间，宰了你！
4: 鬼见愁，
2: 你敢当着我的面杀人灭口？
4: 大哥，你不相信我呀？
2: 以前信，现在还真不信了。弟兄们，把鬼见愁给我拿下！
4: 走。
5: 走，
6: 我自己能走。

二少，我们一起当。放心，就两个土匪，我能对付。带好了啊，放心。

Ugh!

0: 二嫂，我背你。
1: 那你说说不清，
0: 都什么时候了？什么跟什么？你想让更多土匪追上我们？
1: 你别管我，快走！
0: 不行，你要不让我背你，你就把我拖累死，咱一块死着。

楚飞也没追上来，你快把我放下来吧，把我放下来，快！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若不是龙家的血脉，为什么要冒充？

0: 石老四，是我，
1: 快走。龙先生，哎，龙院长，太好了，终于给您会合了。
2: 你们怎么来了？
1: 是您的奶奶，你们龙家老祖宗的意思，说二少奶奶施反间计，让我们赶到七十二寨山下，听到枪声就上来接应。
2: 太好了，你们来多少人？
1: 都来了，倾巢出动啊！我们到了山下，不知如何是好，我便兵分三路，让大家一块来找您。
3: 我二嫂受伤了，赶紧套辆马车，把她送回龙家。
1: 哎呀，太好了！二少奶奶，您安然无恙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兄弟们，孝兴有多少条枪，今天都在这儿了。孝兴有多少个英雄好汉，今天也都在这儿了。七十二寨没什么可怕，大家都知道，我两山两家安然无恙。土匪虽然狡猾，但剿匪顺应民心，深得民心，所以我坚信我们必胜。
4: 荡平七十二寨，剿灭土匪。
5: 荡平七十二寨，剿灭土匪。
0: 光天化日之下，我决定正义之师从正面进攻。兄弟们，我们要并肩作战，我龙彦宗会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土匪要打黑枪，先冲我来。
6: 石局长
1: 到，
0: 正队出发。
1: 是，所有人撤令，出发。
7: 什么情况？
8: 有住客把大哥给抓了。
7: 他凭什么呀？
8: 我看这个老东西想趁机铲除异己，把咱们哥们儿全给灭了。兄弟们，你们说怎么办？
9: 干掉！
7: 他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敢对大哥动手，要是我们干看着，还能算是兄弟吗？
8: 好，就这么定了。所有兄弟跟我回山寨去救二当家的。
9: 好。
1: 土匪怎么连个岗哨都没有啊？停！
10: 你和一边，越是这样越危险。我一个人先去前面探探路，这山势险恶，易守难攻。咱们大部队可不能中了土匪的埋伏。
3: 有老大师兄，注意安全。
11: 所有人，跟你的命！
12: 大哥，有没有啥事？
6: 快，兄弟们，快来给我松绑。
12: 都给我走。
6: 没事。

0: 枪声是从山寨那边传过来，我刚才已经远远的看见山寨了，土匪的巡逻队都往回撤，一个岗哨都没有。
1: 我奶奶那个反间计起作用了，土匪内讧了。
2: 老祖宗可真够厉害的！
1: 兄弟，土匪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打起精神，准备扎营战场，全体起立，快速推进七十二寨。

0: 大家的，我们先撤吧，不然兄弟们要吃亏的。
1: 好，把逆什么的给我招进回来，先宰了那个造反的鬼见愁再说。快撤！
0: 是。
2: 县长，咱们摸进去吧。
3: 不急，他们愿意打，让他们自己先打一会儿，咱们兜底。

0: 白脸曹操，居然对我下手！
1: 伪建仇，你把奸细引上了山，我身为七十二寨之主，难道不该管教管教你？
0: 你少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把奸细引上山了？两年前，山里断粮，我带着弟兄们下山干活，是为了七十二寨能过个好年。结果中了警察的埋伏，下了大狱。你身为大当家的，不但不救我，还不让我的兄弟们下山，要不是叶帽子和母夜叉他们对我忠心耿耿，我就在孝兴吃了强子了。
1: 呸！鬼见愁，你倒是回来了，还把龙家的二少奶奶也给带回来了。结果呢，孝兴新任县长剿匪总指挥龙延宗上了七十二寨，就跟走亲戚一样。鬼见愁，是你给行的方便吧？对呀，没错啊，你娶了他的二嫂，你就是他的亲二哥呀。
0: 云中鹤，我压根就没见过龙延宗，你就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想怎么害死我，独霸七十二寨。二十多年了，我给你当二当家的从来就没有过二心，咱俩的交情今天算是到头了。兄弟们，等咱们宰了云中鹤，另立旗号。
1: 哎，等等，话还没说明白呢，着什么急呀？啊，
2: 大哥，别跟他废话了，他拖延时间是为了叫人呢，等他人来了，咱们可就吃亏了。
0: 母夜叉说的对啊。

0: 齐山镇的合肥挺好的，我是绍兴县县长龙延宗，要想活命，把车放下，不然荡平你们齐山镇。
1: 文建成，这回你得逞了吧？龙延宗就是你一人的？
2: 放屁！我还说你一人的呢，
1: 你真没勾结龙延宗，
2: 你少废话吧你！
1: 我明白了，我云中鹤玩了一辈子的计策，今天中了别人的离间计。
3: 兄弟，我对不起你。
1: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我这些兄弟都死光了，
3: 我的弟兄们也都死光了，
1: 都怪我，都怪我。
2: 云中鹤，算你说了句良心话，你跑吧，我掩护。
3: 不行，
1: 我老了走不动了，你走。
3: 我死要死在齐山二寨。

0: 不对呀，人数不对呀，还差俩，给我搜！云荣花，别躲着了，出来投降！
1: 服了吧？

0: 哪个是龙烟宗啊？也让我云中鹤看看你的真容。站在你眼前的就是，我就是龙烟宗。哎呀，哈哈，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想我云中鹤叱咤江湖几十年，竟然败在了你这个后生的手上。别那么多废话了。
1: 把枪放下，投降。
0: 什么？投降？哈哈哈哈哈哈！门儿都没有！我七十二寨，有仇必报。今天我就先宰了你，替我的弟兄们报仇。

0: 脸上带刀疤就鬼见愁的，谁看见了？
1: 县长，后山有几个人跑了。
0: 陈局长，留下来打扫战场。是，车人跟我来。
2: 是。

0: 这回接仇肯定是从悬崖跑了。兵法上说，穷寇莫追。好几个，咱们这已经算大获全胜了，是不是？回，把他抬过来。走，快！
1: 占山为王的，好歹得挑个意思。七十二开居然挑了这么面皮，有仇必报。
2: 好，那咱们今天就替被这群恶匪祸害过的百姓们报仇。

0: 魏院长，我一把火把这新二代点了得了，这么大一片，这烧着挺过瘾啊。
1: 你为啥要烧了呀？
0: 土匪窝子当然得烧啊。
1: 你前脚烧了，过几年再有土匪来给盖上，这儿人烟稀少，也没人向政府报告。
0: 那怎么办？
1: 我在这山寨待过两天，看有些土匪啊在这儿开了荒。今年庄稼的长势着实不错，既然土匪被消灭了，这有房子有地，不如把这些土地和房子给那受灾的流民，这样的话人多了，这土匪自然不敢来了。
2: 小媳妇儿，这个主意好啊，长治久安啊。
3: 我要不是跟着小媳妇儿有差事干，我都想留在这儿安个家。哼，
0: 好，那我回去就洗澡了，让无家可归无地可种的人都过来，给他们登记造册，先帮我们防范土匪。
1: 这事儿适合警察局长干啊。少四，听好了啊，这告示写的像样点，别给政府丢了。
0: 放心吧，魏院长。
4: 对，捷报传回了小兴，百姓们奔走相告，家家户户都放起了鞭炮啊。对呀，是应该的，龙岩宗青年才俊，能文能武，有勇有谋，是县长的不二之人选。对，是，我这就回省城复命，当面向您汇报剿匪的详细经过。是，您放心。
5: 哥，哎，你怎么出尔反尔啊？我不说好了吗？不能让龙岩宗当县长。
4: 龙岩宗剿灭了72代土匪，他不当县长谁当啊？
5: 你呀，你的级别比他高，你要是愿意留在这儿的话，他凭什么跟你争啊？
4: 你糊涂啊！我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当县长呢？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将来我们万家指谁呀？啊！你真是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啊！只想着自己，根本就不想着娘家。
5: 哥，让你当县长，又没有人会吃了你。

0: 我问你，七十二寨那么大，土匪那么多，就全等着屠龙院宗去一起剿灭啊！没一个跑的。七十二寨土匪是有仇必报啊，谁留在这儿当县长，谁就是下一个靶子。
1: 你想害死我啊？你没想到这个吗？
0: 还有你，你要是听我的劝，赶紧带我儿子回娘家去住，知道吗？
1: 我才不走呢！
0: 我受了这么多年的活寡，我都忍过来了。那个老太婆，还那个老太婆，都巴不得我回娘家呢。我这要是一走，我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忍了这么多年，我不是白忍了。那就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但愿土匪明察秋毫，知道你跟龙岩宗没什么关系，也不至于报复到你的头上。我得走了。
1: 趁着龙岩宗没回来，赶紧的，谁知道他会不会把土匪带回来？哥哥，哥哥，啊！我嫁到龙家这么多年，娘家头一次有人来，这待着还不到两天就要走，还是在我最难的时候走。
0: 别连哭带嚎了！我没把儿子带走，你就念我好吧。你自己好自为之啊！我那么大一个儿子，要是跟着你在龙家遭了殃，我可饶不了你。

0: 爷，您这是去哪儿忙公务啊？啊，
1: 哥！
2: 大少奶奶，舅爷这是。
3: 小鬼，不是我哥哥，戴祥辉。

0: 来，不行了，大哥，歇会儿吧。哎呀，哎呀，
1: 此仇不报，死了我鬼见愁都没脸去见阎王爷。
2: 大哥，报仇的事儿交给我了。现在咱们哥几个的子弹也没剩几颗了，要想报仇，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3: 你怎么智取？
2: 我好歹有这张弩啊！我把箭头上涂满了毒，绝对要了龙岩宗的命。

0: 别动！那个箭头一定位置剧毒。站长，你可真是神机妙算！
1: 王院长，我们一共俘虏土匪78名，击毙102个。找到那个使弩的人没有？
2: 弩？
1: 对，会使弩的那个人，他是死是活？
0: 石弩那个跑了，
3: 大师兄，你砍断那面旗子上面写的是什么？
0: 有仇必报。
3: 我明天回孝兴，骑高头大马，而且要披红挂彩。
4: 有尾巴，
3: 这不是要拿自己当靶子吗？
0: 总得有人当靶子，这个靶子我最合适。

0: 啊，这真是一块好铁。
1: 站着！能跑得了

0: 妹子的，我这儿只剩下两方了。一会儿我一开枪，你就跑。
1: 好，
0: 跑。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

0: 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

0: 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

0: 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

0: 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

0: 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有人说我不仅仅是时间的刺客，我是时间的超级杀手。很多也会问我，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我很坦白地说，好难。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因为我是感叹号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方法论也摆脱了它的春天，而在于它从来都在。
9: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0: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啊。
7: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1: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11: 对啊。
10: 对。
1: 那你现在又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7: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10: 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1: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7: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严总，你干什么去啊？
1: 娘，你放心，土匪的弩箭都暗算不了我，再见到他们，吓都吓死他们。抱歉。
0: 哎，王科长，保护现场。

0: 都走吧，没事吧？
1: 早有防备，我真后悔当时没瞄准你脑门子。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当土匪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
2: 龙岩宗，看你是个小白脸子。
3: 没想到还真有两下子，看来我也是跑不了了。让我领教领教你的西洋剑呀！好啊，我这把剑很久没派上用场了。
4: 龙彦宗，
5: 喂喂，回家。
6: 龙彦宗，他们是土匪，罪该万死。你跟他们讲什么单打独斗啊？还不赶紧下令枪毙了他们！
7: 是啊，把枪放下。
6: 龙小姐，我知道你怕我这个少爷打不过土匪吃了亏，我今天倒想让警察兄弟们评一评。
7: 我这个县长，称不称职？你这是逞能！他是土匪，你是县长，你跟他们拼命不值。我必须亲手杀了他，才能为洪县长报仇。我叔叔，
2: 林建明，林志军，
7: 就是死在他的手上，使弩的你认吗？认。
2: 我母夜叉做的事情，当然得认。
7: 母夜叉，你这个半男不女的败类！今天我和你决斗，我必胜，因为我代表孝兴的百姓。

拼了！

0: 来了。
1: 夫人，您是没见着。哎呦，龙县长在西洋剑耍到这份儿了呀！
2: 少四，你别说了，
1: 我这还没说完呢。龙县长是首任的土匪，兄弟们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这回咱们孝兴太平了，太平了！
0: 好，
1: 好。
0: 我儿严嵩剿灭了土匪，平平安安的回来了，为你爹报了仇，为祖宗争了光，喜事啊，大喜事！吩咐放鞭炮，放上一整天，施粥一个月，救济穷人，让吃不上饭的百姓也沾沾我们龙家祖宗的喜气。

0: 奶奶在上，孙儿严嵩给您磕头了。哎，奶奶，
1: 您坐着瞧。
0: 龙县长，大英雄，大功臣，
1: 奶奶岁数太大了，没上门口迎接，您可得多多担待。奶奶，您是最大的功臣。
0: 没有您的锦囊妙计，我能这么顺利的打胜仗吗？哟，
1: 这么说，我还帮上忙了。帮上忙了，这帮上大忙了。就为这，再给您磕一头。
0: 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吧。
1: 奶奶，
0: 嗯，
1: 我二嫂呢？今天这么热闹，没看见她呀？
0: 什么？ 英娘她没死啊？
1: 没死啊！我派人把她送回来了。难道
0: 不是因为柳英娘回来七十二寨，云中鹤起了疑心，杀了她，和鬼见愁反目，土匪起了内讧，你们趁机攻上山的？
1: 云中鹤和鬼见愁是因为二嫂起了内讧，在那之前我就把她从七十二寨里救出来了。
0: 什么？ 救出柳莺娘，还打了胜仗。哎呀呀，哎呀呀，哎，也许这是天助咱们龙家。哎呀，这女人她愣没死，她命可太大了，说明她跟咱们龙家缘分未了啊！不对呀。
2: 老太太，我这两天一直在祠堂给她念往生咒呢。奶奶，您说什么呢？娘，
3: 我二嫂到底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啊？没人把她送回家呀。哎，来人！
2: 三少爷，警察局的佘局长和我一块回来的，他现在人在哪儿？他说饿了，想吃面，应该在大管家的房间吧。来，吃吧。嗯，
4: 行。
5: 好热。

0: 哎，姑姑，你怎么掉眼泪了？
1: 没事，姑姑是高兴的，真好啊。

0: 你看，你既剿灭了土匪，又平平安安的回来了。这回，你警察局长的位子算是坐稳妥了。你跟三少爷，你们兄弟俩，别提有多好了。姑姑想想都高兴。
1: 姑姑，
2: 三少爷。 你有什么事儿，吩咐我一声就行了。您看我这又脏又乱的，
1: 水管家，您先出去吧。

0: 县长，有事儿啊！我让你把我二嫂护送回家，我二嫂人呢？县长，你别生气，对不住，对不住，都是我的错。我看咱们打了胜仗，你挺高兴的，我就没敢跟您汇报。怕嫂您的性啊！我问你，我二嫂人呢？咱们不是要跟土匪开战了吗？我就想把精兵强将都留下，好跟您冲锋陷阵，就派了两个笨蛋护送二嫂奶奶回来。
1: 为什么换我二嫂人呢？
0: 二少奶奶她是神仙，那两个废物哪能看得住啊？他们就把二少奶奶给弄丢了。
2: 什么？一个大活人，你们都能丢了？说的也是啊，可就是丢了。县长，你们倒跟我说说。 你们是怎么把我二嫂弄丢的？
3: 县长，我们奉命送二少奶奶回孝兴，可是二少奶奶她脚崴了，我们就想先找个地方给她治治伤。

0: 哎呦，这么大酒味儿，郎中你是不是喝多了呀？哎，
1: 我可告诉你啊，这位可是个大人，你这要是喝多了，治不好给治坏了，吃不了兜着走。
2: 我是喝了酒了，你们放心，我这是跌打损伤，是祖传的，是我保保你之后啊。

0: 少奶奶，您这是干啥？二少奶奶，回去看病吧。
1: 好像我的念爹，我的孩子会不会跟他们在一起？
0: 二少奶奶，我扶您吧。
2: 要不，您除这个吧。

0: 不用你快点包，你包完了，我们还得送二少奶奶回孝兴呢。
1: 就是你动作麻利点。
0: 再快，也得半个时辰啊！没看我这还熬着药呢。这药，它得熬成胶，再晾凉喽，还不能太凉。哎，半凉不热的时候，再敷在腿上。这是我爷爷教的，我爷爷是他爷爷教的，这规矩他不能改。
1: 哎呀，行了，你就快点吧。
2: 这人一喝多了就是废话多了。二少奶奶，您饿不饿呀？要不然我们哥俩给您买点吃的去。
3: 我不饿，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
0: 哎，您照顾好二少奶奶啊，
3: 照顾好啊。
2: 郎中，这儿经常会有小孩子来要饭吗？
4: 没有，他奶。

0: 哪个镇上没有要饭的小孩子呀？是不是？经常三五成群的，有时候一片一片的。那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有受了灾，家里人死绝了的，还有被这人贩子不知道卖到谁家，这孩子呢又不愿意待，那趁主人不注意的时候，那跑出来的，那跑出来怎么办呢？又找不着爹娘，那只有要饭的呗。
1: 人贩子卖了的孩子都会去当叫花子吗？就这样的多。
0: 郎中，我孩子也丢了，您见到过吗？一个三岁大的小女孩，梳着三根小辫子，跟刚才那个小姑娘长得一样。这位少奶奶，您身边有警察护着，一看您就是尊贵的人，您的孩子能丢了？您凑合。
2: 您别瞧我喝多了，哎，我听得出来。我的孩子真的丢了，他爱哭，又不会讨人高兴，我怕人贩子还有花钱买了他的人，谁都不会喜欢他。原来我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要是按照您的说法，兴许他还活着。怪不得福叔四处找不到他。
0: 他一定是从人贩子那儿跑了，跟着别人去要饭了。
2: 郎中，您在这里摆摊，见多识广，您帮我想想办法。如果我的孩子变成了叫花子，我怎么才能找到他？
0: 这个呢，除非也变成叫花子。哎，哟，你看我给你出这主意怎么样？你啊，也变成叫花子，跟着他们一起走，混到他们这个堆里。 你混熟了以后，再跟他们打听你丢这孩子，准能找着。
2: 这是个好办法，我也变成叫花子。

小兄弟，等等我，我一个人要不饱饭，跟你们搭个伙呗。

0: 钱，那边有卖包子的啊！别动，别动，别动！哎呀，快
1: 点，快点，快点！赶紧走，发不了，走！
2: 哎，小兄弟，怎么这么多小叫花子？
3: 全都是赶路的。
2: 去哪儿？
3: 孝兴呗，孝兴龙家，那可是大善人家，施粥一个月，大伙可都是奔着他那儿去的。一个月天天都能吃上热乎的，还不用挨打，谁不去啊？
2: 小心老人家。念弟丢的时候虽然还不怎么会说话，可是他心里明白得很，龙家的饭他是绝对不会吃的。

兄弟，你怎么去河州啊？没完啊。哎。

0: 哥，
1: 你怎么才来？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能晚上过来。你看看你这，万一要是……
0: 万一怎么了？我倒是想早来啊。龙县长正在部署重要指示啊，我是警察局长，我能先走啊？
1: 那三少爷又给你们布置啥了？
0: 这指示可是深得民心啊，龙县长要打拐了，这回可好了，以后再见着这种缺良心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我佘局长是一枪子儿一个全枪毙了他们。
1: 太好，人贩子最可恨了，个个该杀。
0: 就是，这以后有我佘小四在，保天下无拐。
2: 到底是警察局长会说话，有英雄气魄。
0: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是我学来的，是龙县长说有他龙岩宗在，保天下无拐。我就是鹦鹉学舌，换成自己名字了。
1: 不管不管，反正是跟三少爷学的，也挺好。
0: 这指示不是瞎指示，指示完了我就得抓落实。明儿个我可就不能再来了。啊，还有我那帮兄弟也得撤回去干活了。
1: 那哪行啊，你们都走了，谁来保龙家家宅平安呢？不
0: 行，土匪都杀光了，家宅早就平安了，这跑个把的谁也敢回孝兴啊，不怕我们警察？哎，姑姑，这些天我跟兄弟们住在龙家，可千万不能让县长知道啊。他是个好官，要是让他知道我假公济私，天天给他看家护院，他非得把我这个局长撸了不可。
1: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这可是
0: 可是什么？姑姑，没什么可是的。这些天我背着龙县长天天晚上来已经够意思了。再说了，我那帮兄弟一到天黑就藏进龙家，跟做贼似的。这要是让别人知道，还得了啊？这时候长了，真要出什么事儿，谁担待得起？这现在不是以前了，我现在是警察局长，正式的省城任命的。你这以后。

0: 后再指使我干什么事儿，也掂量掂量合不合适啊。
1: 娘，哎，来块这个，远您够不着。
2: 是，真好。来，孙子，来吃这个，多吃点啊。
3: 奶奶，
2: 哎，
3: 娘，我这次不光要打鬼，我想把全孝兴境内所有的大烟馆都给他们封了。当初如果没有大烟馆，没有人贩子，我二嫂也不会。奶奶，娘，我曾经答应过我二嫂，要亲自把盘底和招娣找回来。可是您知道，我刚刚上任，实在抽不开身。我想派龙喜儿多带几个人过黄河去找盖家班，你们看怎么样？
2: 好，好，让小喜子去，他靠得住。
1: 娘，
2: 哎，
3: 奶奶，
2: 哎，
3: 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我去练会拳。
1: 哎，再吃点儿啊！哎，
3: 不了，娘。奶奶，您慢用。
2: 儿媳妇儿，你瞧出点什么了没有啊？
1: 什么？
2: 你儿子？
1: 我儿子？
2: 嗯。
1: 严宗已经长大成人，当了县长，心怀社稷，心里装的都是黎民百姓的疾苦。
2: 又不是这些，别的。
1: 日夜操劳，这可能有点累了，脸色不太好。
2: 哎呦，也不是这些，你往别处想想。别处，
1: 娘，我真想不出。
2: 亏你是个当娘的啊！刚才你儿子说那几件事儿，每一样都是绕着英娘说的，你没听出来？
1: 娘，那您的意思是，
2: 英娘没死，说明他跟咱们龙家缘分未了。哎呦，这可坏了事儿了。哎，你不是给老三提亲的吗？赶紧把那几个姑娘相片拿着让我相信，赶紧给他成亲，要不然要出大乱子，要出大乱子。
1: 娘，您是说我儿严宗也让那柳姨娘把我……
2: 住口！别把话说出来，就算真有这么档子事儿，也千万别捅破这层窗户纸。有些事儿装糊涂就过去了，你要把事儿挑明了，没准真的就成了真了。

0: 大元，这二嫂那两波警察回来了，没找着人。再有就是该撒的网咱也都撒了，没有郭建筑任何消息。把鬼见愁当回事儿，咱把他们二百来号土匪都收拾了，鬼见愁吓也吓跑了。
1: 如果真的被吓走的话，他的外号就不叫鬼见愁了。
0: 哎，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啊？咱找人把鬼见愁画像画出来，贴满全城，让小小的老百姓帮咱一起抓这个悍匪。
1: 不行，大师兄，你想想，如果老百姓知道一个恶贯满盈、杀人如麻的土匪头子鬼见愁没有伏法，会引起恐慌的。再等等。

0: 려서.
1: 这孩子哭成这样，我哪睡得着啊？夫人，都怪我废物，没找好奶妈。不过我今儿又找了俩，明儿就能来了。
2: 哎呦，我的重孙子，你可太拧了！哎呀，都给你找了三个奶妈了，你一口奶都不吃。
1: 那你那亲娘她也不是你亲，就算她是你亲娘，你也不能光认她一个人的奶不是。

0: 哪来的臭叫花子？大半夜不睡觉。
1: 二少奶奶，
2: 快去把骡子给我找来。
1: 是。

0: 老祖宗，敲锣了！这三更半夜的，
1: 坏了，是土匪进来了，赶紧捂着孩子嘴，报号子去。
0: 夫人，您别着急，我让小四儿带了十几个警察，一直住咱家呢。

0: 一个剑客之前的抓，准能保命。明白。
1: 二当家的死老婆子！哎，哈哈，严嵩他娘，我认识你。
2: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1: 切开！走！走！

0: 奶奶，奶奶别害怕，放开我奶奶！
1: 少爷，不能开枪，不能开枪！
2: 董延宗，在家呀，正好，我们哥俩算是没白来。

0: 躲远点！哦，小子，你怎么来了？
1: 我早就料到土匪会来报复，让我们一直在这住着呢。县长，怎么办呀？孙子，没什么不好办的，开枪！别管我，也别管你娘，开枪！
0: 奶奶，
1: 三少爷，不能开枪，不能开枪的！夫人，夫人，
0: 别哭哭啼啼的，
1: 严宗，奶奶说的对。 土匪都是杀人魔王，既然我和奶奶已经落在他们手里，想活是不可能。想想你爹，别管我们，开枪，为你爹报仇。
2: 娘，我，真想不到啊，农家的女人都够了不起的。 真是成了精了，天天晚上给我打睡洗脚，动不动就下跪磕头，假装蓝婆子在七十二寨糊弄了十几年，我愣是没看出来我。
1: 徐建成，知道我老太婆的厉害了吧？那你还不绞尽头想？
2: 放屁！
1: 娘，
2: 死老太婆，想早点死没那么容易。龙延宗，七十二寨挑的那杆大旗，想必你是见识过，有仇必报。 二百来号兄弟都死在你的手里，今天我们哥俩回来就是报仇的。你奶奶和你娘被抹了脖子，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吧？<笑>你心里不好受，我心里可就舒服了。怎么样？现在我就把你奶奶的脑袋割下来当囚体给我的兄弟们报仇。
3: 别！关建成，有本事你冲我来！我奶奶快八十岁了。
2: 你这么对待一个老人家，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4: 谁是英雄好汉？
2: 我他娘的就是土匪，我管他多大岁数了。野猫子，大哥吩咐，今儿这场面不错，这地方富贵干净，咱哥俩也不走了。割下这俩女人的脑袋，就到阎王爷那儿找兄弟们喝酒去。
4: 好，爹，爹。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00九十九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 不用时手，哪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00九十九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 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 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 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

0: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

0: 子，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0: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

0: 子，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和平区建设路云芳里，这座位于闹市中的平凡小区，房子多有上百年的历史。1919年9月，一个叫做新生社的革命团体诞生了，它与觉悟社相互呼应，相互支援，成为天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前沿。
1: 李大钊他建党，他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多方面发动青年组成一个一个的小社团，然后再由这些个小社团的核心成员组成党团组织。他在这个发动青年组成觉悟社，同时他还呢积极的发动余方舟、安庆生、韩林甫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叫新生社。
0: 新生社以直隶省立一中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为骨干。面对神州破碎、民不聊生的境况，他们都曾在五四运动中走上街头，奔走呼号。这一群有志于寻找光明的青年，却大都不幸地壮烈牺牲。
2: 云芳里，从当年法租界的时候，它就叫云芳里。当时呢，他们还有一处，一共两处活动地点。但是现在能够保留下来的这个小楼呢，只有这一。

0: 一个地方，人方里了。
1: 严晓明一直致力于搜集和整理外公于方舟的故事和资料，他的女儿严妍正在南开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受家庭的熏陶影响，他用5年的时间为太老爷写了一本传记。开篇他就提出了一个萦绕心头多年的问题：他们为何选择壮烈的牺牲？1920年1月，于方舟与周恩来、郭荣臻等人在抵制日货、抗议军阀政府的请愿活动中被捕入狱，遭到长达173天的监禁。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坚持学习，并以绝食抗议。于方舟的词作《浪淘沙》，描述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心境和决心。千古做完人，震撼三津。爱国不怕进狱门，虎狼拒送检察厅，更增仇恨。
2: 叫红日透尖翎，满眼光明。当时他在牢房里面，他和同学们被关在一起，不知道要被还要继续被关多久，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怎么样。也许就是关一辈子呢，也许就是将他们处死。基本上看不到未来的这样一个处境下面，他们仍然心中充满着希望。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获得了新生的感觉。
1: 1920年3月，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1920年底，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天津以新生社为基础创立了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员们经常在一起学习李大钊推荐的马克思主义读物，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宣传革命主张。他们在《新民日报》上创办《明日巡刊》，郑重宣布：“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实在是改造社会的良计。”所以，我们打算本着马克思的精神来解决社会问题。
3: 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共天津党组织的主要的领导者。于方舟呢，就长期担任天津地方党组织，包括中共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的重要领导成员。
1: 他们广泛开展工人运动，在沙场中创办平民学校，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
4: 解放后，一个沙场的老工人叫司成祥，他回忆录里就说，当时给我们办了工人院校以后，卢老师，也就是卢少廷老师，把门关上，给我们留声机放这个孙中山的讲话录音。那就是说，这个唱片呢，应该是他从广州开会带回来的。他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就很能结合这个当时的社会形势，用最新的媒体去宣传。
1: 1923年，于方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同年10月，于方舟以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身份领导了冀东第二次玉田暴动，在战斗中遭到反动民团包围，不幸被捕。12月30日，一个寒冷的夜晚，这位共产主义战士被敌人杀害，年仅27岁。此后的数年光景里，韩林甫、李培良、陈静湖、卢少廷等新生社的成员都在为革命的奔走呼号中英勇牺牲。
2: 大革命失败以后，卢少廷他就去了陕北，和刘志丹一起参加了渭华起义。他们的牺牲其实甚至到最后都不为家里人或者是其他的战友们知道。
1: 牺牲绝非先烈个人的冲动抉择，而是国运多舛时代的临危受命。于方舟，本名兰柱，字方舟，寓意水中的一方兰草，多么安静和美好。但是为了革命与信仰，方舟愿为渡人之舟，哪怕慷慨赴死，也义无反顾。

今天，宁河区的方舟公园里，水中的小草终于可以安静地沐浴阳光。今天的岁月静好，正是他们昨日的负重前行。他们用牺牲换来了一个国家的新生。

0: 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张工、刘桂平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3: 市政府召开第109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保障我市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岳云林做专题党课；
3: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教育强势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全市教育系统警示大会召开，刘桂平出席并做专题党课报告。
2: 本市迎来新一轮雷阵雨，今天下午市防办启动4级应急响应。
3: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本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相关情况。
2: 海河国际消费季启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分别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等，向他们和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3: 陈敏尔来到南开区向阳路街道西洋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月华，同他亲切交流。陈敏尔说，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您从事社区工作10余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是沉甸甸的荣誉，也是沉甸甸的责任。希望您继续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好传帮带，帮助更多社区工作者增强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更好为群众排忧解难。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把信党爱党之情转化为拼搏奋进之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力量。今年94岁的刘淑云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党员。陈敏尔走进刘老家中，与他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看到老人身体硬朗，精神矍铄，陈敏尔十分高兴。他说，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0: 也奉献了一辈子，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幸福安康。老党员、老战士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好优抚政策，组织好走访慰问活动，深入细致地做好服务保障，让他们始终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安享幸福晚年。要学习和弘扬老党员、老战士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崇高精神，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张工来到95岁的老干部张叶平家中，关心询问张老的身体和生活情况。他说，您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光荣加入党组织，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天津发展离不开您这样的老党员。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锤炼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相关部门要精心细致为老干部、老党员做好服务保障，让他们安享晚年。在生活困难党员郑木良家中，张工仔细了解老两口看病就医日常生活情况，对他们坚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表达敬意。张工说，要像关心家人一样关心困难党员，充分用好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政策，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把党和政府的温暖落到实处。刘桂平来到因公殉职党员干部习世明家中，代表市委向习世明同志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悉心询问家属身体和生活状况，叮嘱有关方面要加强关心关爱，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把党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随后，刘桂平看望慰问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冯翠玲，感谢他扎根高校思政工作40年，默默耕耘，潜心育人的辛勤付出，勉励他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落地见效，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有关市领导、有关区和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决策部署的战略考量、全局考量，敏锐把握政策机遇，结合实际狠抓落实，有力有效谋发展、强规范、防风险、促改革，把中央政策效能落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坚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紧紧抓住“15五”国家产业发展布局机遇，充分调动创新资源力量，用好创新合作平台，提升场景开放质效，加力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坚持规范发展，坚决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各项部署，严格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优化产业生态，完善功能配套，打造竞争力更强的营商环境。坚持防范风险，从严抓好政府债务管理和投资审批管理，守牢安全底线。坚持改革赋能，加快推动国资国企提质增效，切实发挥经济增长点和财力支撑点作用。会议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动真碰硬推进整治行动，聚焦重点领域，集中攻坚，强化监督执法，标本兼治，完善长效化制度机制，确保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取得实效，把问题清单转变成群众可感可及的满意清单。 会议听取全市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的严峻形势，统筹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细化实化工作预案，做好能源储备和电力运行调度，加强设备巡检维护，备足应急抢修队伍，强化气象预警。

0: 宣传引导，全力保障好群众生产生活。会议强调，各区各部门要只争朝夕，实干奋进，持续加强经济运行趋势研判，千方百计稳存量、预增量，扬优势、补短板，发挥经济大区支撑作用，以实际实效交账天秤，全力完成好上半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岳云林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机关党员干部做专题党课。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青主持。
0: 岳云林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传承发扬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全面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的迫切需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求，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岳云林强调，要突出政治引领出政绩，淬炼忠诚底色，始终牢记人大政治机关第一属性，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突出解决问题出政绩，擦亮担当本色，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热情和昂扬向上的状态，主动谋事，用心干事，尽力成事。要突出实干实效出政绩，彰显人大特色，紧扣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提升立法质量，通过精准选题、紧盯问题、创新方式，增强监督刚性。要突出正向激励出政绩，砥砺奋斗本色，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加强履职能力建设，营造风清气正良好环境，以实干实绩实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2: 今天，全市教育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刘桂平出席会议，并作专题党课报告，副市长翟立新主持。
0: 刘桂平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运用教育领域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善作善成，为建设教育强势提供坚强保障。刘桂平强调，全市教育系统要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增强学思见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在以案为鉴、以学促改上下功夫，坚持刀刃向内，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在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善作善成上下功夫，淬炼思想、筑牢根基，动真碰硬、检视整改、建章立制、固化成果。会上通报了教育系统正反面典型案例，市教育两委班子成员、市教科院、市考试院、各高校及派驻高校纪检监察组、各区教育系统负责同志参加。
2: 挖掘文化内涵，深化红色教育。最近，觉悟社纪念馆完成了新一轮提升改造，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里，看看都有哪些新变化。
0: 走进觉悟社纪念馆，这座位于河北区三界里48号的百年院落，见证了周恩来、邓颖超等进步青年救国求索的足迹。五一前夕，觉悟社纪念馆完成了修缮提升，采用修旧如旧的工艺，对期间老屋墙体进行了加厚防潮处理。挖掘文化内涵，深化红色教育，觉悟社纪念馆还新增了先辈旅欧求索的展陈。纪念馆联合党史专家、档案馆研究团队，历时半年，对照社员亲笔家书、旅欧留学生档案等一手史料，系统考证1920至1925年社员赴法德勤工俭学的历史，首次展出了旅欧进步青年印刷的刊物《少年》。周恩来曾长期负责刊物编辑，多篇阐述共产主义的重要文章在《少年》上刊发。纪念馆还对国家博物馆提供的文物复

0: 制品进行数字化整理，找到了周恩来留法期间写下的五的誓词，首次展出。其中就有“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的要为他宣传奔走的铿锵誓言。
1: 那么这篇文章也是周恩来同志呢抱定马克思主义为毕生信仰的伟大信号，让我们新时代的青年能够更好的了解他们呢如何追寻初心，如何呢追寻到自己的革命信仰。
0: 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2024年觉悟社纪念馆加入京津冀管校融合大思政课建设联盟，与天津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高校合作，相继开发了寻找第21人解密剧本游以及觉悟星火沉浸式党课，新展陈也将纳入到党课中。坚持以文素履，以履彰文，依托此次觉悟社升级改造，河北区进一步串联区内28处红色资源，
2: 串珠成链，整合资源，通过红色研学线路的打造，提升红色文旅场景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3: 本市举行村歌嘹亮优秀作品展演。
0: 本次活动由市文联、市文明办、蓟州区等共同主办，在盘山脚下的莲花岭村文化广场，来自武清区、东丽区、津南区的文艺爱好者同台表演，带来了14首原创村歌作品。文艺志愿者刘慧慧是天津师范大学的老师，她演唱的原创歌曲《我家住在山沟沟》展现了蓟州山村风貌。东丽区文艺轻骑兵合唱团带来村歌《胡张庄的葡萄熟了》，描绘出葡萄产业带动村民致富的景象。今天，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沈磊出席本市宣传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会议指出，全市宣传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上做表率，在持之以恒抓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上做表率，在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上做表率，在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上做表率，在推动文化创新创造上做表率，在增强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上做表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力量。
4: 从昨晚开始，本市迎来新一轮雷阵雨，今天下午市防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昨天夜间局地出现了大到暴雨，集中在北部地区，截至今早7点，最大降雨量81.9毫米，出现在武清区，最大风力达到10级，出现在宝坻区。
5: 我现在呢是在宝坻区温泉城的京济高速跨线桥的地道口，现在的雨下得非常大，天上是电闪雷鸣，短短半个多小时，现在路面已经出现了积水。
0: 宝坻区60多名排水人员全员上岗，在一积水点位和地道口增设临时泵站。今天下午4点多开始，静海、西青、河西等区域再次出现雷阵雨，市气象台将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计中心城区阵风可达10级以上，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市防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区对重点部位启动一处一预案。市道桥中心调配多部应急车辆以及200多名应急人员对中心城区62座桥梁隧道开展巡查值守，水务部门全员在岗，将移动泵站前置到一积水点位等，加紧排水。
4: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了15五时期本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关情况。
0: 发布会上介绍了天津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中，天津将着力构建内圈引领带动、外圈支撑保障、廊道融合串联、片区打造提升的总体布局，以东丽、西青、津南、北辰4个近郊区为内圈层，在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先行先试，力争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以武清、宝坻、静海、宁河、蓟州等远郊区为外圈层，在供给保障、生态宜居等方面补短板，
6: 支持环城四区融入中心城区发展，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均衡布局，做强远郊产业支撑，打造一批产业特色鲜明的主题园区。
0: 在廊道融合串联方面，建设盘山、海湾、运河、绿屏4个乡村休闲廊道，差异化培育山地康养、滨海渔趣、运河研学、田园露营特色业态，同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7: 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建成50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点片区，打造各美其美、 共富

0: 共享的都市乡村新样板。
1: 为了推动重点任务落实，天津推进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等六方面的重点工作，包括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全力稳定京津两大城市菜篮子供给能力，同时促进协同发展和对外开放，
2: 优化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加快打造通五廊现代农业协同先行区，持续深化京津冀农业农村协同发展，加强农业开放合作。
3: 在今天举行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西青区介绍“十五五”期间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1: 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发挥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龙头引领作用，激活天开西青源创新动能，加快布局具身智能、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在制造业各环节的应用场景，加快建设中汽数据、汽车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重点项目，打造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优化中北南站梅江三个商圈，建设杨柳青古镇、中华武林园、中北水西三个文化产业片区，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
4: 海河国际消费季启动。
1: 今年商务部门聚焦生活性服务业提质促消费，联合交委文旅局举办暑期文旅消费活动，首次推出京津城际天津消费专列，在车厢增加消费季元素，主题观光巴士也首次亮相，串联起狮子林桥、李叔同故居等20多个海河沿线景点，暑期运营时间将延长到晚上10:30。
5: 联动的整个京湾的其他的业态，举办落日生活节，贯穿整个海河消费节，
1: 入境消费也成了一大亮点。商务部门首次发布了用中英俄韩四种语言编写的天津入境消费指南，在三站一场等点位投放，还将举办俄罗斯美食文化节等10多场特色活动，
6: 加力布局这种离境退税的商店啊，增加这种免退税商品的这种供给。
4: 今天，细胞与基因产品质量控制研究专委会成立。
1: 质量管控是细胞与基因产品上市前的重要一环。今年5月，生物医学新技术相关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牵头，与天津医科大学、河源生物等高校企业的17位专家共同组建细胞与基因产品质量控制研究专委会。
7: 现有的标准对我们的细胞药物或者基因治疗的药物呢不完全适合，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到和建立更加规范的一个标准体系。
4: 京津冀生物制造专题对接会在天津举行。
1: 去年底，天津的中国科学院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天大前沿院、华西生物获评了工信部首批生物制造中式能力建设平台，更好服务3D相关企业。今天是工信部门牵头举办这场对接会，邀请重点企业等上100人参加。
8: 要以这个中式平台为抓手，让更多的北京和河北的创新项目来到中式平台进行验证，更好地适应产业的发展。
3: 今天下午，天津西站前街道路完成改造。
1: 天津西站前街向北连通西站北广场，南至南运河北路，全长300多米。西站公交站车辆进出以及社会车辆出站后前往西青道北营门桥方向都需要走这条路。目前每天经过西站前街的车流量超过20000辆，早晚高峰容易拥堵。为此，虹桥区将天津西站前街由双向8车道升级为10车道，片区整体通行能力将提升30%。
3: 来看一组简讯。
1: 津南区举办会展人才与产业对接交流会，是会展行业协会与天津商业大学等高校签署协议，一起组织培训招聘会，满足企业用人需求。和平区举行养老服务培训会，组织辖区内64个小区的工作人员培训适老化产品购新惠民补贴申请相关政策，帮老人代办。河东区生态环境局走进第2工人文化宫，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法律法规宣传单等材料，普及生态环保知识。
3: 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

0: 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原党委书记张建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建宁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张建宁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2: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阴沉，预计夜间雷雨天气过程呢将会影响全市范围，局部地区还会出现7到9级的短时大风，提示您外出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预计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左右，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2度。明天上午天空状况阴转多云，下午到夜间以多云为主，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9到23度之间。北部的冀州夜间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0度上下。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号白天仍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夜间转晴，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3号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4号将会再度转阴。3号到4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到36度的高温水平，白天的大部分时段炎热甚至是闷热的感觉会比较明显，提示您长时间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0: 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

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

0: 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卷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拜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重评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

0: 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 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鲜活启程”文物展览正式

0: 是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3: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4: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2: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 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6: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7: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6: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7: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6: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 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

0: 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哎，好的好的，小伙子小伙子，你的身体稍微的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哎，这个女士的头发有点乱啊，等一下等一下啊，马上就好马上就好。来，好的啊，哎对，哎这样好这样好，一二，这个身体再挺拔一点。哎，好的好的，看我看我，哎，一二

0: 的同学们今天毕业了，从此以后你们就将成为新时代的女性，走入社会，走入家庭。希望在座的各位不忘恩师之教诲，以一己之力或为国家之栋梁，或为家庭之支柱。老师们也希望你们出去以后好好工作，努力学习，有空的话再回母校看看。
1: 哎，同学们，现在开始拍照了。

0: 大家一会儿看镜头啊，就看这儿。大家准备好啊，看这里，看镜头，一、二、三，下。同学们，看镜头啊，开心点儿。
1: 聪，能不能再快一点？今天是我们家的大日子，我可不想错过。今天啊，也是你的大日子。从今天起，就要走向社会了。
0: 我想跟你庆祝，
1: 我们改天吧。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着我妈跟黎叔好的这一天。黎叔答应我说今天要跟我妈表白，我要见证这一天。
0: 哎，贤，那我们的约定呢？你说过等你毕业了，我要去拜见你母亲的。
1: 你再等等吧，我要先让我妈知道有你这个人才行啊。
0: 那你坐稳了啊，走了。

0: 妈，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干嘛呀？黎叔呢？
1: 回来了。
0: 嗯，
1: 毕业礼完了。
0: 完了，黎叔呢？
1: 他走了。
0: 他走了？去哪儿了？
1: 黎叔回乡下了。
0: 黎叔回乡下了？
1: 我们的照相馆该怎么办？
0: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他辞职了，他离开我们了。
0: 是不是你没有答应林叔跟他好，所以他就走了？
1: 都是你在胡闹。
0: 怎么是我在胡闹呢？是你亲口答应我的，说我一毕业就跟林叔好。
1: 我是想让你好好上学。
0: 可是你答应我的，说到时候给我一个爸爸。
1: 你还想要什么？妈，妈，你不能出尔反尔。林叔是个多好的人呀、啊。我在等你的亲生父亲回来。
0: 你在等他？可他在哪儿呢？我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是黎叔一直在撑着我们这个家，在我心里早就已经把他当成我爸爸了。妈，你不能这样骗我，我一直在等这一天。
1: 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0: 我去把黎叔找回来。
1: 你去吧，麻烦你替我把这个还给他，告诉他我对不起他，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他。
0: 林叔。

0: 说他对不起你。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1: 哎呀，不怪你嘛，他心里啊。
2: 就怪他，他不守信用，他亲口答应我的，说我毕业那天他就接受你。
3: 李叔，我听说你要走啊。李叔，你不能走。
2: 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父亲，不管我妈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走的。
1: 行，有你这句话呀，你李叔心里也就知足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我在你们家怎么待，别扭不？
2: 那你不能气馁呀。
1: 这个感情上的事儿啊，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以后你就懂了。你妈呢？爱你爸。你爸是你妈唯一的梦。
2: 那就是一个白日梦，他一直在等一个他得不到的念想，等我的好消息。
1: 行。

0: 你觉得我有心情吃吗？本来我以为我今天就能有一个爸爸了。
1: 吃饭吧。
0: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看着别的同学都有父亲，就我没有，你知道别人称呼我什么吗？他们叫我叶种。

0: 林叔对我们这么好，你为什么就不能答应他呢？你妈对林叔没有爱。如果你让林叔离开我们家，那我也会走，我也会离开这个家。你敢？我当然敢！你别以为我在吓唬你。
1: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拖累了你这么多年。这些钱算是补偿吧，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们母女的照顾。
2: 你是想用这些钱来补偿我？不是补偿，是感谢。我不用感谢。 这些年我看你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我心疼，你懂吗？我想替你分担，我知道，你心里头只有我师弟，可是这个人不值得你等，懂吗？这钱我跟你说，借着我受贿了，我这么跟你说。 这十几年，我是心甘情愿留下的。想长大了，我可以放心的走了。

妈，我走了，黎叔不回来，我也不回来。

0: 别着急啊，他就是一时跟你赌气，但没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他就为跟我作对，从小到大他没有离开过家，也没有离开过我。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办呢？
2: 哎呀，不会的，不会的，别瞎想啊！贤是个懂事的孩子啊。

0: 不会跑远的，咱们再找找啊。
1: 姐，这是怎么了？
2: 我没有地方可以去。
1: 你说你怎么弄的呀？
2: 是我跑的时候自己摔倒的。
1: 你说你这么跑了，伯母能不着急吗？
2: 那是他不守信用，他原来就答应我说等我一毕业他就跟黎叔好。
1: 感情的事儿啊是不能强求的，你不能这样逼伯母。
2: 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1: 胎记啊，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就像在你身上有个印戳。
2: 我好像就没有。
1: 怎么没有？你嘴角边那不是吗？
2: 这个啊？这是痣，不是胎记。
1: 痣就是胎记的一种，好不好？
2: 骗人吧。

0: 进去。
1: 哎呀，快进去，下这么大雨，快快，
0: 赶紧进去啊！听话听话，
1: 快点，
0: 快点进去。哎。哎，
2: 就行。
3: 哎，我们的毕业照片拍得怎么样啊？
2: 看底片没问题。

0: 欣，你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吗？嗯，
1: 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0: 你应该想想了，你读过书，有文化，应该找一份工作，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自己，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1: 我行吗？
0: 当然行了，天地广阔，任你去选择自己的理想。好了，我该送你回家了。怎么，不想回家呀？那不行，你母亲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你要是不回去，她该着急了。
1: 我明天再回家，可以吗？
0: 不可以。
1: 那我今天就在外面待一晚上。

0: 下来。
1: 哎，这是我的地方，你睡床上去。
0: 我睡这可以的。
1: 不听话是吧？不听话睡大街上去。

0: 再喝一口。
1: 妈，
0: 哎呦，你可回来了，快快快！
1: 妈，你怎么了？

0: 你还知道回来啊？我以为你死了呢。妈，妈，你怎么了？你妈急的，她怕你出事儿。你看，这不回来了吗？啊，没事儿了，啊，没事儿了。
1: 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
0: 我去我同学家了。小燕和琉璃家我们都去过了，你没在。 去颜慧家了，先，以后不能再这样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0: 李叔，你真的要走了？
1: 行啊，这个以后呢，你可以到乡下找叔叔去玩啊。
0: 李叔，我不想让你走。
2: 娟啊，叔叔已经尽力了，可是我得尊重你妈的意见了，是吧？
0: 李叔，
2: 哎，好闺女啊，李叔，你说我如果有你这么个女儿该多好，可惜啊。
0: 我可以叫你爸爸吗？我从来都没有叫过爸爸。
2: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我走以后呢，你好好照顾妈妈，听见了吗？妈妈这一辈子吃了很多苦。

0: 李叔，你不走了？不走了。真的？你没骗我。问你妈。妈，李叔真的不走了。妈，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想要李叔当你爸吗？你答应李叔了？
1: 李叔，你今天可要多喝几杯。对，我要多喝几杯。
0: 妈，你也喝一杯。
1: 我可以喝一杯吗？你一个小姑娘喝什么酒啊？现在都是大姑娘了。
0: 对呀，我已经成年了。

0: 丁叔，从今天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是，我们是一家人了。

0: 妈，你真的不打算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啊？
1: 这么大岁数了，办什么婚礼啊？让人笑话。一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给街坊邻居送点喜糖，不就行了？
2: 太太、小姐，这都刚刚到的新货，都是上等的面料，你可以看一下，花样蛮多的。
0: 先，这个吧。妈，你看这个颜色怎么样？红色的，穿起来多喜庆啊！
1: 我岁数大了，穿不了鲜艳的颜色。
2: 这是给别人定做的，都是上好的面料。太太，你皮肤白，穿上一定好看。
0: 是呀，妈，你一点都不老，穿这个颜色最适合你了。
1: 真的吗？

0: 吗？
1: 李叔，李叔，出什么事儿了？我妈呢？
2: 照相室里。
1: 妈，你怎么了？妈，妈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别打扰他了。
1: 今天是你们结婚的好日子，这到底怎么了？

0: 李叔，李叔，李叔，李叔，你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走？
1: 贤啊，你妈忘不了你吧？
0: 18年了，她不是一直都没有消息吗？
1: 昨天报纸说了，说她从南阳回来了，所以你妈找她去了。

0: 林叔，我爸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回来，我妈这次去找他，他就会回来吗？
1: ，
2: 听见了吗？别总跟他对着干，他也不容易。以后呢，找机会。

0: 不成？你不认识我吗？
1: 爹，您回来了。
2: 母亲在，饭在里边。

0: 想什么呢？
1: 像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
0: 还是忘了吧。
1: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一点音讯都没有？
0: 我一直都在那样。
1: 为什么不回来？
0: 我心里有阴影。那件事我始终都忘不了。
1: 报纸上说你要离婚了。
0: 是啊。
1: 回来吧。
0: 这么些年过去了，你还想着这个呀？
1: 我们的女儿已经女中毕业了，我们都想你，回家吧。
0: 你知道我现在当务之急的事儿要干什么吗？是要跟你刚才见的那个女人结婚。
1: 为什么？
0: 她前夫是印度尼西亚的船王，她身价几亿美元。
1: 你相信感情吗？
0: 你还是把我忘了。去当这世界上没有我这个人。你知道我现在当务之急的事儿要干什么吗？是要跟你刚才见的那个女人结婚。忘了吧。就当这世界上没有我这个人。
2: 呀，你看，你看，这
3: 有人晕倒了，
2: 晕倒了，
4: 就是啊。
5: 贤，等到齐了吧？
6: 钱我带来了，你先拿上。
1: 我害怕，我妈她不会有事儿吧？
6: 别怕。有我呢啊，先去办手续吧。
7: 我刚刚去对面街上给你买了点粥，这儿的护士说啊，那的烤麸可好吃了。我一看呢，排队的人可真多，你闻可香了。那我们先喝粥，还是热的呢。给，喝一点吧，不想喝。喝一点，尝一尝啊，尝一尝。

0: 一点。
1: 哎，你干嘛？
0: 好，妈妈，就吃一口，就喝一点儿。妈，你这何必呢？

0: rocker. Mama, mang về ở. Bạn xin tiến vào phòng thí nghiệm.
1: 妈，你先坐着，我去烧点水。你该吃药了。
2: 轩，哎，我生病住院的钱你是从哪里找的？
1: 嗯，是跟我同学借的。
2: 那个柜子的抽屉里有一个手绢包，你给我拿来行吗？
1: 是这个吗？
2: 对。这钱应该够了，你拿着，帮我去还给人家。
1: 妈，林叔刚走，照相馆也没人打理了，这借的钱不着急还的。
2: 借别人的钱一定要马上还。林叔走了，我会再找人回来帮忙的，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我们的照相馆打理好。
1: 那我就赶紧把这钱还给人家。
3: 来了。
4: 哎，苏小姐，我是一丰裁缝店的，这是你前几天在我们店里定制的旗袍，麻烦你签收一下。
3: 好。
2: 贤，是谁呀？
1: 旗袍店的，把咱们定制的旗袍送过来。

0: 当初就应该做那件蓝色的，平时也能穿。
1: 这件平时也能穿。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感觉你要来了呀。
0: 是吗？你妈彻底没事了吧？
1: 没事了，现在在睡觉呢。哎，我准备做饭呢，你要跟我上来吗？
0: 你没跟你妈说过我赶上去了？
1: 没关系的，她在她房间睡觉呢，不会来厨房的。
0: 好，
2: 这是我的房间，这是我妈房间。
0: 你是不是从来没做过家务啊？
1: 都是我妈妈做，她平常都不让我动手。
0: 我来。
1: 你切得真好啊。
0: 这菜打算怎么做？
1: 我还没想好呢，你说怎么炒啊？
0: 用鸡蛋炒吧。

0: 清淡点。
1: 重来、
2: 可以了，哥。
0: 你呀、就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我说，如果你要离开伯母了，该怎么办啊？你来尝两下，也算你做的。
3: 好了，你赶紧上去吧啊！一会儿等你妈醒了，趁热把饭吃了啊！哎，
4: 这是我妈住院的时候你帮我们垫的钱，谢谢。
0: 不用着急还，你妈还病着呢，万一还有用。
4: 不行，我妈让还的。
0: 嗯，行，你要是再需要，随时跟我说啊。
4: 现在照相馆已经停业了，我妈也病了，我想找一份工作。
0: 你真的打算出来找工作吗？
4: 对啊，你不是跟我说了吗？我应该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0: 好啊，你要是愿意，我倒是可以帮你问问我们报社，说不定可以介绍你做见习生。
4: 真的啊？那如果我能去你们报社工作，那当然好呀，我愿意。
0: 我说了又不算了，我得问问我们主任。
4: 如果能去你们报社上班，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小心点儿，汤姆，正好。你也坐下，我们一块儿躺。

0: 这些日子难为你了，你长这么大没有受过这么多的苦，应该的。我不觉得苦啊。我怎么突然之间觉着你长大了，竟然还会做饭了？
1: 妈，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什么事儿啊？
0: 我想出去找一份工作。
1: 你现在生病了，咱们家的照相馆又歇业了，我想出去挣点钱贴补家用。挣钱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我已经长大了，我应该分担家里的压力。再说，我也想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独立？小小年纪独立什么呀？现在外面的社会那么乱，你还是乖乖的在家待着。
0: 你刚才还说我已经长大了呢，我就是想出去工作。
1: 你想工作呀？你可以帮着我一块打理照相馆啊。
0: 我不想待在照相馆，什么事情也没有，很无聊的。我想到外面去上班。
1: 外面去干什么呀？工作的事儿你就听我的，妈不会害你。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7: 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类似柔性钢筋。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呀？哎，哇，

0: 这怎么办？
1: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

0: 有人说我不仅仅是时间的刺客，我是时间的超级杀手。很多也会问我，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我很坦白地说，好难。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因为我是感叹号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方法论也摆脱了它的群体，而在于它从来都在。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1: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啊。
0: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2: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3: 对啊。
1: 对。
2: 那你现在又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0: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4: 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2: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啊，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5: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流行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3: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小心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妈，你都还没好全呢，我来吧。
1: 没事，还是我来吧。这个家呀，还得靠我。你看脏的，没我怎么行？
2: 侬搿哪能收法子？几钿一斤啊？
3: 3块。
2: 3块太便宜了吧？侬再加眼钞票来，再不啦？

0: 你是来应聘的？我……你在哪一家照相馆工作过？薪水可以谈。哦，我是报社的摄影记者。摄影记者？怪不得背一个摄影包。哪家报社的？
1: 新疆报。你又不应聘，你来干什么？我……正好路过，就随便看看。伯母，那我先走了，再见。
2: 你认识他？不认识。这小伙子够怪的。妈，我明天就去应聘了。
3: 应聘？
2: 嗯。
3: 去哪应聘啊？
2: 去报社。
3: 哪家报社？
2: 新疆报。
3: 我是报社的摄影记者。你是哪家报社的？
2: 新疆报。
3: 今天下午到店里来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呀？
2: 妈，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3: 你明天要去新疆报应聘，是他叫你去的吗？你还敢说你不认识他？我生病的时候。
2: 他来过家里，没有，我住院的钱是他给的。你什么事都瞒不过我。妈，我没有打算瞒你的。他叫聪，上海人，我喜欢他。你们在一起干了什么了吗？什么呀？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啊，他人很好的。
3: 他给报社拍的照片都可好了。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3个月前吧，他是阿丽哥哥的朋友，跟我们班的同学都很熟，所以经常过来给大家拍照片。
2: 嗯，我们就……人家用了拍照片的小把戏，就把你勾上的。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什么叫拍照片的小把戏啊？
3: 我跟聪是认真的，你生病的时候，人家一直在帮助我们，我爱他。年纪轻轻的，懂什么是爱吗？亏你说得出口。你还年轻，你根本就分不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聪就是好人。我原本打算在你和黎叔结婚那天把他介绍给你们的，那天他都到我们家楼下了，可是你。
2: 改天让他到家里来坐坐吧，我替你把关，看看能不能交往。哦，那回头我就叫他来了。妈，你只要跟他聊啊，你就肯定会喜欢他的。他这人可有意思了。
4: 我坐那儿啊，这是我们前台。一会儿碰见主任，你别紧张啊。漂亮，可以。
5: 进来，
4: 主任。主任，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他叫苏贤，这是我们主任。
5: 主任好。
6: 你是崇德女子学校毕业的，是吗？
5: 是。

0: 我们主任可好了，一会儿别拘谨啊。好吧，你先出去啊。没事吧？主任问什么，答什么，在哪儿等你。已经毕业了是吧？
1: 对。
0: 在学校学的什么课呀？我学的是国文。哦，国文。
2: 国文到我们报社还是对路的哈。
3: 对，哎，聪，看不出来你本事大，从哪儿发掘的美女？出来，出来，出来！哎，怎么样？哎，
4: 主任同意我来报社见习了。
2: 太好了，祝贺祝贺！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3: 有什么需要，我愿意随时效劳。
5: 小姐是想要咖啡还是茶呀？哎哎哎，
2: 都干嘛呢？上班呢？
1: 我谢谢各位啊，上班去，赶紧，小气，这是。这是女朋友吗？啊，
5: 看着像。从明天起啊，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一起上班了。
1: 太好了，我跟我妈说了我们的事儿，她说特想见见你。真的？你怎么说我的？ 我说你很好，很优秀。反正我豁出去了。我告诉他，我喜欢你。真的？嗯。你真这么说的？我就是这么说的呀。其实啊，也是因为他猜出我们的关系了。那天见到伯母，我紧张死了。哎？
5: 伯母怎么知道我们认识的？你说你是深江报的，我听说我要去深江报应聘，这一下子就露馅了。不过，说开了也好，下面啊，就要看你的表现了。我妈这个人很挑剔的，她可不会那么容易就喜欢你。完了，你这一说，我更紧张了。我不管。
1: 对付我妈要靠你自己了。行，我会努力让伯母喜欢我的。哦，我妈如果问是哪的人，你可一定要说你是上海本地人。哎，贤，今天主任同意你来上班，今天就是个好日子，我觉得应该庆祝一下。嗯。
5: 可是，一会儿我要去电影公司，有个采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你要去电影公司？
1: 对啊。
5: 如果方便，你可以带我一起去吗？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拍电影呢。可以啊，当然没问题了。上车，走。等我工作结束了，咱们再庆祝。
6: 我是报社的记者，有个采访，这有证件。哎，小心！
1: 聪，啊，
6: 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都是工作人员啊，在做拍摄前的准备。看，哎哎，那边有个摄影棚。
1: 是你和你拍什么呢？
6: 拍什么我也不知道，一会儿我帮你问问啊。

0: 姐，咱们时间快到了，跟他约的时间，赶快过去吧。
1: 你先去忙吧，啊，早去早回。
0: 行，那你在这看，别乱跑啊。
1: 嗯，
0: 我马上就过来。
2: 准备一下，各部门准备啊，准备什么？
3: 摄影，
4: 有
0: 录音，
5: 有好了，
0: 好了，演员导演好了，
6: 好来，
7: 大家开机，
8: 录音
9: 好了，
0: 好来实拍，
10: 来12场3:1次
11: ，Action。

0: 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哎呀，
2: 啊！
3: 怎么回事？脱个鞋都不回？
2: 怎么回事啊？啊！来来来来来，
1: 导演啊，这是你从哪儿找的演员？
4: 这不是诚心让我难堪吗？
2: 哎呀呀，你看。这样，这也是临时演员啊，第一次拍戏。
1: 我看他这有点诚心呀，换人吧，我演不了。
2: 哎，你看今天这就这么一个临时演员，将就将就，凑合把这场戏拍了，行不行？
1: 那这个我可凑合不了。孟老板，你说这该怎么办呀？
4: 对不起，我拍不了了，你们换好人就过来找我吧。
5: 不怪那个侍女，是瑶故意给我们难堪的。
2: 哎，对对对，我也觉得他是给咱办难堪的，故意的。那咱这片子
5: 换一个人演侍女不就完了？
2: 好，好，马上换。

0: 哎，你好，你好，请问你是哪里的？啊，我是派我朋友过来的。哦，是这样，我是我们剧组的副导演，然后呢，我们导演希望你能客串一下刚才你看到的那个侍女，啊，好不好？啊，好，来来来，快快快，
1: 不行不行，我
0: 来来来，
1: 我真的不会拍电影的。
0: 来来来，是是是，坐坐坐。
2: 哎，
0: 快，
2: 你们干什么呀？我不行。
3: 哎呀，多少人想演电影还演不上。
1: 该你出场了，等我给你换了，以后不要再使这样的小性子，这种事不要再发生。哎，你还真生气了？
3: 整个剧组都在等你，小姐。可我是故意的，我还不是因为你，你们男人总是见到漂亮的女人就见一个爱一个的。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爱凭空想象。
1: 我对你掏心掏肺的，你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儿。
3: 回头可以检查呀。
1: 行了，赶快补妆了。拍完这场戏还要去国际饭店，不然等。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哎，刚才那侍女不用换了，她没问题，我逗你们玩呢。
0: 化妆，化妆，好没好，快一点啊！快快快快！哎呀，姑娘，真是不好意思，我们主演还想用原来的那个，请你原谅啊。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以后要是有合适的角色，我一定会为你留意的啊。这是我名片啊。
4: 谢谢。
0: 好没好，快一点！好了吗？赶紧的，快点。

0: 乱跑吧。
1: 我刚才看到拍电影的了，哎，我还看到大明星瑶了。我第一次看到大明星，活的，真人。
2: 想我去哪儿了吗？是吃西餐的还是看电影？
3: 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以后要是有合适的角色，我一定会为你留意的啊。
2: 怎么不说话？
1: 哎，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2: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0: 淑小姐，喝咖啡，我专门给你冲的。
1: 啊，不用了，谢谢你啊。
0: 没关系，我看你工作好认真，也该休息休息了。
1: 我也想喝咖啡，给我也来一杯呗。
0: 切，你以为你是谁啊？
1: 挺多情啊，人家苏小姐能在乎你这杯咖啡吗？
0: 人家不在乎，你在乎，行了吧？
1: 小心我告诉聪，看他怎么收拾你。
0: 爱怎么说怎么说。

0: 点也不懂得矜持。
1: 妈，妈，葱来了。

0: 快尝尝，我妈烧的菜。
1: 从，这算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2: 伯母，对不起，上次是……
0: 哦，妈，上次是我让他装作不认识你的。
1: 我没跟你说话，听贤说起你，所以把你叫到家里来见见面。
2: 我也一直想来拜访伯母的。
1: 今天你来没有什么特别准备的，就随便吃一点吧。
2: 嗯，这已经很好了。
0: 哎，我妈还没有做她最拿手的百叶结烧肉呢。
2: 是吗？
1: 来，喝汤。啊，
2: 谢谢。
1: 你喝汤。你是哪里的人？
2: 宁波吴镇。
1: 宁波吴镇。
2: 对，吴镇是乡下。
1: 你父母健在吗？
2: 父母健在。
1: 那你是怎么来的上海？
2: 我是从小跟着师父就到上海来了。
1: 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2: 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
1: 所以你家里只有你这么一个男孩子？
2: 是。
0: 妈，你在查人家履历表呢？
1: 你跟贤认识多久了？
2: 一年了。
1: 一年了？我怎么不知道？吃饭，吃吧。啊，我呀，只有贤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就一直惯着她，她有点任性，脾气还大得很。
2: 伯母，贤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孩，她聪明、善良，还有文化，
1: 可是一点心眼都没有。我之所以让她读一点书，就是怕她今后让人欺负。
2: 我觉得读书跟欺负不欺负没有关系，读书可以把一个人的眼光放开，尤其是女性，开导她的胸怀，让她觉得可以自主独立。现在时代变了，女性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伯母，你真是开明的人。
1: 来，多吃点啊。别客气，多吃点。
2: 我喜欢贤。我对他的感情是认真的，希望你能同意能继续交往下去，我会好好爱护他的。
1: 先喝汤。
2: 哎，

0: 妈，你觉得葱怎么样？
1: 把他送走了。
0: 嗯，那你呢？觉得葱好吗？
1: 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0: 为什么呀？
1: 还用得着说吗？他各方面的条件都配不上你。
0: 怎么配不上呀？他现在是我们报社的摄影记者，而且他业务很好的，以后很有前途的。
1: 他第一次到家里来，只买了一盒点心，还是个便宜货。
0: 那是我让他买的，你喜欢吃那家铺子的点心啊？
1: 你还说他是个上海人，他明明就是一个乡下人，而且还是一个独生子。难道你以后想要跟他到农村去生活呀？
0: 妈，你想多了，我们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1: 你就是傻啊，这个聪也真是的，年纪轻轻的竟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什么自由独立新女性，那都是骗女孩子的话。怪不得你要去报社工作，都是让他给挑唆的。我告诉你，女孩子只有踏踏实实的生活，以后才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你别让他给骗了。
0: 聪他不会骗我的。
1: 我不同意你跟他好。
0: 妈，我已经长大了，你不能用以前的方式来管我。我想去哪儿工作是我的选择，我想跟谁好是我的自由。
1: 自由？自由只会让女人犯下更大的错误。
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
0: 没有。
2: 你明明就是不高兴啊，为什么呀？
0: 你为什么跟我妈说你不是上海人？
2: 我为什么要跟伯母说我是上海人啊？我实话实说，我不想违背自己的意愿。再说了，我有意强调我是乡下人，我就是让伯母知道我不是宁波城里人。
0: 你就是不想跟我好了。
2: 哎，姐，你可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女学生，你怎么也瞧不起乡下人啊？
0: 这跟我瞧不瞧得起乡下人没有关系。你是知道的，我妈一定让我嫁一个上海人，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了吗？
2: 我就是要改变伯母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哦，我要让她知道没有什么乡下人城里人这样的区别。你真生气了？
0: 你干脆让我妈反对我们在一起不就行了？
2: 看你说的，这是两回事啊！我当然是想跟你在一起了，只不过我不想欺骗伯母。你别不理我好不好？我错了还不行吗？我错了，我说错了，我嘴笨行吗？哎，你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吧，啊！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我就在这儿做100个俯卧撑，向你承认错误。
0: 哎，你神经病呀！啊！一会儿大家都来了，让人看见还以为我们俩怎么了呢。
2: 没事。哎，昨天走的时候吧，我觉得伯母挺高兴的。我还以为我表现不错呢。
0: 你不了解我妈，她是不会让你看出她真实感受的。她对所有的男人都有戒心，可能是我爸爸伤害过她吧，她就把全世界的男人和坏人画了等号。
2: 我会让伯母相信我是一个好男人的。
0: 但愿吧。
2: 放心，我会努力改变他对我的印象的。
1: 这些都是你拍的？
2: 是。
1: 也是你洗的？
2: 是。

0: 你穿着我的衣服干什么去？
1: 啊，这身旗袍做好了之后，你就没穿过，多可惜啊！我去看电影，就要穿一下。
0: 不许去！
1: 看电影怎么不能去？
0: 站住！

0: 和谁去？
1: 我跟聪去。
0: 乖，听话，不能去。别让我在外人面前让你下不了台。
1: 我们票都买好了，不能不去。
2: 苏太太，苏太太，你看我这行不行啊？
0: 你不符合我们的条件。
3: 比电影明星好看，走。
4: 哎，你觉得我像哪个电影明星？

0: 这一路上你都没说话，你不会一直在哭吧？
1: 真难过了，这是电影，假的。我知道这是电影，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哭。
0: 你一流泪，我心都碎了。
1: 我没看出来啊。
0: 真的？不信你摸摸看。
1: 心跳得好着呢，
0: 贤。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理我了，我的心就真的碎了。

0: 妈，这么晚了，你在我房间里干什么呀？
1: 担心你。
0: 电影刚散场，
1: 匆送你回来的。
0: 嗯，
1: 算我求你了，跟他分开吧。

0: 好了，谢谢啊，师傅。姐，
1: 哎，
0: 你总算来了。
1: 怎么了？伯母来了，现在在主任办公室呢。他来干什么？不知道啊，跟主任大吵大闹呢。
2: 我是来帮你辞职的，辞不辞职是我的事儿，你有什么权利替我做决定？
3: 我是你妈，我当然有这个权利。你怎么能胡闹呢？我哪里胡闹了？难道我不是你妈吗？除非你不认我。哎，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吵了啊！我这里是办公的地方。苏小姐，既然你妈妈不同意，我看你还是先回去跟你妈好好商量商量啊。
1: 你要来工作，一定要得到你妈妈的同意。主任，不用商量了，您还是另找别人吧，先不干了。走，妈妈，妈，
4: 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能这样。
1: 以后别再追我女儿了，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4: 妈，你干什么呀？
0: 姐，
4: 站住！
1: 我说的话你没有听见吗？伯母，我听见了。不过今天的事儿是你做的不对。
4: 住嘴！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不会变成这样。今天我再说一遍，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0: 伯母，
4: 别叫我伯母了。从今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这么做是保护你，今后万一有什么，就来不及了。
1: 妈，你为什么总把别人往坏处想呢？你以为我愿意吗？都是你们自己做出的好事，我们做什么了？
4: 你们亲嘴吗？妈，你说什么呢？男人都一样，先亲嘴，然后……
1: 看见我们亲嘴了？
4: 那是迟早的事情。男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会不择手段，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布一样被人扔掉。
1: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你被一个男人骗了，你就认为所有的男人都是骗子？我跟聪是真心相爱的，我不会跟你一样被男人甩了。

0: 趁热喝吧。对不起，我不该打你，可我打你是为了你好。从小到大，我有什么没有满足过你？虽然我们家并不富裕，可是我把你当成小姐一样养着，只要你有要求，我就一定会满足你。你没有见过自己亲生的父亲，我没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是我不对。我现在活着，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希望能够看到你幸福，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我知道这些年你吃了很多的苦，所以我才那么希望你能跟黎叔在一起，这样你以后也能有一个伴儿。
0: 傻孩子，我跟你黎叔只有感情，没有爱情。
1: 可是我和聪跟你和黎叔不一样，我们彼此相爱。如果你真的为我着想，你就让我跟聪在一起吧。

0: 从没有能力给你幸福。
1: 有，他有这个能力。
0: 妈是过来人，看得比你清楚。听我话。
1: 可是我爱他。妈，我求求你了，
0: 我绝不允许你们在一起。
1: 你不要拆散我们行吗？
0: 你死了这条心吧。

0: 贤，你还好吧？哎，你别哭，
1: 没事了。
0: 有什么事儿，我们一起啊！别哭。
1: 你妈起来了。

0: 如果爱我，就带我离开这里。明天早上8点，火车站见。
1: 你要去哪儿？
0: 只要跟你在一起，去哪儿都行。
1: 钱，你听我说，这件事要慎重。
0: 还不睡，干什么呢？
2: 哦，没什么，天太冷了，我把窗户关上。我现在就睡了啊。

0: 快开啊！
1: 喂。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
4: 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小心靠近。
1: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啊。
2: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3: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4: 对啊。
1: 对。
3: 那你现在又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2: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5: 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3: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
6: 的太阳。

0: 有人说我不仅仅是时间的刺客，我是时间的超级杀手。
1: 超级杀手，
0: 我特别擅长说，擅长表达。其实从我自己来讲，从南通南京到北京来，最大的感受是我的眼界、格局和我看待问题的方式。产品实验室从一开始其实是，作为一个像 YC 一样的一个孵化器和加速器来做这个创业的。很多人也会问我，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我很坦白的说，好难，就是它是九死一生的。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因为我是感叹号，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方法论野百合等待了春天，而在于它从来都在。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稍后继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5: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重新靠近。
1: 精彩马上开始。
0: 我觉得和其他人不同哈，你既超过大盘，也做了很多的小盘，甚至还要去指导很多的超小盘，在大盘、小盘和超小盘之间，你觉得他们共同的和不同的又是什么？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给你正反馈。就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小盘就小，小公司就小。我们对很多大公司的刷新，也充满着敬意。譬如我们长期关注像这样一种作为这个产品品牌的这个海尔的三叶鸟啊，像这样一种就是这个联想啊，联想从它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 AI PC 到它的这样一种就是天气智能体啊，到它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百应就是 Cloud 这个解决方案等等，你会发现就。它还是会让你很有这样一种就是新鲜感，很有新鲜感。就像微软萨提亚在这个刷新这本书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这个大企业的这个刷新所带来的这个组织的自我进化，其实还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呢，我更加愿意关注的的确是这种就是新公司、小公司，我们把它叫做时余微时。我觉得像贝壳找房，它在成立差不多这个就是三个多月，我们就把它定义为重新定义经纪人的平台去讲。当然瑞幸咖啡在成立也不到五个月，我们把它定义为数字咖啡革命。当然这样就是这个那个2017年，我们把泡泡玛特这个定义为这个中国十大新零售。
0: 我觉得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你不断的在挖掘中国的新物种，然后不断的在发现新的场景，而且甚至敢于去做预判，但事实上我们知道预判往往特别容易打脸，
2: 我觉得预判或者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是吧？但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重要就是说，这个敢于预测、勇于预测和善于预测，在那种当下的那种场景里面，你所表达出来的这种信心和信念，有没有感染创始人？有没有激励这个就是企业的 CEO？ 就是我是觉得，因为每年为什么我们都要发布这个预测全景化的一种扫描里面，我们真的要做到这样一种就是这个命中率奇高，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依然不希望是一种含糊不清，怎么说都对的，是吧？因为整个这个商业生态和整个社会不缺少这样一种就是这个左右逢源的模棱两可。
0: 但是在过去的这十年，每一年的立秋，然后无声的发布会，都会成为一个行业最重要的一次见证。
2: 对，因为我是感叹号，我不愿意轻描淡写的用这个逗号和省略号告诉你什么叫做余韵未歇，什么叫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做铁嘴干牙，什么叫做这种就是这个历史存照。
0: 为什么你给感叹号？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说你就是一个助力者、推广者呢？
2: 我觉得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悲观者的正确和乐观者才会成功的这种定义，你会发现中间最大的这种差异就是 action， 就是行动，所以与其说我们在这个大家都在问号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去识别出什么是 noise， 我们希望能够给出这种感叹号，不是说要你认同我的感叹号，是因为这个感叹号能够对你形成启发，能够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敲碎你思维的牢笼，能够这样一种就是打破你的这种我执。去年就有一个创业者，就是在我演讲结束晚上，大概差不多将近12点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微信，大概的意思就是在于，今天你彻底把我这样一种就是这个纠结了这四个多月的这个事情，这样一种就是也醒了，就是我知道这个我这个战略应该怎么调了。虽然他是这个做供应链的啊，就做这个食品供应链的，但我觉得我非常欣慰的是在于什么？我希望把这样一个逻辑，把这样一个常识，把这样一种方法，能够让他能够 get 到。其实你应该明显能感受到，就是每年我在发布我的这种商业方法和预测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在意我自己的发布的准确度，虽然我会非常的用心力求去这个准确和正确的传达传递我和这个产品实验室团队的一些思考，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是希望就是以受众为中心， 以创始人为核心，以这样一种今天的这个 CEO 群体，以今天的这个企业家群体，这样一种就是为这样一种就是原点，对他们的一种帮助。
0: 大家都会说吴声特别会造新词儿。
2: 嗯，
0: 你觉得造新词儿和感受到新的方向之间，
2: 嗯，
0: 你到底打通的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因为一般人就是这个看到一些新的东西，除非是什么是我们说的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新的，是吧？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这种就是 DeepSeek， 是吧？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 ChatGPT， 是吧？但是更多的时候就是新物种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有很多的伪装，它也有很多的演化，它有很多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我们就是按照传统的标准很容易去忽略的，就是像变色龙一样。我们举个例子，你像前不久上市的群和科技，是吧？就今天很多把它定义为叫空间智能第一股，但是你要知道它从一开始它原来叫酷家乐，你可以理解成它是在做这种 3D 的设计。那么请问它的新物种基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或者说它是不是一开始就有新物种基因呢？或者说它现在是不是新物种呢？Anyway， 假如没有足够的这样一种
0: 判断力和经验，
2: 你是没有办法给出这样一个结论的。你很容易在一个宏大叙事里面，可能也会问我，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人家成为你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方法的最佳实践了吗？我很坦白的说好难，或者说很难，就很难，就是它是九死一生的。
0: 我看这些年你写了很多书，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书的？
2: 我从2015年。
0: 2015年。
2: 对，2014年底。2015年。我第一场演讲是2017年写的《新物种爆炸》。
0: 对。
2: 它是围绕这个，《新物种爆炸》这本书做一个首发，所以就把演讲的名字就叫《新物种爆炸》。对。
0: 已经十几本书了，现在。
2: 没有六七本吧。
0: 六七本。
2: 嗯。
0: 新物种，场景革命。然后超级 IP，
2: 对，
0: 就这些基本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
2: 嗯，
0: 可能早期确实是你最先爆出来，
2: 嗯，
0: 但是使用到最后它就变成一个共有的一个词，
2: 通用词。我觉得我很开心，我也很高兴，对吧？很高兴就是在于这个对于我们说的企业家，对于创始人，这个就是商业方法和提高他的创业成功概率的这样一种这个助力者的一种工具价值。因为场景实验室从一开始其实是作为一个像 YC 一样的一个孵化器和加速器来做这个创业的。
3: 为什么大家要共同来到新物种空间？是因为我们需要用新物种的生态力量让大家在一起。我们始终相信是要以经营为目标来反向思考一个空间商业模式存在的价值。
0: 你来场景多久了？
4: 十年。对。
0: 哦，那也是
4: 创始员工。
0: 啊，
4: 对。公司严格上是2015年底成立的，我是2016年到的公司，吴老师的十年搭档。
0: 你觉得这是怎样的一家公司？十年下来，
4: 吴声老师的渊源是因为《场景革命》那本书。其实我以前在出版社，然后因为这本书结缘的。然后后来其实吴老师提出了场景方法论，其实是在商业维度拓展了场景的概念。当时也觉得自己在职业上有很多困境，就是我觉得即便是内容行业或出版行业应该也有很多新场景，所以我就特别想出来自己再试一试别的行业，然后也是借这个契机就跟吴声老师搭档了。我最初的印象觉得是一个个人 IP 公司，因为吴声老师是公司最大的招牌嘛，所以其实我们的业务主体除了吴声老师个人的所谓的 IP 的打造，还有咨询业务，是当时非常大的一部分。咨询业务其实覆盖的就是当时我们所谓的有场景创新基因的那些新兴公司，还有一些在做场景创新业务的老品牌老公司。那么就会发现可能在他个人之外背后还是有一套非常强大的一个业务体系跟组织能力。
0: 可能只有个人 IP 的这块是你熟悉的，其他两个都是

0: 陌生的你。
1: 我一直对外面说吴声老师是我非常重要的老师，就是不是因为大家叫他老师，是因为他确实带我就是拓展了非常多我职业的边界。
0: 但为什么你能够选对一个老板又选对一个行业？
1: 我凭直觉。吴老师包括场景实验室这么多年做很多事情都很凭直觉，就你跟吴老师都很熟了，他不是一个商人，对不对？他其实还是更多是个
0: 他身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状态。
1: 对、所以场景实验室还是一个吴声老师印记非常浓烈的一个公司。那么老板的直觉或者老板做事的风格慢慢就会辐射或者叫影响到组织做很多决定，你会发现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制度，但是做很多事情会很共识。
0: 但是你所做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意味着它的方法论必须从个性变成共性，那在这个当中你个人的成长是？
1: 我觉得我跟吴声老师是有个配合的，就是我还挺愿意当他的翻译者，因为其实吴老师的研究首先他很专一，场景方法论就是我们十年一直在坚持的事情，它非常的抽象，但它要跟很多行业很多现象做连接的时候，它就得有一层翻译体系。我觉得我在公司还是对自己的定位大概就是这样，能够很好的翻译吴老师的内容，很好的对接具体的需求。
0: 我觉得从文字的出版再到它观念的这个迭代和这样的一个推广，你类似于一个二传手。
1: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就像外界对吴老师有很多评价，你肯定也听到过类似于造词大师，
0: 而且经常大家看完他的会以后大家说的是
1: 听不懂，
0: 你有多少没听懂？
1: 对，这些我们都习以为常。我们是广泛的听到了很多种声音，但是我们自己内心很笃定的一个原则就是吴声老师要坚持他自己的风格。如果我们为了去可能兼容或者适应大家的需要而去改变吴声老师，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点本末倒置。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一层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让可能更多人听懂和理解这件事情，就由团队来去完成。
0: 创始人品牌和公司品牌之间你们会如何调和？
1: 其实为什么您看就是我们跟吴老师能分开出差，就代表我们的分头处理事情，他的方法论你转化成了公司的产品，公司的产品可以由团队去服务的，整个公司内容体系是非常完整的，它不依赖于吴老师个人去做最后的收尾。所以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公司是具备品牌，就是公司品牌的这个基础的。但是我们有优势，就是我们的公司品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始人 IP 在这儿，它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加分项和加持。
0: 对你而言，在快40岁的时候，即将我们说的这个时候，你87年的嘛，对，这十年你的作品是什么？
1: 其实现在应该有三个了哈，我是特别骄傲的。一个产品就是新物种爆炸，我觉得那不是吴声老师个人的产品，一定是团队的产品。第二个产品呢，就是浪去首发这套 MOOC， 就是我们提出了非常多新鲜的行业议题和发现了非常多的新物种，这背后都暗含着首发的含义，就是我希望我做那个最早发现这个趋势，哪怕比你只快半步。第三个产品就是新物种空间，从去年开始的，我把新物种的 IP 又进一步的去落成了一个可复制的，并且我觉得是我们全员都很兴奋的，就是做线下的业态创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新物种空间也还会复制。十年之间我觉得能沉淀三个有时间尺度的产品，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骄傲的。
0: 什么是新物种？十年前你会怎么理解？十年后又会怎么理解？
1: 其实我最初对新物种的理解，它大概就是一个创新公司，它既包括新的企业，可能也包括老企业里面长出的新业务或者新品牌。我觉得创新这件事情大概就是新物种最核心的。那我觉得它站的第一个就一定要有创造新场景，新场景一定和大家的生活方式会形成一个高度长期紧密的关系。第二个新就是一定它要跟我觉得一些新的技术能够共同成长，就是其实很多生活方式都是由技术周期带来的。
0: 你觉得2026年对你会意味着怎样的改变？很多人都无比焦虑 AI 带来的这个焦虑感。
1: 我们的公司业务还没有被 AI 那么大的冲击到，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在按我们的秩序在推进。
0: 甚至某种意义上而言，吴声就是一个早就被 AI 化的，
1: 他个人就是个 agent， 就有自己的大模型。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还比较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吧，就是整个团队也是拥抱 AI 的，就是我们内部有学习小组的，就是大家就要不停地测试一些新的 AI 产品，大家还会有定期的那种交流，所以大家其实一个学习型的方式在接受这些变化。那么我觉得对我来说，2026年可能也还是一个高歌猛进的一年，我觉得这个时代还能高歌猛进已经是很稀缺的一种体验了。

0: 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2026是怎样的一年？
1: 因为所有人都会讲元年，动不动哪一年是什么什么的元年，就像艾略特在《花园》里面所说的一样，对吧？就是所有的变化都不是轰的一声，而是 whisper 唏嘘的一声。2026年，我们对于这种就是以龙虾一惊一乍为代表，我们对于 agent 开始这种进入到这种从尝鲜到尝用的一种周期，但我们依然觉得，也许我不是被优化的那个人。但是2026年改变事实上已经发生，有人已经自我革命了。
0: 哎，所以说你的龙虾，你养虾养了多少只？
1: 我养了2只，对对，一个处理我的这样一个日历和行程，也不算成功，一个就是做我的个人的知识库。
0: 就是那个无声和真实的无声，你觉得差距怎样？
1: 我觉得现在肯定还是还有差距，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自带 cloud 的气质，我自己本身是有很强的一个 AI 的一种属性在里面的。这个没有表扬和批评啊，也没有这个凡尔赛和自我矮化，就是这个，所以就是这个 AI 要跟上我，它并不容易。就比如今年，就是这个，假如说我做那个年度演讲，这个过程里面，就我相信很多的这些内容，其实已经很多的内容，就是这个 agent 已经帮我有很好的产出了，而且我自己也，我觉得它是一个遇强则强的。就是这个，你要学会的不是简单的说，在一个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和任务交付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甲乙方关系里面去定义它，而在于就是要逼出它的强大，因为它其实就是比你强万倍，关键是你逼不出来。
0: 但是以前你可能会觉得你的优势就是比别人看得多，比别人走得远，但是现在你可能会发现 AI 其实把这块给你补上了。
1: 它就是降维碾压你，是吧？那这个时候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当你的提出问题的能力，你甚至于你自己去界定这样一种就是问题的这种能力。
0: 对，以前我们会说百度一下，现在好像大家都变成豆包一下。短短的一年时间，一个互联网用了几十年的东西突然变成了一个新的词。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它实际上是一种质变和突变，当然也是一种涌现。我觉得更重要的在于，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这样一种就是表达的能力、阅读的方式。那你说从百度一下到豆包一下，是不是中间也有小红书一下？是不是也有朋友圈一下、微信搜索一下？代表的是一种范式的转移，是一种质变，是吧？质变，而且是一个高度国民级的，这种就是现象级的。我是觉得重要的还是在于去理解，就是整个的这个变化本身，怎样做到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让自己在更加灵活的这种生态位里面去适应。
0: 我们会看到，就是发现语言的边界在不断的迭代。以前我们会说写作本身是一种领导力，
1: 对。
0: 但是现在的话呢，你会发现就是说服别人的能力、演讲的能力，可能比写作更重要。
1: 写作作为一种总结的一种力量，其实我们正在被这种人机共生，正在被 AI 所这样一种就是极大化的去这样一种就是替代和重塑。我们说的这种沟通的一种力量，或者语言表达的这种 power， 它前所未有的在上升。
0: 其实回过头来哈，像今年我觉得最重要的话题就是一人公司，一个人的公司，感觉像小土地出租，又感觉就像好像把老板做到了一个极致。你怎么看当下的一人公司？
1: 我觉得第一 ，OPC 肯定是趋势，是吧？所以你看，包括百度前不久他们这个发布会，就是更多的表达了对于超级个体的这样一种解决方案的这种重视。什么叫做日活，是吧？日活是什么？是这个ADU 是吧？啊，这个什么是月活？他们其实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智能体本身，是吧？所以你看 OPC 其实呢是与这个时代的 AI 的基础设施的成熟是有关系的，而未来我们自己就用多少个 agent 帮自己在干活，这本身就是你会发现它也让 OPC 有了不一样的含义。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个 OPC 是一个碳基的个体，其实它所需要的这个资源，它就需要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是要多得多的。
0: 其实我们看到去年

0: 整个电商行业最重要的是外卖大战。
1: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0: 其实美团早就说过我们这块利润很好，然后但是一直没有人杀入这个市场。当真的去进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整个互联网上就是特别惨烈的一场价格战出现了。怎么看待？
2: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互联网的变化和中国新经济的变化，就是我们也应该有更加高远的追求，也应该有更加这样一个神圣的一种使命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这样一种能力来做这个事情。所以美团也好，这种京东也罢，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淘宝也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他们都学到了很多，也都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杀敌这个一千自损八百，或者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就都有各自的得与失。但是我们是停留在流量层面、GMV 层面，这个拉新用户，还是说我们应该去理解到，我们成为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竞争，或者说是博弈，成为这样一种就是让生活更便利的一种基础设施的一种拼图完备，还是说这样一种就是还有更有意义的、更有价值的事情去这个追求和追寻，尤其是在 AI 这个大的一种竞争里面。那为什么他会黯然失色呢？因为实在他不在一个商业文明的尺度上面，不在一个商业价值的这样一种能量级上面。
0: 去年年底吴晓波的这个跨年演讲在 AI 照耀中国和 AI 闪耀中国当中游离了一下，然后最后是这个用了这个就是 AI 闪耀中国哈。你觉得 AI 对于当下的中国它真实的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真实的价值自然包含了对于整个的这样一种生产力的一种系统的一种提升，也包含了对于这样一种就是这个生产关系在这个过程重塑，这个它带来了很多新的一种机会。这些机会哪些是润滑剂，就是哪些是催化剂，这个哪些是除草剂，就都有待观察。但是毫无疑问，它让我们在整个的这一波全球化的格局里面，第一次让人知道了什么叫做更加平等竞争的力量，和更加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就是这个对全球做出更大贡献的一种底气。当然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个民众，让我们的这种普通的这个普罗大众能够得以就是形成 AI 的一种平权普惠和受惠于此，让我们在一个可视化的老龄化周期里面更有质量的幸福，让更多的人能够稳稳的幸福，而不是这样一种就是这个简单的一种中心化，让去中心化的力量在这一个 AI 的这种普及的浪潮里面去造福众生。所以我说2026年我希望有三个力，一个叫做关于 AI 的道理我们日常人要开始渐渐的明白，第二个是对于第二种就是这个 AI 的这样一种智力，这种就是要有一定的这样一种基于社会公序、社会公德和这样一种就是普罗大众的这种人本的，要形成它的一种规范和规范，
0: 它是必须前置。
2: 对，还有就是 AI 的伦理，应该成为这样一种就是创业者、创始人 AI 的平台和大臣，那么应该要去践行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

0: 其实场景的这个发布会今年是第十年了，据说要去换一个地方开，
1: 对，香港。
0: 为什么选择去香港？
1: 就是香港在全球化这个进程里面它的一种独特性。就今年我们演讲的这个主题很重要一点，就是 AI 和全球化。不过我们跟今年一月份跟香港科技大学做新物种，就是那个吴凡老师是我们新物种研究的院长啊，就是吴伯凡老师带着何刚老师和我们一起，就是组织在这种港科大做苏盛典，然后也的确感觉到，就是香港其实很欠缺这样一种商业方法的这种原创内容，就其实是没有的。
0: 就是商业方法的发现、推广、
1: 推广、发布，他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创新，我去。包括数码港在内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它也有这种需求，这种需求再加上大量的我们说的这个内部的企业，内部的企业他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种就是香港来发布他们的全球化的战略啊，甚至发声啊什么，那我们能不能是通过这种发布会也能够去匹配上或者说满足上呢，所以我觉得就有了这样一种变化。
0: 假如说现在是你的广告时段，最后你会给大家怎么推荐即将到来的第十次你的个人舞台？
1: 我觉得我做广告并不擅长，但是呢，肯定毫无疑问，第十年的新物种爆炸是不容错过的一次年度演讲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AI 周期的生活方式演绎的集大成，也是 AI 周期的新商业表达的这样一个重新定义的一个方法论的路演，更是一个你不容错过的这种就是祛魅，对 AI 祛魅和缓解自己人生焦虑的这种职场指南。我更加期待的是这个让更多的这种就是这个创始人，更多的 OPC， 更多的这种超级个体都能够在2026年我家宇宙随身携带这样一个为主题的这个新物种爆炸演讲，找到自己的来时路，更找到自己的这种去势图。
0: 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场景实验室的十年。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从企业观察的角度而言，十年、20年、30年那是截然不同的。
1: 对，
0: 就你怎么看待一个企业的十年、20年和30年？
1: 企业的十年它也是一年一年这样走过来的，我是觉得就是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它该生根要生根，该发芽要发芽，该这样一种就是这个开花要开花，该结果要结果，我觉得就是四时有序，这样一种就是顺其自然，就是顺势而言，顺势而言。当然你说这种就我们用一个刻度来去这个总结它，对吧，让这个品牌，让团队，让自己感觉到与众不同和有这种仪式感，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其实并没有人关注。
0: 但罗振宇说我要20年，他建立了一个20年，因为可能你就会对于很多人而言就是10年已经不容易了，20年就已经超出一般人。
1: 我觉得这就是时间的玫瑰，所以为什么那个罗老师的跨年演讲叫做时间的朋友，对吧，就是也就是与时间做朋友，你的壁垒、你的复利效应和你的护城河的价值，它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会与日俱进和与日俱增，对吧，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对吧，还有就是说这种在这个过程中一代人和你一起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那不仅是一种参与和见证，就它本身也会成为一个每一段人生的浓墨重彩的 BGM，对吧，前不久我记得那个这个我在查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算法就推荐了这种香港的这个叱咤风云排行榜的颁奖典礼和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典礼的这些短视频，就今天的这个小孩看见没有感觉，但是那是我们的青春，
0: 那是你的来路。
1: 对，那是我们的来路。我其实更加说的就是在于你只要你的心态足够的年轻，那么岁月即便可以改变，但是我们也应该热爱自己饱受摧残的容颜。
0: 其实因为我们说的这个十年20年，我们看到农夫山泉今年30年，但是你会发现30年 真的很多人就已经是望尘莫及了。
1: 那当然，
0: 十年可能你还觉得我可能会超越，二十年可能还可以挑战。
1: 十年已经很难超越，三十年就是很难。什么所谓基业长青，所谓百年的这种就是家族兴衰成亡。
0: 哎，你怎么看待农夫山泉的三十年？
1: 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有2023年，我还特别讲过他的一个案例，就是东方树叶。
0: 从天然水到这个中国茶饮料市场，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这种，去四川农夫山泉，在那里就是跟踪这个水产，跟踪了7年，然后才决定在那边设厂。
0: 他把中国最好的水源地都找了一遍。
1: 我觉得不仅是找了一遍，而是他有足够的耐心。来理解这个事情，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时间在他这里不是个问题，但是正因为如此，时间对于绝大多数人所构成的问题，变成了他的核心竞争力。比如东方树叶，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当时研究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今天你变成一个趋势了，什么什么零碳、零卡，是吧？什么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在别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耐心提前了，在那儿待了10年了。何以厚积而成薄发？所以我觉得农夫山泉，他在今天能够扎扎实实做好一瓶水，做好这样一种就是天然水源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深耕，在可持续，在生态友好，在始终坚持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技术驱动，不断在这种就是打磨产品，所以你看到它似乎没有变化，它其实一直在变化。我说就这种7年去监测这个水源，然后再决定设厂，就这个都不说，中有几个企业家有这样一种这个 long term 的意识，有这样一种长期主义的思维。你今年的这一季的主题第一位叫做长期价值。是不是与这个农夫山泉有关系？
0: 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长期价值。第一，它是一个坚守，还有一个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
1: 对，
0: 你会发现长期，
1: 对，
0: 真的是一个所向无敌的东西。好，最后一个问题哈，跨越了10年，场景革命到底革了什么？
1: 我觉得场景革命它革掉的是那些任何相信单一价值尺度的。那些龟裂的成功学法则，可能是广告，可能是流量，可能是网红，可能是 AI， 可能是这种 AIGC， 可能是这样，就也就是说，当一切坚固的东西终将烟消云散，那烟消云散之后是什么呢？是场景在激活，是场景在驱动，场景越来越表现为场景流。越来越表现为是更加这样一种就是这个以体验为中心，以这样一种就是这个价值创造这个为依归的新的这样一种就是商业提案和生活方式的提案。
0: 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0: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 精彩稍后继续。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
7: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8: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9: 对啊。
6: 对。
8: 那你现在又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7: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10: 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8: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啊！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7: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1: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0: 行。
2: 那啥，我那儿还有我妈做的那个辣嘎的，
1: 我给你俩整点。
0: 行啊，
1: 再下饭啊。
3: 我说那个，以后少来啊。
0: 咋了？
3: 让人瞅见不好。
0: 你警察怕别人瞅见啊？
3: 就总之，咱俩现在应该就是保持点距离。
0: 跟谁愿意挨着你似的？我这回来是为了告诉你，要不是我爸帮你，你这是警服早给扒了。没骗你，我爸妈唠嗑时我听见了，没捅过你。
1: 来，尝尝，可好吃。
0: 尝尝。嗯，
1: 来，整点。哦，少来咸。
3: 行了。嗯，
0: 真香。
2: 香吗？
0: 嗯，
2: 正经搁大油炒的，多香啊！
0: 光呢。你今天在广场上说装啥贼啊？
4: 燕子去找王鑫了。
5: 嗯。
4: 咋不告我一声呢？
5: 告你不就去不了了吗？
4: 那你就让他去吗？
5: 你没看出来吗？这些天燕子憋闷得很，我怕他憋出毛病来。这不星期天吗？正好让他出去透透气，散散心。
4: 那也不能全都随他的心思。你咋了？哎，
5: 你一吵吵我就心慌。
4: 丁香，我不吵吵啊，我不吵。
5: 说他。
4: 哼，哎呀，添毛病了，这是。
0: 这事儿挺有意思啊，他咋弄的？
2: 嗨，那就是因为整不明白嘛，所以这才翻来覆去的研究，是吧？哎，
0: 你是让我去吧？
2: 你别说，我觉得合适。
3: 别闹了，那怎么办案都不能让群众参与。
0: 嘿，我可不是一般群众啊，我是警察家属。再说了，群众协助警察办案，维护社会治安，这不是义务吗？
2: 对。觉得人小马说的有道理，是吧？现在你看看，您小马长得多喜庆啊，是不是？
1: 这骗子一看这样的，就肯定可啥这样的下手。
0: 军儿哥，你是夸我呢，还埋汰我呢？
2: 我这肯定是夸你的。
3: 谁能骗得了他呀？这心眼子可多了，你就是不了解他。
0: 鱼都凉了，不吃一口啊？
2: 就是，我去吃鱼，吃鱼去。
5: 你付点零钱吧。哎，同志，你能帮我付点零钱吗？同志，那个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6: 没有啊。好嘞，不好意思啊。
5: 同志，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6: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龙儿，
5: 哎，
6: 付多少啊？
5: 十个一块的。
6: 我看够不够啊？
5: 哎，好，谢谢啊。
6: 够。
5: 哎，好。
6: 你数数。
5: 哎，好嘞，谢谢啊。
6: 没少吧？哎呀妈！就十个数，咋还整驴呢？哎呀，
5: 没少，可以，谢谢啊。
6: 妥了。
5: 好。
6: 哎，老妹
5: 儿。哎。
6: 等一下，我刚想起来啊，好像有一块钱缺了个角，你查一下吧。
5: 缺了个角。
6: 我查了，你太慢了。
7: 都看一看啊，早上高峰的。
6: 有个假了，这是在哪儿呢？
7: 啊，
6: 都
7: 好，
6: 好，拿去啊！
7: 哎，等会儿，
6: 干啥？
7: 我再数数。
6: 哎呀，你个小妇女同志，你数多半天了这。
7: 哎，这咋成七块了呢？
6: 不可能啊！
3: 干啥呢？
6: 哎，哎呦，干啥你？我喊警察了啊！
3: 喊警察？我就是警察。嗯，撒手！
6: 你放我一，
3: 干啥呀？
6: 放我一马呀！我头一次啊，真头一次。
3: 好，
6: 我错了，我错了。
3: 行了，你这赶紧走吧。
7: 刚帮完忙就赶人走啊？
3: 那我不赶你，你还能留下？
7: 那看我想不想了。
3: 那别走了，你跟我走吧。
7: 我留下来干啥呀？
3: 你留下来给我拾掇拾掇屋子，那做做饭啥的。你不做那个熏鸡架吗？可劲儿做的。
7: 熬猪食给你吃。走了。
3: 马燕，谢谢啊。
7: 嘴上说不好使。
3: 我就说谢谢啊，谢谢你，谢谢。
7: 巡逻去吧你，走了。
8: 常过来看看。
7: 回来。
9: 哎，你小子可以呀！啊，我听说那小子手腕都差点掰折了。可以。
8: 那小子手贼快，我生怕他销毁证据，下手确实重了点儿。但我这手劲儿跟我师傅比还是差一点。啊，
9: 你师傅？你师傅是谁啊？
8: 我师傅叫马回。
9: 哦，
8: 认识啊？
9: 啊，不熟。啊，但是我听说过你师傅啊，啊，那名气可大。听说好多犯罪分子的手腕都让他接种了，哼，那本事大呀。
8: 我这能力。

0: 都是跟他学的。
1: 啊，你的意思是这个名师出高徒呗？啊，
0: 没有这意思，不敢不敢。那个所长，你看我是不是现在能出去办案吧？
1: 能啊，这小广场是装不下你了啊。
0: 也不是，那广场案子还是小嘛。
1: 放心，同志。

0: 行。
1: 咱们先吃吧，你这菜都热几回了？
2: 别呀，再等等吧，喝完一会儿就回来了。一会儿燕子回来，你别说他啊。
1: 我跟他唠唠也不行吗？
2: 一唠就唠出火来。
1: 那咋的？不管他，下次还让他去。
2: 我跟他说，我跟他唠。我身体不好，马健已经够折腾的了，你给我消停点儿。
1: 行，他气顺了，我憋着啊。哼，
3: 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啊。嗯。
1: 你看看都几点了，天都黑了，不像话！再这样下去，就该夜不归宿了。
2: 少说两句，别老满脸苦大仇深的啊！
1: 我这样行吗？
2: 保持住！
1: 我用浆糊给他蘸上啊！
2: 马健呢？睡觉了，把他叫下来吃吧。吃过了，你快吃吧啊！我快点。热了吧？
3: 嗯，
2: 这豆腐啊，可嫩了，
3: 真香。
2: 嗯，这土豆，
3: 多吃点啊。
2: 嗯，
3: 真香。
2: 嗯，哇，真好吃，
3: 好吃哈。
2: 嗯，嗯，嗯，
3: 那个小汪，他那怎么样啊？
4: 挺好的，刚破了个案。
3: 嗯。
4: 还差点把犯罪分子的手腕给掰折了，
3: 真的。
4: 嗯，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1: 你是说他比我强呗？
4: 他现在是比你强，他年轻啊。要到你这岁数了，那也说不定了。
1: 哼，就他那个熊样，他一辈子也赶不上你爸。
4: 你咋还瞧不起人呢？
1: 我就瞧不起他了，咋了？
3: 吃饭呢，别吵吵。
4: 嗯，真香。
3: 嗯嗯，多吃点啊，
4: 来
3: 加这个加这个。
4: 嗯嗯，
3: 这你爱吃，
4: 妈你也吃，
3: 哎，多加点啊。
4: 嗯嗯，
3: 哎，多盛点。
4: 嗯，
3: 吃豆腐啊，再搭点。
4: 嗯，
3: 白菜，嗯，没问题。再吃点这个。
4: 嗯嗯，
3: 再加点。
1: 给我拨点。到我就成咸菜了。
3: 那盛点米饭。行行行，来来来，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吃吧吃吧，这两个坏蛋。
2: 你不就是抓坏蛋的吗？
1: 哼，把你们都抓起来。
5: 啊，谢谢谢，放着吧啊。
6: 听说这局里要搞射击比赛，每个所能派一个代表。我想报。我在我们学校那射击成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5: 最近巡逻挺顺利的。
6: 挺顺利的，没啥大事儿。
5: 还得加强，不能放松警惕啊。
6: 行，我知道。
5: 还有事儿？
6: 比赛我能参加不？
5: 想参加就参加呗，不过记住了啊，回来以后把落下的工作全给我补上。
6: 放心，我一定取得好成绩。
5: 好，去巡逻去吧。仔细着点啊！
6: 行行行。

0: 看有戏。你回头穿个项链挂脖子上啊，时间到了，
1: 你等我拿第一，你就知道我有本事。
2: 回来了，下班了。王鑫，嗯，你咋回来了？
3: 这是我家，我乐意回就回来，不着吗？
2: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
3: 那什么，我代表我们红阳站回来参加射击比赛，你到时候没班可以给我加油去。
2: 才不去，除非你请我去。
3: 爱去不去，不去拉倒。
2: 拉倒就拉倒。
3: 哎，那什么，我呢，真诚的邀请马儿同学和我比赛。
2: 这还差不多。能不能行啊？别到时候我一顿加油，你就比个倒数第一。
3: 我调查过，你最差也是倒数第二。
2: 那我还是不去了，省得丢人。
4: 又不是领导，我不跟你们挤，跟谁挤？
5: 都别挤！段长来了，来，
6: 帮着，
5: 咋样啊？
6: 开场。
5: 孙毅的意思，
7: 拉倒吧！你嗓门不亮能被公安跟踪接走？
8: 王立刚同志，第二把位的
5: 配不上人家。
8: 春里站公安派出所的薛振山同志，第三把位是红阳站公安派出所的汪鑫同志。
9: 好。
5: 不能往里面
2: 插。为啥呀？
10: 这是射击比赛，万一有个擦枪走火的，谁负责呀？你就别为难我了啊，跟他们一样，在外面听个响得了。
11: 枪弹集合。准备射击。
12: 来接。

0: 干嘛呢这是？啊？
1: 你不是要参加射击比赛吗？咋不去训练去？
0: 谁说没练？这不正练呢
1: 吗？哎，你这是练啥呢？拿针穿大米粒儿？这是啥练法啊？
0: 独门绝技，练心的。
1: 练心的。

五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已经给其他的选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希望汪鑫同志再接再厉。

0: 各位领导们好，同志们好，我是汪鑫，来自宁阳铁路公安分处洪阳公安派出所。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在领导们的关怀下，我
1: 那谁念重要吗？谁念不重要，重要得有那两下子，夸夸那真往上马上干，
0: 感谢国家，
1: 啥玩意儿？
0: 感谢领导。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虽然他对我非常的严厉，但我心里都明白，他是实打实的为我好，也为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个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2: 其实今天本身是想能打到100环，这个还是没有做到。
0: 我呢就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啊。谢谢大家。
3: 打住！
4: 爸，
3: 干啥去了？
4: 我这不刚下班吗？
3: 我去你们单位了，说你请假了。
4: 你去我单位干啥去了？
3: 国营商店不能去啊！我打酱油打醋，怎么不行啊？
5: 姐姐，
4: 哎，我去找同学了，临时请假。
5: 姐姐，
3: 看哪个同学？
5: 姐姐，
4: 不认识，女同学。哎，等会儿啊，忙着呢。爸，你没去看市级比赛吗？
3: 那玩意儿有啥看的？你爸年轻时候天天打。
4: 汪鑫拿了个第一，那家伙在主席台上领奖的时候给你好一顿猛夸，你是没听见，那话我听着都肉麻。当初也算没白帮他。哎呀，
3: 我帮他啥呀？从他走了以后，我这多清静啊！我跟你说，燕子啊，以后你不能再去洪阳站啊。
4: 为啥？我就去。
3: 你敢？你再去，我就把你腿打断。
6: 打断谁的腿啊？
3: 我。
4: 妈。我爸打断我的腿，
6: 他把他能耐的。行了，你甭管了，你上去歇着吧。啊，放好了，我叫你。
3: 你把羊给我呀！啥孩子这是？
6: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对燕子那么严厉。
3: 你不严厉，他飞上天了。
6: 飞上天不也随你？其实我觉得小汪这孩子挺好的。
3: 行了行了行了，别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6: 你说你咋回事啊？一提小汪啊就跟吃了枪药似的，你这么不待见他，干嘛让他给你当徒弟？
3: 是我让他给我当徒弟的，那不是领导指派的。来搭一把。
4: 回来了
7: 啊。回来
4: 了。哎呀，妥了，
6: 想啥来啥。宝剑，宝剑，哎，走了，是不是找姐姐去了？
0: 马叔，在家不？
8: 马叔，我那啥，我走了，回去。
3: 回就回吧，我也管不了你了，用不着来打招呼。
8: 我来呢是想谢谢你。要不是你帮我去找这个目击证人，我这身衣服应该是穿不了。谢谢。
3: 用不着谢我，领导把你塞到我手上当徒弟，你犯了错我也脱不了干系，我是自己为自己。
8: 是。那什么，我再多嘴问一句啊，我得在弘扬待多久啊？
3: 这你得问你们领导去啊，我哪知道。咋了？烦了？
8: 不是，那边也没啥案子，英雄无用武之地。
3: 英雄？英雄在哪儿呢？
8: 看啥呀？说正经的呢。
3: 小子，别看不起小詹，很多犯罪分子都会选择在小詹下手。把你眼睛睁大了，够你忙的。
8: 是，知道了。那什么，我可没吹牛啊，第一。反正人挺多的，拿个第一算是挺荣耀的，就这么
3: 行。行啊，拿着你这第一名，在弘扬站好好巡逻啊。
8: 第一，头疼。

0: 你这咋回事啊？啊，人家好好的来感谢你这个师傅，又把人赶走了。
1: 你看把他嘚瑟的，又找不着北了。
0: 行
1: 了，你歇着吧，我来。
2: 嗯，好，好。行行行，就按我说着办啊。好啊。
3: 所长，咱这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嗯，
4: 小荣。
2: 哎呦，行啊啊，给我们黄洋派出所争光了。哎，可以。哎，我当年也拿过射击比赛第一。
3: 是吗？啊，
2: 哎，你离开这段时间落下的工作不少啊，补上啊。
3: 我是第一名，头筹。
2: 第一咋了？我眼不瞎，你这第一不是也刚来让人给骗了吗？啊，
3: 我问一嘴啊，就是我这个巡逻的活得干到啥时候？
2: 你要不走的话，就一直干下去呗，
3: 干一辈子呀。那
2: 你可以不干一辈子呀，没人拦着你，想走就走。
3: 我干，干。哎，
2: 好好巡逻啊。哎，来啊，奖状拿过来。嗯，去吧去吧，好好巡逻啊。

0: 杨同志，小卖部有人打架。
1: 给我钱！
2: 打人！
1: 给我钱！打人！
3: 哎，住手！住手！干什么呢？
1: 小杨同志，你来的正好。他在我店里瞎溜达，把我这一瓶酒碰碎了。他不赔我钱，他还想跑。
3: 哎，姐，这你别在这说，我不是想跑，赶紧看看吧。他打我，想去报警。再说这个酒事儿，他跟我没关系呀。
1: 今天你要不赔钱，你就走不了。
4: 哎，行了，别吵吵了，你这。谁瞅见了？啊，啥情况？
5: 我不知道，
6: 我也不知道。
0: 对，有话好好说，别急眼啊。
4: 咋回事啊？
3: 不是，行，我给你还原一下。刚才我进来啊，我这卖点东西，他说你随便看，你看，哎，我就从这儿，哎，看看这边，看看这边，你看，哎，这么差距离，我怎么能碰到了？你说是不是？
1: 就是你碰的。
4: 你看你这个道这么窄，这酒瓶子非这么放，这冬天穿衣服都厚，能不给你塞了吗？
1: 那听您的意思，这还成我的错了。
4: 刚这屋里就他一人。
1: 对呀、啊，
4: 同志，他这东西摆的确实不合理，但这酒瓶子也不会平白无故的自己掉地上，你就受委屈，把这酒钱赔了吧。
3: 不行吧，同志，这。跟我没关系，你怎么赔呀？
1: 你还不承认，就是你碰的。
4: 行了，要不这样，你俩呢各退一步，你按成本价赔给他，行不？
1: 那我不是亏着了？
4: 你还打人了呢，你亏啥呀你？你俩要是不满意，咱们呢就回所里慢慢聊。
3: 哎，成，算我倒霉，多少钱啊？
1: 五毛。
3: 给，以后你们这地儿我再也不来了。
4: 这酒瓶子别这么摆了。
1: 哎，
7: 把我拉出来，拉回来，砍死阿光！
3: 哎，那里
7: ，阿光，我就砍死阿光！拉过来，哎，
3: 快点，让一下，让一下，
7: 哎，让一下，我就砍死阿光！哎，
3: 同志。有啥事咱好好说。来，
7: 头盔，上戴头盔。
3: 看着是个正常人，咱们这患出犯病了，这
7: 哪正常
3: 了？就是个疯子，
7: 都不赔呀！
4: 警察同志，赶紧把他摁住了，别伤了人。
7: 来吧，你们这边，哪个同志有这头盔？
1: 同志，
0: 这都是人，哪有鬼呀？
7: 就是有鬼！
4: 哎，你先别激动，
7: 来，
3: 我帮你抓拐行不行？
7: 真的帮我锁鬼？
3: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我是警察，我能把你抓回来。把刀给我来。
7: 不对，你骗我！

0: 哥，你这腰上没啥大事儿，给你开三天膏药。
1: 你说没事儿，我这就踏实了。这就是个寸劲儿，给你添麻烦了。
0: 客气啥呀？今天你运气好，下次得谨慎啊。
1: 我这不是赶上了吗？平时这样的事儿也不常发生啊。你这独身一人，还要照顾病人，不容易。
0: 都不容易。马哥，我给你开了膏药，一天一贴，走，陪你拿药去。
1: 哎，我自己来就行。
0: 没事没事，我陪你去。
2: 沈医生，这膏药现在没有了。
0: 没了。
2: 对。
0: 那啥时候有啊？
2: 哦，得看看明天会不会补货吧。
0: 哦。马哥，这
1: 没事没事，反正我这没什么大事，我什么都不怕了。那我先回去了。
0: 行，马哥，回去啊，做做热敷。
1: 好，
0: 明天到了，我告诉你。
1: 好，谢谢谢谢。
3: 让你吓我！

0: 上班呢，别闹。
1: 哎，亏了我还给你带吃的。
2: 弄饺子，
3: 多吃点啊。
4: 嗯。哎呦，
2: 饺子太香了。
4: 你吃啥都香。
2: 那当然，好吃才不让人说呀。
3: 哎，对，等会儿啊，差点忘了。哎呀，这个。这是我店的咸菜，尝尝。
2: 嗯，还有咸菜呢。
3: 嗯。
2: 哎，你说
4: 啊，
2: 上回炖鱼，这回包饺子。你说，哎，我那个熏鸡架啥时候整啊？
3: 下回，他想吃饺子了。
2: 哎呀，你看看啊，想吃饺子就给你包，多贴心呐！
4: 是啊，
2: 心呐，你呀，你享福了啊！你看弟妹这啊，样样都拿得出手，你小子算超上了。
5: 啥弟妹呀，都说了是同学，他爸是我师傅。
2: 明白，他爸是你师傅吗？你们这关系套关系的，门当户对呢。
5: 胡说八道没完没了了。
2: 这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不好意思。
4: 你是吃饱了哈，满嘴跑火车。
6: 你不就是跑火车了吗？
5: 我现在不跑了。
6: 那你咋不跑了呢？
5: 我不乐意跑。
6: 你跑啊！有本事你跑去！
5: 你跑去！你上铁路上跑去！你撩着跑。
6: 嗯。啊？拿什么玩意儿？
2: 那啥，有点吃咸了。我打壶水啊。
6: 磨磨唧唧的，跟小丫搞对象的时候咋这么麻利呢？
5: 你能不能别提他呀？你这是臊的我。
6: 哟，哟哟，咋的了？旧情难忘啊？
5: 拉倒吧！我要跟他成两口子，那我有的时候有个病啥的，他准第一个撩。哎呀，连个短腰的都。

0: 知道就好，也就我傻，跑200里地来给你送饺子。你爸让你来的？跟车走了。那你妈让你来？
1: 我今天调休，我跟她说找同学去了。这不好吧？这要是被发现了，我吃不了兜着走。我来找你都不怕。
0: 你倒打虚了，我不是徐宇，我是怕你挨骂。那什么，到时候吃完了你就赶紧走吧，晚了没车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行，
0: 你就说你让不让我来吧。
1: 你要回回都能带好吃的，那你可以来。
0: 你咋就知道吃呢你？
1: 行，
0: 走吧。
1: 哎呀，那你闹着玩儿呢你。
2: 我水忘打了。

0: 哎呀，手累了。
1: 踏实待着吧。行吗，温度？
0: 行。
1: 不烫吧？
0: 不烫。啊，
1: 你说你这疼得这么厉害，就光这热敷行吗？
0: 沈大夫都说了，没什么大事。
1: 那沈大夫用眼睛看，能看明白吗？
0: 我心里有数，用不了两天就好了。
1: 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不是小伙子了，这大冷天的，别再落下什么病。你说咱明天去别的医院看看吧。哎呀，
0: 没那么娇气，不用。
1: 这个小胡啊，也是够逗的，一个警察让行凶的给吓跑了，这不是闹笑话？
0: 娘胎里带着的就是小胆子，没办法。
1: 那还当警察？
0: 也不能总碰上这个事儿，调解啥的，他还行，能干。
1: 这要是小汪在啊，都不用你伸手，肯定第一个就冲出去了。
0: 这话还真不假，那小子是个硬碰硬的猪啊，胆子大，身手好。上次那家伙八个人，真敢往上冲啊！说实话，当时我心都虚了。
1: 这还夸上小汪了，这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0: 夸他啥呀？这实打实的事。
1: 想小汪了？
0: 想他，想他干啥呀？有没有他，我照样办案子。哎呀，
1: 案子是办了，你也趴床上了。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汪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

0: 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

0: 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

0: 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 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
3: 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

0: 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宾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宾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一生高档宾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宾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宾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一生高档宾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

0: 眼里，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阴沉，预计夜间雷雨天气过程呢将会影响全市范围，局部地区还会出现7到9级的短时大风，提示您外出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预计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左右，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2度。明天上午天空状况阴转多云，下午到夜间以多云为主，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9到23度之间。北部的冀州夜间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0度上下。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号白天仍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夜间转晴，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3号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4号将会再度转阴。 三号到四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到36度的高温水平。白天的大部分时段，炎热甚至是闷热的感觉会比较明显。

提示您长时间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0: 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王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1: 嗯，燕子咋还没回来呀？
0: 啊，去找同学了。那么大个子还能丢了吗？
1: 去哪个同学那儿了？
0: 不知道啊。
1: 你，哎呀，你这当娘的心也真够大的。
2: 不会又跑红阳去找那个臭小子了吧？
0: 刚才还夸呢，怎么转脸就成臭小子了？
2: 咱们家这不有个臭丫头吗？
1: 哎，夜不归宿，看我不打断他腿。
0: 哎呀，行了啊，别动不动就打这个打那个的，都躺下了，都趴这儿了，还不消停？
1: 大晚上的，我真是不敢想，传出去以后这咋嫁人呢？这
0: 哪有你这样的爹？你这往哪儿想呢？
3: 我回来了。
0: 哎，燕子回来了。呀，爸，你咋了？
4: 跟人干仗去了？
0: 哎呀，没事儿，扭了一下啊，没大事儿。
2: 你干啥去了？
4: 我跟同学逛公园去了，顺便看了场电影。
1: 别，接着别，说说吧，啥电影？
0: 我这个水热水换一下啊。
1: 我在问他话，你打断我干嘛？
4: 哎呀，妈，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5: 哎，
1: 你听他说啥了吗？
0: 写作业啊。
1: 他还写啥作业啊？写马健的作业呀。
0: 哎呀，我这个热水该换了啊，换水。
1: 哎呀，哎呦，哎呦。
6: 这俩俩，哎，嫂子在吗？
0: 哎，来啦！
7: 爸爸。
0: 哎，哎呀，沈大夫，进来坐吧。
8: 不了不了，马哥的腰怎么样了？
0: 哎呀，老样子，就是不咋敢动。
8: 这医院刚进了膏药，我给马哥拿了三天。
0: 哎呀，沈大夫又让你费心了。哎，
8: 嫂子，你最近身体咋样？那就好，有什么不舒服啊就告诉我。啊，这膏药啊要先热一热，等软和了哪疼往哪贴。
0: 哎，
8: 等见效了呢，然后我再给马哥开，你给我说一声。
0: 好。
9: 哎呀，马健，哎呦，
0: 大姨，
9: 爸爸，
0: 是不是又沉了？
8: 嗯，
0: 哎
8: 呀，
9: 我带马健回我屋玩会儿啊。
0: 哎，别呀，这孩子磨人，
8: 我就稀罕他，多可爱呀，是吗？一会儿就回来了。
0: 那行，那让你受累了啊。
8: 没事儿，走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受累了啊。
8: 没事儿。
0: 哎哎，慢点啊。
8: 嗯。
1: 你这啥情况？
0: 啊，那个沈大夫给的膏药，说是得烤一下，弄软和了才能敷。我觉得沈大夫这个人挺好的，你看平常稳稳当当的，又热心肠，手可巧了，给马健都已经织了好几双袜子了。稀罕马健，没事就往他家里带，那马健见了他都乐得嘎嘎的。你寻思啥呢？
1: 嗯，我啥也没寻思。哎呀，你烤的差不多了，把那着了。
0: 忘了。
6: 回来了。
0: 爸。
1: 嗯。
0: 咋样啊？
1: 好多了。你这饿坏了吧？
0: 我不饿。
1: 哟，这不饿都知道往家跑了。
0: 这不挂着你呢吗？
1: 好闺女，爸爸真感动啊。
0: 马健呢？啊，你沈姨抱家去了。
1: 嗯。
4: 胡膏药呢？
0: 嗯，你沈姨拿来的。
4: 沈姨人真好。我来整包吧，你去忙吧。
0: 你会吗？
4: 这有啥难的，哪疼糊哪儿呗。
0: 行，来，接下来就能糊上了啊。好。
1: 嗯，你行吗？
0: 行。
1: 哎呀，行了。好啊，还是姑姑好，啥都懂。来，
0: 嗯，来了啊。
1: 哎呀，你真会吧？
0: 行。
4: 哪疼啊？
5: 告诉你。嗯。
4: 确定了啊？
5: 哎。
4: 这玩意儿不好接。来了啊。
5: 啊。
4: 是这儿啊。
5: 啊。
4: 我糊了啊。
5: 你倒是快点吧你。哎呦。
4: 咋样？舒服了吧？
5: 你把我这当铁板了你。
7: 你把我的脚给碰碎了，你得赔我酒钱。
10: 警察同志，你俩没碰这个酒，是他自己掉地上的。
7: 你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这瓶酒还能自己跳下来？
11: 你这店咋老出这种事儿呢？啊，我上次说没说过这酒瓶子别往这儿放，非往桌角子上放？
12: 上次的事儿，这次还是这儿吧？
11: 你说你自己是不是有责任？
7: 你这话说的，我这店里哪有地儿啊？上回出的事儿还是一个多月前的。
11: 你这桌子上不都是地儿吗？啊，往里扫扫，这还谁还能碰着？我就不信了。
7: 行，我一会儿往里扫扫。你把我酒碰碎了，你必须得赔我钱。
10: 警察同志，还是算了吧，算我倒霉。多少钱？
7: 5毛。我现在就往里挪。
11: 你挪，我看着你挪。你这。好家伙，给你店买个东西如履薄冰的，这瓶拿走，这少这一瓶是咋的呀？
7: 好，
11: 少这一瓶啊！
13: 香肠葫芦，香肠葫芦，
0: 又给我们看孩子，又给我们炒菜的，这哪行啊？
8: 放假了，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的。嗯，再说了，马哥的腰伤了，这身体还得养，能歇就歇，顺手一个出，不费劲儿。
0: 那嫂子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14: 来，没事，
0: 老马姐，咱们回家吃饭去。
14: 行了，谢谢你啊。
4: 马姐，吃完饭再玩啊。
10: 玩了，玩了，玩了，快吃饭。
1: 没有。哎呀哎呀，受累了啊！
4: 什么呢？
1: 醋溜白菜。
4: 嗯。好吃不？
1: 你的手艺，那能差吗？乔木生的又长进了，可以啊。
4: 那就是好吃啦。
1: 又脆又嫩，活活拿捏的，正正好。
4: 沈大夫做的，
1: 没看出来啊。他做饭还是一把好手呢，这里外都是一把抓，是个能人。
0: 你说他这么能干的人，他咋找不着对象呢？
1: 哎呀，没碰上看对眼的呗。嗯。你咋不吃饭？
4: 我吃，那个你要不够我给你加啊！
1: 快去吧！哎呀，
4: 你那个花椒别吃了啊！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买点啥呀？随便看。

0: 你干啥呢？都把我酒碰碎了。瞅啥呀？赶紧赔钱！乱摸啥呀？哎呦呦呦呦！疼疼疼疼！哎呦呵！哎呦，轻点轻点，疼疼。
1: 眼熟不？
0: 熟，警察同志。哎呦哎呦呦！
1: 这什么玩意儿？是酒吗？这
0: 就兑了点水。
1: 我说你这酒瓶子非往桌角子上摆，说说吧，
0: 说啥呀？
1: 你给我演示一下，快点！
0: 别了吧，
1: 赶紧的。
2: 哎，小雷子，嘿，你这玩意儿挺新鲜，
1: 自己研究的。脑瓜子不白长啊！
0: 有啥脑瓜子？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在一个地面上吃饭。错了，错了，
2: 前侄子错了，跟我回所里吧。
0: 别，我这你看，我这店里你有啥用得着的，你随便拿。
1: 还想让我犯错误是吧？招靠你呢。
0: 别靠，别靠，我跟你走。
1: 锁门。
0: 哎。
3: 哎呀，听说最近这几个案子办的是很漂亮啊，干净利落。嘿嘿，别说你还挺有本事的嘛。啊，哎呀，
1: 过奖了，过奖了。其实吧，我还能办更大更复杂的案子。哼，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我这人吧，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死。嗯，
3: 好，有前途啊。
1: 能不能有个请求？
3: 你小子又不想广场上巡逻了吧？
1: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想请你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3: 你想打自己打啊？
1: 这我跟我师傅说点啥吧，他就觉着我在嘚瑟，那不听。我是想让你跟他说说我最近办的案子，让他高兴高兴。
3: 让我夸夸你是吧？行，你小子。哎，您好，您好。

0: 我找一下马奎同志。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哦，啊，行，没事没事，好嘞好嘞好嘞。
1: 我师傅咋了？
0: 电话里说你师傅在火车上被罪犯给弄伤了。
1: 所长，我能不能去瞅他一眼，速去速回？
2: 人家沈大夫说了，不让你动，你咋还出来干活呢？
3: 每天吃饱了就躺着，他不成猪了？
2: 你要是猪就好了，我还省心了。
3: 哦，想省心了？
2: 哎呦，哎呦，你看看你，回去躺着吧，死了。
3: 腰坏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了，这不半残了？
2: 哪那么多活让你干？
4: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马卓，
3: 怕谁谁来。
2: 行了，你慢点进去啊，慢点啊。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5: 哎，
2: 小马来了！哎呦，这放假了！
4: 啊，在家吗？
2: 哦，在家呢。你进去，我去打个醋啊。慢慢唠啊。
4: 好好。

0: 别听着了，忧伤了吧？
1: 马英告诉你的，
0: 这还用他说呀？一眼就瞅出来了。好点没？
1: 本来好了，这一看着你，这又不好了。
0: 那什么，用不用我搀你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儿？
1: 用不着，
0: 别不好意思你。
1: 没，腰不好了，手还好使。
0: 不去就不去，还挺倔强。
1: 咋又跑回来了？
0: 你专程来看你的。
1: 你能专程来看我吗？
0: 能。这顺道再看看我爸。
1: 就是。别的没学会呢。这溜须拍马学的还真快呀、
0: 啊！哎，我就乐意拍你这老马。哎呀！慢点啊！哎。
1: 哎呀，别先弘扬战小，小地方才锻炼人呐。
0: 这时候就别教训我了，那我在的时候啥事儿没有，我这一走就把腰闪了，那要是我出手不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制服了，
1: 咋知道呢？
0: 那我也是警察呀，还是我好吧。
1: 你好，你肉香，恨不得把你吃了。
0: 行了，歇着吧。

0: 人家好心好意来看望你，你咋把人给卷走了呢？
1: 这是你爸的态度。
0: 啥意思啊？
1: 自己琢磨去吧。
0: 琢磨不明白。

0: 金坛葫芦。
1: 哎，师傅，您咋来了？腰好点没呢？
2: 好多了。
1: 您这咋不多休息几天呢？
2: 哎呀，老搁家待着。
1: 师傅，我来。
2: 也不是滋味。

好久不见了，对象呢？

0: 哎，这么喝酒可不成，一会儿堵车厢里人要罚你款的啊！这不能这么喝呀！
1: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2: 师傅，咋还喝上了呢？师傅，这上班时候不让喝酒。
3: 胡说八道啥呢？旅客落下了。
4: 问一下，当时
5: 跟我妈说的，
4: 我吓坏了，
5: 哪事情吓着了？
2: 就这儿，
4: 就这儿吧。
5: 来，准备好。事儿可大。
4: 是啊，你要我行了，你下去吧。一会儿车位开了，
2: 我陪你吧。
4: 不用。
2: 不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4: 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怕我反悔啊？放心吧，我这次见面就是想跟他说清楚，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

没事。

0: 敌敌畏，硝酸，你这是干啥呀？啊，老实交代吧。
1: 卢学林，哈城第一化工厂工程师。

0: 雪莉，我买了这个月十八号的票，关于我跟朝华的事儿，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
1: 看来你是知道你对象外头有人了，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这应该是你们的定情物啊。
2: 只留着，让给未来的儿媳妇。我跟玉霞你那么多年，两城来回跑啊，见一面特别不容易。那我们也挺过来，都快结婚了，这下会有这么大的？
1: 小红，手铐给打开。

0: 对象这个事儿办的呢，确实不讲究。可是话说回来了，这都不容易。想没想过，今天你要是真把这硝酸泼下去了，那会是一个啥样的后果呀？
1: 顾不上那么多。
0: 你是打算把他俩都毁了？完了呢，你就和弟弟为自杀。
2: 那要是你万一死不了，这可咋整啊？
0: 您说句实话，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和一群人死不了，我就再喝一瓶。你痛快了，车上那么多人呢，你难免伤及无辜，人家招你惹你了。你这故意伤人的罪，一旦成立，少则十到八年，重则无期死缓。那你后半辈子。
2: 就等着吃牢饭吧。
0: 那还想后半辈子的事？
2: 我现在过的日子就跟坐牢没什么区别。
0: 那是因为你没坐过牢。你真进去了，你肠子都悔青了。再说了，你进去了，你老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咋办呢？她咋活呀？想过吗？你这条件多好。
1: 工作单位也不错，你还愁娶不到媳妇吗？是怎么了？怎么我就想的？哎呦！警察同志。
3: 真的错了，卢麒麟同志，你这属于故意伤害未遂，你知道吗？啊，这也属于违法行为。不是，我同志，您觉得我这得判几年？我真不知道我这要进去了。
0: 我吗？这样啊，念在你认错态度较好，也没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我会向组织申请对你宽大处理，争取不留案底，不记档案，也争取不通知你的单位。
2: 谢谢，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泼出去，我什么都没了，太谢谢了，谢谢谢谢。
0: 那，这个是你拿回去啊，还是咋的？
2: 不要，
0: 没收了。
3: 哎，
0: 来了，再归还给你。
3: 哎，你帮我收。
0: 对，谢谢。
4: 我想见见他，徐林。该说的我都说了，咱们俩这两年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也不说事儿，不如长痛不如短痛，这样你也都能踏踏实实工作，别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 以后你多保重，照顾好身体。

0: 老妈，你看看这个，认识不？
1: 这咋不认识？这不鸦片吗？
0: 厉害，要不说老公安着。
1: 劳改的时候，附近有个村子，种罂粟、炼鸦片。不过人家那个是专门供药厂的。这个东西啊，用对地方，这是救人的。用错了，那可就是害死人的。
0: 怎么的？
1: 这是在咱们车上发现的？
0: 啊，没有。这些鸦片呢，是在云南的一趟火车上查获的，可惜呢，没抓着毒贩子。根据当地的公安同志说啊，这个毒贩的口音呢是咱们这儿的，可能有同伙，极有可能通过铁路线贩毒运毒。上级让咱们呢提高警惕。这些鸦片呢真是害人不浅的。
1: 这刚吃一口干饭，又开始吸上大烟了。到什么时候啊？这都有作死的。
0: 这样，老马，你呢经验丰富啊。你把鸦片特征啥的，到时候给同志们都谈一下，还有咱们这条铁路线的各个站点也都普及一下，像洪阳站、海河站，虽然站小，但是可不敢大意啊。
1: 好。
2: 好了，孩子
3: 都好了。哎呀，这老虎钳子挺有劲儿啊，马叔。
4: 我虎出山了，
1: 想来收拾你啊。
3: 偷袭算啥本事？
1: 打招呼那还叫偷袭吗？
4: 就学一招。
1: 哎呀，带路吧。
4: 是。所长，我师傅来了。
1: 哎呀，这大。
5: 哎呦，老马。哎呀，
1: 大所长啊。
5: 怎么样你？
1: 好啊好啊，你状态更好啊。
4: 哎，来来来来，喝茶。
3: 这么熟，
5: 这个就是鸦片。
1: 不瞒你说，距离我上次看到这玩意儿也有小十年了。
5: 啊，老马你放心啊，我一会儿就跟同志们说，让大家提高警惕。
4: 来，喝水。
1: 哎呀，大冷天，轰着炉子唠嗑，再喝上一口热水。这就享福了，
5: 这话说的可不是嘛。中午想吃点啥呀？啊，我准备。
1: 哎呀，老样子，酸菜炖臭豆腐。一辈子也吃不够啊。
5: 再加几片五花肉，
1: 到位了。
5: 烫壶酒。
1: 完了吧，给我烧个热炕头，让我好好闷一觉，那就比神仙还神仙。
5: 瞧你说的，哎，我就盼着你不着急走。
1: 我不着急走。

0: 咱得好好聊聊。
1: 那怎么？啊啊啊！坐那儿唠唠吧。
2: 啊，行。
1: 哎呀，老板，
0: 嗯，
1: 今儿当着你的面啊，我一定要夸夸你这个徒弟。
2: 你夸我干啥呀？
1: 哎，这孩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啊！自打来了所里之后，那是风风雨雨，任劳任怨啊。前一段时间还破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案子，我是很满意呀。
0: 办案子这是他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夸的。这小子还是年轻啊，动不动这小腚飘青，脚底下打滑。过去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一次啊，不听我的话，私自下车去抓疑犯，回来领了个处分。
2: 哎，这都啥钱的事儿了，又提，
0: 还提，还有一回呢，能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的孩子。
2: 那孩子最终还是找着了。
1: 不是啥啥啥，这个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卖的孩子，这啥意思？听不明白。
0: 你看。这不是我要说的吗？杨所长这问到了，我是不得如实汇报
2: 啊。
0: 说起这个事儿呢，就复杂了。
2: 嗯，
0: 你听我跟你说，
2: 你们唠吧，我去准备那个饭菜去。
0: 哎，别走啊！
1: 等等，加几片肉啊！
2: 啊，行。
1: 老马呀，
0: 嗯。
1: 你是对这孩子是真严厉啊。
0: 严厉，
1: 嗯，
0: 没办法，不给他上上小夹板，穿上颠去了。杨所，小汪这孩子呢，聪明，能干，有股子冲劲儿，身手也了得，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1: 那是啊，这小子还行，前一段时间人家还拿了一个射击比赛的第一呢。
0: 但这孩子身上这勾勾刺刺也不少，主要就是毛躁，心高气傲。
1: 所以我就按照你的意思，自打他来所里以后，我就让他去广场上巡逻。
0: 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呀，这话说的。不过你对这孩子是煞费苦心呐。
0: 我不想费苦心，咋办呢？摊上了，杨所。这就是命
1: 啊！我也想有这命，我也想收几个好徒弟。来吧，
0: 嗯，
1: 哎呦，一水带酒，
0: 这怎么的酒省了？
1: 哎，有。
0: 你们要跟我回去吗？
2: 马叔，
0: 嗯，
2: 谢谢啊！这家伙大老远的跑一趟，特地来挖火。
0: 也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
2: 人家所长好不容易夸我一次，你就顺着再表扬一下子，给我长长脸多好。你是哪壶不开非提哪壶啊？
0: 面子自己挣的，不是别人夸出来。
2: 行了，这天天就这几句话，我知道了。
0: 是道理。哎呀，这小地方挺好的，有时间我还得再过来。
2: 我这小地方你可别来，
0: 我想来就来，管得着吗？
2: 甭着，
0: 真羡慕你啊，背井离乡的守着这么大一个广场，这有多大的福气啊。不像我整天在车厢里暖洋洋的，没意思。
2: 快走吧，别耽误我晒太阳。
0: 好好给人家干，别总想着往家跑，嗯，
2: 我就想过年我就回去。
0: 巡逻去吧，
2: 这儿又不归你管。

0: 这字儿写的太好了，哎呀，
1: 说实话哈，好在哪儿我看不出来啊，但我喜欢。
0: 你懂什么呀？这要放在古代，那就是大才女。

0: 现在也是才女，沈才女，
1: 这回说对了，要不得沈大夫没对象呢。啥意思啊？哎呀，我是说，就沈大夫这两把刷子，谁敢娶？啊？哎呀，
0: 好了，
1: 是，我是说，就沈大夫这样的，一般人瞧不上。
0: 是瞧不上一般人，
1: 哎呀，我就这衣服呀，一本写好了，哎，
0: 写好了，
1: 看啊，上联红梅含苞傲冬雪，下联绿柳吐絮迎新春，
0: 好，真好，吐絮，哎呀，就是说那个绿色的柳树，它吐那个。 毛毛就弄身上直刺挠的嘛，对吧？是不是沈大夫？
2: 沈大夫，
1: 吐絮吗？
3: 横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呀，挺香啊。
1: 我吃鱼吧，一会儿吃一个，一会儿吃一个，吃着就让你吃没了。你把这些丸子给师傅拿去。
2: 最后是兄弟一家，
1: 那咋的？你还得家家户户送啊，咱也得有啊。
2: 吃。
3: 对，
1: 啊！哎，正好，这我爸做的年货。
3: 啥？我不是丸子。
1: 嗯。
3: 香啊，这个。
1: 嗯。好吃不？
3: 不好吃。
1: 拉倒，我拿回去。
3: 哎，那我的饺子拿回去啊。
1: 给我们家的。
3: 嗯。
1: 啥馅儿？
3: 那个蛋蛋呗。
1: 不是，拿都拿来了，就是勉强换一下子。
3: 我亲手包的，自己去的。
1: 行，我皮跟馅拆开吃。
4: 妈呀，干什么？有人没？有人没？着火了！着火了！赶紧的！哎呀妈呀，咋整啊？哎呀，孟欣，咋弄啊？
5: 哎呀，这
4: 咋整？
5: 回事啊？啊！
4: 小心！
5: 你不大概子，大概子。
3: 妈，你别想我放哪了？
5: 这咋了？哎，你给我听着。
4: 慢点。
5: 哎呀，我这走道儿，走开！哎，这不干啥？不理，不理，我踩你！狗子呢？
6: 咋用手端油锅呢？这是不对的啊！
7: 现在感觉咋样啊？
8: 火得了的，反正不太舒服。
6: 你说那个油锅那么烫，你逞啥能啊？
8: 不是，那要着起来，那不出大事了吗？
6: 那也不能豁出命去啊！
8: 豁啥命啊，沈大夫，您吓唬我，这不就点皮外伤吗？
6: 谁吓唬你了？我告诉你啊，这要是感染了，真能要你命。
8: 这么严重啊？
6: 那可不嘛！妈
8: 呀，你这说的我后脖梗子直冒凉风，
6: 虎了吧唧的。
8: 谁呀？
9: 我。
8: 我去。
3: 哎呀呀，慢点啊！啊，沈大夫，
6: 哎，你们先聊啊，我走了。大力 啊，好好养伤，要是感觉发烧了，一定要告诉我啊。
8: 啊，放心吧。
6: 小杨，那我走了啊。
3: 哎，沈大夫，再见。
8: 谢谢沈大夫。
3: 没事。
8: 哎呀，你坐里头。
3: 哎，这肉是？
8: 这你包的啊？
3: 啊。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燕儿，你坐里头，你坐里头。
1: 哎，这肉是？
0: 还是你包的啊？啊。
1: 手好点没呀？
0: 啊，好多了。哎
1: 呀，那就行了，吓死我了。能不能留疤呀？
0: 那留疤留疤呗，怕的呀。
1: 那哪行啊？你咋没问问沈大夫呢？
0: 这问啥呀？我一大老爷们儿，怕呀？对不对？
1: 赶紧的，吃肉吃。哎呀，你这也不能不吃不喝呀，张嘴。啊啊啊！咋的了？
0: 烫烫烫出来。
1: 行行行。

0: 咋了？还烫啊？啊，
1: 香。
2: 走你那出。

0: 爸，又一年除夕，祝你身体健康，事业高升。
1: 行，我也祝你工作顺利啊。嗯，
0: 你就祝我早点调回来吧。
1: 这么想回来？
0: 嗯，
1: 那你就得在那边好好表现。这边呢，得想法子让你师傅帮你说点好话。
0: 嗯，
1: 明儿一早别忘了去给师傅拜年去。
0: 放心吧，这还能忘？
1: 你们那边咋样？跟同事处的啊，领导跟你关系都还行？
0: 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
1: 嗯，
0: 所长也挺喜欢我。
2: 我们这边还破了不少案子呢。
1: 嗯，讲讲，都啥案子？
0: 有那个变戏法的，就给人换零钱，就换零钱数钱这过程中，第一遍数啊没问题，再一数少两张，就这么快。
1: 你逮着了，
0: 让我给逮着。
2: 哎呦，喝一个。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爸，过年好。
2: 过年好。
1: 妈，哎，过年好，起来啦。
3: 哎呀妈，嗯，你别说，这人靠衣裳，马靠鞍，你这么一捯饬吧，说咱俩是姐俩都有人信。
4: 净瞎扯。

0: 那头人，
1: 林家抽中。嗯，我妈穿这是不是好看？
2: 好看，
1: 花了。
2: 花什么花？非常好看。
1: 爸，哎，过年好。
2: 过年好。
1: 哦，你也这个臭丫头。
2: 燕子啊，这是我和你妈送你的红包。哎
3: 呀，谢爸，谢谢妈。哎。
1: 哟，这么多啊！你看那眼珠子瞪的，
3: 孩子。
2: 高兴吗？
3: 高兴。
2: 高兴啊！来，燕子。啊。这是我写的名单，按照这个名单上，挨家去拜年，都给他拜到了啊。
1: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出去转一圈？
2: 我穿的好是等着别人来给我拜年，快去。
1: 行，那我去了啊。
2: 好。
1: 妈，我走了。
3: 哎，帽子戴好啊！
2: 戴好帽子，戴好帽子啊！来，
4: 大力哥，哎，过年好！哎，
5: 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5: 那啥，头就不用磕了。哎，把压岁钱给哥。
4: 你管我叫大爷，我就给你压岁钱。
5: 多少年？大过年！哎呀，过年好！
1: 过年好！
5: 过年好！
1: 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红红彤彤啊！
4: 小红帽。
6: 你好像个小外国人。
1: 呀，过年好！
5: 杨啊。
4: 过年好啊！
5: 过年好啊！
3: 过年好啊！哎呀，今天真暖和哈！
5: 你这穿真好看。
3: 那我这属于碎花的啊。你这帽我没戴进去啊，手不敢使劲啊。啊，
5: 没，我这手都好了，啥事没有。哎，你不用担心。那，哎，那咱去拜年去吧。
3: 对，那啥，就咱几个呀，王鑫呢？叫上他一块
5: 儿。嗯，那我就叫去。
3: 过年好，马先生。
5: 大鑫。嗯。
4: 穿新衣服，扎小辫，摇着铃，擦了个红脸蛋。
5: 大鑫。哎妈，
3: 我这冻的，谁冻谁都。哎呀，哎呀。好了，凉了。
4: 王鑫。几点了？不起床。
5: 没锁。啊。大鑫呐，王叔。
4: 啥呢？你大过年的。
5: 王叔没在。啊。
3: 过年好啊，王鑫。哎呀
5: 妈呀，睡觉呢，
4: 还睡呢，你赶紧起来吧，太阳都照屁股了，快快快快，起床
1: 局长，赶紧起来了。嗯，哎
5: 呀，我看啊，他这是昨晚喝多了，一时半会儿起不来，要不咱先走吧。那
3: 他不去拜年呢？
5: 这喝成这样，也不知道昨晚跟谁喝的，走吧。
3: 对吧？
5: 去，
4: 那我们拜年去了啊。
1: 来了来了，
7: 肯定在家，
5: 老马
3: 来了，
7: 肯定在家。
3: 哎，在呢，过年好，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哎呀，
9: 过年好，
10: 来来来
4: 来，老马，老马，
7: 过年啊，
9: 过年好，
7: 过年
9: 好，
7: 过年好，
9: 过年好，过年好，
7: 过年好，
9: 真好。
3: 来来来来，吃点瓜子儿。哎，
5: 刚才看着嫂子呀，我乍一看我还以为是马燕呢，
11: 这身衣服一上你身，你立马年轻儿子。

0: 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就是这样，
0: 好好好，来，王团长。对，
2: 哎，嫂子，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啊，一家人和和美美的。
0: 谢谢。哎，对了，王鑫呢？怎么没过来？

0: 喝多了，还没起呢。
1: 你说啥呢？
2: 王鑫，你咋还在这儿睡呢？王鑫，
3: 哎呀，起来了，
2: 快起来给师傅拜年去啊！
3: 啥时候了都？

0: 发。
1: 冷吗？
0: 哦。回来了。
2: 哦。

0: 喝点热茶吧，再等等，小汪啊，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
1: 等他干嘛呀？他不来，咱就不过年了。
2: 哎，你真是。
0: 喝点茶吧，啊。

这咋天都黑了呀？我，哎，我衣服，爸。

0: 来了，来了。
1: 哎呀，婶儿，过年好，过年好。哎，
0: 过年好，快进来吧，快点，好，快点，外面冷。睡觉吧。你咋才来呢？
1: 昨晚喝多了。哎，马叔，睡了。
2: 一会儿，您坐。
1: 我就不坐了，我昨晚喝多了，没起来。
2: 上午不来过了吗？
1: 别跟我开玩笑了吗？
2: 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别生气呀，我错了，我给你拜个年儿。
2: 行，就闭嘴。啥时候给我拜年？初一晚上给我拜年，啥意思啊？明天初二送神了，你给鬼拜年呐？
1: 别这么说呀，那啥，我这挺诚心的，我给你。
2: 行，滚蛋！
1: 我明儿就滚了，那小拜年听不？
3: 中间
2: 也给你爸小拜年去了，滚！

0: Uriah.
1: 我爸给你包的。
0: 真假的呀？
1: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这家伙5块钱，这都够敞亮的。
1: 还让我嘱咐你，工作上再小的事儿也得多细心，你咋咋呼呼的，没人盯着就闯祸。
0: 他说的。我就知道他是想着我。哎呀，就是不好意思，
2: 这老头了。
0: 你就跟他说吧，我很快就回来。
1: 你自己在弘扬也多注意啊，我没事就去看你。
0: 放心吧，你快回去吧，怪冷的。
1: 行，
0: 走了，
1: 走吧。

0: 你说啥情况？走了，你恶意要犯我。你说，别吵啊！你先说啥情况？我就搁这走呢。幺儿，啥事儿啊？不能院里说，出来干啥？
1: 跟我走。
0: 哎，去哪儿啊？
1: 哎呀，你就跟我走吧，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不说清楚，我不去。
1: 好事儿。我啥时候坑过你、骗过你啊？真是好事儿。
0: 远吗？
1: 不远，就一轱辘道儿。

0: 走啊。
1: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啊，
0: 这前面就到了。
1: 这块儿一个人都没有，你想干啥呀？哎
0: 呀，有我在你怕啥呀？不是，你不是说那个怕人看着吗？我就找了这么个地儿啊。走，好事就搁前头。
1: 哎，这是全新的自行车？
0: 那肯定啊，刚买的肯定新的。
1: 哎呀，你可真是下血本了。
0: 这有啥的呀？一辆自行车嘛，送你了。嗯，骑走吧。
1: 哎呀，这。我哪能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哎呀，
0: 这有啥的呀？你对我帮助这么大，我不得感谢你吗？
1: 哪帮你了？
0: 你鼓励我了呀！在你的鼓励下啊，我的日子每天充满了阳光，身上充满了力量。我是越过越有劲儿，越活越有奋斗啊！
1: 师傅黄了呢？啊，
0: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来回走着上班了，你就骑着小车多方便呢，咔咔的。
1: 可是我也不会骑呀。
0: 那好办呢，我教你，现在就教。瑶啊，你这么聪明啊，肯定一学就会。嗯，来上车。
1: 咋上啊？
0: 啊，你看着啊，我教一下啊。嗯，你看这么一蹬，哎，啊，看看滑出去了。对，蹬蹬，哎，挺好挺好，我玩呢，挺好挺好，哎，
1: 那拐弯呢？
0: 走直线，真厉害啊！加点速啊！我松手了啊！
1: 啊，别松手，
0: 没松，没松，没松，没
1: 松，松手！哎，起来！哦，拉我一把呀！哎呀，哎呀！我不学了。哒哒哒哒哒哒哒。
2: 你这总请假，单位没意见？
3: 没事儿，甭管了。哎呀，
2: 你还别说，这小山坡空气还不错。
3: 衡阳虽然地儿小，风景还是不错。
2: 风景？哪有风景？
3: 你们想回去吧？
2: 想啊，咋不想？
3: 要不你跟我爸说说，他跟领导熟，没准能给你调回去。哎
2: 呀，他呀，巴不得我离他远点儿。

0: 我也不好说话，爸这人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跟他说两句软和的，给他个就坡下驴的机会。
1: 算了吧，这走后门啊，我可不算。
0: 你这倔脾气，跟我爸一样一样。哎，前面风景更好。
2: 还更好，哪有风景啊？你说小豪华，
3: 快点的，快走！
2: 杨红，你别拽我！哎呀，我想拽你啊！是红洋站吗？我是宁阳城警队，我找王鑫。出去了。那等他回来，你告诉他，让他立刻马上给他师父回个电话。
4: 还突然下雨呢，
0: 这是个啥地儿啊？这是之前打仗留下的碉堡，
4: 都不找生命了，都埋葬在这儿，怕不？
0: 怕啥呀？这不有你在的吗？
4: 是有点怕的，怕啥呀？这不有我在呢吗？
0: 雨还下不停呢，就是赶不上车，今晚就回不去了。你要是回不去，你爸非扒了我皮不可。
4: 为我扒层皮，不行啊！
0: 行。
4: 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同志的友谊不能丢。

0: 能不能坐下来、
1: 我可想踏踏实实坐这儿了，我坐得住吗？
0: 别着急，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
1: 能不着急吗？你要是不放他出去，能有这个事儿吗？
0: 他都那么大的人了，我还能成天把他锁在屋里不让他出门啊？平常去找小汪，这个点儿也该回来了。
1: 平常，我告诉你，都是你惯的。

0: 要不这样，我回去拿雨衣，然后回来找你。
1: 太难撑了，我一来一回都得一个多小时，我可不想再在这儿待着。再说了，你下这么大雨，你不得淋病吗？

0: 咋样？
1: 我妈说，我爸跟车往这儿赶了。
0: 那完了，完犊子了，这彻底完了。
1: 你怕了？
0: 那是你爸，我能不怕吗？他那个大钳子再给我掐死。
1: 这样，你装病，躲着点，我来见他。
0: 你先顶。
1: 那也比他直接见到你好点啊。
0: 也行，那我时刻准备着。你这不行，我再上。
1: 弄得像打仗似的。
0: 不是像，那就是打仗，真真实实的战争。

0: 爸，昨天下大雨了，被隔道上了，没赶上回去的车。
1: 那你们去哪儿了？
0: 在一个碉堡里躲雨来着。
1: 躲了一宿吗？
0: 啊。
1: 王鑫呢？
0: 搁屋里躺着呢。爸，那个，昨天他怕我冻着了，就把衣服给我穿了。
1: 衣服都脱了吗？
0: 不是，他怕我冻感冒了，结果他自己发烧了。
1: 你让他。
0: 爸，那个，他是为了我才病倒的，你别骂他了。
1: 谁说我去骂他呀？我要去感谢他，好好感谢他。
0: 爸。

0: 去，你在外边等着我。
1: 我还怕我听见啊？
0: 我得跟我这徒弟唠唠嗑啊。
1: 那你俩唠。

0: 我让你出去，听见没有啊？你俩赶紧唠吧，还得赶车回家呢。这我管你，你管我呀！
1: 哎呀，吵吵啥呀？还让不让人睡觉呢？哎，马叔，你咋了？那什么玩意儿，你出去吧，我和马叔唠两句。
2: 赶紧唠吧，我得着急回家了。

看看我的身体还是不抗造啊，这一动就着凉了。我现在这脑瓜子嗡嗡的，招待不周了。你自己倒水喝，你这杯子都刷过了啊。

0: 我不喝了，你自己喝吧。
1: 哎，喝啥呀？
2: 你不是打不起精神吗？你不是睁不开眼睛吗？
0: 那我又不是死猪，你拿开水烫我。
2: 你小子，甭在我面前演戏，
0: 不好使。
3: 还没唠完啊？
0: 马上了，啊。
2: 昨天晚上你们两人在外边待了一宿呗？
0: 啊，那雨下贼大，根本就回不来都。
2: 荒郊野外的，多难熬啊！
0: 得亏有个碉堡嘛。
2: 你们俩人在碉堡里就那么一直待着？
0: 那刚不说了吗？雨贼大，想回回不来。
2: 黑灯瞎火的，没出啥事儿吧？
0: 能有啥事儿？要说真有事儿，就是后半夜柴火没了，贼冷。
2: 我问的不是这个事儿。
0: 那啥事儿？
2: 你们两个人在碉堡里咋待着的？
0: 咋待着？坐着呗。咋待着？
2: 咋坐呀？面对面吗？
0: 下象棋呢，可能。
2: 并排坐着。
0: 你到底想问啥呀？
2: 少废话，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0: 挨着坐的。
2: 挨着。
0: 那后半夜贼冷，那挨着不是暖和点吗？
2: 接着说，
0: 那后来天亮了，雨停了，就回来了呢。没撒谎，跟审犯人似的，至于吗？
2: 回来以后干啥了？
0: 睡觉呗。
2: 咋睡的？
0: 在床上睡的吗？这不都瞅见了？
2: 我问你，马燕，马燕在哪儿睡的？
0: 他在那个床上睡的。
2: 胡扯！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一动没动。马燕到底在哪儿睡的？
0: 那他眯了一会儿，你不就来了吗？那他都穿着衣服，跟睡卧铺似的，担心啥呢？
2: 我告诉你，你小子要是敢那啥的话，我就剁了你！我
0: 那啥是那啥呀？我听不懂。
2: 我现在就叫他
0: 明白。啥呀？
4: 救命啊！救命！
3: 干嘛？干啥呢？
2: 好好休息。嗯。马燕，回家了。

0: 回去啊。
1: 回去。妈，
2: 妈给你熬了点姜汤喝啊，你趁热喝了。
1: 哦，没事儿。
2: 没事也得喝啊，去去寒气。
1: 哦，谢谢妈。嗯。
2: 你慢点啊，别烫着。
1: 嗯。

0: 说你这在外面待了一宿，哎呀，万一有什么危险的事情怎么办？妈一想起来就后怕得很。
1: 王鑫是警察，就算碰上坏人了，他能保护我？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
1: 哎呀，妈，我这都安安稳稳回来了，就别说这些了。
0: 燕子，你长大了，这男女的事儿呢，你也明白了。你俩在外面待了一宿，这要是传出去，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1: 我俩是同学，有啥不好听的？再说了，王鑫离得远，传不过来。就算传出去了，那肯定也是我爸传的。
0: 你爸肯定不能传这个事儿啊。
1: 那不就得了吗？没人传。你不喝了吗？
0: 嗯。银子，
2: 嗯，
0: 麻烦一件事儿啊，你可得说实话。昨天晚上，王鑫有没有欺负你？
1: 又，瞧不起你闺女。他敢欺负我，借他撒胆儿。
0: 那你这意思就是没有了？
1: 妈，你到底啥意思呀？
0: 哎呀，妈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是大姑娘了，名声很重要，要注意。
1: 我知道，啊，要怪就怪下大雨了，这不回不来了吗？
0: 嗯。
1: 妈，那个我困了，我想眯一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0: 真没有啊？
1: 没有。
0: 啊，那你早点睡啊。
1: 哎，好。
0: 哎，那个盖厚点啊，捂汗啊。

0: 应该没什么事儿。
1: 但愿吧，真要出事了，我非把老王家给他掀了不可。
0: 小点声，马先都睡着了。
1: 以后你看住他吧，不准他再去找那小子。
0: 姑娘大了，看不住的。
2: 这咋整的呀？这是你倒看着点呀、啊！哎呀，
3: 这怎么还有血呢？这个，哎呀，不是故意的，大姐。
2: 最后别怕，迷糊。
3: 啊，我着急赶车。
4: 这是咋的呀？这是、啊？
5: 刚才我们俩不小心撞一块了，我这也不是故意的，还出血了。哎呀，
2: 我这正掏耳朵呢，哎呀，咣叽就给我撞了。
4: 哎呀，出那么多血、啊！哎呀，最轻是脑震荡，要不然就是耳膜穿孔。
3: 啊？
4: 这赶紧上医院呢，这、哎、
3: 不是。我这着急赶车呀，怎么办？
4: 你这人挺自私啊，你。你赶车重要还是耳朵重要？你要耽误人这一辈子遭罪呀、啊！
5: 哎，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赔你钱，然后你拿着钱上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2: 你要你钱有啥用啊？这耳朵不废了吗？
4: 你呀、啊，你上派出所吧，让民警带他上医院吧。
5: 不行啊，派出所挺远的呢，我这车要来不及了，我真没有时间。哎，大哥。我看你这人挺热心的，要不然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4: 我也赶车呀，我四点车，现在都一点半了。
3: 哎哎，大哥，啊、你等一会儿。
6: 四点的车，
5: 这不是来得及吗？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去，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回头要是有。

0: 么事儿的话，我肯定负责任。
1: 对，我这有工作证，
0: 你拿我工作证。
1: 然后，
0: 我现在手里就这么多钱，这都给你。
2: 你给我干啥？给他，给他。
0: 哎，大姐，你拿钱。哎
3: 呀，我要钱有啥用啊？
0: 大姐，你拿着。哎呀妈呀，这是给你看病的钱。
3: 不费了吗？
0: 如果要是多了的话呢，就当是给您的赔偿了。如果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我肯定都补上，行不行？
2: 你把人耳朵碰成这样，我告诉你，这万一出点事儿，他得遭一辈子罪。
4: 就是啊，你把人伤成这样，你咋能说懂就懂呢？
0: 是是是，对不起对不起。
2: 你这么的吧，我坐回雷锋，我帮你把他送回医院，你这个工作证呢就压我的，咱先说好啊。他要没事儿的话呢，我就按你的地址给你寄回去。一万一有事儿，你得负责到底。
0: 行，行啊，
2: 大伙可都听见了哈。
5: 你到时候你这事别耍赖啊。
0: 不会不会不会。
2: 那走吧。
0: 哎呀，来来来，
2: 挺点啊！
0: 谢谢大哥啊！哎，辛苦你了啊！
3: 谢谢啊！
2: 挺点啊！
0: 大姐，对不起了，大姐。
3: 你下回你看着点走道啊！
0: 对不起了。

0: 多少？
1: 工作证咋处理呀？
0: 这玩意儿没用。
1: 哎，别扔啊，钱咱们留着，工作证给人寄回去，那玩意儿丢了不好办。
0: 操那心干啥呀？
1: 再给我5块，抠搜的。
2: 这等着给人撇了，是不是有点不讲究了啊？
1: 不是，你俩谁呀？
2: 我走后门那吗？哎，还想跑呢？啊，
0: 兄弟，不是，这能不能这？
2: 还多亏了你才给我调的事儿，我是不是得谢谢你？
0: 兄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能不能高抬贵手？
2: 你跟着我走吧。
0: 不是你一个走后门上来，你这么认真干啥呀？不是，
3: 我是一看见那小子，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那乘客给他钱的时候，我就想逮他。可这次吧，我是留了个心眼子。你说他万一死活不承认呢？他就说他不认识那女的，那我也没招啊。
2: 所以，我是趁他们俩分赃的时候，哎，给他逮了。
4: 人赃并获，而且那女的也挺配合。
2: 就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摘不出去了。牢饭是吃定了啊。
4: 二叔，
2: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终于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就来到父亲毛舜生、母亲文素琴的墓地，他神情肃穆，把松枝摆放在父母坟头，深深地鞠了3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回到韶山的毛泽东，身边没有弟弟妹妹陪伴，他们都已先后为革命献身，父母墓前只有他孑然一人。从父母墓地下山，毛泽东来到上屋厂的家，看着墙上悬挂的母亲与3兄弟的合影，他久久凝视，缓缓地回忆道：“这是母亲有病时，我接她到长沙时照的。我父亲病故时只50岁，母亲也只53岁。”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7、8两位舅父大人及舅母大人尊见，家母久遇尊府，被蒙召福，至深感激。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亲侍汤药，未尝费礼。这是1919年4月，在外将近一年的毛泽东向湘乡唐家托一直照顾母亲的两位舅舅写去的家书。工整的小楷诉说着一个晚辈的揪心和感激。为了安慰母亲和家人，他介绍自己已经在北京大学任职，听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却因事勾留，甚为内疚。笔墨之间，是一位在外为国家寻路的青年，家国不能两全的心意全全。此时毛泽东已经让大弟毛泽民将母亲接到长沙看病，他自己也回来陪侍左右。在长沙，毛泽东与两个弟弟还专程到照相馆与母亲留下了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合影。不久后母亲回到韶山，毛泽东留在长沙主持新民学会会务，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0月，毛泽东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带着二弟毛泽潭赶到家时，母亲已经入棺2天。毛泽东最终没来得及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当晚，毛泽东跪守灵前，含泪写下了这篇祭母文，追溯慈母的养育恩情和圣德高峰。后来毛泽东在写给新民学会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1921年春节，毛泽东带上两个弟弟和堂妹给父母上坟，并引领他们一起，毅然决定舍家为国，投身革命。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包括弟妹在内，毛泽东有6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杨开慧是毛泽东挚爱情深的革命伴侣，结婚以后他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

0: 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等，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我难过，简直太伤心了。谁把我的信带给你，把你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1: 这是1929年隐蔽在湖南省长沙县板仓毛泽东妻子杨开慧的手稿。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杨开慧将手稿藏在了卧室的墙缝之中，希望有朝一日丈夫毛泽东能够读到。直到1982年春、1990年夏，杨开慧烈士故居两次修缮时，人们才发现了用蜡纸包裹着的书信手稿。这是杨开慧烈士永远没有寄出的文字，此时距离烈士牺牲已经有半个多世纪。
2: 1927年8月底，毛泽东告别妻儿，离开长沙去安源部署秋收起义。杨开慧则带着三个孩子到板仓老家开展地下斗争。别后的日子，夫妻二人各处险境，彼此惦念，却难以取得联系。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曾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蚀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当每天在相思和惦念中艰难度日的杨开慧得知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后，他翻箱倒柜找出一本地图，终于找到了井冈山所在的方向，也更增加了牵肠挂肚的思念。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杨开慧与毛泽东逐渐失去了联系。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湖南地下交通几乎全部中断，板仓连到长沙的消息都无法送达，成为一座孤岛。
3: 当时的板仓特务横行，杨开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有时杨开慧将三个孩子送至平江石洞庄屋，也就是杨开慧的外婆家。为了孩子的安全，他还将他们名字改为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
2: 此时四处转战、颠沛流离的毛泽东也在苦苦寻找，到处托人打听妻儿的下落。1929年底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甚至给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信求助。李三兄，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3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原。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1930年10月，杨开慧不幸被捕。牺牲前，他只留下一句话：“死不足惜，唯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
4: 我外婆也多次回忆说，她目睹了开慧烈士经受各种各样的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就是竹鞭呐、木鞭就抽打，鲜血淋淋。受刑之后回到牢房当中，经常都是抱头痛哭，但是又相互激励对方。
2: 1个月后，噩耗传来，毛泽东极度悲伤，说：“开慧之死，百

真莫属。直到1957年，在给友人李书义的信中，毛泽东悲痛地写下：“我师骄阳，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这样穿越时空、超越生死的词句，缅怀已经牺牲27年的妻子杨开慧。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不忘叮嘱：如有可能，请到板仓带我看一看开慧的墓，以此表达对这位志同道合的爱情伴侣和革命战友的纪念。

0: 在今天上海复兴公园附近的南昌路48号，有一幢不起眼的建筑，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抚养革命后代秘密创建的大同幼稚园旧址。杨开慧牺牲后，毛泽民建议中央将失去母亲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接到上海，放在大同幼稚园寄养。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毛泽东写信给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向振熙接信后亲自和儿媳一起把三个外孙带到上海交给毛泽民。这是毛岸英三兄弟在大同幼稚园的合影。后来小弟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毛岸青生活没有着落，甚至曾流落街头，
1: 就像三毛那样谋生啊，卖报纸啊，捡烟头啊，推还要推黄包车啊。伯父说过，说这个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我跟岸青的在上海的流浪生活跟三毛是一模一样的。
0: 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毛岸英、毛岸青，将他们辗转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来毛岸英、毛岸青的照片，毛泽东欣喜万分，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连睡觉都放在枕边。此时距离父子分别已过去11年，他迫不及待地提笔写下父子间的第一封信。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变，托至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呐、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书信内容虽短，却都是父亲的思念和牵挂。仅隔一个月，毛泽东又托人捎信，为了让儿子知道父亲的模样，他还附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1939年，当得知毛岸英在苏联加入共青团，担任学校共青团支部书记，他再次提笔与爱子们交流思想。1941年，毛岸英、毛岸青已是18、19岁的年龄，此时全国性抗战也到了最艰苦的时期。毛泽东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岸英、岸青二儿，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在信中，毛泽东对兄弟俩的学习发展方向和立身处世提出

0: 了系统意见，对他们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同时，作为父亲，他这样告诫儿子们：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一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又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毛泽东还特意提醒他们，唯有一事向你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为了让孩子们学习更多知识，毛泽东多次寄书到苏联，这一次又亲自选了21种书，共60本，既有中国古典小说、武侠传记，也有一些哲学、经济、历史、地理方面的书。毛泽东特地标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路途遥远，战火纷飞，但书信往来频繁，子女成长路上，父亲的角色并没有缺席。1946年1月，经过苏联卫国战争洗礼的毛岸英终于回到延安。万水千山归来，团圆是人之常情，但父子间跨越19年的相聚，也没有让毛泽东将毛岸英留在身边。他让毛岸英脱下皮鞋，换上粗布衣服，来到吴家枣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几个月后，再次看到儿子的毛泽东，摸着他厚实粗糙的大手和结得厚厚的老茧，幽默地夸赞道：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我送出去一个白胖子，换回了一个黑胖子。1947年10月，正在参加土改的毛岸英收到了父亲一封语重心长的来信。岸英，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毛岸英将父亲的这段话工整地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1: 我爷爷为什么让他们都上劳动大学，都去参加农村的劳动呢？就是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中国的革命。这是爷爷想的。
0: 毛岸英回国后，毛泽东更加关心远在异国他乡的次子毛岸青。1946年1月，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给毛岸青写了这样一封信：岸青，我的亲爱的儿，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娜问候你，她现已5岁半，她的剪纸寄你2张，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1: 直到1949年，我父亲才去双亲跟我爷爷见面。那时候父子都隔了20多年了。那你说隔时间这么久，十几年、20年，那父子之间靠什么交流？就是靠书信。 这些信都

0: 很珍贵。
1: 新中国成立前夕，同毛岸青一同回到父亲身边的，还有在苏联长大、毛泽东九年未见的女儿李敏。李敏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哥哥毛岸青曾指着墙上的主席画像问道：“你知道他是谁吗？”李敏如实回答：“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叫毛泽东。”毛岸青说：“他也是我们的爸爸。”四岁就离开父亲的李敏对毛泽东还没有太多印象，他不相信哥哥的话。从妈妈贺子珍那里得到证实后，他还是将信将疑。1948年，12岁的李敏用俄文写了有生以来给父亲的第一封信：“
2: 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1: 信中诚惶诚恐的女儿没敢直接用父亲，而是称呼毛主席。接到来信，毛泽东让人翻译成中文后，他哈哈大笑，立即给女儿回信：“娇娇，看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紧回到爸爸身边来。”小名娇娇的女儿终于从苏联回到身边，毛泽东给娇娇正式取名为李敏。
3: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部队渡过鸭绿江。
1: 1950年，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参加抗美援朝战斗。11月25日，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28岁。足足拖了一个多月后，毛岸英牺牲的电报才不得不呈送毛泽东。这封简短的电报，毛泽东看了足足有3-4分钟。时任秘书的叶子龙对这段往事有这样的描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隔了一天，毛泽东提笔给小女儿李娜写了一封极短的信：“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吗？”“是啊，下大雪了。”表面上波澜不惊的毛泽东，内心一定被大雪覆盖了，寒彻心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按照毛泽东的决定，毛岸英最终安葬在朝鲜，永远留在了异国的崇山峻岭之间。从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潭、妹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

王子毛岸英，他们或身死刑场，或血洒疆场，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毛岸英牺牲时，妻子刘思

当他得知千里之外的刘思琪生了一场大病，便抽空给他写了一封信。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信中，毛泽东选录了李白的诗来教导病中的儿媳开阔心胸，积极进取，勇于战胜自我。令人动容的是，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始就改了称呼，称刘思琪为娃，这在毛泽东的家书中是第一次。从那时起，毛泽东在每次通信中总是称他为娃或亲爱的思琪，落款是简单而充满父爱的两个字，爸爸。在孩子们心中，毛泽东永远是一位好爸爸。对儿女的恋爱婚姻，毛泽东从来是充分尊重的，他不仅不干涉，还总是鼓励有加。当得知毛岸青一直喜欢同样出身革命家庭的同学邵华，并一直在和他通信，毛泽东十分高兴，他鼓励儿子多给邵华写信，还托刘思琪和邵华一起去看望毛岸青。女儿李敏和孔令华曾经是小学同学，他们的自由恋爱再加上毛泽东的开明慈爱，促成了他们的婚姻。1959年结婚那天，毛泽东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并留下了这张合影。1961年，30岁的刘思琪仍孤身一人，毛泽东非常焦急，多次写信劝他再成立一个新家庭。6月13日，毛泽东再次提笔给刘思琪写了一封家书。信中，毛泽东除了直呼刘思琪女儿，甚至还说她老劝不听，希望她下决心结婚。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刘思琪后来重新组建了家庭。毛泽东将卜算子咏梅抄赠刘思琪作为新婚贺礼。毛泽东对儿女的爱是一位普通父亲的爱，这种爱始终同对人民的爱、对国家未来的殷切期盼联系在一起。巧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历史远去了，但毛泽东的精神永在。他憧憬的山花烂漫时壮丽风景，已然成为今日中国的现实图景。这时代如你所愿。今天我们回眸毛泽东的书信故事，那些发自内心的伟大情感，那些倾注笔墨的奋斗意志，那些创造历史的纵横捭阖，那些指向未来的理想信念，依然如见如悟，如歌如诉，透洒在中国人民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路上，凝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动力。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9: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0: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9: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0: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9: 当兽医。
10: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父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

0: 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是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1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1: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0: 啊，这确实是这样的，
1: 对不对？嗯，有没有没逃脱束缚的？
2: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1: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1: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岩，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1: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5: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4: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4: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5: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得多就行了，是吧？
4: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成长，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5: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1: 你爸管你多吗？
5: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1: 什么报备啊？
5: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给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4: 你还是太单纯了。
1: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4: 你不是。
5: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你肯定不是坏人。
1: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8个人是坏人吗？
4: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1: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5: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就。
1: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4: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5: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 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

0: 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1: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0: 我没有瞧不起啊，我没有瞧不起，我非常的敬重他。
1: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
2: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0: 对，我
2: 想为自己去起飞一下，是吗？
0: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3: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0: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九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哎，正好九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儿，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叨叨不停。
1: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个5分钟打一个。
0: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都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3: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0: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3: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0: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1: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0: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1: 那顶多说两句。
0: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4: 完了，
5: 我们都是80后。
4: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0: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3: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0: 出去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3: 你想去哪儿啊？
0: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1: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哦。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比如说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3: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1: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3: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1: 石家庄的。
3: 石家庄的啊。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1: 河北省以内
3: 还是石家庄环线以内？
1: 我觉得到保定吧。
0: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3: 为什么？
0: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3: 开车40-50分钟？
0: 对，
2: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
3: 也有点远。
0: 他就不让我干。
3: 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0: 对，我觉得有影响。
3: 哪方面的影响？
0: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挤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

0: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一万，北京是月入一万的北京；你月入一千万，北京是月入一千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1: 对，
0: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1: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 看。
0: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1: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0: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2: 最好是在本地。
0: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
2: 我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0: 一直在你身边。
2: 我看着她。全全的长大，
0: 他都长大了，挺安全的。
1: 啊、
2: 我觉得他还小。
0: 是我都四十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我还是
3: 宝宝呢。
0: 啊，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4: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3: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2: 对。
3: 什么叫是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2: 肯定是保护他。
3: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2: 在我。
3: 那就是控制。
5: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儿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爷爷？
1: 对，
5: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6: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7: 我是石家庄人，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倚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2: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0: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2: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0: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8: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2: 希望。
8: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2: 希望。
8: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2: 那肯定希望。
8: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2: 对，
8: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

0: 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1: 嗯，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
2: 这
1: 次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2: 这是哪一年、
1: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啊、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然后那天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2: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1: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2: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1: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3: 就是这次挣了3000块钱，
1: 对，
3: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1: 对，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借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4: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3: 知道。
4: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她刚才讲这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3: 没有，因为她和她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她妈妈照顾的多。
4: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个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2: 哎，这个说的真好，
5: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2: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

0: 我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五十的人了，都五张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1: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这是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3: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2: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4: 其实就
2: 也不是太近
4: 就到了。
3: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2: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3: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2: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0: 他爸能受了吗？他姥爷能受了吗？对不对？
2: 挨着近。
0: 啊？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啊、哦。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2: 是，我也知道。
0: 是不是？
2: 是。
0: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2: 我想给姑娘说句话。
0: 您说。
2: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

0: 自由了，
1: 我可以起飞了。
0: 你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1: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0: 是，
2: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让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1: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

0: 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1: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那就是血清，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2: 零零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3: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4: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0: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4: 这就不管你爸了，你带着他呀。
0: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5: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6: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十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4: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7: 是的。
4: 好年轻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0: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4: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4: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0: 或许吧。

0: 什么叫或许呢？
1: 这条职业的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0: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1: 是的。
0: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1: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聊一聊，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0: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1: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0: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
1: 就
0: 极致了。就
1: 是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0: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他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1: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
0: 你什么呀？
1: 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3-4个小时吧。
0: 3-4个小时，
1: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8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0: 3-4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3-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8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3: 这个不知道。
1: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聪，你考得真好。
1: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2: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0: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多沉不住气。
2: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0: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1: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4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8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1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0: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1: 对。
0: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1: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

0: 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0: 去的贵州。
1: 你想去贵州吗？
0: 嗯。
1: 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0: 是妈妈选的地儿。
1: 为什么去贵州啊？
2: 他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三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他去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带他放松不得问他去哪儿吗？
3: 他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1: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0: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她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1: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0: 因为那出校门了。
2: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1: 重
2: 演。
1: 是
2: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
1: 哦，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二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3: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1: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3: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2: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3: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4: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0: 没有通过我的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1: 对呀，
0: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0: 是的。
5: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0: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她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她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她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1: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

0: 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1: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0: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1: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0: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2: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慕纵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两人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儿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你上了好的学，还是想就业，想就业面广一点。
0: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2: 对啊，
0: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3: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1: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5: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1: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5: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1: 对，
5: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1: 对，
5: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1: 是的，
5: 你要去倾听他的声音，而不是让他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他，你今天替他挡了风，他明天会经历雨。
6: 慕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1: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6: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慕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慕聪来

0: 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三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1: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我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我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20-30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三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2: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五名，学年排第七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二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地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3: 木聪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聪分享

0: 母语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1: 嗯，有，但也很少。
0: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

0: 专利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1: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1: 从小也是这样。
3: 我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哦，
1: 什么机会啊？
2: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1: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4: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5: 李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儿，我希望他妈妈有时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指导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1: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妈妈去看更大的世界。大屏上是我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牧聪这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的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7: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2: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好，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中年逆风，神采飞扬，
1: 应该长得很漂亮或者很帅，
2: 有一颗年轻的心。
0: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肖迪，44岁，武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老师好，八位企业家们你们好，我叫肖迪，来自绿城南宁。我给朋友们的印象呢，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那么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我希望能够寻求到一份讲师的工作，谢谢。
0: 欢迎你，肖迪，欢迎。坐在我们专家席的是
3: 我妈妈。
0: 啊，
3: 这位是我妈妈。
0: 啊，阿姨好。
2: 妈妈好漂亮。
4: 各位老师好，我是肖迪的妈妈于兰芳。
1: 好温柔啊。
0: 今天陪着肖迪来找工作，因为我看您应该年纪也
3: 他说18，
4: 70多了。
3: 但是我妈妈的心态是18岁。
4: 我那个女儿她都不喊我妈妈的，就说就叫芳姐
3: 啊。对，
0: 哦，芳姐，
3: 哎，
0: 挺好听的，哦，挺好听的啊。好，芳姐，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宝贝女儿肖迪啊？
4: 我那个女儿呢，从小到大，因为我也是一名幼师老师，
0: 哦，
4: 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很。他爱什么我就给他学什么，
0: 很支持，
4: 我都满足他的要求。他的优点呢，小的时候呢，带他上学的时候啊，他就要进书店了。
0: 哦，
4: 进书店买书，
3: 爱学习，
4: 他爱学习，
3: 是
4: 他爸爱唱歌，他也爱唱歌，
0: 性格开朗
4: 啊，也爱画画。
0: 爱画画啊，
4: 什么都爱。
3: 因为我爷爷是书法家。
0: 哦，书香门第啊。
3: 对对，教师之家。
4: 我那个家公是老师。
0: 哦。
4: 那个奶奶是医生。
0: 医生，哎呦。
4: 现在107岁了。
3: 高龄。哇，
0: 真好。好，欢迎您来到非你莫属啊！欢迎您来到天津卫视。
4: 各位老师。
0: 你的这个中年逆风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今年年纪挺大了
0: 啊，没看出来。
3: 因为我就是受我妈妈影响嘛，就保持一颗很年轻向上的心，所以也许你看我的样子和我实际年龄不符啊，心态比较好一些。然后神采飞扬，就是因为我的心情是比较愉悦的，目前我的一些工作啊、生活啊，我感觉都非常的如我所。

0: 院，所以你感觉我的样子是神采飞扬的。
1: 哎，那我看了一下你的个人情况，已婚已育
0: 啊，对。
1: 那你工作地点写的北上广深或南宁，那你要离开南宁的话，孩子怎么办呢？
0: 因为我孩子呢是我那个姑妈和奶奶这边带，然后在国外，所以基本上不用我操心。我和我丈夫这块呢，我们两个人就是拼事业就好了。
1: 哎，那你这么顺的人，你就没吃过亏？
0: 有吃过亏，就是在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从北京飞南宁，南宁飞北京嘛，然后在路上呢，就是认识了我后面的一个男朋友，就是他是上海人，在飞机上认识的。
1: 头一回听说对男朋友的描述是后面的，可能还有前面的、前前面的和后后面
0: 的。就是当时的男朋友，当时的男朋友，他是做那个设计，广告设计。
1: 广告设计哦。
0: 然后形象外形也和你一样帅。
1: 啊，没有，我不行。
0: 所以我是一个始于颜值，然后忠于才华一个人。
1: 这句话还有后边四个字，你听过吗？始于颜值，忠于才华。陷害的陷，陷于人品。
0: 就是当时你觉得这么完美形象的人，感觉他是从电视剧里面走出来的，所以当时他说要不我们到上海发展，开个公司。然后我就和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能不能够支持一下我？当时我
1: 芳姐见过他吗？
0: 他见过。
1: 长得帅吗？
2: 很帅。当时我没有钱，我有三套房，我就卖了一套房支持他。
3: 刚才芳姐说她爸不同意，但她就支持。
0: 她还说，那我们做生意必须要冲一下面子，要有一辆代步的车。她说，要不你再出50万，我再出50万，再买一辆车。我妈妈又商量，和我爸爸又凑了一些钱，和他买车。那个车也是写他的名字。后来就是他生意失败了嘛，失败了之后呢，其实这个也不是最关键的，我们说钱财乃身外物嘛。但是我还发现了，他的短信聊天记录，就是和别的女生有暧昧，这个事情，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就在双重的打击之下，因为一个是事业没成，第二个我感觉他不忠诚，在两方面底下呢，我就选择离开他，然后回到南宁和妈妈生活。
1: 这个事在你心里现在过去了吗？
0: 就是我面对妈妈，我还是有点愧疚。那毕竟是妈妈，你看那么辛苦把我拉扯大，她只有三套房，她都愿意拿一套房给我做投资。
1: 芳姐哭了。
2: 为了你啊，
0: 所以
2: 为了你啊。
0: 我觉得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1: 是，我想问一下芳姐。你有哭过吗？
2: 我自己是肯定难过啊，我100万一下子不见了，我又那么老了。我说不要紧，你继续努力，没有男朋友重新找，我都支持他的。
4: 好难得的
0: 好妈妈。
4: 当然我觉得其实在阿姨在讲的时候，不要怕那句话，我觉得是用纯纯的无条件付出的母爱，但是背后的那份心酸只有爸爸妈妈去承载。
0: 对，也只有爸爸妈妈是最爱自己的。
5: 妈妈想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支持你，那么所有的条件帮你去铺好路，然后让你觉得一切都来得很容易，一切都理所当然，没有条件。但这个社会上需要承担的是有条件的，有风险的。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对孩子进入社会来讲，要树立有条件的这个门槛。
6: 在教育里面，什么样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就是5个字：温柔且坚定。我觉得他们家庭是温柔的，但是没有坚定的那一环去帮他理性的分析现在的事情，所以温柔且坚定，有边界，但是有无条件的爱。
4: 我觉得好的妈妈会教给孩子爱的智慧，因为你一生都要去用爱去跟所有人相处。第二，还要教会他选择的智慧。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在做选择题。
1: 好，接下来来聊聊你关于职场的话题。
0: 好。
1: 最近3段工作经历都是在高校做这个外聘讲师。
0: 对，是的。
1: 他们聘用你是利用你的哪一个这个专业技能和职业优势？
0: 因为我就是很擅长演讲，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都获得。
1: 很擅长演讲。
0: 哎，对。
1: 那要说我让你在这儿即兴演讲一段，可以吗？
0: 可以。
1: 来，我们掌声欢迎。
0: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肖迪，我出生在一个教

0: 道士之家。那小时候呢，我爸爸希望我能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因为这也是他曾经的一个梦想，所以他给我取的名字叫萧迪，希望我能闪闪发光，能闪亮人生。但是小时候的我并不是那样，我就是一个丑小鸭，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并不是很喜欢我。那回到家之后呢，我就和我妈妈说，我说妈妈，是不是因为我长得特别丑，我特别的不优秀，所以老师不喜欢我？然后我们妈妈说，也许你就是一颗种子，你埋在土底下，你没有生根，没有发芽，也没有开花，所以别人也许看不到你，那你只有努力的生长，开出花来，让老师看到你。也许你是一只跑得很慢很慢的乌龟，但是只要你一直努力往前跑，你就能遇上你的伯乐，到达你的终点。于是我遇上了我的伯乐。我的伯乐是我的中学老师，他是一名美院的高材生。我记得第一次上美术课的时候，我们画的是创意美术课，所以我用了几个很简单的图形拼凑出的一幅画，很意外地受到了那个老师的奖赏，他竟然让我走到讲台上和同学们分享我这幅作品。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高光，我发现也许我也可以闪闪发光。那么最后我想用一首歌词去结束我今天简短的一个演讲。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我有属于我的天，任风吹过我流过的泪和汗，终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谢谢大家。
1: 其实你要是带束花来就好了。演讲的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把
0: 花，我有花，玫瑰花。然后我就想借着这朵玫瑰花感谢我的母亲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栽培以及对我的包容，让我一步一步从一个丑小鸭长成了白天鹅。谢谢妈妈。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芳姐来到舞台上吧哈。接下来我们就请萧迪把花送给妈妈吧。
0: 好，那我很感谢我妈妈这么长时间对我的鼓励，让我无数次的跌倒，然后又无数次的站起来。妈妈，我爱你。
2: 加油，
0: 爱你哦。
2: 爱你，继续努力。
0: 好，
2: 继续努力。
1: 谢谢，谢谢芳姐，您可以回到我们的专家席继续观看她的面试哈。谢谢。通过你刚才的演讲，我还想说，她在舞台上的这个表达呀，体态还比较的规范。你是有学过这方面，有这个什么礼仪培训对吧？
0: 其实我只是就是一小段的培训经历啊。然后那段经历呢，让我能够去到马来西亚带队比赛，甚至还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这是第14届中国动盟礼仪大赛广西总决赛
1: 啊。我是
0: 那个女生是我那个穿裙子的美女。
1: 哦，然后左下方是你的学生们。哎，
0: 对，是我的学生们。哦，那是我第一次带队去参赛。
1: 第一次带队参赛就拿到第三名的成绩。
0: 对对，是的，
1: 不错啊。
3: 大卫老师，就我很好奇，爸爸希望你做个歌手。
0: 哦，爸爸是希望我从事这个。
3: 对对对，然后我看你的大学还获得过歌曲大赛
0: 第一名。
3: 啊，第一名啊，这么厉害！我其实挺想听听他唱歌的。其实我心里一直存在一个疑虑，但是我到这里还在画问号。唱完歌之后，我可能这个就有答案了。
1: 嘿，你这个验证方法也比较独特，还得听歌。
0: 好，我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好，
0: 你问。

0: 好，歌曲唱罢，东东，你的疑虑或者你的问题有答案了吗？
1: 确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什么都能来一下子，但是什么都不太精啊。好像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我感觉你身上承载了爸爸的梦，妈妈的梦。
2: 而且肖迪，你觉得你是讨好型人格吗？
3: 有，就是我父母的教育理念不一样，就是我妈妈她是什么都夸你好，然后我爸爸呢就什么都说你不好，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认同。
4: 你现在的求职奖还是讲师这个岗位对吧？那这个讲师的话，还是以你的专业礼仪方向，还是以哪个方向？
3: 我是教心理。
4: 教心理的啊，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4: 那也就是说，你求职的讲师的这个岗位是偏心理方向的。
3: 对对对，希望是这样。
5: 如果您来是求职，那么就想聚焦到您的工作经历，还有你的专业方向，以及你的求职目标。但是我在看简历的时候，我就有点凌乱。
0: 那你点评一下他的简历吧。
6: 刚才雅云老师的原话啊，第一个，这个简历零分；第二个，自我评价没有任何信息量。
5: 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我们的基础信息是给的比较完整的，但是除此之外的，我的教育背景的完整性，从时间周期到你的履历背景、学历要求，你的个人简历当中都不完整。然后第二部分是基于你的工作经历、起止时间、所在单位、岗位内容、工作职责、工作绩效，完全没有。那再到您的自我总结部分，作为一个工作到现在您这个年纪的背景的人，应该不是一段 AI 能写出来的话，而是基于您的履历和专业，还有您的求职方向，帮助我们面试官快速梳理您身上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些点上，您的简历当中没有。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我要真实反馈的话，这个信息，因为他投上去不会有人邀请你面试，所以我就直接挂零喽。
0: 企业的，比如说会销，你有做过吗？
3: 会销，做过。啊，做过
0: 什么品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老年人保健品。
0: 哦，老年人保健品。
3: 其实就是我妈妈去买保健品让我去做讲师。
0: 太好了，来，现在这个舞台交给你，你就是一个会销，把现场所有的企业家当成老年人。然后让我们看一下你讲师方面的能力。
3: 各位阿姨，各位哥哥，大家
0: 起立走了，哥哥们不要动啊！哥哥们不要动啊！阿姨们可以起立。
7: 所以你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吗？
1: 啊，你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不管他叫哥哥，管我叫阿姨。
2: 对，我们女生都要离场。
3: 因为我这个是卖给哥哥的保健品。
2: 好，
0: 哎，好，
2: 这个好，
0: 来鼓掌。
3: 然后，好，那我这款补钙的奶粉，它是来自于内蒙，一款天然的。牛乳，然后我妈妈也很爱喝，然后我妈妈呢，原本呢，她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就是一步要别人搀扶的那种啊。但是我妈妈自从吃了这个产品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她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0: 现在阿姨怎么走啊？
3: 健步如飞。
0: 阿姨现在是这样走吗？
3: 所以我觉得。你们想拥有妈妈这样好的身体，那就请选择我们这款奶粉，啊，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非凡效果。
0: 我觉得可以了。
3: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一个地球。哎呵，给你尝试一款奶粉，你就能改变你现有的痛症，相信我。
0: 你们专业性的点评压后啊，我说我直观的感受啊，第一，就他这胆量，他可以。第二，王倩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今天整场面试最棒的问题她问出来了。她这种讨好性的性格，其实做这种会销，她是有一定性格上的优势的。第三，你还需要严格的规范。
3: 哦，对。啊，
0: 你现在就不是会销了，
3: 是。
0: 你现在是不是涉及传销了啊？基本上你是张嘴就来，你知道吗？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场有很多企业家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点评一下，给你一些建议，好吧？来，
1: 全场看下来，你更像是一个演员，你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孩，对。但是我觉得职业技能我没有看到，我觉得可能是态度问题，你没有特别的认真。
8: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好像没有很迫切的想要一份工作。这是我第一感受，所以你的整场的很多环节，你相对来说是，比较散漫的，很随心的，自己玩得很开心的，但是你并没有去

0: 思考这个环节，我在一个面试场景其实应该展现我的哪些能力让面试官看到，这个是骨子里的根源。
1: 所以我有一个隐隐的担忧，大家都在陪着肖迪笑，陪着肖迪演，但是你最后你要聚焦到你的求职本身，你到底是用你的讲课能力去求职，然后去迁移到别的岗位上，还是利用你的专业，比如说心理学或者是你的礼仪，我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在刚才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一个能够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有些岗位你不擅长就不要都尝试，除非是你想往这个行业跳。你刚才的展示我觉得它好笑，它是一个笑话，它没有完全把你的综合竞争力展示出来。我客观当一个面试官，如果不是在非你莫属，你可能真的没机会。
2: 可能就是没有在一个领域里面深耕，所以我这次回去之后呢，我就决定找准一个自己可以深耕的方向继续努力。
3: 大家都在说他的缺点，但我看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优点在他身上，就是当你没有那么理智思考的时候，你是会被他调动情绪跟他一起开心的。所以他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可以获得别人的信任，获得别人的信任是做自媒体跟做直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所以他刚好有孩子，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往某音博主去做，你这个性格会很受大家在非理性刷短视频的时候喜欢的。
2: 谢谢老师。
4: 其实到这儿只剩下一盏灯了，我们也不必考察你的职场情商课，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会发生什么。有请龚文通针对肖迪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0: 很遗憾啊，肖迪，你的面试结束了，没有办法带走一个岗位。不过我觉得今天能够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给你的妈妈送上一束花啊，这一定会成为你们母女二人人生当中最温暖也是最宝贵的记忆。好，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肖迪。
1: 好，再见。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do.今天的表现虽然我们能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我在舞台上表达了我对妈妈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对妈妈说，感谢你这么长以来对我的关心照顾以及包容支持，让我这么阳光，谢谢你妈妈。
2: 我觉得我女儿是最优秀的，是我的骄傲，希望你继续努力，继续学习，加油。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1: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腕住观众。
2: 我同意王老师。说相声呢，拍戏我们能断，断一下两下，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在台上断了，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这是个大段的一个东西。拍戏一场戏最多两分钟，你在上面说个8分钟10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
1: 最关键是演戏吧，它能顺着节奏往下走，
2: 对，
1: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2分钟不开，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不是，强大的自信心。
0: 何欢，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1: 没有没有，
0: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2: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

0: 台上，六神无主，
1: 没有好受的
0: 时候，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1: 哎呀，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您好，您好，
2: 欢迎，
1: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1: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3: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4: 哦，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哎哎
5: 哎，就是你的，你的，
4: 给你开玩笑，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6: 这位是新厂长。
7: 你好，厂长。
8: 我是
6: 崔国明。啊，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1: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2: 对。
1: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2: 增肥20多斤吧，因为他很焦虑。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1: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面。
2: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1: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2: 对吧？
1: 你看我们王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9: 我没那个起伏，我一直在这保持，
1: 一直这样保持的
9: 稳定稳定。
2: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他也很瘦的，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这样了。
1: 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
9: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0: 哎呦，没停过，我可
1: 也没效果，
10: 没减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0: 增肥行，老师，
2: 增肥真的很难的，因为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0: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
6: 那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
0: 吃烧烤。
9: 你不能老晚上吃，白天也得吃。
1: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2: 他得罪二狗了，
1: 得罪二狗啊。
2: 对，二狗写的小说嘛，二狗是导演嘛。
1: 啊，对对对，
2: 啊，
1: 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2: 对，我是对事儿，我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所以说我们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1: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9: 是领导。
1: 您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2: 杨哥，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现在呢有100个人需要您减掉70个人，您怎么办？
9: 我先辞职。
2: 对，大致是意思的。
9: 对，
1: 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我还好啊，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你像何欢老师的那人太多了啊，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坏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0: 不是骂张秘书，
2: 他叫什么呀？
1: 找个人给分流一下啊。
9: 对对对，
0: 但现在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啊，
2: 对，
0: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2: 对对对对，我希望骂我，打我，轰打，
1: 希望砸您玻璃。
2: 对对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1: 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了啊。
2: 对，
1: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抗拒？
2: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啊就给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万字啊，陈站长从哪出生的，他是一个

0: 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啊，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他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常，他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1: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0: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去磨合，比如说有一场戏我第一次给他正面冲突，我带了一块表，那是一块老上海手表，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真是精工细作的，你们天很冷，我毛衣又很长，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2: 这个娘，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3: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2: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儿。
1: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0: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塞缝、塞缝啊，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1: 对，
0: 但那个东西呢，需要你突然停了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呢，但是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1: 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的，
0: 对对对，主要是情绪，
1: 对，那说到这个现挂，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4: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淮剧团的淮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八场，换六个捧哏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1: 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呢，刚才说的跟你没默契啊，
5: 挑拨离间。
1: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6: 以后也不搭档了。
7: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其实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这个。
1: 来这个啊，那今儿给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7: 这有点尴尬了。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福伦大小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的。
8: 还是有时候使包包，上回有使那个我们搭的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和嘛，正好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1: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8: 对对对，
9: 小品里边很少加现挂。
10: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9: 对对，
10: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9: 或者
10: 你说了两句话，
9: 对对，
10: 是吧？
9: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10: 对，
9: 他在那现挂。前年的非相声大会，董建春、李丁，两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是揉到他这个火里了。现场特别好。
1: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0: 好好好，
1: 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11: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出这首歌的下一句。
1: 我们的现场已经分成两队了啊，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4: 抢话筒。
1: 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0: 谁的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1: 老梁有补充吗？
7: 有补充。汪汪队，

0: 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什么样的节奏
1: 是最呀最摇摆？是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0: 你上你干啥？
2: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将就唱得最痛快。
0: 你嘴里有些
3: 这个莲花，这个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啊，又又
0: 耶耶，
3: 就这个。
0: 您那就没有词儿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对。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2: 对，哎，
0: 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4: 顿了一下，那没想好就抢，这也不 对,、
1: 嗯、对，你得先跟着他唱。
0: 好，我们现在开始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雪花飘
1: 飘，北风萧萧，
5: 来一弹幕。
0: 到了，
1: 北风萧萧，哎，
5: 北风萧萧，
0: 没事没事，再想会儿，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先想会儿，
5: 不要回电话。
2: 一片一片寒梅，不对，四景唱流，
4: 花飘飘，北
2: 唱流。
0: 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2: 哦，合着都不会。天地一片苍茫。
5: 这个会了，
0: 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不出来。
2: 老人 KTV 人有字幕。
0: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在哪儿？
2: 船枝头。寂寞，你快点，等会儿我忘了。
1: 寂寞的人在风雨时候，寂寞的人在迷人。
4: 不对，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
3: 风雨之后
4: 看，看出岁数来了吧？哎呦，
0: 这就算对吧？
4: 什么算对吧？
0: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4: 寂寞的人在。寂寞的我，
0: 寂寞的我，
4: 不愿意说自己的。哎，
0: 好，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1: 上，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只有你自己忍者无敌，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
0: 你慢点，你慢点，我们来听一下吧。
4: 错了吧？
1: 我可混混哈屁了，
4: 十二个字错了八个，
1: 就是没对，
0: 错过了有点高啊。那咱们第一次的五首歌啊，没有人完全正确啊，稍微沾点边的是王团长，这错了一个字啊，是最接近的。咱们
4: 四舍五入，
0: 对，咱们第二组大家努努力，
2: 来点儿歌呗，我说。哦，对。以为武雄壮，
4: 这也算吗？应该是唱一句吧，这是半句啊。但
2: 是团长就是这么严谨的，
0: 团长朋友们，您再来一句。
4: 我没抢，我动都没动，
2: 我动都没动。
0: 行。哎，行，好。
1: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
4: 到这儿
2: 下去真不会，
0: 但这个算梁元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4: 好吧，这得会了吧？
1: 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0: 你再想想，
1: 陌生人都是月月亮，月色太美丽太温柔。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0: 对了，
4: 绝对没问题。
0: 对了，
4: 没问题。
1: 我刚才是用
0: 的，它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1: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
3: 哎，云俊，如果再
4: 半句都能算
3: 这样的吗？
1: 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呢。
4: 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
0: 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啊，咱们再来下一首。
4: 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
0: 行。哎呦。
2: 这里是这岁数的。

0: 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对了，他们别和那穿大褂的一块。
1: 哎，我们不抢了，
2: 我们不抢，我们放弃了。
1: 这个歌不属于我们的年龄。
3: 咱再放一遍。
0: 取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我将已经踏上六十的归途。哦，绝对没问题。
1: 就这回有粤语吗？这回
0: 这回没有。
2: 中式粤语。
3: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啊。
4: 你将已经踏上，
2: 就是你，
3: 我
2: 就你啊。
3: 我发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
2: 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
0: 我们大概齐，
3: 齐齐。
1: 这得会了，
0: 你看，你看，你看，
1: 等一会啊！
0: 啊，他们又是四个字。
3: 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我发现了，相声对歌会的不多，但是他们会抢，
0: 而且都是抢半句。
3: 对啊，
0: 好，
3: 来，我们下一首。
0: 你哎哎哎，好嘞。
1: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这绝对对，
1: 这绝对对了。
3: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三首啊，
0: 我们也三首啊，哎呀，
1: 就算三首，
0: 你不能说你们那站四个人，你们就比我们
1: 好压力，
0: 你说是的呀，
3: 是没对一首啊，
0: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啊，
3: 我们下一首，
2: 咱们就听吧啊。
3: 王团，这您该会了吧？
1: 不能忘记你吧。
0: 他不停啊！
1: 哎，浪漫的夏天，
2: 去你的吧！
1: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哦，
3: 我们来听听啊。我们再听下一首。
0: 爱还在不在？这算吧。
2: 还没停呢，
1: 还停。
2: 这句，
1: 您这叫唱，
2: 您这叫
3: 跟唱，您唱的是下一句。
0: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
2: 对着呢，对着呢，
0: 对着呢，对着呢，
2: 对着呢。对着呢，
1: 谁又没落？该是粤语。
3: 这个真到粤语的时候，他们对
2: 没有第一句普通话，第二句粤语，没有这样的啊。这就是
3: 现在留给喜咖队的时间和题目已经都不多了啊。我们来听下一首。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觉得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他们的心思还真奇怪。
0: 爹爹爹爹爹爹，
2: 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咱们这样，哎，
0: 对对对，
2: 真是，哎，我都撞了个墙。
3: 我觉得何欢在前一面接歌接的不准确，但是这个中锋当的挺好，
0: 对对，
3: 非常正确。我们来听一下啊。原来每个女孩
0: 都不简单。也太棒。
3: 好，我们还有最后三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来吧，你们抢抢，
0: 快点！
1: 什么什么结局？
0: 唱的啥呀？
1: 什么的结局？
0: 你这是
5: 你跟我看什么不眼神啊？你看着我，
1: 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
3: 两边有补充吗？
1: 岁月把我的思念，
2: 行了，我不唱了，行了吗？
3: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吧。
0: 别往上站。
3: 好，现在目前的比分啊是4-1，还有最后两首歌。
1: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我不抢了。
2: 不是4-1是谁啊？我们是四啊，
3: 那您是一。
1: 您别捣乱，您别捣乱。
2: 接下来我们不唱了。
3: 所以最后给喜咖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5: 这个最后这题3分吧。啊，
3: 三分。
1: 来，你把3分，咱一把2分了。
3: 行，
1: 一把2分
3: 啊，
5: 2分，
3: 行，
1: 好，一把2分，我们不上，
2: 那咱就不上了。
1: 对，跟这没问题，他们唱不对。
3: 我们下一首歌。

0: 哎哎，这叫不上吗？你那怎么？哦，这样。
1: 从流逝，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地丢你的气息。
2: 上，中间是消音了，
3: 对了，不用上了，就对了。
1: 人生难得，
3: 没到，
2: 跳了，
3: 别跳吧，别跳吧。

0: 心甘情愿，不大心甘情愿的这个。心甘情愿
1: 挑动，
0: 挑动你，挑动，
1: 挑动，
2: 挑动情
0: 愿，心甘情愿。
3: 这个词儿还挺文的，这句其实。
0: 感染。
4: 对，弟弟，
0: 谁的气息啊？
3: 感染
0: 你的气息，来一遍。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5: 还是感染啊？
0: 感受你的气息。
3: 我们来听听答案吧。心甘情
6: 愿感染。哦，感染，还真是感染。
0: 行，
7: 错了吧？
8: 错了，错了。
7: 非常感染。
8: 不是粤语啊，这个不是粤语。
3: 来，我们下一首歌。
8: 最后一把定输赢，
3: 一把定输吧。
8: 一把五分。好。
0: 云和下你藏好的毒。
8: 赢了，兄弟。
7: 傻子赢了。
3: 不对。
6: 不对。
0: 你俩比赛跑了，发令枪可响了。
3: 对呀、啊，怎么不对？
9: 为你征服和下你，
0: 再来一个，这
6: 今天必须定输赢，
0: 今天必须定输赢的。
3: 行，咱再最后加赛一个，好不好？
6: 还有一个加，
3: 让思雨你也上来参与一下，好吧？来，
0: 哎，那他不会了，这会儿要不会了怎么办呢？你说。
3: 所以你这样，你上来吧，你就站这儿吧，啊，你就站这儿。
0: 别，我万一不会的了。
3: 你先站，你先站上去，来吧。来，我们加赛最后一题。
0: 啊，
3: 啊，不会扣十分啊，不会
0: 的，对，不会扣十分啊。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
6: 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蒙圈了吧？
3: 故意让你上。
0: 愣住了，哎，什么这个？
3: 愣住了。来吧，再来一首，
0: 没事，
3: 再来一首，
0: 没事，
3: 别，所以你别动，
0: 尴尬，
3: 不尴尬，你别动，
6: 今天必须让你唱。
0: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3: 重复
0: 这个浪漫的生活。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
3: 不对不对，
0: 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
6: 没关系，这牌呢？
3: 荷花有补充吗？
0: 来吧，哥试试。
6: 不是，
0: 我不是下一首，我不是。哦，
6: 这首真不会。
3: 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三分，两边就算打平了，行吗？
0: 谢谢大伙儿。
10: 接受不接受？
0: 都不接受啊！
4: 他们唱的。仨歌连一块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
3: 啊，
4: 真的。
3: 而且
4: 不光是要数量，是要质量。
6: 对，有感情。
4: 对，
7: 而且不尊重，
4: 不尊重，
7: 给我们嘲笑。
4: 对，
6: 啊，我看着
7: 尊重。
6: 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潜质。
3: 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来听听他们
4: 仨的强项啊，
3: 是没发挥出来，
4: 对吧？放的歌有点缺德。
3: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6: 先来一个，
3: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贾帅跟
0: 何九四。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1: 首先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可能纳闷了，刚才报的是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了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鸡六瘦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还有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了点信心。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登场。
12: 嘿，看小伙子，哎，多精神，哈哈，看这穿着打扮多潇洒，看这小伙子往这一站，哎，怎么蹲下了？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么些朋友都看着呢
13: 啊。
6: 这么多人
11: 都看你。

0: 你等，哎呀，我完了完了，都看我笑话来的吧？
1: 不是，不行，等会儿吧，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你先起来，
1: 观众朋友看着呢，再一个看你笑话人还少是吗？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大伙都是看咱们笑话的，
0: 什么？
1: 就是相声演员。
0: 不就得大伙送去欢笑吗？我不这意思吗？
1: 关键咱这个欢笑也没送出去呀，
0: 怎么没送出去啊？
1: 哪儿送出去？
0: 不就前几天的演出，嗯，效果差点，哎呀，作品差点，哎呦，表演差点，哎呀，别的不都挺好吗？
1: 别的就剩不要脸了，
0: 谁不要脸？
1: 咱不要脸，
0: 咱怎么不要脸了？再一个，我后来分析了，嗯，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嗯，
1: 不是你的原因，
0: 那谁的原因啊？
1: 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0: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1: 哪老先生啊？老先生说怎么着？嗯，
0: 老先生，老先生，为什么叫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老先生他老先生老先生他老，
1: 他老没明白， 他老先生都老糊涂了。
0: 哎，不好意思啊。
1: 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是有病，他有病，咱得帮帮他。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1: 振作一点，
0: 不行。
1: 我跟你说，今儿这观众跟那天观众不一样，今儿的观众一看没有心事，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那包袱，当着大伙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毛不来，
0: 你再来一回，
1: 毛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
0: 朋友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1: 不行不行不行，
0: 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
1: 你看，
0: 你看，
1: 哎呦，
0: 多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嗯，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
1: 他们老跟我念叨，说什么呀？不听你包袱他就难受，是吗？是吗？啊，是是是。
0: 哎，你看了吗？嗯。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包袱他就哭。看我，梁媛，梁媛要是听不见你包袱就得那个就跳起来，就跳了。
1: 你看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0: 那我说了，
1: 你说你听听这包袱，好极了，这不那天吗？我还没说呢，
0: 乐倒了，结束。
1: 观众还没乐呢。
0: 哎呀，一会儿就乐乐。
1: 这不那天吗？
0: 哪天？
1: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嗯，要踩我，嗯，我打天塔跑到东站。
0: 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1: 您上车了，
0: 我掉沟里了。哎呀，太可乐了，这东西太可，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1: 毛不来了。
0: 你再来一个，
1: 不来了。
0: 你信我的，
1: 不行不行，来不了了，
0: 来不了了，
1: 来不了了。
0: 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再想听的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吗？还有吗？你看人家，
1: 来再来一个，
0: 这不那。 一天吧，
1: 还有打水上公园跑出一星星，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0: 您掉沟里了，
1: 我打上车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0: 你别完了，
1: 哎呦我这现在
0: 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
1: 巧妙，
0: 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1: 我感觉怪怪的。
0: 没有没有，这是非常巧妙，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非常好，知道吗？
1: 哎呀不行，我就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完了，
0: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1: 我别留什么呀？
0: 别的你也厉害啊？
1: 什么呀？
0: 你别的你看，嗯，你唱歌。
1: 啊，你唱歌多厉害呀、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了。哎呦，
0: 我能行？
1: 哎呀，
0: 你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1: 我唱一下，
0: 唱太好了，来两句。
1: 我唱一个，
0: 你唱两句，你唱两句，
1: 那我唱了。
0: 你唱吧，你唱吧，听吧。
1: 猫腾汤扑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第一次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好，
0: 好，
1: 大伙儿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0: 好听吗？
1: 非常好听。
0: 我总感觉他们很痛苦呢，
1: 嗨了，都听嗨了，
0: 听嗨了，
1: 都给听嗨了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子，得有自信。
0: 不对，那捂耳朵的，那捂耳朵的，
1: 还有捂耳朵，
0: 捂耳朵。
1: 为
0: 什么呀？
1: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哦，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呢出来，所以这。

0: 意思。
1: 哎，是这意思，我就你看。
2: 哎呦，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2: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不行。
1: 传统的你也行啊？
2: 我不行。
1: 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2: 我哪个行啊？
1: 我听过你那个，嗯，传统你厉害，京剧，啊，京剧你老传统啊，我知道你老传统。
2: 我老传统。哎，
1: 你小孟广。你呀、啊，老对啊，自称小孟广，您京剧没问题，
2: 能行吗？
1: 绝对的，大伙儿来来听听吧，听京剧吧，看玩意儿去吧，你们听吧。
2: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1: 我呀、啊，我得带小耳包，我这耳朵凉，你管我的，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2: 我唱了，
1: 来吧。
2: 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1: 好，有点韵味，这腔调太优秀了你。哎
2: 呀，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2: 不行啊！
1: 你呀、啊，哎哎哎，起来起来，我告诉你，啊、你是完了是吧？哎，
2: 完了，
1: 你死吧，兄弟！嗯，什么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着你，哄你，逗你玩。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这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去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发现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了，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2: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2: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1: 我多的，
2: 就刚才，
1: 嚯，
2: 刚才真给我点醒了。这感谢大伙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啊，不能放弃自己。
1: 就是，
2: 我得努力。
1: 对，
2: 我好好说相声。嗯，我学习唱歌。
1: 嘿，
2: 我学京剧。嗯，哎，我多读书，哎，多学习，我要学很多。
1: 多
2: 我学跳舞去。
1: 行，
2: 我学画画去。
1: 这就对了，
2: 我研究量子力学。
1: 你谁？
2: 我发明火箭。
1: 哎呦，
2: 我登月球去。
1: 哎呦，
2: 明天我去健身房。我练举重，我参加奥运会
1: 啊，
2: 为国争光。此时此刻，我得努力了，朋友们，咱们奥运会见！
1: 说那么丢人，别丢国外去。
3: 哎，这段啊，把这个李火源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4: 对，
3: 嗯，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5: 太好了，说学逗唱，特别是这火源这个唱太好了
2: 啊，是这样，
5: 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来，那真的哎。
3: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5: 对，
3: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1: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2: 因为自我怀疑。
1: 对，
6: 自信太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100%失败。
3: 嗯，
6: 我是从假自信开始的。
3: 嗯，
7: 觉得从艺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从特别自信，到不自信，到自信，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
5: 哎，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7: 是进步的过程，
5: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7: 会怀疑自己
5: 啊？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
8: 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其实
3: 你还，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8: 我有时候就看看他接的法，
3: 我靠，
9: 就是反面教材。
10: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好，就是上台，如果我家我很自信，我能上去，哎，状态那种能给出来，哎，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3: 嗯，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10: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
3: 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10: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11: 是啊，
10: 太开心了，
11: 很高兴。
10: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11: 哎，
10: 都有新的发现。
11: 你又发现什么了？
10: 我发现啊，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11: 什么呀？
10: 手机。
11: 是吗？
10: 不信你去看看。
11: 看什么呀？
10: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
11: 嗨，人那是防止有急事儿。
10: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11: 对，
10: 最主要的是啊，
11: 什么呀？
10: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
11: 哦，
10: 这过去就不行啊。
11: 过去呢？
10: 过去要是出门
11: 啊，
10: 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11: 你过去还乞讨呢？
10: 乞讨干嘛呀？
11: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10: 没明白
11: 啊？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10: 不是，
1: 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11: 什么呀？
1: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11: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呀、
1: 啊？对呀、
11: 啊，你是人类吗？

0: 吗？
1: 简称吗？
0: 没这么简称的。
1: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哦，你过去来说啊，出门老怕忘带东西了。
0: 是，
1: 你就是检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啊。现在就不用了。不，
0: 现在也得带啊。
1: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啊，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
1: 哎，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0: 怎么呀？
1: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啊，忘带了身份证。
0: 是啊。
1: 到了地方一摸兜啊，哎呦，身份证没带，
0: 怎么办？
1: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0: 是啊。
1: 拿出来手机啊，叫一网约车回去拿。哎，
0: 我还得回去呀。
1: 不想回去？
0: 不能回去啊。
1: 不回去也好办啊，这得看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是飞机，是火车，哦，还是共享单车。哎，
0: 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1: 不要啊。
0: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
1: 前两个要。
0: 是啊，
1: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啊。到了机场找那么一地儿啊，
0: 什么
1: 叫询问台？
0: 询问台啊？询问，
1: 我说的是
0: 讯问，
1: 差不多，
0: 差多了。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1: 询问，
0: 对了，
1: 询问台，哎，他那有一二维码啊，你搁手机那么一扫，哦，填上你的个人信息啊，这就行了呀。哦，但是得注意啊，
0: 什么呀？
1: 别扫错了，
0: 还能扫错了？哎，
1: 你要扫的是一个玻璃棍啊，可能会掉下来一瓶饮料。哎
0: 呦，这要扫错就别出门了。
1: 扫好填好，拿着这个也能登机。哦，
0: 哎，那要坐火车呢？哎，
1: 火车啊就不能扫机场的二维码了。
0: 废话，火车怎么办？
1: 手机里有一软件啊，叫12306，哦，在上面把信息填好了，直接扫码进站，
0: 这也简单，
1: 多方便。哎，
0: 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1: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0: 怎么变通啊？
1: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0: 对呀。
1: 你再坐回去拿呀。
0: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1: 还不想回去？
0: 当然不想啊。
1: 那也行啊，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哦，也能办理入住
0: 啊，这样就行了，
1: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问题。
0: 还真是，那要手机忘带了呢？
1: 这个不太可能。
0: 怎么呢？
1: 现在人对手机是太依赖了。哦，出门可能说忘了穿鞋，都不可能忘带手机。
0: 不至于的。
1: 就这么说吧，啊，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
0: 那倒是，
1: 刷刷视频呢，啊，打打游戏呀，
0: 是。
1: 我妈看不得这个。
0: 怎么？
1: 我在家老玩手机啊，我妈看了准说我啊，看看看看。天天看，你这眼睛早晚看瞎了。
0: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1: 我要在家说啊，说我头疼，嗯，我妈准得说。
0: 说什么呀？
1: 你看手机看的。哦，我说我牙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哎呦，我说我肚子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呵，后来啊，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智能手机。哦，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0: 不用问，你看手机看的。
1: 是她看手机看的。哎，
0: 她也迷上了，
1: 看的是饭都不做了呀。
0: 啊，太迷了。
1: 现在做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剧短视频的。哎
0: 呦，谁这样？
1: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
0: 是
1: 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哦，
0: 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1: 这你不明白了啊？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哦，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
0: 这倒方便，
1: 输个密码，
0: 是
1: 摁个指纹，直接就开了。
0: 是是是。
1: 最厉害了
0: 什么呀？
1: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好比说啊，你没在家，哦，你家里头呢啊来小偷了啊，他到门口一摁门铃啊，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我很方便。
0: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1: 不是，你得这么想啊。啊，你要不给他开门，
0: 怎么着？
1: 他是不是就得撬锁？哦，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啊，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
0: 也对，
1: 对吧？
0: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1: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0: 不恰当，
1: 换一个说法啊，你在公司加班呢，哦，你媳妇儿下班回来啊，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0: 我媳妇儿都不知道密码啊。
1: 这也不对啊。啊，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直接远程解锁。
0: 来客人我不去门口接一下啊？
1: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0: 谁呀？
1: 不，那个你是植物人啊？不是，那个你不方便的时候，
0: 那也别扭。
1: 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啊。哦，
0: 这样就行了。
1: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哦，
0: 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
1: 还有
0: 车钥匙呢。
1: 现在很多的车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0: 车也能手机解锁？
1: 下载个 APP 就行了。
0: 下什么 APP 呀？
1: 那个你是什么车？
0: 自行车。
1: 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0: 解不了吗？
1: 解不了。
0: 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1: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0: 哎，那钱也

0: 怎么回事啊？
1: 钱就更简单了啊！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0: 哦，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1: 我那天下楼吃个早点啊，拿了100块钱现金。哦，到了那儿吃了13块钱啊，给了100，给老板愁坏了。
0: 怎么还愁啊？
1: 现在没人掏现金了，
0: 是
1: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哎呦，拿着这100，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啊，收吧没零钱找，
0: 那怎么办啊？
1: 实在没辙了啊，微信扫我87。哎，
0: 还是手机支付的。
1: 我跑这倒钱来了啊。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0: 是
1: 不用算账，不用找零，
0: 这方便嘛。
1: 但是有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0: 什么不方便啊？
1: 伸手要钱。
0: 什么？
1: 伸手要钱。
0: 哦，这回是要饭的了。哎，这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想啊，要饭的都什么样？
0: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颤颤巍巍，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3天没吃饭了。
1: 你是不是干过呀？
0: 谁干过呀？我见过。
1: 那我问问你啊，手里端着个碗，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0: 往里扔钱啊。
1: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0: 那拿个二维码啊，拿个二维码。
1: 要饭的啊，蓬头垢面的啊，穿得破破烂烂的啊，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0: 拿二维码，
1: 拿一二维码。
0: 对了，
1: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0: 是啊。
1: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0: 因为同情心。
1: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啊，很可怜。
0: 对呀，
1: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3天没吃饭了，大伙儿可怜可怜我吧。啊，人家才往里给钱呢。
0: 是啊。
1: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啊，遇到这么一人哎，他手里没端碗，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啊，你心疼不心疼？
0: 心疼啊。
1: 同情不同情？
0: 同情。
1: 可怜不可怜？
0: 可怜。
1: 帮他不帮他？
0: 帮他。
1: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0: 怎么？
1: 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啊，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0: 什么？
1: 他不饿。哎，
0: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好，感谢肖兵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1: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啊，而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玩。
3: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4: 我过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列，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3: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加一块也没有你流量大啊。
5: 何欢老师我经常看，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你需要休息嘛？
3: 对。
5: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下书的之类的。
3: 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我以前爱刷，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个半小时到3小时。啊，
3: 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6: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
3: 哎呦，玩的高了。哦，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研究哲学了。
6: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嘿，
3: 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呀？
6: 叫这众生平等。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谢谢。哎，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这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
0: 啊，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啊？
0: 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他父母足足等了三个半月。哎呀，
0: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三个半月啊，人都十月怀胎，
1: 你不是早产吗？
0: 我太早了，我七个多月。哎
1: 呦，七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

0: 多危险！
1: 是
0: 他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1: 只能等。
0: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1: 是，
0: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
1: 啊？
0: 你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
1: 哎呀，要不我还是回去吧。嗯，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0: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1: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
0: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1: 对，
0: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一刻，你爸爸一看。眼泪都下来了，
1: 哎呦，感动了，
0: 我太愁了，这也不随我呀，这也，
1: 您别过分夸张了，行不行啊？
0: 随谁呢？
1: 你别问随谁了，
0: 你说是不是得等
1: 啊？是得等，
0: 哎，
1: 出生了我就不等了。
0: 你童年的时候年年都等，
1: 我等什么呀？
0: 等过年。
1: 哦，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0: 对，
1: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0: 对呀，一到年根就盼着新衣服，
1: 是
0: 红毛衣，
1: 你看有生活。
0: 小裙子儿，长筒袜，
1: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
0: 啊，
1: 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0: 你不还一姐姐吗？
1: 哦，嗨，旧衣服。
0: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1: 是，
0: 对吧？姐姐穿剩下的，你穿。
1: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
0: 嗯
1: 嗯，
0: 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我过年穿小裤子儿，你过年穿小裙子儿，
1: 多气人！你说了，
0: 哎，
1: 我现在一见那裙子，我这腿还嗖的慌呢，
0: 对不对？你等不等？
1: 不等。
0: 为什么不等？
1: 冷。我这童年过的不堪回首，上学我就不等了，
0: 上学照样等。
1: 等什么呀？
0: 我这么问你啊，
1: 你说
0: 你上课的时候等什么？
1: 等下课。
0: 哎，上学的时候等什么？
1: 等等放学。
0: 你看这都是差生标配呀，这都。
1: 哎呦，我是差生标配，你呢？
0: 俺也一样。
1: 哎呀，这就别横了，
0: 是不是？九年义务一过完，最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1: 等什么呀？
0: 高考等分啊。
1: 哎呦，
0: 有人说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1: 是，
0: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1: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去，哎，更大世界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0: 那怎么着了？
1: 怎么了？
0: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
1: 哇塞，你是真敢填吗？你第二志愿呢？
0: 取消。
1: 哎呦，你听听，清华取消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曲校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曲校。
0: 你在燃什么呢？
1: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0: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曲校之后，你乐什么呢？
1: 哎呦，想想我都美得慌。
0: 一进入校园之后，
1: 不等了。
0: 等。
1: 等什么呀？
0: 等你的那个他呀。
1: 哦，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0: 18岁
1: 啊，
0: 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1: 是，
0: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
1: 哎呦，
0: 瓜子脸，双眼皮，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1: 不是，不是，
0: 简直是太好看了。
1: 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0: 咱们同学嘛。
1: 哦，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0: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1: 是，
0: 哎呀，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1: 啊，
0: 我记得就那天，
1: 哦，
0: 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1: 我得等。
0: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
1: 嗯，一宿。
0: 对啊，
1: 我跑那喝风去了。
0: 不是，你别干，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1: 哦，可算下来了，
0: 该上课了。
1: 对，还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0: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那唱。
1: 我有病是吗？别 rock and roll 了，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0: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啊。
1: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0: 你是，你当年是没处上，
1: 啊，
0: 但是现在，哦，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1: 你杀人诛心是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
1: 啊，
0: 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
1: 哦，
0: 等和他接。

0: 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1: 说的还真好。
0: 哎，
1: 不是，但您说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
0: 啊。
1: 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0: 得等啊。
1: 哪儿等了？
0: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
1: 手啊，那是得等。
0: 外头叫个车，车没来，等不等？
1: 得等啊。
0: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1: 啊，等。
0: 对，
1: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0: 等上菜。
1: 也是
0: 啊，当然他不用等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1: 谁呀？
0: 啊，三十秒等不了，
1: 烫着我。
0: 包括来说、
1: 啊，
0: 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1: 有吗？
0: 等你爱我，
1: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0: 我是知道人家为什么不下来了。
1: 怎么了？
0: 人以为底下有狼呢。人
1: 谁嚎了呀？
0: 是不是有没有这词儿、哦？
1: 还真有。
0: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我告诉你。
1: 哎呦，真是，
0: 对不对？
1: 还有吗？
0: 啊？
1: 还有吗？
0: 有。
1: 有有有的。
0: 等，等下一个天亮，
1: 和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你别说、
0: 啊、词儿有没有
1: 说的还真对啊。
0: 对，
1: 还有吗？
0: 嗯，
1: 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
0: 啊、
1: 还有吗？
0: 有
1: 有有有有。
0: 等等等一分钟，
1: 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
0: 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儿呢？你这玩意儿
1: 怎么了呀？
0: 这词儿有没有？
1: 还真有，
0: 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1: 还有吗？
0: 怎么还问呢？
1: 你不是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0: 是，
1: 再来一个呗。
0: 不是，
1: 来一个呗。
0: 我呀，
1: 是不是没有了？
0: 谁说没有了？
1: 唱啊！
0: 在等呢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等。有，你那天还唱来
1: 着。那天唱是来了。
0: 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你愣凑是吗？
0: 主要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
1: 哎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0: 对不对、啊？
1: 人这一生还真离不开这等。
0: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等，
1: 哎、
0: 等机会，等缘分。但是等可不是偷懒啊，
1: 是吗？
0: 那是攒劲。
1: 哦，
0: 等可不是停，那是蓄力、嗯。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1: 说的太好了，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我还这么告诉你、
1: 啊，
0: 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1: 等什么呀？
0: 掌声啊！嗯、
1: 又来了。
3: 感谢梁乐思雨啊，来请坐。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
4: 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啊，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静，需要去磨合，这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3: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您也愿意去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4: 必须要等待、
3: 啊、
4: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5: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
3: 嗯，
5: 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6: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普遍了。
3: 嗯，
6: 现场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来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一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3: 嗯啊，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就是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4: 没有。
3: 口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啊？
4: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3: 就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4: 不陌生，肯定的。
3: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啊，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0: 好吧，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哦，哦。
1: 真好，真好！今天谢谢了，你能够来到球英会，
0: 对，
1: 太好，太好了、啊！
2: 哎，苗老师
1: 啊，
2: 不是球英会，群英会。
1: 我刚才说的什么？
2: 球英会？
1: 不可能！
2: 哎，您说了，球英会
1: ，
2: 不是群英会，
1: 群英会，
2: 群英会
1: ，群英会，
2: 哎、不是球英会。
1: 这个是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我们喜剧的天花板。
2: 哎呦，那我们有点找乐了，您。
1: 另外呢，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这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就顶级了，
2: 哎呦，
1: 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就是稍微紧张点。
2: 你不用紧张，
1: 稍微紧张点。
2: 你苗老师，您一点都不用紧张。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
1: 是吧？
2: 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演得太好了。
1: 谢谢。
2: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
1: 啊！
2: 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
1: 啊，
2: 剧中人物。
1: 啊。
2: 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1: 不是那个，何燕，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是在表扬我是吧？
2: 哎，绝对是夸您呢。
1: 啊。
2: 这说明您演技在线。
1: 我理解的，
2: 没错，绝对是夸。您这刻画人物刻画的好啊，哎，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
1: 是。
2: 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1: 这个火焰啊，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2: 哦，您还看我节目？
1: 这个真是特别好。
2: 哎呦呦呦，谢谢。
1: 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2: 什么感觉？
1: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
2: 哎呦，
1: 啊，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
2: 哎，别，
1: 就是毫无底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
2: 你说，看出来了，这都。其实有个小请求，
1: 我要不答应呢？
2: 哎。别不答应，我还没说呢，你就不
1: 办没什么好事
2: 儿。就小请求是好事儿。
1: 你说说啊，
2: 你看啊，我平时啊看那个颁奖晚会，人那主持人一报幕，哎，那演员一上台，那状态就不一样。您这平时都主持那么多大型晚会了，其实今天我也想体验一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今天，哎，就是一个颁奖晚会了
1: 啊，
2: 哎，该我上台了，您这么，您给我报个幕。让我体验一下那明星上台的感觉，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您。
2: 对，是这意思。
1: 侯爷，你知道我是吧？
2: 我了解您的。
1: 确实是，就是经常主持一些大的吧。
2: 太多了。
1: 啊、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你明白吧？
2: 哎，明星大腕儿。
1: 就像我得试试。
2: 哦，是没问题。
1: 我得试试。
2: 您是专业的呀？
1: 哦，是。
2: 行吧，
1: 我试试啊。
2: 您试试。啊，
1: 好。
2: 哎。
1: 你可以站直了，他好，你站直了，好，行，下去吧。
2: 哎，下去，
1: 我不是介绍你吗？
2: 哦，对，你看吧，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1: 啊。
2: 我等您啊。
1: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老师，来掌声。来吧，来，
2: 什么？
1: 这上来了。
2: 什么？我就来吧！
1: 掌声多热烈！
2: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您不得有点腔调吗？
1: 什么腔调？
2: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这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1: 行，
2: 这还事儿多。
1: 行，来吧！
2: 哎，停！哎，对，
1: 声带差点出来。
2: 行，
1: 怎么样？来吧，怎么样？来吧，
2: 不怎么样
1: 啊？
2: 哦，有腔调就来吧，就俩字儿，
1: 这还不成吗？
2: 废话，我连名字都没有是吗？
1: 不是，都认识你就
2: 认识也不行，也得说我名字呀。
1: 有字幕打字幕，
2: 字幕不管什么用，
1: 先长点字幕。
2: 那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有我名字，说我名字。
1: 急了，
2: 能不急吗？就来吧，不急。
1: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2: 谁不知道、
1: 啊？大家都急了，
2: 说我名字介绍。
1: 啊，行，可以，就这
2: 行了。
1: 好，准备好啊。好，笑。
2: 哎，
1: 好。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让开，来
2: 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
1: 名字说了没有？
2: 是说了，
1: 都好。

0: 好，多好吃的事！来来来，这不就是顺狗吗？
1: 多亲切，一会儿
0: 来来来，
1: 不是不是，得有个标签吧？你不得介绍我吗？
0: 什么标签？
1: 这还看不出来吗？颜值啊！哎，
0: 大哥，
1: 嗯，
0: 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1: 我有艺德，
0: 就是颜值这俩字跟你是不着边的。
1: 哎，这叫什么话呀？好比嘛。
0: 体验一下嘛，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嗯，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这意思吗？就你颜值啊，
1: 得有颜值，但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
0: 好不好？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我不该来。
1: 怎么不该来呢？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
2: 哎，
0: 不至于，不至于疼。
2: 来了，颜值，
0: 颜值，
2: 颜值，颜值，颜值，
0: 不要训狗了啊！
1: 这
0: 肯定，恭喜各位吧。
1: 颜值，颜值，
0: 颜值
2: 啊啊！颜值啊！
0: 金相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
1: 他，
0: 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1: 杨老师，
0: 妹妹。
1: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亲，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0: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1: 啊，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
0: 哪儿我就妹妹了？
1: 谁女的了？我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0: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1: 你是不是男的？
0: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1: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0: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你这个。 你得说我呀，
1: 你事儿太多了，
0: 我这事儿还多，
1: 真的事儿太多了。
0: 您这介绍的对吗？
1: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0: 那是男的，是不要再问了，男的。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1: 详细介绍，
0: 详细的，
1: 详细的。
0: 观众不知道的，
1: 对，
0: 他们不知道你给他们说。
1: 行，
0: 给他们说，这知道了。
1: 男的，
0: 眼神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
1: 好，接下来。
0: 我们要有请出李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一天三顿饭吃的非常饱啊。
1: 好了，
0: 健康，是健康，
1: 是是健康，
0: 就非常健康。
1: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0: 你不是你就不是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
1: 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那肯定是，那必须是啊，那个。
0: 但是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了，
1: 说我的。
0: 履历，
1: 哎呦，就你妈舍得履职了，还履历？
0: 履历，
1: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0: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我给您搜一个。我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1: 我看看，我看看，来， 这个我和我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0: 这是你吗？
1: 这我，
0: 这郭富城啊。
1: 这哎，别说出来呀。
0: 这是郭富城啊。
1: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0: 弟弟，这是诈骗。
1: 不，
0: 这诈骗。
1: 住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了，我不能这样，这真是诈骗，
0: 不是诈骗，
1: 这会抓人的。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啊！这不触犯法律的话，这倒着倒着让谴责我。
0: 不会，不会，您想的太夸张，不是，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1: 好比
0: 我是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1: 嗯，比还不比个好的嘛，行吗？
0: 就按这来，
1: 就按这来。
0: 不赖我啊，不赖我啊，真不赖我，
1: 没人赖你，
0: 别谴责我。
1: 不至于，不至于，
0: 真的啊，
1: 不至于，没人赖你，您就这么抱，行吗？
0: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安全我不保证啊。
1: 啊，是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0: 行吧，行吧，
1: 行啊，
0: 行啊，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影舞蹈三大领域的全能王者，他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他的名字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
1: 咋了？
0: 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2: 我盯不住了。
3: 郭富城像话吗？
1: 按词儿说的。
3: 按词儿说不得是李火炎吗？那说我名字呀。
1: 不是你上面这不是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
3: 你改不行吗？再说我
1: 你给我发回来这没改啊。
3: 那不是
1: 上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3: 行，您就说李火炎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1: 你的意思啊，
0: 哎，你啊，你听我说啊，你我知道了，嗯，你就是想老艺术。

0: 家。
1: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0: 红吧红吧，
1: 要那状态
0: 火，
1: 哎，这正式一些的，
0: 正式一些，
1: 正式的啊，
0: 颁奖晚会，
1: 颁奖晚会，
0: 终身成就奖，
1: 这个好，这太好了，
0: 行吧，
1: 行
0: 行吧，
1: 行，
0: 你稳住了，
1: 您专业点行吧，
0: 你稳住了，
1: 我稳住了，
0: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1: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0: 好不好？
1: 好好好啊，要庄重的啊，
0: 庄重庄重的，
1: 庄重的
0: 庄重的，
1: 好，再来一回
0: 啊。
1: 好好来一回啊！
0: 你来，你来，你来，
1: 嗯，
0: 你过来，
1: 嗯，
0: 就是庄重的，你老艺术家，你就明白吗？
1: 明白
0: 啊，挺起来，
1: 哎，
0: 好，那种的眼神要对那种啊，好，行，好，下去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用他的笑声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他是相声界的一座丰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
1: 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0: 我这一体告别，
1: 别说了。
0: 谢谢。
2: 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源，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我先说说火源吧啊，真是要向你遗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你主持，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3: 真是要高攀了，这是。
2: 这个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3: 我觉得挺开心的，你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是还有点紧张。
4: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2: 你看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
2: 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5: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最摇摆？
0: 又又嗨！
6: 北风萧萧，
7: 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1: 说我的履历，
0: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1: 履历？
0: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8: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9: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

0: 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二位，这是
1: 喝完这杯酒，就当是给你送行了。
0: 送行？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呢？啊！
1: 来吧，请上座。

0: 来，老兄，我先敬你一杯。
1: 我既不离开小分队，
0: 也无逃跑之意，而且我还算定，陆阿六肯定还会回来。
2: 你也会算？
0: 十拿九准，绝不落空。

0: 不够。
1: 方副队长，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侯队长，
1: 在。
2: 我恭喜你了。哥，
1: 小的不知喜从何来呀、啊。
2: 尽管你屡次失误，贻误战机，给我大日本皇军造成了损失，但渡边机关长还是决定不追究你的责任。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
1: 小的愚钝，请方子队长明示。
2: 因为机关长他对你寄予了厚望。
1: 厚望？
2: 武汉警察局长的位置现在还空着，渡边机关长有心让你。侯队长，你不要以为我

0: 无人可用。
1: 是是是是。
0: 众所周知，警察局长的位置是个肥得流油的差事，很多人都对他垂涎三尺。这你该能明白机关长的一片良苦用心了吧？
2: 明白明白明白，小的明白。我侯亮是为圣战大业肝脑涂地，为渡边一郎机关长鞍前马后，孝尽犬马之劳。
0: 好，为了让你能顺利地配合我们剿灭那支小分队的任务，我们按你的请求特别拨发了一批枪械子弹，现在你去验收吧。
2: 谢谢谢谢。

0: 报告机关长。我坦率地说，我很怀疑我们这么做到底有没有效果。
1: 一个好猎人是从来不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猎狗身上。猎狗的作用是狂咬乱叫，等把猎物惊动现身之后，猎人才能瞄准开枪。
2: 报告，
3: 进。
2: 队长，小的来了。
3: 刘启啊，我问问你，咱们库存的枪支弹药有多少啊？
2: 我这就给您查。
3: 哎，不用，把账本放在这儿，我自己看看就行啊。
2: 我是不是给您拉一个汇总的清单？
3: 我不都说了吗，我自己看就行，放这儿吧。
2: 是是是。
4: 下去吧。
2: 小的告辞。

0: 卖烟了，香烟洋火了，卖烟了，香烟洋火。
1: 来包三炮台。
0: 先生给您。
1: 想不想挣钱？三块大洋。
0: 想啊。
2: 现在我宣布，我们的第二项任务。
1: 哎，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不看看这什么地方，就敢往里闯？
0: 老总，我找人。
1: 找谁？
0: 你们侯队长。
1: 去你的！你找我们侯队长？你以为我们侯队长是吃饱了撑的，谁都见啊？
0: 老总。我是侯队长亲戚。
1: 侯队长有你这个穷亲戚，你蒙谁呀？
0: 要不你给侯队长捎句话，我给你换袁大头。
1: 捎话？捎什么话？
2: 咱们的任务你们都听清楚了没有？
3: 杀渡边一郎，我早就等不及了。
2: 可是这个任务听起来容易，完成难呢。
4: 要是容易，还要我们小分队干什么？
1: 只要老子抓住机会，一刀就抹了他脖子。
2: 你说的太轻巧了，渡边一郎作为特务机关机关长，身边肯定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安全警卫。
3: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就不信。
5: 信不信是你的事，我只是不愿意拿自己的脑袋硬撞石头。
1: 闹了半天，你小子是怕死啊？
5: 我要是怕死，早脚底板抹油溜了。
4: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争来吵去的有用吗？咱们还是听头的吧。
2: 我想这样做，先摸清楚渡边一郎的活动规律，找到这条毒蛇的出动时间，瞄准他的七寸，然后狠狠地给他一刀。
6: 什么？

0: 亲戚，谁啊？
1: 他让小的给您捎几句话。
0: 什么话？
1: 他说二婶家里的田里遭灾绝产了，现在要补种，让您帮他打几副铁犁，就在原来那家铁匠铺。
0: 在哪儿呢？
1: 在门口。

小的实不相瞒，那个薛老板被日本人给抓走了。那天晚上，鬼子包围了这里，还是个女鬼的头呢。他们说薛老板是中共地下党，把他抓进了宪兵队。

0: 哎呀，我的妈呀！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阔气的房子。哎呀，
1: 真软和，真是舒服死了。
0: 你就知道舒服。
1: 舒服怎么了？就不当我去完成任务。
0: 你快过来看看这件衣服合不合身。

0: 手上面一摁，千里之外的指挥部就听得见。
1: 废话，
0: 那这不成千里眼顺风耳了吗？
1: 大开眼界了吧！我告诉你，好玩的东西还多着呢。

0: 刚才我跟指挥部联络了，指挥部命令我们明天就开始行动，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复仇利剑。
1: 这个代号好啊，我们就是砍掉日本鬼子脑袋的复仇利剑。
0: 下面我宣布一下具体分工。
2: 针头线脑，针头线脑。

0: 陆杰，知道头去哪儿了吗？
1: 你管得着吗？
0: 我这不是为他的安全担心吗？
1: 您呢，就别操心了。
0: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1: 我说话就这样啊。
0: 不就是今天临时负责一下吗？那么盛气凌人干嘛？
2: 你们俩少说两句吧。

0: 喂，我是渡边一郎。
1: 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您有何吩咐？嗨，嗨，嗨，我陪你去。来人！
2: 军官长，
1: 马上把山田放子叫来。
2: 嗨。

0: 你瞎吧！小伙子，你这么说话可不大好吧？你撞的我，我还不能说两句了啊！
1: 就冲我这把年纪，你也应该。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啊！不安太扰了。
2: 朽木不可雕也，非类，少教啊！哎。

0: 有谁？门口那头驴呗，驴。
1: 大海，大海怎么了？
2: 报告，山田芳子奉命前来。
3: 今晚八点，松本最高司令长官要去百乐门出席歌舞晚会，你带上你的特务队，负责安全保卫。
2: 明白，我保证把那里的中国人驱逐干净。
3: 不不不，没有中国人，怎么能体现日中亲善？没有中国人，又怎么能显示出在我大日本皇军统领下的王道乐土？要内紧外松。
2: 明白。
1: 月月，还是说一说你探来的情况吧。
0: 情况是这样的，这些日子那些日军高官和所谓的社会名流都喜欢往百乐门歌舞厅里钻，据说今天晚上八点驻武汉日军最高司令长官松本要在那里举行什么舞会。
4: 好啊，今天晚上我跟月月、叶雨涵、展云鹏就闯一下他百乐门，一探虚实。

0: 雨涵姐，你真是太美了，叫我们貂蝉姐姐，真是一点也不过分。
1: 你也很漂亮啊。
0: 我？你可别寒碜我了。在家的时候，父母就叫我假小子，出了道，人家又喊我男人婆。我跟漂亮二字没缘。
1: 月月。 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的确很漂亮，很美。

0: 你是干什么吃的？啊！再过10分钟，最高司令长官松本就要到了，怎么主唱李曼丽小姐还没来？你是想砸我的饭碗是不是？
1: 不是她没来，是她生病了。
0: 病了？她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这个时候病，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1: 要不咱再换一个？
0: 你说的倒轻巧，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哪儿去找人呢？
1: 哎，完了。
0: 完了，完了！
1: 我来唱。
0: 你，
1: 雨涵，你救场如救火，你放心，我是勾魂歌后。
0: 小姐，您是？
1: 你就别管我是谁了，今天只有我能救你的场。你。 不信算了。
0: 哎哎，别，快，请小姐换衣服。
2: 这边请，
0: 请。

0: 队长，久违了。
1: 侯某已经早就洗手不干了。
0: 侯队长洗手不干了，那不是说狗不吃屎狼不吃肉，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1: 朋友，你到底是我哪路的朋友啊？
0: 侯队长交友广泛，生意繁忙，哪能记得住我这个昔日好友啊？
1: 昔日老友啊？你到底是谁呀？
0: 只做生意不问其他，这不是你定的规矩吗？
1: 这你要的数量也太多了，
0: 黄澄澄的金条只会刺眼，白花花的袁大头可不会烫手啊。
1: 我的风险太

0: 大了，
1: 我接受你的教诲。朋友，这事儿啊，得容我考虑考虑。
2: 在你右前方的石碑下，有只

0: 这只是定金，其余的交易后一并付清。
1: 你就不怕我收了钱之后杀人灭口吗？
0: 侯队长无论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会让人出乎意料的，你最好不要乱动。如果你敢这样做的话，明天就会有一份详细的账单摆在渡边一郎的办公桌上。我相信凭着这份账单，即使侯队长的脑袋是个韭菜，也很快会让日本人割干净的。
1: 朋友啊，我总不能对着一个影子大叫道吧？你到底是谁呀？那就恕我、啊。

0: 美妙绝伦的小姐，您的歌声如同您的美貌一样美妙。我代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将这束鲜花献给你。
1: 谢谢，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小姐，你说吧。
0: 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期盼小姐能为他演唱一首我们日本的歌曲，君应之代，他将为此不胜感激。
1: 对不起，我不会唱。
0: 您会唱什么日本歌，都可以，给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男人们一丝对故乡的眷恋。
1: 什么日本歌，我都不会唱。

0: 你不会唱就是不会唱，你杀了我还是不会唱。放开！
1: 你这样对待一位手无寸铁、美妙绝伦的小姐，成何体统？你真是丢尽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脸面！ 请原谅，我对我的手下对您的不尊重表示歉意。
0: 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我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1: 我相信我还会再见到小姐的，只是。 在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希望小姐能学会一两首日本歌曲，为我演唱。

0: 汉奸。你带月月先回去吧。
1: 你俩呢？
0: 我和雨涵走一走。
1: 好，月月，咱们走。你俩小心。
0: 嗯。咱俩走走好吗？
2: 好。

0: 机关长，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让我杀了那个中国女人？对于这个中国女人，公然对我大日本皇军赤裸裸的挑衅，您真的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吗？难道仅仅是因为她长得漂亮？笨蛋，你上天芳子真是个十足的笨蛋，
1: 杀一可以儆百。
0: 铁的皇军将用铁的手腕去对付敢于跟我们作对的人。芳子，
2: 那个女人之所以敢这么做，说明了什么？说明她已经做好必死的准备。中国人有个传统，士可杀而不可辱。你想没想过，这么一个女人的命，便会给我们招来全体中国人的攻击，你信不信？消灭一个人的肉体。
3: 不被摧毁之力，打垮他们的意志，才是最难最难的。
0: 方子，你太让我失望了。
3: 喂，我是渡边野狼。是我，您的惠子。
0: 啊，什么事？您是不是又在训斥方子了？
4: 你怎么知道？一听您说话的口气就明白了。好了，先不说他。我是有重要的情报要向您报告。
0: 重要情报？你说。
4: 头，你想什么呢？我是真的没想到。没想到什么？很多。 很多，雨涵，今天的歌唱得好啊，给你戴上一顶歌后的桂冠，一点都不为过。什么歌后不歌后的？我不稀罕，我就是爱唱歌。很小的时候。 我就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舞台。我一定会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舞台。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的这个心愿一定会实现的。谢谢你，先别谢。我夸完你，还要严肃地批评你。首先。 你今天根本不应该去唱什么歌，这样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尤其是那个渡边一郎特务机关长。你的视死如归、大无畏精神用的根本不是地方，咱们的目标是完成任务，完成任务才是最终目的。你不能图一时之快而成匹夫之勇。
5: 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6: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0: 是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1: 好美是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2: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太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3: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是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2: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生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3: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3: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

0: 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呀、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了几袋。
0: 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

0: 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1: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单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

0: 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的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1: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

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雨涵，今天的歌唱得好啊，给你戴上一顶歌后的桂冠，一点都不为过。什么歌后不歌后的，我不稀罕，我就是爱唱歌。很小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舞台。 我一定会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舞台。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的这个心愿一定会实现的。谢谢你，先别谢。我夸完你，还要严肃地批评你。首先，你今天根本不应该去唱什么歌，这样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尤其是那个渡边一郎特务机关长。 你的视死如归、大无畏精神用的根本不是地方，咱们的目标是完成任务，完成任务才是最终目的。你不能图一时之快而成匹夫之勇。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懂得珍惜才对。 咱们回去吧。
1: 特务队，紧急集合！

0: 给我撒开呀！
1: 齐先生，
0: 小姐，这是几份绝密文件，赶紧把它带走，你快走。
1: 您呢？
0: 不要管我，保住文件要紧，你快走。
2: 哦，

0: 我们去百乐门歌舞厅的这一组，既有意外，也有收获。松本和渡边一郎出现在了那里。啊？
1: 那你俩怎么没出手把他敲掉啊？
2: 傅大海，
0: 我仔细观察过，明的不说，光暗中的保护警卫不下20个。别说我们出手了，可能我们家伙还没掏出来，子弹已经射穿了我们的脑壳。我说你，
1: 行了行了。 我们这次的收获是，经过这次近距离观察，松本和渡边一郎身边虽然是警卫众多，戒备森严，但也绝不是无懈可击。这样，就给了我们机会。

0: 我这就为你换衣服包扎。你是谁？
1: 我叫宋平，是教会医院的护士。

0: 宋平，你现在必须马上消毒止血，否则伤口感染了，后果不堪设想。谢谢你救了我，可我必须马上走，你不要命了？我不能连累你。我既然救过你一次，就不在乎多这一次。好了，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1: 这个家伙的名字叫任怀水。

0: 我们把这小子摁住了，把他嘴里的东西往外一掏，就算松本这老小子插上翅膀，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儿。头，这是一条绝顶妙计啊，我们不妨。
1: 哎哎哎，河边无青草，不要多嘴驴。
0: 展云鹏，
2: 你骂谁呢？啊，
0: 我就说这么两句，我招你，我惹你了？
2: 你是头吗？ 你怎么连个大小王都分不清啊？你冲击量就是个二，还别说，你可真够二的。哎，你，嘘，
3: 还说别人呢？你自己本身就是个二。
2: 你们看我不顺眼，好，我惹不起，躲得起。
3: 你坐下。
2: 哟，你也开始命令起我了。
3: 头还没部署完呢，我这是让你自量。我展云鹏是有度量、有涵养的人，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2: 头儿，你抓紧时间吧，我累了。
3: 其实，我要说的，大海还真都替我说完了。 咱们眼下的首要任务就是逮住这个人环鼠，从他嘴里掏出松本的具体行踪，为打掉这个制造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做好准备。下面，我讲一下我的具体打算。
4: 队长，您找我？哎呀，兄弟啊，来坐。
5: 坐，队长，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这话怎么说的？哥想找你坐着这好好聊聊天儿，不行吗？不敢不敢，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尽管吩咐。我说你小子就是不识劲，老子越敬你，你越歪歪腚啊！啊，没事儿，啊，就找你聊聊天，坐。哎呀。 哥就是想问问你啊，哥平常对你怎么样啊？
6: 恩重如山，胜似父母。
5: 哎呀，坐吧，坐吧。哎呀，恩重如山，胜似父母。我是你爹呀。嗯，你小子。
6: 净给我玩虚的，
5: 队长，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真心话呀！真个屁！你以为老子是真的好虎啊？你心里那点小九九，你以为老子不清楚吗？嗯？我到底怎么了？怎么了？竖起你的耳朵，好好听着。
3: 任怀水是出了名的敛财高手。
7: 尤其对名人字画和古董情有独钟，只要有这些东西，就一定能把这小子调出来。我去把床给你铺好，快躺下来休息。不行，我真的要马上走。走？你现在走得了吗？日本鬼子肯定已经封锁了各个交通要道。再说了，你伤口的血刚刚止住，万一再崩开了，就会很危险。 我作为一名护士，是绝对不会让你走的。这，你什么都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0: 就在这里，看来这门是进不去了。
1: 没事，这里我熟，跟我走。

0: 东西到手了。
1: 消灭了武汉中共地下党，组织了抗日地下指挥部，军刀功不可没。这是我们大日本皇军和我们松本家族的骄傲。
2: 惠子不愧是您亲手培育的间谍手啊。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松本家族后继有人了。
2: 他撤回来了吗？暂时还没撤，他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更重要的？
3: 早饭买回来了，快趁热吃吧。
4: 萍姐，谢谢你。
3: 你老这么谢来谢去的，我可不爱听了。再说了，你这么豁出命的又是为了谁呀？我觉得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这么做。喝豆浆。
4: 我喂你？我还没有严重到连饭都不能自己吃的程度吧？
3: 那我是护士，你是病人，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吧？来，张嘴。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4: 我叫白洁。
3: 白洁真是个好名字啊。还有你的中国功夫也堪称一流，在你跟那四个日本武士搏斗的时候我都看傻了。
4: 可我并没有打过他，要不是你。
3: 我那是偷袭得手。
4: 你也练过？
3: 家传的，父亲在城里开武馆，还是位挺有名的武师呢。

0: 来了。
1: 来得好。
0: 大海，下面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
0: 你可得沉住点气，千万别演砸了。
1: 嘿，我说你这个人，你就不能说两句祝福祝福我的话吗？
0: 你这个人怎么尽是无理要求？
1: 因为你的祝福对我很重要。
0: 好好好，我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行了吧？
1: 凑合吧。
0: 快去吧。
2: 你他妈的瞎了呀！
1: 哎，对不起对不起，站住！
2: 你衣服里包着什么？
1: 没什么，我肚子疼。
2: 肚子疼？掀开衣服让我看看。
1: 这个
2: 不让我看是不是？那就跟我去皇军司令部。
1: 别，
2: 让我看一眼就行。
1: 这不是看的地方，要看，换个地方看。跟我走。

0: 这不是国民政府博物馆丢失的那尊唐代的释迦牟尼金像吗？怎么在镇小子手里？哎，不是说好了看一眼吗？我再看看。
1: 不行，看见眼睛里啊就拔不出来了，那我就赔了。
0: 你这是卖？卖？多少钱？ 100块大洋，1000，1颗人头。嗯呀，哼，热，哼，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醒什么醒？我还没打过瘾呢！
1: 再过瘾几下，他就死定了。
2: 这小子这么不抗打，
1: 也不看你今天早上撑了多少。
2: 人怀水。
3: 你只要老老实实的跟我们走，我保证留你一条活命。
4: 去哪里？
2: 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
4: 王子，准备好了吗？
5: 特务队已经集合完毕，
4: 立刻出发。

0: 白姐，我得上班去了，你乖乖在家里躺着，不许乱跑。中午吃的东西，饭厨里全有，安心等我下班回来。 现在冲出去肯定是来不及了，
1: 你不要管我了。
0: 为什么？
1: 这样会连累你的。
0: 我说过我不怕。你跟我来。

0: 藏在这里，外面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许出去。
1: 宋平姐。

0: 你想干什么？
1: 昨天晚上，有一个杀死我4名大日本帝国武士的中国女人逃跑。我刚刚接到情报说，

0: 这个中国女人就藏在你这里，是谁在胡说八道？是谁这么嫁祸于我？我这根本就没有藏什么中国女人。把这个中国女人给我乖乖交上，王军可以饶你不死。如果不交，
1: 没有就是没有，杀了我也没有。

0: 说，到底有没有？
1: 没有。
0: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1: 我没藏。
0: 好，等我把那女人搜出来，我把你俩一块送上绞刑架。走。
2: 好，

0: 他们来了。
1: 走。报告，一楼没有。报告，二楼也没有搜到。
0: 没有。

0: 任淮水
1: 在。
0: 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请来吗？
1: 不知道。不知道。
0: 我们战不更名，坐不改姓。
2: 黄雀小分队你听过吧？
1: 你们是
3: 黄雀小分队？
0: 你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背叛了自己的祖宗，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
1: 奶奶饶命，祖奶奶饶命，饶命。
4: 哎，你现在叫什么也没用啊。头，把这小子交给我，我就用这根棍儿把他捅成马蜂窝。
1: 别！
0: 任淮水，我们杀死你就像碾死只蚂蚁那么简单。你要跟我们合作，我可以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1: 合作，一定合作。
5: 头队长，酒没了。
6: 你最好不要乱动，如果你敢这样做的

0: 明天就会有一份详细的账单摆在渡边一郎的办公桌上。我相信凭着这份账单，即使侯队长的脑袋是个韭菜，也很快会让日本人割干净的。
1: 这声音怎么这么像黄彪呢？难道这小子没死？
2: 你说的都是真的？
3: 真是真话，不敢撒谎，不敢撒谎。
2: 重复一遍。
3: 松本最高司令长官，不，松本那个老杂种，命往八尺，要去黄龙镇出席那里举行的维持会成立大会，届时各方知名人士都要参加。
2: 明晚八时。
3: 对，明晚八时，明晚八时。
4: 知道我是谁？
5: 我听不出来呀。
4: 那我就点拨你一下，在古墓，你可收了我的定金的。
5: 你
6: 怎么？对于这次拜访，你不欢迎吗？
5: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呀？
6: 如果对那些公买公卖、遵守游戏规则的本分生意人，我当然是人；如果对那些挂羊头卖狗肉、口蜜腹剑的伪君子，我就是鬼，
7: 专门索命的恶鬼。
5: 你想干什么呀？
6: 请你履行诺言，
5: 朋友。我现在已经没米下锅了，
7: 你应该清楚，
5: 现在粮食欠收。那好吧，咱们老地方见。

0: 我们翻译官，
1: 哦，渡边一郎机关长，您来了，请里边坐。
0: 你的脸，摔的，走路不小心绊了个跟头，摔了一下。
1: 摔的，
0: 嘿，摔的，应该是你脸。哎，这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2: 今天，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议题是：
3: 明晚8时，最高司令长官要去黄龙镇出席维持会成立大会时的安全保卫问题。
0: 明晚8点，他要去黄龙镇。
2: 是。白洁。 我得上班去了，你不是白天班吗？这白天班不是叫小鬼子给耽误了吗？我们医院医护人员人手紧，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不去就得有别人替，所以
3: 那你就快去吧。
2: 可我不在，留你一个人在家。

0: 我这么大的人了，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别为我担心，好好上班。那好，你把门拴好，安心等我回来。
1: 头儿，你正准备在黄龙镇对苏门动手？
0: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就这么相信任怀水那小子的话？我相信他把自己的命看得高于一切。
1: 你这么有自信，我心里就有底了。
0: 你小子原来是来探我的底啊？
1: 当然，我们这叫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笑>
0: 这话说的对。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咱们的命现在是拴在一起的，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要活，大家一起活；要死，大家一起死。
1: 头儿，
0: 嗯。
1: 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讲，
1: 我要讲的是展云鹏。他怎么了？我总觉得他怪怪的。
0: 怎么个怪法？
1: 比如六哥在的时候，他几乎一言不发，只是竖起耳朵去听。可六哥走了以后，他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一天到晚喋喋不休，不是指责这个，就是训斥那个。
0: 趾高气扬且不说，仿佛好像告诉我们，他是有多大来头。我掂量来掂量去，展云鹏这个人不简单。
1: 不简单？啊，头儿，这个是我自己瞎琢磨的，不一定准，供您参考。
0: 我知道了，谢谢。
1: 如果刘哥在就好了。如果他在。
2: 还能替你分点忧，解点愁。陆阿六，
3: 头儿，你们这是去哪儿了呀？

0: 走路不小心绊了个跟头，摔了一下，宾馆巴士，最高司令长官要去黄龙镇出席维持会成立大会时的安全保卫问题。栓德，栓德，来人！翻译官，什么事？
1: 渡边机关长，请你去他那一趟。
0: 渡边机关长请我，
1: 他派来的专车正在门口等你呢。

0: 头儿，
1: 什么事？
0: 我想毛遂自荐一把。
1: 毛遂自荐？
0: 我现在知道您在想什么。
1: 嗯？
0: 您想在黄龙镇下手，在那儿结果松本那老鬼子的性命，对不对？
1: 没错。
0: 孙子兵法云，不打无准备的仗。明天一早我化妆潜入黄龙镇侦查一番，等我把情况摸透了，等晚上下手的时候，您指挥起来就少了很多的麻烦。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你要化妆成什么才能畅通无阻？鬼子和汉奸不会不严加戒备啊。
0: 用一个最能唬住他们的身份，日本记者。
1: 日本记者？
0: 你想，松本那个老鬼子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和中日亲善，他不会不利用成立维持会这个良机大做文章的。他肯定会请各方面的记者来给自己脸上贴金，这不就给我展云鹏一展身手的机会了吗？

0: 把你俩一块送上绞刑架。从这几点看，宋平是好人，我得赶快去把那几份藏起来的绝密文件取回来。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4: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

0: 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

0: 用旧，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1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

0: 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

送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到底有没有？
1: 没有。
0: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1: 我没藏。
0: 好，等我把那女人搜出来，我把你俩一块送上绞刑架。
1: 从这几点看，宋平是好人。我得赶快去把那几份藏起来的绝密文件取回来。
2: 渡边一郎机关长。
3: 哎呀，人犯一关，我今天才获悉，原来我们是老同学呀。来来来，快请坐。
2: 机关长请坐。
3: 啊，坐。
2: 老同学，
3: 你是不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
2: 是呀。
3: 这就对了嘛，我也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
2: 您是哪一年的？
3: 昭和六年。
2: 我是昭和三年的。机关长，没想到你还是我的学弟呀。
3: 我已经备好了大和料理，今天我要用最纯正的奈良清酒来庆贺我们老同学的重逢。

0: 来，王同学，请举杯。
1: 好，好，好。
0: 你们中国素有青梅煮酒论英雄之说，我们日本也有一杯清酒十五式的美谈，只是有的人却是敬酒不吃是罚酒啊。
1: 我不明白季馆长的意思是。
0: 说吧，别让我对你失望。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考虑，何去何从，你自己定夺。

0: 5分钟的时间到了，怎么样？考虑好了吗？
1: 你让我说什么？你脸上的伤到底是怎么来的？
0: 我摔的，
1: 真是摔的吗？真的。人怀水，你应该知道撒谎欺骗我会是什么下场。
0: 我
1: 不想在这儿说也没关系，我给你换个地方。来人！任翻译官喝多了，把他带到宪兵队去行刑记户。
2: 嘿，机关长，
0: 我说，
3: 头儿，你让姓展的带我去侦查，我不去。
4: 为什么？
3: 不为什么，我跟谁去都行，反正不愿意跟他去。
4: 不愿意总得有个理由吧？
3: 我就是看他那牛里牛气的劲儿，不顺眼。
4: 牙还有咬到舌头的时候呢，你能为这个把牙都敲掉吗？
5: 什么？他们是小分队？
0: 是。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是他们对我说的。
1: 他们是怎么说的？
0: 哦，那个看起来是个头的说，哦，这个头还是个女的。
1: 哦，
0: 他说我们站不更名，坐不改姓，
6: 黄雀小分队，
0: 你总听说了吧？就这些。
1: 他们除了问松本最高司令长官要去黄龙镇开会仪式之外，还问别的了吗？
0: 问是问了，但他们还是对黄龙镇开会的事尤为感兴趣。
1: 真的？
0: 真的，真的。他们问了好几遍，而且问得很详细。
1: 老同学，今天只能委屈你一下了，把任翻译官带到5号公馆严加保护。
7: 嗨，
4: 下面我宣布一下去黄龙镇侦查的具体分工。
8: 游击特务队，方子，你马上到我这儿来。
3: 嗨。
8: 给我接侦缉队。
9: 喂，
10: 哟，机关长啊，您有什么吩咐啊？
9: 是，我买。
11: 什么事儿这么急？
10: 渡边机关长召开紧急会议。
11: 那咱们的事儿改在明天。
10: 明天个屁！你哪儿都不能去啊！就在这乖乖等我。
11: 好。

0: 说，你干什么去了？
1: 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我还以为你被日本鬼子给抓走了。
1: 我这不是没事儿吗？
0: 那是你运气好，都有事儿就晚了。
1: 你不是上夜班，怎么回来了？
0: 留你一个人在家，我能放心吗？别打岔，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你这是要关我禁闭呀？那为了你的安全，该关就得关。那我总不能不办事儿呀？你要办什么事儿，可以让我给你办，你就不怕出事儿了？我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伞。
1: 什么保护伞？
0: 美国是中立国，美国人和他们的雇员是受国际法保护的，而我是美国教会医院的护士，所以享受这个待遇。 日本鬼子为了欺骗国际舆论，眼下还没有撕掉这块遮羞布，所以鬼子兵暂时还不敢把我怎么样。日本鬼子可都是畜生，你万一落在他们手里，可就遭殃了。你知道我们有多少好姐妹被日本鬼子给糟蹋了吗？
2: 小分队要袭击黄龙镇会场，
3: 那目标是
4: 松本最高司令长官。
3: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这眼线怎么一直没有动静啊？不应该呀！
4: 酋长，您这个情报来源可靠吗？侯队长，请你不要自以为是。难道我就不能有其他的情报来源了吗？
3: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4: 什么意思？对大日本皇军。
3: 你必须绝对无条件服从。是，绝对无条件服从。我决定，我们就在黄龙镇来个将计就计，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这个无比诱人的大鱼饵，
1: 来钓上小分队这条大鱼来。你真没什么事让我办，宋平姐。 你这是怎么了？我连命都豁出去了，你还是不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事儿，这怎么能跟相信不相信扯到一块儿去呢？松平姐，你多心了。我只是怕你有事不说给耽误了。好吧。
4: 我说回刚才的话，这就对了。快睡吧，我困了。好，睡觉。这件事情，如果让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知道了，怪罪下来，
3: 不会的。松本司令长官对于消灭那只如此在喉的小分队，
4: 更是会大加赞赏的。
3: 我知道了，那咱们明天就把重兵埋伏起来。 并且做出一副平安无事的样子，敞开了门，让他们进来。
4: 错。
3: 啊？
4: 错。我要你们做的恰恰相反，重兵把守，严加戒备，仔细盘查，对可疑分子要一律逮捕。

0: 行行，队长，您怎么才回来？什么事儿耽误了这么长时间？什么事儿？哎呀，这渡边一郎机关长，这是想要当姜太公啊？当姜太公？明天在黄龙镇，渡边一郎机关长。
1: 准备一举消灭那只该死的小分队。黄龙镇，还一举？他咬牙跺脚举了多少回了？那帮小分队还皮毛未损呢。
0: 我说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呀？瞎操心什么呀？还是先说说咱俩的事儿吧。

0: 刚才交代的，你都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你放心，我侯某绝对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事成之后，老子一定重重的犒赏你。三成。
1: 多谢队长，多谢大哥。

0: 喂，我是渡边一郎。
1: 夫君，是我。
0: 惠子。
1: 鱼儿已经上钩。

0: 你怎么才来？还说呢，就是姓侯的那小子临时被叫到渡边机关长那儿开了个什么紧急会议，给耽误了。
1: 紧急会？什么紧急会？
0: 就是布置明天在黄龙镇怎么消灭小分队的事儿。是吗？你详细跟我说说。

0: 지 거냐? 按照您的吩咐，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1: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守株

0: 这两边的民房，你打算怎么利用？
1: 把这里的老百姓通通清理出去，里面埋伏下我们的士兵。一旦战斗打响，他们就冲出去，前后夹击。
2: 不要清理，把他们控制好就行了。
1: 一来可以掩护你们的行迹，二来
2: 让小分队投鼠忌器，
1: 火力不能完全发挥。
3: 秦科长，您这招真是妙啊！

0: 看见了吗？那里就是今天的会议会场。
1: 戒备可是够严的。
0: 那就要看你无影圣手的身手了。
1: 看我？看我什么？
0: 我伪装的是日本记者，没有日本记者的 pass 证，你让我怎么进？
2: 啊，他的意思啊，是让你去
1: 偷。
2: 不，你看你，别人说什么都行，我说什么都不行。
0: 大汉兄弟啊，此时的偷非彼时的偷，偷是手段，完成任务才是目的。只要能完成任务，我们用什么手段都没有错。
3: 我请来的国内各大报纸的记者都到位了吗？
4: 包括周日新闻、读卖新闻的记者全部到了。
3: 他们现在，
4: 我已派车送他们去了黄龙镇。干什么呢？
1: 我嘛，看那边。送给你。哦，
5: 阿雷嘎多，阿雷嘎多，魔术大师，魔术大师。
4: 金票，金票大大的。哦哟，
5: 谢谢。
4: 这么快就偷弄来了？
1: 再说那个字儿，我去抽你耳光！
4: 我不没说吗？
0: 无影圣手干得漂亮，我展云鹏也绝不能含糊，是骡子是马，迟早得拉出来溜一溜。你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瞪大眼睛学着点。
6: 何者だ？
0: 私は松本司令官が招待の記者です。
6: 記者準備書は？
0: 実家は北海道か？
6: なぜ知っている？
0: どんな遠い離れでも変わらないのはふるさとの声です。
6: そうだ、俺の実家は北海道だ。
0: 実家の人間ここで会う光栄です。よろしく。
6: どうぞ中へ。仕事終わったら話そう。
0: はい。
4: 你别说，展云鹏到那儿叽里哇啦说了两句，还真进去了。
1: 人家那叫一招先吃遍天，干什么都得有绝活。

0: 蒋云鹏出来了，他发信号了，咱们走。嗯，
1: 小日本在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设有警戒哨。

0: 每个警戒哨有5-6个士兵，并配有1挺歪把子机枪。这两次厢房有士兵驻守，担任会场巡逻。哎呦我的妈呀！啊，小日本不是把这里弄成滴水不漏的铁桶阵了吗？这就怕了？哼，这不明摆着吗？啊，狐狸咬刺猬，无从下口啊！
1: 百密必有一疏，再坚固的阵地也有它薄弱之处。诸位，请看，这是一条夹道，夹道这旁有大约5米的高墙，这一侧是戏台。
2: 报告机关长，出事了！
3: 怎么了？
2: 读卖新闻记者平天红里的记者证被盗了。
1: 机关长，要不然我先把我的人全部撒出去，全力以赴逮住那个小偷。
3: 侯队长，你真的认为那是个小偷吗？难道我们的展览他们肯定已经参观完了？好，我决定采用展云鹏的建议，咱们分成2个组，第1组由叶雨涵负责。
1: 在外面担任警戒，第2组跟我翻墙进去，隐蔽在戏台下，瞅准时机，突然杀出，打小鬼子一个，措手不及。你们现在都去睡觉。嗯，
2: 睡觉。
1: 对，睡觉，养足了精神，好迎接我们的客人登门拜访。嘿，头儿，我对你这样的分工有意见。
3: 有意见？
1: 说为什么让我们在外面担任警戒？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0: 咱们头可是怜香惜玉，你俩别把头的好心当驴肝肺呀！
1: 我不需要脸，也不需要心，你们能干的我也能干。我要亲手杀了这个松本，为死难的骨肉同胞报仇雪恨。
0: 男女总有别。
1: 你，雨涵，
0: 哎，
1: 自大喊你混蛋！
0: 我。
1: 我这不好话吗？你给我滚出去！不要让我再看见你！我这……别说了，走吧，快点！哎，别说了，走！雨涵，雨涵，雨涵，你别理我！雨涵，咱俩谈谈好吗？
4: 最高司令官阁下，华龙镇的事情我已全部布置就绪。辛苦了。为了防止意外，我想请您用替身。替身？
2: 对，这个替身无论他的身材与相貌，都跟您无私。
4: 不，我绝不用替身。
2: 为什么？一旦你有个闪失，让我怎么向天皇和君主交代？
4: 作为帝国的一名高级将领，不能从容的面对死神，那将是颜面无存的。渡边一郎，我相信你，到时候一定会把活捉的小分队带到我的面前，让我见识见识。
1: 嗨，雨涵，我说了那么多。 你还生气吗？逃就是逃，我的确太任性了，知错就得改。

0: 先生，
1: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0: 这本《三国演义》的作者可是罗贯中。
2: 不，罗贯中是《西游记》的作者。
0: 《红楼梦》也是他写的吗？
2: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0: 你好，我叫白洁。
2: 我叫罗凯。
0: 罗先生，我听齐先生说过您，可齐先生他
2: 烈士的鲜血

0: 不会白留。我们被日寇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已经恢复了。你跟长江一号要赶快跟他们联系。
1: 怎么？
0: 我刚刚得到来自内线的一个重要情报，渡边一郎要在黄龙镇干点什么。他在加强警戒的同时，又在暗中设了埋伏，好像在引诱什么人来进攻。
1: 肯定是我姐姐他们，我马上就去跟他们联络。

0: 等等，
1: 怎么了？
0: 奇怪呀，不知道大家留意了没有，咱们走了大半条街，一个日本鬼子都没有看到，而且还有一个很规律的怪现象，
2: 每隔两户大门紧闭，
1: 事有反常必为妖。
0: 我也担心他们是不是设下陷阱等着咱们往里跳。
1: 不会，绝对不会。
0: 根据
1: 松本是他们的最高司令长官，日本人全部去保护他，这也是人之常情。
3: 是啊，头，这到嘴的肥肉不能不吃啊。
1: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是像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今天放弃了，想以后再找可就难了。
0: 你们都别说话，让我想一想。

1: 这时候不能再犹豫了，时机是对，你得当机立断。脑袋掉了不就晚大个疤吗？怕死的留在这儿，不怕死的跟我走。
0: 我不怕死，我跟你去。
2: 展云鹏，我们既然来了，就没有怕死的。
3: 是呀，
2: 多想想，还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
0: 我决定了。
2: 去。

0: 我先上去看看情况。
1: 我上去了。

0: 不要紧张，这是渡边一郎机关长，率部清剿，中国人组织的小分队的枪声。
1: 不好，小鬼子有埋伏，快撤！云鹏、龙杰，你俩先挑。
2: 是。
1: 大海，咱们走。
2: 好。
1: 支部长，他们跑了。
3: 发信号，全面封锁各个交通要道，一定要抓活的。
1: 嗨。

0: 看来我们袭击松本的计划泄露了，敌人做了精心的准备。
1: 幸亏那三声枪响，
2: 要不是他，我们几个就成为日本兵的俘虏了。会是谁开的枪呢？
3: 金桔加甘草，吃了都说好，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这个甘草金桔一定要常吃，不是你们吃不起，而是这东西太抢手，你们很难买到，那一定要尝尝它。没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
4: 俗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早上空腹吃一个效果特别好。这是今年新做好的甘草金桔，过了这个时间呀，就再也吃不到这么优质的金桔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啊，正是吃甘草金桔的最佳时机。而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又是采用广西荣安新鲜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老人孩子都能吃，男女老少啊都爱吃，想吃随时都能吃。赶快拿起您的电话定点尝尝吧。
3: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10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

0: 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果部》当中曾这样描述金桔：气味甘、酸、温，无毒，主下气快咳，止咳解心、辟臭、皮油佳。甘草更是常见的止咳润肺佳品，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1: 好美式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我们发的呀都是完整的好果子，连干燥剂都没有，都是采用新鲜的橘子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啊，金黄金黄的一整包，男女老幼啊都抢着吃。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啊，这甘草金桔啊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它含有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还有啊多种活性的营养物质，很适合经常晚睡、重油重盐的人。你吃之前啊就要像这样啊敲一敲，敲好吃的。
2: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得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你敲一下，敲好吃。
3: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烦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超好吃。
0: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地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10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4: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串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别看现在天气啊这么干燥，我的皮肤啊一点都不干，嘴也不发干，嗓子呢更不会发干，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清凉，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喝水补水，我感觉到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5: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跟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藏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0: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

0: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2: 如果你和我一样啊，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3: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成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1: 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源头发货的，这个品质啊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一而再再而三的返厂复购，就是希望啊给您带来五星满意的好体验。您先尝尝啊，一准了您还得复购。
0: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4: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儿，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5: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0: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
1: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呀、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啊、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0: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间，光彩灼烁，如金蛋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果部》当中曾这样描述金桔，气味甘酸温无毒，主下气快嗝，止咳解心辟臭，皮油佳，甘草更是常见的止咳润肺佳品，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2021年

0: 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1: 如果你和我一样啊，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2: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成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0: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货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4: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别看现在天气啊这么干燥，我的皮肤啊一点都不干，嘴也不发干，嗓子呢更不会发干，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清凉，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喝水补水，我感觉到啊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5: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常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0: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 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4: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儿，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5: 尝过之后，

0: 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
1: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啊、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面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张工、刘桂平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市政府召开第109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今天，本市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文化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分别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

0: 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等，向他们和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1: 陈明尔来到南开区向阳路街道西洋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月华，同他亲切交流。陈明尔说，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您从事社区工作十余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是沉甸甸的荣誉，也是沉甸甸的责任。希望您继续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好传帮带，帮助更多社区工作者增强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更好为群众排忧解难。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把信党爱党之情转化为拼搏奋进之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力量。今年94岁的刘淑云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党员。陈明尔走进刘老家中，与他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看到老人身体硬朗，精神矍铄，陈明尔十分高兴。他说，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一辈子，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幸福安康。老党员、老战士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好优抚政策，组织好走访慰问活动，深入细致地做好服务保障，让他们始终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安享幸福晚年。要学习和弘扬老党员、老战士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崇高精神，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张工来到95岁的老干部张叶平家中，关心询问张老的身体和生活情况。他说，您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光荣加入党组织，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天津发展离不开您这样的老党员。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锤炼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相关部门要精心细致为老干部、老党员做好服务保障，让他们安享晚年。在生活困难党员郑木良家中，张工仔细了解老两口看病就医日常生活情况，对他们坚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表达敬意。张工说，要像关心家人一样关心困难党员，充分用好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政策，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把党和政府的温暖落到实处。刘桂平来到因公殉职党员干部习世明家中，代表市委向习世明同志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悉心询问家属身体和生活状况，叮嘱有关方面要加强关心关爱，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把党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随后，刘桂平看望慰问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冯翠玲，感谢他扎根高校思政工作40年，默默耕耘，潜心育人的辛勤付出，勉励他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落地见效，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有关市领导、有关区和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6月29号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决策部署的战略考量、全局考量，敏锐把握政策机遇，结合

0: 实际狠抓落实，有力有效谋发展，强规范，防风险，促改革，把中央政策效能落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坚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紧紧抓住“十五五”国家产业发展布局机遇，充分调动创新资源力量，用好创新合作平台，提升场景开放质效，加力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坚持规范发展，坚决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各项部署，严格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优化产业生态，完善功能配套，打造竞争力更强的营商环境。坚持防范风险，从严抓好政府债务管理和投资审批管理，守牢安全底线。坚持改革赋能，加快推动国资国企提质增效，切实发挥经济增长点和财力支撑点作用。会议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动真碰硬推进整治行动，聚焦重点领域，集中攻坚，强化监督执法，标本兼治，完善长效化制度机制，确保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取得实效，把问题清单转变成群众可感可及的满意清单。会议听取全市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的严峻形势，统筹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细化实化工作预案，做好能源储备和电力运行调度，加强设备巡检维护，备足应急抢修队伍，强化气象预警宣传引导，全力保障好群众生产生活。会议强调，各区各部门要只争朝夕，实干奋进，持续加强经济运行趋势研判，千方百计稳存量、预增量，扬优势、补短板，发挥经济大区支撑作用，以实际实效交账天秤，全力完成好上半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市委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市中国共产党员总数为129.15万名，比上年净增1.09万名；党的基层组织7.36万个，比上年净增2841个。今天，我市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文化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弘扬时代精神。
2: 今天晚上7点半，桥边音乐会唱支山歌给党听71专场演出在社稷公园天津之翼柳月桥东侧精彩上演，这也是该全新场景首次亮相桥边音乐会。天津歌舞剧院带来多首红色民乐，独唱经典曲目，在海河夜色中奏响爱国乐章，为市民带来沉浸式户外视听体验。天津博物馆同步开启《江山如此多娇》馆藏书画特展，展出傅抱石、李可染等近现代名家精品及老一辈革命家书法墨迹，以笔墨丹青再现百年党史山河胜景。平津战役纪念馆创新推出游船上的思政课，依托金城水系实景讲述金汤桥会师等红色故事，让群众在流动课堂中感悟平津精神。与此同时，天津音乐厅晚上7点半将上演向党献礼交响音乐会，奏响红色经典，并首演本土原创歌曲《河海同心》，用恢宏乐章礼赞党的百年征程，彰显金孤大地同心奋进的时代风貌。
1: 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决定于昨天17时启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近期连续较强降雨，局地短时雨强大，特别是北部山区土壤饱和度持续上升，城市内涝山。

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增大，请市防止成员单位、各工作组组长单位负责同志和各区防止分管负责同志立即上岗到位，加强值班值守，确保通信畅通，及时自启动应急预案和防汛重点部位一处一预案，超前落实预警校应机制，保持公网、专网、卫星电话等通讯畅通，强化监测。

0: 营基地、117大厦在施工地等重点场所的巡查盯守，加大队伍物资布防预制力度，果断采取关停限闭措施，及时疏散游客，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做好防洪排涝、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昨天傍晚，本市突降大雨，而且瞬时强度大。按照市防办启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心城区内河北区的雨势较大。昨天晚上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探访了河北区地势低洼的地段，记录下了连夜排水的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点位是河北区昆伟路和东三经路的交口处，那么这个点位呢是河北区地势低洼的点位之一。因为之前呢这里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所以说造成了这个路口出现了积水。通过镜头你可以看到，现在积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脚踝，还是比较深的。为了尽快退水呢，那么排水部门已经在现场启动了一处一预案连夜排水。
3: 强降雨出现后，负责给昆伟路及其周边区域排水的金伟路泵站四台泵车全部开启，以每秒5立方米的速度排水。与此同时，排水人员在附近又架设了一台移动泵车辅助抽排。考虑到昆伟路是河北区的主干道，车流量较大，为了加强排水速度，排水人员打开了昆伟路与东三经路沿线的8个井盖，
4: 每个守水井眼前都安放专人失守，避免有人员误入退境了人再离开。
3: 市排水三所负责本市河北区东里区主干道路的排水。为了应对雨情，从昨天下午开始，市排水三所52名防汛人员全员在岗值守。
2: 排水三所辖区内的这个一级水地道、金钟地道，在9点左右，基本积水就退境了。一级水地区呢，新大渡和孔乙渡地区在9点半左右也恢复了这个通行。
1: 针对这轮强降雨，本市排管部门按照一处一预案加强应对，在和平区建设路与浙江路交口就短暂形成了积水。那么经过了1个半小时的紧张抽排，积水很快排净。
5: 现在是晚上8点，我现在来到了和平区小白楼附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儿，是有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是了解到，小白楼附近啊，是从下午5点就迎来了一个强降雨，整体的这个雨势比较的迅猛，然后降雨持续了1个多小时。目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建设路和这个浙江路都有积水的一个情况。经过和平区排水部门的一个初步的抽排啊，现在这个水啊，其实已经降下去了不少啊。我们也是了解到，大概半个多小时前，这儿的积水最深的地方有50厘米。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积水也就有不到10厘米。目前啊，市排水已经开泵抽排，然后同时和平区排水部门也是进行一个抽排。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很迅速的降下去，同时我们镜头可以移到这个建设路上，可以看到建设路现在已经恢复了一个交通。现在可以看到浙江路上的这个积水还是相对要深一些的。大家通过我的雨靴可以看到，现在积水到这个位置，有10多厘米吧。然后和平区排水部门也是对这儿进行一个抽排。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同时也是通过对雨水口的树叶啊进行捡拾，这样的话让排水更加的顺畅。浙江路积水相对较深，建设路的积水目前来说下降的还是比较快的，整体的这个积水1个小时左右就能抽排干净。
1: 昨日大风降雨来袭，部分行道树倾斜，树枝掉落，存在着安全隐患。为了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南开区城管部门连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及时修剪清理，消除路面险情。
6: 下午5点开始呢，南开区、和平区呢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这次暴雨来得非常的猛烈，局部地区的风力达到了7到10级。面对如此大的风呢，我们道路上的很多树木呢形成了这种侧弯或者是倒塌的这种情况。我们南开区园林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及时出动，有的树木呢出现了歪的这个情况呢，就需要及时的去给它修剪砍伐。我身后呢，其实现在就是在这个修剪这个树木。把这棵树呢也是进行这个砍倒的这个处理，然后把它搬运走，避免呢二次的这个次生灾害。
7: 到目前为止出动了120余人次，然后出动的这个运输车辆是40余车次，然后高空作业车2台，目前还在全

0: 区的各个主要道路和这个社区内进行抢险作业。目前我们接到的呢，全区共计倒数50余处，折枝200余处。目前呢，这个我们在全力以赴的在抢险，原则要求早晨之前要把所有的道路、所有的这个树木折枝清理完毕。
1: 应对强降雨，防止农田内涝，水务部门及时开启扬水站，加强抽排，同时加强巡堤查险，保证堤坝安全。
2: 现在是晚上12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静海区独流镇的八铺扬水站。这个扬水站呀，主要负责独流镇、抬头镇、王口镇、子牙镇和严庄镇这5个乡镇的30000亩农田的农业灌溉与排涝。平时缺水的时候，扬水站从河道调水，满足农田灌溉。现在因为是汛期，把沟渠的水啊排入河道，降低河道水位。目前啊，这个降雨啊也是暂时停歇了。不过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晚上静海区会有暴雨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正值这个玉米的拔节期，玉米属于耐旱不耐涝的一个阶段。农田的积水啊，如果超过24小时的话，玉米的这个根系啊就会缺氧发黑。所以啊，这个静海区水务部门也是加强这个巡视，随时观测这个雨情，一旦雨势加强，及时开启扬水站进行抽排。
3: 总共目前7台机组，每台机组是3.1个流量。今天抱着有雷阵雨，我们得把水位往下边降一降，降到1.5米左右就差不多了。能保证后期如果说再强降雨的话，我们能顺利的把这个排涝任务给完成了。
2: 晚上的1点，我现在来到了静海区子牙河大堤上，巡堤人员重点查看大堤的坡面雨水冲刷的一个情况，及时发现雨林沟，排除险情。
1: 本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已经收尾，各类气象预警均解除。那么今早城区湿度大，体感闷热。我们现在在黑牛城道快速路高点，带大家实时查看当前早高峰道路通行情况，并带来出行安全提示。
4: 我现在是在黑牛城道快速路的一个高点的位置，在这里能够清晰地看到整条快速路东西向的车流，给大家带来啊最新的路况和天气提示。首先我们来看天气，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雷雨、大风各类的气象预警呢已经全部解除了，本轮的强对流降雨过程已经结束。今天早高峰没有降水，但是空气湿度是显著偏高的，虽然说当前的气温不算很高，但是高湿环境下体感是比较闷热的。整体来看，这样的天气对于机动车主线的出行影响不大。从现场的路面状况来看，快速路机动车的主线路面是比较干爽的，没有出现积水，行车条件稳定。但是啊，道路两侧非机动车的边缘有一点点的积水，提示一下骑行或者是步行的市民，途经的时候需要多加避让。在这里也给大家驾驶员啊提个醒，当前的空气潮湿，车窗容易起雾，那行车途中要及时的开启这个车辆除雾的功能。后续降雨的天气也会陆续的增多，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备好雨具，途经像高架桥或者是低洼路段的时候要减速慢行。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现在通过公共视频画面，我们看到的是蓟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那么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20度。好，我们再来看市区方面。那么今天上午呢，我市天空状况阴转多云，下午到夜间以多云为主，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29度到23度之间。那么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那么在轨道交通方面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的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那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2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2个车次，其中的天津开往北京南的乘2556、乘2558，目前车票较为紧张，需候补等待。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7月2号至5号增开杭州东至阜阳西动5532次，2026年7月3号增开杭州西至合肥南

0: 高九四三四，高九四三六次。2026年7月3号、5号，增开上海虹桥至蚌埠南，高9270次；上海虹桥至青岛北，动4212次。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那么2026年暑运即将到来，天津滨海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80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2.7万架次。那目前呢，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0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成都双流出发的 CA4045 次航班是提前取消了，出港航班预计230架次，那么其中去往上海浦东的 CA2839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广大旅客合理安排您的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如何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6.8兆赫天津交通广播和金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晨间路面的总体通行状况。
2: 大光明桥呢是跨越海河连接河东区与和平区的主要道路，交通流量呈现潮汐的现象，也就是早高峰时段主要车流集中在从河东向和平的方向，晚高峰则是反方向车辆相对较多。上下桥的位置也是事故多发的位置，提示司机朋友啊，通过的时候控制好车速，保证行车安全。
1: 我们再来看红旗路与西湖道交口四个方向的信号灯呢，都是先放行左转车辆，再放行直行车辆。不经常走这边的驾驶员朋友有的不太适应，所以提示驾驶员朋友要注意看清楚路口信号灯指示再通过。另外呢，这里面北向南这一侧有借道措施和相应的信号灯，提示您注意按照灯的指示来有序通过。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3: 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其中涉及京津冀的列车调整如下：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其中京广高铁北京至邢台两列，京沪高铁天津至北京一列，沪宁城际铁路上海至苏州两列，沪昆高铁义乌至杭州东一列，豫南、淮吉、阳江至广州南动车组列车各一列，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我们来看天津日报的消息。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新能海工船舶制造项目取得关键进展，土地顺利摘牌，标志着这片沉寂十余年的闲置土地正式被盘活。天津新能海工船舶制造项目主要开展10万吨级以下船舶的维修和建造业务，项目建成后可实现船舶建造能力每年15万吨，完全达产后预计年收入约12亿元。今天上午，首趟天津至哈萨克斯坦公铁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启程。
3: 今天，天津国际陆港首发开往哈萨克斯坦的公铁联运班列正式发车，列车装载日用百货、化工品等货物，经铁路运至新疆塔城，再由巴克图口岸走公路运往阿拉木图、阿斯塔纳，打通天津通往中亚全新物流通道。公铁联运结合了铁路运量大、公路配送灵活的优势，不用等待整列集货，契合中小微企业小批量快时效的出货需求，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货物损耗。依托一站式报关货运配套服务，这条线路补齐了纯公路运费高、纯铁路末端转运麻烦的短板。此次班列开行，进一步织密天津国际物流网络，助力京津冀外贸企业深耕中亚市场，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经常那个北

0: 修，维修完以后呢，也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1: 推进老旧电梯更新，让居民生活更安心。
2: 新电梯容量大，坐里头确实特别稳，挺安心的。
3: 然后成功了，搬运了四枚蛋，全部孵化成功。
1: 天津野宝收治的两只红隼生娃了，
3: 就跟野外繁殖是一样的，咱们随时的都能去野外进行一个放归。
4: 那咱们近视眼的老化表现为什么？就是到了一定程度，我们看近的时候需要把眼镜摘掉，才能看得更舒服，字才能更大。
1: 近视人群也会老花眼，科学护眼要趁早。
4: 尽量往远眺，因为往远处看的时候，眼睛内部的肌肉整个是放松的状态。
5: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6: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市天空状况阴转多云，下午到夜间以多云为主，风力是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9到23度之间，北部的冀州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20度上下。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号白天仍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夜间转晴，最高气温是在32度上下。3号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4号将会再次出现阴天过程。3号到4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到36度的高温水平。高温天气里，大家使用空调时要注意室内外的温差不宜过低，以免引起身体不适。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鬼见愁，放了老祖宗跟夫人，我做主，饶你不死，放你们走。
1: 你是什么东西？
0: 是孝兴县警察局局长佘小四儿。
2: 龙岩宗的狗。你这种人说的话，我全当放屁。
1: 鬼见愁，佘局长说话算数。你只要放了我奶奶和娘，我让你们走。
2: 实不相瞒，前几天咱们交火，我们带饷的家伙都打光了。
3: 这回我们哥俩来，
2: 就这两把刀子，放开这两个女人，我们还能活着离开龙家吗？你过来，把枪给我，我就放了你奶奶，我兄弟自然会放了你娘，有你护送我们离开龙家，我更放心。
1: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县长，
4: 龙岩宗，你别过来。严嵩。

0: 好糊涂啊！他是个连鬼都犯愁的恶人，你跟他谈什么君子？鬼见愁，夜猫子都是使枪的好手，他们现在就剩刀了，还敢上咱们家来？说明他压根儿就没想活着离开。你把枪给他吧，多搭十几条人命。燕宗，我的三孙子，你听奶奶的，开枪！我跟你娘死了不要紧的，只要你答应早点娶媳妇儿，给咱们祖宗传宗接代，奶奶我死而无憾。
1: 对呀，你不能把枪给土匪，是你剿灭了七十二寨，土匪最恨你，你要是把枪给他们，第一个死就是你。
2: 你别别娘，
3: 龙彦宗，你是个娘们儿，说好的事磨磨唧唧，在等什么？
2: 对，想救你娘就来真格的，自己和枪送过来，再磨叽我可就没耐心玩。
4: 好，我把枪给你。

0: 你死了同伙，
1: 回家说，快放了老夫人和夫人，不然我先宰了你的女人。
2: 什么？我的女人？
1: 二当家的，阎毛子，你们居然都还活着！
2: 你来得正好，待会儿给我带你一起去见阎王。好，二当家的，能跟你一起死，我也算值了。
1: 你说你他妈的小尾巴！这个女人要放火烧祠堂，被我抓个正着。烧祠堂，柳姨娘，你二当家的，我以为你和其他兄弟都死在山上了。我思来想去，没别的办法，就趁天黑摸见了龙家。我知道他们龙家人把祠堂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我想点了祠堂。
2: 也算是给二当家的报了仇。那丞相，二当家的你还活着？编，我看你往下怎么编。
1: 鬼见愁，我可是为了你才回七十二寨的。自从你说了要让我做压寨夫人，我就对你没有过二心。你居然怀疑我，我跟你拼了！
2: 你别动！鬼见愁，自己的女人都不认，我倒要看看。
1: 真的放火点了祠堂！呸！谁是你二嫂？你跟那个老太婆花言巧语的把我骗到山上，就是为了让我去送死？要不是二当家的一番话把我说醒了，我还被你们蒙在鼓里呢。
2: 大哥，等会儿，柳姨娘，我问你，既然我一番话把你说醒了，你为什么要跑？
1: 我没跑！
2: 你胡说八道！
1: 是他。
2: 他拿枪逼着我走的，刘姨娘，我差点让你给糊弄了。这是在给我施苦肉计呢，可你目的是什么呀？
1: 桂建成，你还不相信我？你枉费我对你一片苦心，我为了你。 烧了龙家的祠堂，可是你却说我糊弄你，我能有什么目的？就在刚才，我看见你没死，我还在痴心妄想你能带我走，谁知道你根本不值得托付。好啊。

0: 来，现在就杀了我吧，省得我活在这世上丢人现眼。
1: 刘安子，你要还是龙家的子孙，就别管我们快开枪，解决了土匪，赶紧带人去救火。祠堂要是保不住，祖宗的基业可就没了。
2: 娘娘，刘姨娘，你真盯了他们家的祠堂？
0: 我没有。
2: 真是瞎了眼，看上了你，你这个臭土匪！我诅咒你，来世还脱生成土匪，永生永世不能脱生成好人。
0: 姨娘，你还真贴心呢，你怎么知道我下辈子还想当土匪？
1: 你不怕我，愿意跟我走？
2: 我不愿意，我真后悔，这辈子遇见你。
1: 吴县长，你快带着兄弟们去救火，这交给我。快放人，要不我下一刀就拿脖子上，把我的女人送过来，我拿老太婆跟你换。走。
3: 轻点，放了老夫人。滚！没有，还有。
4: 韦建冲，你滚回去！
3: 小一班，现在只能如此了。我给你们当人质了。
4: 保你们能够安然无恙的出城，
3: 好，那你快着点，我的女人还流着血呢。

0: 哎呦，哪有什么火呀？严嵩他娘到现在你都不明白，是你儿媳妇儿给土匪使的苦肉计。
1: 在外边喊救火，啊，
2: 不错，挺像。
1: 是二少奶奶吩咐的好。哎呦，二少奶奶，你流这么多血，
3: 没事儿，没事儿。
4: 二嫂，我刚才那两刀下手有点狠。

0: 你赎罪啊！不，大师兄，多亏了你了。还不赶紧去请志鸿商的郎中！
1: 我认识志鸿商的郎中。二嫂，您有勇有谋，巾帼不让须眉，击毙了土匪，救了娘和奶奶，龙颜总佩服。
2: 谢谢您。嘿，到了是县长，这两句话说得好，有勇有谋，巾帼不让须眉。瑩娘，了不起！奶奶，您没事就好。婆婆，让您受惊吓了。
3: 这，我这才明白，这刚才是你的计策，那是什么人敲的锣呢？也是二少奶奶，
4: 她知道了鬼见轴的行踪，过来报信了。
1: 哎呦，好悬呐！
4: 娘，让您受苦了。
1: 切，跟七十二寨那些年头比起来，这也算受苦。
5: 是吧？哎呀，来来来，外面来几个人。
1: 小三儿，让你那人帮忙，把这俩土匪拖出去。
6: 来，你们四个过来，把这两具尸体抬出去。

0: 我求您个事儿，说吧。我现在身无分文，求您赐我一口棺材，我要给鬼见愁收尸。哎，我看行啊！我早就听说了，你是七十二寨土匪头子二当家鬼见愁的压寨夫人，啊，他就是你男人，你不收尸谁收尸？你闭嘴！
1: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滚一边去！
2: 杨婆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说话呀？我是听说土匪来行凶，我担心奶奶和你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这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你怎么说我？
1: 让你滚一边去！柳爷娘，你不能给他收尸。
3: 他是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你是龙家的少奶奶，这上是传扬出去啊，好说不好听。
4: 婆婆，我明白，可是求婆婆恩准。
1: 哎呦，这
4: 好了，柳莺娘，我明白，鬼见愁救过你的命。 今天他若对你无情无义，就不能上你的当；上不了你的当，你就救不了我跟你婆。土匪是有仇必报，你是有恩必报，所以你要为他收尸，对也不对？是的。 柳莺娘心里边有一个字儿，你们都不认识，那是因为她闯荡江湖，你们都圈在深宅大院里，那个字儿是义。龙喜儿，
2: 包总，您吩咐，
4: 这事儿交给你了。明天买一口最好的棺材，帮你家二奶奶埋了鬼见愁。
5: 是。
4: 奶奶，我自己能行，我只求您赐我一口棺材，我能埋了他，不需要人帮忙。你是个妇道人家，要自己给鬼见愁下葬，你真的想让别人戳我们龙家脊梁骨吗？
5: 奶奶，我会把他的尸首拉得远远的，不让人看见，我这就走。

0: 站住！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奶奶出了个馊主意，送你回七十二寨去送死，伤透了你的心。今天奶奶在这儿，给你磕个头，给你赔不是，还不行吗？哎呦，奶奶！
1: 奶奶，你快坐下！你这不是折杀我吗？你是龙家的功臣，你不能走，这要传扬出去，别人会笑话龙家的。你也得替你三兄弟想想，你替他歼灭七十二寨，自己却流落江湖，要饭去找自个儿丢了的孩子。
2: 你让他这个当县长的脸面何在？二嫂，您就留下来吧。是啊，二少奶奶，对不住，都怪我把您给弄丢了。县长让我派出两拨人马四处找您呢，县长还让我们把所有的人贩子全都抓起来，他就是想让孝兴天下无拐啊，他就是觉得对不起您呢。是啊，二少奶奶。
3: 三少爷今天晚上才让我过去的，让我明天一早追动身，带人雇黄河去追唱戏的盖家班，帮您把大小姐、二小姐啊给找回来。
4: 奶奶，谢谢您和龙县长的好意，可是我还是得走。
5: 英娘，英娘，你听见没有？你儿子在哭呢，从你走了以后，他一口奶都没吃过。是啊，二少奶奶，夫人让我给孙少爷找了三个奶妈，可他谁的奶都不吃。哎呦，
6: 是啊，一口都不吃，一天到晚的哭，哭的奶奶呀，已经好几天都没睡觉了。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怎么能舍下他去找那三个女儿呢？再说了，刚才大家伙说的都是真的，举我龙家之力帮你找孩子，不比你一个人强。
1: 行了，你这当婆婆的，这时候不是讲道理的时候。英娘，快上我屋喂喂你儿子去。

0: 就睡着了。你说你是不是傻呀？我又不是你亲娘，为啥别人喂你奶就不吃呢？
1: 可人贩子就得杀光，偷人家孩子，弄得人家母子分离，真是罪该万死。
2: 人贩子一杀，可丢的孩子再找回来就难了。奶奶，哎，我这心里一直憋着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说。
2: 按说我二嫂刚刚救了您，刚刚救了龙家，我可真是天大的事儿，关乎于龙家的血脉，我不敢不说。那孩子，
1: 住口！上外头看看去，看看有人没人。去呀！哎，
2: 站住！干什么呢？
3: 我是长房院里的王婆子，大少奶奶让我在这儿等着，想看看老夫人和夫人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2: 都这么晚了，什么事儿用得着你们长房的人？

0: 知道了？
1: 我当然知道。
0: 二嫂千不该万不该，她不该拿别人的孩子冒充。
1: 她没有。
0: 什么？
1: 我让她这么干的。那时候你生死不明，你娘她不争气病倒了，姓万的女人依仗她哥哥，咱们龙家的家产手拿把攥，这就要归了她呀。奶奶，我是死了十多年的人，没什么依仗，这心里头没底儿。英娘跟我说了，这孩子你应该一清二楚啊。你要有本事，哎，帮你哥哥把血脉找回来。
0: 奶奶，我尽力。
1: 我也就是说说罢了，上哪儿找去？仨丫头也难找，除非他们长大成人懂事了，自个儿回来。不知道我老太太能不能等到那天。
0: 奶奶，
1: 田宗，孩子的事儿不能再让别人知道，要一旦走漏消息，你二嫂子真没法在这家待了。
0: 奶奶，你放心，都明白。

0: 夫人，您喝茶。夫人，这下好了，72寨的土匪全给杀光了，咱龙家太平了，你能睡安稳觉了？
1: 不能，还有一件大事未了。新犯的那个女人，为了夺权，换了我的药，想害死我。
2: 明天一早我就禀报婆婆，开刺她，勒死这个恶妇。他们在嘀咕什么呢？这我可猜不出来。一定是要针对我了。刚才司了大伯看我的眼神。
3: 现在想起来都害怕。他们不会是要开刺堂勒死我吧？不会吧？有舅爷呢，别提他，离得那么远，龙家真的是要勒死我，他想救也来不及。不能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吕婆子那边怎么样了？他答应我了，他什么都不说。
4: 说什么你信什么？要是真见了家法，还没等打他就招了，你快去找到他，让他连夜跑，跑得越远越好。
3: 是，等等，你替我办了那么多的事儿，要是你落在他们手里，
4: 大少奶奶，我撵还不相信吗？我肯定我什么都不说，
3: 你就嘴硬。
4: 就是个怂包，你也走，跟他一起走，一起跑。大少奶奶，您让我们去哪儿啊？三少爷当了县长，我们就是去哪儿，他也得给我们抓回来呀！
3: 别嚷嚷，别嚷嚷，
4: 我不会不管你们的。我给我娘家写封信，到时候你跟吕婆子去河曲的范家，我娘家一定会收留你们。
3: 哎，行。 那您呢？我走了，这个家您更是连个知应的人都没有了。要不您跟我们一起走吧，龙家再厉害，总不敢去您娘家抓您吧。

我不能走，我嫁进龙家这十几年，我要是走了，就前功尽弃。我就是要在龙家等着、忍着、耗着。 就算我掌管不了这个家，我也要等着分那半份家业，要不然我这辈子就白活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0: 怎么着啊？那女人她给你换了药了？
1: 不是，
0: 这跟下毒有什么区别？我一看这女人呐，她就不是好东西。没想到她如此歹毒。
1: 是啊，娘，您是知道我的，能忍的事我一定忍。可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忍。我已经让沈管家去拿人了，要是吕婆子招了，录了口供，请婆婆替我做主。
0: 只要证据确凿，娘一定给你做主。咱们龙家还没出过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2: 夫人，夫人，
1: 怎么人没抓来？
3: 没有，和他住一块的婆子说，昨天半夜他就收拾东西跑了。
1: 跑了？
3: 啊，
1: 去，把他身边那个大个子王婆子抓来。
3: 好。
4: 主啊，
1: 你有什么事情让我做主？
4: 跑了，跑了！您派到我身边那个王婆子昨天晚上跑了，她偷了我好多的金银财宝，怎么办呀？
1: 我派到你身边的，她王婆子跟你狼狈为奸，早就是你的走狗了。你是怕罪名败露，让她跑的吧？
4: 我有什么罪名啊？
1: 你干的好事，你敢不承认？
4: 什么事
0: 儿
4: 啊？
0: 你这当婆婆的啊，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怎么着，王婆子偷了你的金银财宝跑了是吧？收管家，叫你侄子派警察把王婆子抓回来。
3: 是。
4: 从今后咱娘俩能不处就不处啊。
5: 为什么？我还要出去玩呢。
6: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让你别出去就别出去，问那么多为什么干什么？
4: 乖子，不哭不哭。从今往后呀，娘陪着你，你陪着娘，咱娘俩惹不起，咋等得起呀？你那个三叔是个争强好胜的主，现在天下大乱，总有一天会丢了他的小命。娘就等那一天，到时候这龙家还是我。
6: 这龙家还是我的。
5: 娘，你吓死我了。
6: 你哭什么哭？别哭。
7: 我儿啊，奶奶和太奶奶都想让咱们留下，还说要帮娘把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找到。你三叔是个守信用的人，况且他又是一县之长，